0: 做的不错呀。
1: 嗯嗯，然后还有人说啊，我这手机壳啊，什么材质的不重要
0: 啊，
1: 但是呢必须得保护住这个镜头
0: 啊。哦，包镜头的。
1: 哎，
0: 嗯，要不然镜头磨损太厉害了。
1: 嗯
0: 嗯，
1: 还有这个旧巷子里的猫说，你看这是我的手机壳，一看这是属于商务人士壳。
0: 对，是
1: 带着这个线条还有荔枝纹的啊，
0: 一般这种哈卖的还挺贵的呢。
1: 嗯，这上面还标着这个莱卡镜头，说猜一猜我这是什么手机，你那不是传说中的保时捷吧。
0: 还有你看哈，初听不知曲中意，说我那手机和手机壳的夹层里
1: 啊，
0: 那是我媳妇儿的一寸照片儿
1: 啊。然后
0: 这表示有主是吗？
1: 嗯，夹一寸照片儿啊。
0: 下回夹个五寸的
1: 啊。这个歇后语当中怎么说，一寸照片儿就别整景了。相见欢说，不行，我以前夹过好多次的100块钱，只要这个壳里面一夹钱，
0: 嗯，
1: 就总有不时之需，就全给花了。
0: 总是有需要哈。
1: 嗯，
0: 哎，张伟举还说，我手机壳里边就夹着的是买的那个彩票
1: 啊。
0: 哎，是不是每期都买呀？
1: 嗯，还有阿拉雷，看他这手机壳，哎呀，是属于典型的红配绿。
0: 你就是这手机壳，我没太那个哈相中。
1: 嗯，
0: 你这。就是这手串啊，这大金镯子呀，
1: 啊，大金溜子呀，
0: 对呀，这相中了。
1: 嗯，这一看你这手上简直是珠光宝气呀。
0: 对呀，
1: 啊，
0: 嗯，
1: 你这表面上是给我们展示手机壳，实际上是想展示一下你的大金镯子吧。
0: 我看懂了。
1: 红孩儿这个手机壳呢是橙色的啊，
0: 对，
1: 很干净。为什么这里面夹着一个剪纸，写着个饼字呢？嗯，
0: 是不是家里面有小朋友当年看哪吒的时候喜欢熬饼
1: 啊，
0: 然后给写了这么个字儿呢？
1: 甲乙丙的丙。
0: 嗯，
1: 啊，
0: 有什么寓意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啊？
1: 还有兵营吉普，一看绝对是咱们大连英博的铁杆粉丝。
0: 是的，
1: 连手机壳都是大连英博带着队徽的，这是属于英博足球队的周边。
0: 对，
1: 啊，
0: 你这是周边做的也非常精致啊。
1: 嗯
0: 嗯。还有大鹏说，你看看我的手机壳里边夹着的是我姑娘上幼儿园的时候写的一个小字条，
1: 嗯，啊，
0: 哎，上面还有一幅画哈，
1: 嗯嗯嗯，
0: 说我们是一个爱的家。
1: 嗯，
0: 哎，
1: 画着爱心还有小星星，一家三口，
0: 嗯，
1: 是不是？
0: 是的。
1: 这怎么还干躺一个呢？
0: 那是发射器
1: 啊，发射器，
0: 发射泡泡的，发现爱心的爱发射器
1: 啊。Aaron 说，你看我这个手机壳哈，
0: 白色的，
1: 就是，简简单单的，
0: 嗯，
1: 啊，牛奶色，
0: 对，
1: 啊，也是用了将近一年了，
0: 但是你这个用的保持的还挺好的，没怎么变色哈。
1: 嗯，另外就说到这个手机壳，阳光啊，他有很多手机壳，但是呢他比较愿意呢就是上面有那种啊就是文字的
0: 哦，
1: 啊，能够呢表达内心感受的一些手机壳。你看啊，
0: 嗯，
1: 其中一个就是说工资那么低，工作上出错是应该的，毕竟便宜没好货。
0: 你这是属于一种心理安慰吗？
1: 你就代表什么心态吧？你说啊，阳光，我感觉你比较叛逆啊。另外一个啊，是精神病卫生中心出院留念。你这是属于特别另类的这手机壳啊。
0: 对，
1: 还有一个，
0: 你这属于显眼包手机壳。
1: 对，还有一个手机壳上面写着这是脱脂纯牛马等等啊。你是属于剑走偏锋这个类型的。
0: 对呀，
1: 嗯，
0: 沙包还说了哈，我带了4年的壳，感觉手感不行，
1: 嗯，
0: 然后又裸持2年。
1: 哎，
0: 对，就是所有的手机你会发现最后哈就是裸感使用它的状态是最好的。
1: 嗯
0: 嗯，
1: 就是现在呢手机有一部分人呢也不贴什么膜了。
0: 对对对，
1: 直接用那个屏幕。
0: 是，
1: 啊，
0: 你看小曲同学就是老高说到的那种哈，
1: 啊，
0: 这个手机壳里边夹着又是百元大钞
1: 啊，又是护身符。
0: 对，
1: 怎么样，被说中了吧？嗯。还有这个 Sophie 说，我这个手机壳是马年的啊，这个带生肖的
0: 啊，
1: 粉嘟嘟的手机壳啊，然后呢现在手机壳呢功能也越来越多。
0: 对的，
1: 有的就是带磁吸的，
0: 嗯，
1: 有的是把这个磁吸之后呢还有一个拉环，
0: 嗯，
1: 拉开之后呢可以
0: 当支架的，
1: 当成一个手机支架。
0: 嗯，
1: 其实我个人感觉我最受不了的就是手机壳背面有个大嘎子揪的那个。
0: 人家属于托举之后帮你，
1: 嗯，
0: 分力了
1: 啊，
0: 就没让你的手指头那么紧张。
1: 啥叫分力了？分裂了。
0: 怎么用手机精神分裂了？不能。

0: 就是我知道他那个大疙瘩揪啊，一个是拿着手机的时候呢，这个手指头啊正好可以插在上面之后呢，这个握感比较舒适，比较牢固。
1: 嗯，
0: 再有一个呢，把它拔出来之后呢，可以当做手机的支架。但是我觉得这个手机壳给人就是特别厚重的那种感觉，
1: 就感觉一下子拿了两台手机哈，
0: 嗯，甚至比两台手机还重。来看看李妮呢，在指挥中心观察到啊，东方路现在进入到西南路啊，东方路进入到西南路，就是在金三角转盘那个位置吧，
1: 嗯，
0: 啊，有一个信号周期就可以完全通过了，
1: 嗯，
0: 这个地方现在已经是得到了充分的恢复和缓解，
1: 嗯。但是你看咱们现在也有很多听友哈，发送上来这个手机壳是这种透明材质的
0: 啊，对，
1: 嗯，就是一般在我的印象当中呢，
0: 嗯，
1: 我的手机壳怎么选择呢，
0: 嗯，
1: 我买手机的时候人送我啥我就用啥，
0: 嗯，一般是买手机他会赠送一个透明的手机壳，
1: 对，
0: 嗯，
1: 除了赠送的那种之外，嗯，我就很少再去买手机壳了，
0: 就是能不额外花钱的就尽量不要额外花钱，
1: 把钱要用在刀刃上
0: 啊，嗯，但是我感觉好像你都花在刀背上。
1: 我花在刀把上。
0: 亚平说我的这手机壳是把爱人照片印在上面，
1: 哎呀，天天把它握在手里，
0: 哎呀，你
1: 怎么那么浪漫呢，
0: 就定制的手机壳，
1: 对，
0: 嗯，啊，大家的这个手机壳真是五花八门的啊，
1: 对呀，
0: 嗯，
1: 快给大家解读解读啊，
0: 嗯，
1: 现在这个手机壳咱给说完了这几点之后哈，你再想一想你这手机壳行不行
0: 啊，最近呢这个央视也曝光了这个行业里面的乱象，
1: 对，
0: 就是大量廉价的手机壳是由一些废弃的针管啊输液管等等医疗垃圾混合劣质的再生塑料加工而成的，即便呢部分产品虚假标注了什么食品级的，
1: 嗯，
0: 其实它里面也暗藏着严重的致癌风险，太恐怖了，
1: 太恐怖了，这个医疗废料的材质啊，
0: 嗯，
1: 本身它就不适合制作贴身的日用品，
0: 那肯定的了，
1: 哎，这小作坊呢是为了掩盖杂质优化手感，生产当中还添加了大量的塑化剂劣质染色剂还有工业芳香剂，
0: 嗯，
1: 多重有毒物质叠加之后危害咱们的人体健康，
0: 嗯，
1: 其中啊这个一级致癌物苯严重超标，也就是说当你的手机你在使用过程当中它会发热，对不对，
0: 嗯，
1: 苯还有多环芳烃就发挥它的有害物质，释放了大量的这些东西出来了，
0: 它一发挥会挥发。所以这个手机壳长期我们知道是握在手里的，
1: 对呗，
0: 再有通话的时候呢我们会贴着脸部的，
1: 是的，
0: 那么这个毒素呢可以通过皮肤接触与呼吸道持续的入侵我们的人体，那么长期使用呢可能会诱发白血病、再生障碍性贫血，还会造成内分泌紊乱、儿童发育的异常，
1: 嗯，
0: 所以央视给出简单容易判别的方法，大家一定要仔细听好，今天就敲黑板画重点了啊，
1: 嗯，
0: 那么正规的液态硅胶还有 TPU 这个手机壳几乎是没有什么异味的啊，仅仅带有一点淡淡的原料的气息，
1: 嗯，
0: 而这个医疗垃圾制作的劣质壳它会散发出来刺鼻甚至是呛人的化学气味，这是有害物质超标的直观信号。
1: 再有呢就是给大家提个醒哈，手机壳啊它单价如果说非常低廉，你觉得哎呀买个便宜喽嗖的，我更换的频率比较高，所以说呢我就忽略了它的一些材质安全，于是乎就给三无作坊留下了牟利空间，
0: 嗯，
1: 业内透露说了，回收医疗废料生产能够大幅的压缩原料成本，线上如果说低价哈而且还9.9块我给你包邮的，
0: 嗯，
1: 外观是花里胡哨的那种软壳的或者是毛绒款，踩坑率特别高，
0: 所以提醒大家啊，从选择上就尽量不要去选择这一类的手机壳，
1: 对的，
0: 那么市场监管部门也提示选购手机壳的技巧，
1: 嗯，
0: 我们要优先选择包装标注有 3C 认证的啊，还有呢国标就是 GB 开头啊 GB4806.7 标准的产品，拆封之后啊这个气味浓烈，
1: 嗯，
0: 久散不去，那这种手机壳用都不要用，
1: 你就直接丢弃，
0: 扔垃圾桶啊。
1: 对的，
0: 有的可能连手机壳都没有外包装壳，
1: 嗯，
0: 就是一个简单透明的一个塑料袋，
1: 对，
0: 对吧？新手机壳通风静置一周，然后再拿来套。

0: 在手机上使用。
1: 嗯，
0: 那有些人买了手机壳，从网上下单开始啊，就等着什么时候快递到啊，拆开包装之后呢，
1: 赶紧就换上用，
0: 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直接套上之后开始就用。建议啊，就是打开之后呢，先放到这个通风的地方啊，不要遭受阳光直射地方的，先通风一周，然后让它散散味儿再使用。不要长期把手机连壳都放在枕头边儿来进行充电。
1: 嗯、是，
0: 哎，同时相关部门呢将会加大对于什么小作坊啊、黑工厂啊、线上低价货源的这些排查的打击力度，来彻底从源头上切断医疗垃圾非法回收的加工产业链。
1: 嗯，
0: 最起码啊，就通过大家目前给我们发送的这些照片来看哈、啊
1: 嗯，
0: 我们看上去这些手机壳
1: 质量都杠杠的呀，
0: 嗯，都挺好，
1: 是、
0: 啊，都不像是这个小作坊。
2: 一日之计在于晨，美好一天的开始，一起享受这座城市的新鲜活力。这里是 FM 101.8大连交通广播，
3: 打开广播，了解更多，
2: 领先一步，精彩一路，
3: 领先走高峰，
2: 领先生活每一步。

0: 8:34的时候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我们的领先早高峰节目，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是高峰，
1: 我是子轩，继续问候大家，我们来关注一下平台当中朋友们发来的路面信息
0: 啊。
1: 霞说了哈，人民路时代广场门前是有两车发生的刮蹭的交通事故，目前呢占用的是内里的两排车道，现在导致人民路异常的拥堵，
0: 就是内侧的两排车道呗，靠近这个双黄线啊。
1: 对的，
0: 人民路时代广场那就是人民路和世纪街交汇处这个附近啊。
1: 还有阿才说，我早上送媳妇儿上班哈，听你们节目，媳妇儿就问我呢，你是不是搁这点他呢？
0: 说谁呢？相信大家自己心里已经有了答案，是吧？
1: 平常心说，我这手机都用了8年了，现在啊还在用呢。
0: 哎呀，那你真是能坚持哈，
1: 就有感情了跟这手机。
0: 这赵大鹏说，老高啊，那手机电池发烫了，你赶紧换，下一步就
1: 是
0: 爆炸呀。
1: 对呀，老高，你这就是啊属于不定时炸弹呢。
0: 你可吓死我了，你手机我要是不换，因为什么呢，我觉得这个手机还可以用啊，
1: 但是电池
0: 再换的话有点浪费，
1: 不行啊，
0: 那我换块电池不就完了吗？
1: 你咋这么能花会省的呢？
0: 因为实力不允许啊。
1: 苏菲说了，手机壳啊一定你要买这个四角全包的，否则呢你那手机膜你贴上用不到一个月它就碎了
0: 啊。
1: 也不要问我怎么知道呢，问了就得扎心了，是吧老铁。
0: 兔子不吃草还说啊，现在都出那种自带散热功能的手机了，现在手机要是经常发热的话，就说明它散热不好啊。
1: 不是，老高的那意思是他那个手机电池应该是有毛病，不是他那个手机不带散热。还有97说哈，其实我觉得那手机原本的手感呢，是相当哇塞的。为什么要带手机壳呢？浪费钱呢？我就觉得那个带上手机壳的手机有一种安全感。
0: 另外呢，它不是可以展示你的个性吗？要不然那个手机它本身的那个颜色啊、质感，是不是大家都是觉得千篇一律的？是不是？
1: 对。
0: 哎，
1: 关键是你加上手机壳之后，你再卖二手的，你的内里的那手机价格还能高点儿。
0: 就跟呢你买个新车必须那个坐垫套套上是一样的。
1: 对对对，是
0: 啊。这又还说香炉礁地道桥啊，香炉礁的地道桥就是桥下呗，然后呢出来往这个大房走，有两车出现了刮蹭，香炉礁地道桥出来往大房走、
1: 就春柳的那个地道桥，说是
0: 那离多远呢？
1: 到底哪个地道桥啊？
0: 就是你说的是哪一个呀？
1: 你看他下
0: 面，你看他后来又补了一个春柳地道桥，那离香炉礁可老远了哈。你到底说的是哪一个啊？啊，不是香炉礁，他更正了啊，春柳地道桥，这家伙整香炉礁去了啊。春柳的地道桥出来往大房走，那就是西南路啊，北行方向有两车出来刮蹭了，啊，现在后方已经堵车了，
1: 是。再来关注一下哈，这个有朋友。

0: 问说西安路啊，西安路福家门前，想问问这个地方的情况，也是一动不动的状态啊。
1: 啊，
0: 你说的是朝着机车医院那边的那个门前吗？
1: 嗯，
0: 那也有可能是周一上医院的人比较多。
1: 还有，你看这个陈月也说哈，因为连胜街这个地方哈，不就是刚才说西安路福家这儿也不远了吧？
0: 哦、是，
1: 有修路，所以长江路连胜街一直到新宫街西安路这块儿啊。
0: 嗯，
1: 这个通行呢比较困难，
0: 所以这边有点瘫痪，这个路况啊，
1: 是不是找着病根了？
0: 找到了。
1: 哎，就大家呢用手机壳，还有说呢不用手机壳，还有给手机贴膜哈，你得了解清楚。
0: 是
1: 啊，要说了解清楚，接下来咱们再给大家说一个哈，就最近的持续在网络上发酵的一则新闻。
0: 嗯
1: 啊，连带着人家新疆伊犁的一个旅游产业呀啊，现在出现了戏剧性的反转。
0: 对呀。
1: 在今年的七月底呢，新疆伊犁正是旅游的旺季。
0: 嗯
1: 啊，全国各地甚至是呢全世界各地的游客呢都奔着大美新疆去了。
0: 是的，
1: 重庆有一名游客王先生，他们是开着车自驾去的，就入住到了伊美甄选酒店啊。那么事件的历经舆论的反转，现在是引发了全网的热议。
0: 嗯，
1: 为啥他们这个事儿就冲上热搜呢？短视频累计播放量已经是过亿了。
0: 对
1: 啊，
0: 我们把这个事件初期跟大家来回述一下啊。
1: 咱们从头捋一捋啊。最开始呢，就是王先生啊，他们称同行两个人到这个酒店不是订房间吗？
0: 嗯，
1: 因为没有房了，所以只能是睡在自己家的越野车里面，这个车可能就停在酒店的这个院里面。
0: 是的。
1: 然后因为没有房间了啊，人太多了，所以他们就选择在自己车里面住。退房的时候呢，被酒店收取了合计150元的车上住宿费，然后自己已经足额还缴纳了停车费，还不是停车费啊，停车费是停车费，收了150块钱的叫车上住宿费啊。睡在自己私人车辆不该额外收费，所以他们还报警了。
0: 嗯，
1: 报警之后呢，酒店开具了备注该收费名目的发票，游客呢随即剪辑视频向媒体曝光，全网几乎是一边倒，全都骂那个酒店，去指责酒店你在旺季的时候你坐地起价啊，睡在人家自己车里头你还收人家150块钱，你这酒店是属于宰客行为。
0: 嗯，
1: 因为这种舆论一发酵之后呢，就诱发了酒店的订单大量的退订，员工也遭受到了网络暴力。
0: 是的，这事件之前是这样的啊。那么随后呢，伊宁市的市场监管局先期也是核查认定酒店呢自创无合法依据的收费项目，
1: 对，
0: 也没有提前明码标价，这是属于违规收费，责令酒店呢是全额退还150元，并且是额外补偿了王先生1000块钱。
1: 对，这个事件呢说到这儿，大家听了之后是不是也觉得特别气愤？
0: 是，我觉得酒店不行，
1: 这酒店太不是玩意儿了。
0: 嗯呢，
1: 再一个呢，就是你给人虽然开了发票，你那个发票不合理啊，你有这个收费名目吗？
0: 没有啊，
1: 还什么自创一个，
0: 你还给我上面备注写上了
1: 什么车上住宿费，还收人150块钱，在自己车里睡一觉，
0: 我不认
1: 啊。然后呢，除了车辆交了停车费，你还额外收人150，在自己车里，你这个酒店还自创了个名目叫车上住宿费。到这儿的话呢，一直全网上是一片骂声啊，几乎是一边倒，全都指责这酒店。
0: 对，
1: 好，直到8月6号反转来了。怎么回事呢？8月6号这天，这个酒店的老板娘就放出来这院里面完整的啊，不经过剪辑的监控还有协商的录音。事件迎来了大反转。这个王先生不是自驾吗？他们是一行，一共3辆车，一共10多个人员呢，10多个人到这个酒店仅开了1间客房，
0: 10多个人住着1间客房。
1: 然后呢，在人家酒店的院里面啊，那是停车场，是停车用的。在酒店的院里面搭设天幕，明火做饭，而且呢还私用人家员工的厨具，占用了场地去晾晒衣物。然后怎么来的这个收费呢？是他们作为游客主动提出来的。哎呀，我不是占点地方吗？用点东西啊，我们就是烧个烤做个饭什么的，
0: 我付费，
1: 实在不行我给你俩钱儿。这是游客他们主动提出来的，然后双方口头约定了150块钱作为场地 还有设施综合的使用费。这回明白了吧？
0: 明白了。
1: 是游客他们先提出来的，我给你钱还不行吗？我用点地方搭个天幕，
0: 硬碰瓷儿啊。
1: 然后在退房的时候是怎么来的，开这个发票写的车上住宿费呢？退房间的时候是游客强制性的要求你给我开发票，发票上你给我备注车上住宿费，是游客要求酒店这么开的，否则持续你要不给我开这样的发票，你不开这名头我就报警，然后向酒店施压，还向酒店抛出来二选一的索赔方案，要么你直接就赔我5000块钱啊，让酒店赔他钱，
0: 凭啥呢？
1: 要么你就退还我150块钱，并罚款两名前台人员，合计1000块钱，你还得把这1000块钱你罚完他们，然后你给我游客，
0: 转给游客，
1: 对，作为对我的补偿。所以酒店是被逼无奈选择了后者啊。结果在赔付完成的第二天，这个游客他们就主动删减了相关啊重要的环节，然后就编辑好视频开始发到网上进行舆论发酵。这回明白了吧？
0: 这回我就觉得这几个游客太坏了，应该把他们都放到黑名单里边。
1: 所以现在剧情出现了反转。那么目前呢，伊犁州的文旅部门也证实了网传存在着大量的不实言论。公安、市监多部门现在启动了2次核查，调取监控还有录音转账记录，来还原事情的完整事实。那么事件暴露出来双重的问题啊，我们现在知道了这个事情的完整剧情之后，我们来研究这个事情呢，其实暴露出来的双重问题是哪双重问题呢？第一个就是酒店没有落实明码标价的制度。你口头协商不具备合规的效力。
0: 是
1: 啊，口头协商啊，给150块钱，这个事儿就这么定了，违规事实确凿，理应整改受罚，酒店有没有责任？有。首先呢，你不能说人家游客提出来之后呢，跟你协商150你就收了，150这么地吧。首先那是停车场，就不允许私搭乱建。
0: 对，
1: 对吧？停车场就是停车的。你在这更不允许，谁也好啊，酒店方也不允许什么明火做饭呢、啊，什么又晾晒衣物啊，然后呢又在这什么这个搭上天幕啊，都不允许。停车场就是停车用的。再有，即便是你收人家150块钱，你得首先考虑你作为一个营业场所，你有没有合理的这个收费项目？
0: 对。
1: 你根本都没有这个收费理由和收费项目，
0: 你
1: 怎么就
0: 掉人家那套里了吗？
1: 对呀、啊，让人家给你套路了。
0: 对呀、啊。
1: 那么第二个暴露的什么问题？就是游客如果刻意的去裁剪你的证据，你断章取义，然后呢借着维权的名义定向的索赔，煽动网络的这种舆论引导，同样是违背呈现底线啊！你都涉嫌诈骗呢，你。
0: 对
1: 呀、啊。一笔150块钱的纠纷，不仅重创了人家单家酒店的经营，更是损耗了伊犁整个文体旅游的口碑形象。
0: 是的，
1: 监管部门也提醒游客，维权可以，需要保留完整的证据，客观的呈现。你不能总是、啊、你自己啊这个红口白牙的，一面之词，你把呢这个事情啊删删减减。啊，拼拼凑凑，
0: 你把有利于自己的全都剪辑出来了，
1: 对，
0: 事实都给剪辑没了，这样可不行。但是呢，商家经营哎，也务必规范公示全部的收费项目啊。
1: 还有这个边玉瑞说，这些人啊，简直就是和谐社会救了他们的。哎呀，
0: 哦，就有的时候不理解这些人。而且我觉得应该把他们放到各个省的旅游黑名单里边。你就哪你也别去了，你别说你开这个房车哈，你是走哪走南闯北的，你这儿去去那儿溜达溜达的，你经过哪个地方都让哪个地方的人心情不美丽。
1: 咱就大大方方实实在在的不好吗？
0: 可不呗，
1: 该咋地就咋地就完了呗。
0: 嗯，
1: 是不是？酒店也是，你也不能见钱眼开，是不是？你哪些是可以允许你收费的，你有几个经营项目，你有哪些收费的这个条目。那有些时候你开发票的时候，那不在你那个开发票范围之内，就是你没有这个收费的项目，
0: 你还敢随便开？
1: 对，150块钱，那5块钱也不行啊，对不对？该咋地咋地呗，心要让你听见，爱要让你看见。

0: 来走，
1: 跟着我们的节奏，感受城市的心跳，
2: 讲述我们的故事，记录泪水与欢笑，
1: 将烦恼抛掉，朝向下一个目标努力奔跑。
2: FM 100.8 领先早高峰，
1: 与你一起领先生活，
2: 共创美好。

0: 好嘞，8:52的时候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刚才呢，幸亏通过这首歌啊，缓一缓。
1: 嗯，
0: 讲完这个事儿啊，
1: 太生气了，
0: 胆固醇都偏高了啊，
1: 气得咬牙切齿的啊。
0: 你看看大家的评论吧，哈、啊。
1: 嗯。
0: 所以说，这些人呢是真坏呀啊。还有呢，就是通过我们把这个剧情然后完整的给大家呢讲述了之后，很多人说看到游客的这番操作应该不是初犯了。
1: 嗯
0: 嗯。
1: 还有明浩说了，就应该把这三辆车的车号都给他们曝光了，
0: 嗯，
1: 让他们以后啊无处可去。
0: 确实应该游客也建立一个双重的一个评价体系。
1: 他们真就是不善良
0: 啊，
1: 嗯，
0: 就是也是上了黑名单之后，那你像这种游客你要再到哪些酒店的话呢，接待你哈，人家心里都得有点数，都得防着你点，
1: 对呗
0: 啊。
1: 龙龙呀还说了，就这种人一辈子他也吃不上四个菜，你太可恨了。
0: 你看啊，一开始呢网络上呢全都是一边倒的去指责酒店，
1: 嗯，
0: 酒店是背负了多么大的冤屈啊啊。当然你说酒店有没有过失，有没有错误呢，他也有错误啊。瑜伽说了，双方都有问题啊，各打50大板，确实啊。
1: 还有啊 ，L 说了，作为咱们小卖部的铂金会员，哎妈，捡完券之后我买的那个表价格太哇塞了呀！
0: 嗯，
1: 咱推荐的好物真是越来越给力了，这都属于跟着咱们的脚步的哈，老顾客。
0: 嗯。今天呢是星期一啊，按照我们的惯例呢，周一还有一个小的环节，就是我们的揭秘无线电。
2: 从五 G 提速到卫星导航。
3: 从业余电台到应急通讯，
2: 电波无形，秩序有声。
3: 解锁频谱密语，守护空中通道。
2: 规范设备使用，净化电磁空间。
3: 赋能产业发展，守护无线电安全。揭秘无线电。
2: 本节目由大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特约播出。
0: 好了，今天的揭秘无线电呢，咱们来聊聊哈，这个无线电和白海豚啊和台风之间的联系。
1: 嗯，
0: 其实一提到这个无线电呢，通常人啊总会觉着那个无线电不就是什么老式对讲机啊？
1: 对对对，
0: 啊，就是遥控设备里的那些技术嘛，离我们的生活好像挺远。但就是在近期汛期，像台风啊、强对流天气频发的当下，无线电技术其实再度站上了防灾减灾的前线。
1: 嗯，
0: 从气象监测、还有应急救援、还有通信兜底，多维度都是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哪怕是手机信号你都彻底中断了，无形的电波依旧能够打通生命的通道。
1: 是，
0: 就在8月7号，工信部呢最新批复，为全国气象部门新增了批频段无线的无线电频率资源，
1: 嗯，
0: 专门服务于北斗气象探空系统，针对于呢，这种像提升台风、暴雨这类极端天气的监测预报能力。这条消息呢，也是让很多人重新认识了无线电的硬核的价值。
1: 对的，咱们先说一说哈，气象监测里边的无线电应用，就是我们收到的像天气预报。还有台风路径预报背后呢是离不开高空探空气球，气球呢搭载的就是探测设备，依靠专属的无线电频段，把高空风速、湿度、气压等海量数据实时传回地面基站。
0: 嗯，
1: 往年呢常规观测频次有限，遇上台风白海豚这样的超长生命周期的台风，气象观测难度也是大幅提升的。本次新增的批频段无线电资源之后，
0: 嗯，
1: 汛期可以开启加密观测，备份探空球重放观测，就算是暴雨大风损毁部分地面的基站，备用无线电路去连接的过程呢，依旧是稳定传输高空气象数据，
0: 嗯，
1: 也会让预报精准度上再上一个台阶。简单来总结啊，就是我们能够提前收到高温预警、台风预警，无线电电波那就是高空观测数据落地的核心载体。
0: 除了预判呢这些灾害信息，那么等灾害发生之后，像应急救援那也离不了无线电呢。像今年的6月份，青岛不是有一名17岁少年独自攀爬没有开发的野山，
1: 是，
0: 然后呢就失足被困在半山腰了嘛，山林遮挡导致手机就没信号了，
1: 嗯，
0: 哎，呼救呢你都传不出去大山呢。
1: 对呀，那在大山里头
0: 你喊破嗓子也没人听见呢，
1: 哎，
0: 是吧。危急时刻呢，少年随身携带的业余无线电对讲机发出求救信号，
1: 嗯，
0: 被本地的无线电的爱好者，哎，刚好就监听和捕捉到了。然后呢，爱好者第一时间联动了消防救援队 精准的定位了他被困的位置，半个小时就完成救援了。你看这是不是小小的无线电发挥了大作用？
1: 确实这件事其实也印证了一个常识啊，手机它是依赖基站网络，一旦说断电了，塌方或者山洪摧毁基站，手机呢就变成了一块废品了。
0: 嗯，
1: 但是呢，无线电它是点对点传输，无线中转基站，只要说频段合规，设备通电，它能够稳定通信。
0: 对，无线电呢确实能够做到以防万一，但是提醒大家啊，还是安全第一位，
1: 是、
0: 啊、就不要贸然的进入到一些无人区啊、
1: 嗯、
0: 或者大山野山里面，它的通信呢设施保障不全面不到位，
1: 嗯，
0: 一旦要是遇到危险了，你求救你信号都发不出去、啊、
1: 谨慎进入啊。
4: 大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提醒您，珍惜频谱资源，依法使用无线电。
2: 活力四射的清晨从这里开始。

来的这个语音啊没有办法转换成文字，我们确实看不到。咱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用图片或文字的方式来进行沟通啊。

哦，看到了文武斌的信息了，说米阳帮忙打听一下，长江路从西向东在兴业街，让左拐到兴业街吗？那你看地面呢？他说就是左拐，下面是东关街桥洞，说这个牌子没了，但是滴滴导航啊，就让我这么拐，问违不违法，违不违章。你看路面，暂且不管牌子，地面的标志标线有左拐吗？如果有的话没有问题，我们来确认一下哈。我现在就拍个照问一下郭峰警官哈，稍等。

正常来讲，大家在不知道或不确定的时候呢，或者说前车可能都挡住了那个地面的标线的时候，你不确定，你就按照能确定的思路开，也就是说什么，你能看见的标线或标志来开，不确定一定不要贸然开。

都来关注我搭档的去向啊，大家伙儿，不知道这是暑假吗？谁还不能休个假是吧？心态决定一切，说一个驾驶员，那你要听导航的，那你就不言而喻了。对，如果单纯听导航的，我曾经有一次那就直接奔沟里去了，左面本来就是个沟，让我左拐。我在怀疑，严重怀疑我当时那个导航没有升级啊，倒是近两年没有发生过这种情况。嘘，别吵，等待说这个地方不可以左拐呀，那就是路面并没有左拐的标志，是不是？

打开车窗有话说，我们的热线8811866688118967为大家畅通。确实平安波说米阳，咱大连的秋天真爽啊，天空白云真美啊。我昨天还看了一下，应该是从7月28号开始，大连进入到那种暑热，是有史以来没有过的暑热。真的，我们给挨过去了，熬过去了，盼过去了，过去了。真的是在星期五的傍晚的时候，那小秋风来了，我就当时在感慨啊，说老祖宗这个24节气呀、啊，那总结的太精准了，确实很到位。一到立秋，大家伙儿周五白天的时候不还说吗？还没正式立秋呢，晚上7:40，果然晚上7点多，8点左右吧，我出去了。秋风是真挺凉爽啊，但是呢，那蚊子也送了我俩大包。送了俩红包啊，但这两个红包还真是引发了我的思考，都咬在胳膊上，因为穿的这个砍袖的衣服哈。为啥说引发了思考呢？我当时就在想，哎，现在这个包还在呢，这个包越挠越大越痒，我当时就想，我为什么要攒起它？就你别理它，你忍它一会儿，它也就下去了。你看现在它虽然也红，但它不痒了。所以生活当中也是很多烦心的事儿，就是让你会烦的事儿，别去攒起它。一个文字包引发了思考，我当时还想一定要拿到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共享一下。确实生活当中无处不在的一些同理的地方啊，就是有同理性的地方。曼陀罗说，东关街这个道口

面是没有箭头标志的，那么也就是不让拐。你都没有地面的标志，你怎么拐，是吧？所以斌，咱别听导航的，那导航啊要么是没升级，要么是有的时候道路的标志标线它跟不上溜儿，

一楼听风雨顺眠好，有个事儿我想在节目当中有提醒大家伙儿一下，以后啊在网上不要买带电池的东西，发现退货退款太麻烦了，快递呢根本不收，平台呢又推商家，商家叫买家找快递，还希望大家伙儿注意一下，千万注意啊。哦，好嘞，收到。平常心提到了高新万达这个正门，门前的道是出租车待客区，但这个地方啊，就是各种外卖小哥的那个电瓶车，还有摆摊的车就给这个地儿占用了。目前出租车没有办法正常的停车待客，尤其呢是晚上，占道更为严重。那这个地方我们要找两个部门，一个呢是高新交警大队，这个字不必说，另外呢就是行政执法大队，也就是咱们说的城市管理大队，城管部门。联合执法管理一下这个位置啊，不然会比较混乱。

是不是有道理？古月龙山，确实，关于对一个文字包引发的各种思考，有些闹心的事儿、烦心的事儿，会让我们特别消耗的事儿，你就别去攒起它，你就学会把它放下，你不理它啊。生活放歌说，这几天风亮了没啊？你感没感觉？我感觉我比涨工资都高兴，之前真是度日如年啊。突然之间秋高气爽啊，这感觉特别，还真的是爽。相见欢就说，礼拜五那天晚上10点多钟我出去走了一趟，那小风简直毁了，太爽了。要咱大连话怎么讲？一时之间我不会了呢。没卖舒服的，是不是？平常心就说，那能不能够沟通一下，让外卖小哥的电瓶车你停到万达广场的里边去呢？别占用道路资源。哎呀，停到里边去之后，外卖小哥再出来，再来左手5-6个，右手7-8个这种订单，他再从里面，那可能这些订单都得晚呢。就是可以停，但是呢，不能停到人家专用道上去。它专门有一个区域给他们，啊，这是科学的。

这不压线了吗？张波，波路壮阔，说帮我看一看这个违法行为，违法行为的描述，违法行为的描述挺清晰啊，我看一下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4条，《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违法行为是驾驶机动车通过交叉路口时违反禁止标线指示的。

龙龙说呢，用大连话讲就是哎麦，小缝刮的小瘦。想起了倪萍讲的吗？劲儿刮，面儿刮，后还刮，刮刮风吧，让咱大连也清爽下来。确实是有部分朋友来到咱大连避暑，结果今年发现来的正好在7月28号到8月10号之间，热毁了。说以后再错峰来大连，那个时间不能来大连，那你现在来呀，现在来嘎嘎的。好嘞，打开车窗有话说，我们的热线为大家畅通8811-8666 8811-8967。有个事儿啊，今天是8月10号了啊，8月7号开始，大家伙可能都发现了，有个地方，不对，11号，那是明天，就是8月7号下来的这样的一个通知，告诉给大家伙，8月11号起，这些道路来进行调整顺序了。明天早晨5点开始，海顺街等道路的通行顺序呢，进行了一些调整。一提到海顺街，有些人是不是不太清晰？告诉给大家伙在哪儿呢？在山姆会员店那一带，山姆会员店麦德龙，有去过吧？对，那就是那个地方。海顺街的海达南街至海防街路段呢，改为机动车由东向西方向行驶的单行路，改单行了啊。这个地儿啊，说实话，我每一次来我都有点挠头，就是有的时候进不来，有时候还出不去。现在改成单行之后，明天早晨5点改成单行之后，再去感受一下，看看是不是能够确实比以前，要好很多啊。第二呢，就是海达北街的海顺街至海运路，海运街这个路段是改为一些车辆由南向北方向行驶的单行路。同时，海达北街的山姆会员店的南侧，这个无名路一直到海达南街的路段也改为机动车由北向南行驶单行路。另外呢，山姆会员店在山姆会员店南侧无名路的海防街至海达北街改为机动车由西向东方向行驶的单行路啊，这是还有一条麦德龙会员店北侧无名路海达北街至海防街路段改为一些车辆由东向西方向行驶单行路。这也是我们大连公安交通管理支队，大家就是所熟知的交警部门，在8月4号下发了这样一个通知，把这个地儿彻底改单行了，因为太混乱了。我前一段时间去了一趟，我选择了把车停在了宜家那个停车场之后，去的山姆和麦德龙，我是腿着去的，我走路，因为感觉那段路啊，你开车比走要遭罪。好嘞，热线8811-8666 8811-8967为大家畅通，迎进来等在线上的傅先生。傅先生您好。热线8811-8666 8811-8967

0: 心想事成，说米阳你真的是太宠咱们的听友了，大家提的问题那真是认真对待呀，就马上立刻呀，就直接把问题交给警官了呀，那必须呀。现在大家有微信了，确实是可以啊，立马即刻反映问题。对，再跟大家说一下，前两天国风警官还跟我们确定上一次大家提到的这个位置是交替通行啊，我在节目当中再次的跟各位明确一下，就是东联路春柳冰山上桥口那个牌子不见了啊，这两天应该是会上上去，因为国风警官呢经过现场的踏勘确定这个地方依然是交替通行，没有谁让谁的说法哈，交替通行。他们呢目前正在对这个交替通行的提示指示牌啊在进行制作。所以你看，这不就是大家的眼睛是雪亮的吗？发现了很多问题，及时的来沟通，我们啊交警部门也发现了，赶紧就上这个牌子。好了，热线88118666，88118966，迎进来傅先生。傅先生您好。
1: 哎，您好，米阳老师。
0: 您说。
1: 哎，我现在就是有个问题想向你咨询一下啊，我这边就是说，因为我开的是带位的车，
0: 嗯，
1: 就是说我现在我想随时查询一下咱们的违章信息，
0: 嗯，
1: 我应该怎么来处理呢？
0: 单位的车，这个车就一直是你把着吗？
1: 对。
0: 啊，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可以到交通管理大队，也就是咱大家所说的车管所，
1: 不知道
0: 车管大队。
1: 啊，
0: 车管大队。您先听我说一下哈，就是看一下你单位的车当时留的那个联系方式是固定电话还是什么，如果确实留的是固定电话，接收不到任何信息的话，有一个办法，用你单位的这个企业代码证书，三码合一的那个证书，你拿着车辆的所有手续到车辆管理大队，就是大家知道的车管所去备个案，改成你的联系方式，就是你的手机号码，这样的话呢你单位的车也可以接到相应的信息，也可以查询。
1: 啊，就再没有别的办法了呗。
0: 那你还希望有什么办法呢？
1: 就是像通过一些软件什么来查呀。
0: 你通过这样一个手段之后，你就可以通过交管123来查了，最为方便和快捷。如果这是留的固定电话，可能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此前你这个单位的车不在你手里，那么留的可能是原来那个驾驶人或车管员的那个手机，那就有点麻烦，要通过那个人的短信验证码提供给你之后，你才能进行更改。
1: 哦，
0: 明白了，
1: 这样的，行，那我明白了，明白老师，
0: 好嘞，不客气，再见，嗯，
1: 好，再见。
0: 这也建议给广大的有单位车辆的一些驾驶员提个醒，如果你也确实想接收到你单位自己把的这台车的相应的一些情况，能进行查询，说你看我单位车交管12123查不了啊，也能，要看你当时单位的车辆在签注，也就是注册登记的时候留的，因总有个联系方式嘛，留的是什么样的一个电话，留的如果是人家当时的个人的电话的话，那就可能相对麻烦一点，因为确实要输入一个验证码啊，在他的手机里面，然后跟你进行对接，你知道了那个验证码，他那边也 OK 了，那么你在窗口的时候跟他要实时互动才能进行更改。但如果是留的固定电话相对还好啊，

有事故发生啊，浅晴人不知提到高尔基路在长人街夜市左侧的第二排车道有独立事故的发生。莫忘初衷，想问广大听友，我的车辆卖掉了，但是没有过户，只有微信转账记录，没签合同，咋办？听了这么久的节目，不应该有这种操作啊，怎么办？可以补救，能找到对方是吧？只要能够找到对方，赶紧联系他进行过户。哦，Jason宋说那个黑色的粗管子呀，也有可能是下水管道，等修完下水的话就好修自来水了，感觉就是个洼呀。善水街那个地方是自来水吗？我感觉那个管道应该是供暖的。我在路口，等我再走过去的时候，路口我问一下那个施工作业的工人，他应该很清楚。

蔡振辉说我的车呀也是跟刚才那位听友一样卖给别人了，但是呢没过户，现在关键是我找不到对方了，找不到人了，车呢现在也已经漏检了，该怎么办？那么你当时过户的时候你们俩的交易方式是什么？没有加微信吗？有没有联系方式？有没有居间服务，也就是咱们说的二手车交易的服务？就是你想方设法要找到对方，你看目前车辆已经是漏检的状态。我们啊真是耳提命面，低了耳根子跟各位说，但凡车辆交易，甭管这个车多少钱，那么交易之后一定要保证进行过户。高凤欣说其实挺好区分的，供暖和自来水是供暖那个管线粗，自来水的管线细。对呀、啊、确实啊，看到那个黑色的大粗管，我当时想这肯定是供暖管线嘛。管它是供暖管线的施工啊还是自来水的施工啊，总之在施工的过程当中咱大家伙就

0: 忍一忍这个阵痛啊，施工过后就好了。但我们最担心的是老让我们痛，就一个地方来回的挖，反复的挖，总让我们看不到亮，这是个问题。峰哥说，哎，米阳啊，施工地方太多了，你也别下车到那儿去问了，你问哈，有可能那个施工的人也不太知道。那倒不能吧，他们做什么施工，是供暖的管线还是自来水的管线，那个工人应该会知道的。赶在孩子们开学之前，如果能把施工的地方都收收稳啊，施工都完毕，9月1号秋季开学之后路路畅通啊，这就是我们希望看到的。麦稻田也希望执法部门应该好好的管理一下非机动车道，哦，管一管非机动车送外卖。天天呢在路上看到这些外卖车呀和私家车发生各种各样的交通事故啊，真是感觉他们玩命的开呀，我似乎对生命一点不尊重呢。你可以不尊重自己的生命，那你要尊重一下别人的生命啊。哎呀妈呀，都说反了，他如果连自己的生命都不尊重的话，试想他还怎么尊重别人的生命。从陈哥到陈叔说，现在有一些快递的无人车辆，就是一个方盒子，没有驾驶员，没有驾驶舱，就在道上跑。你就说我都蒙圈了，这咋啥样了呢？没人驾驶这方盒子自己能跑啊？那我还真没见过。如果谁方便给我们拍一下呗，什么样的方盒子送快递然后都没有人，那没人开怎么它是什么驱动方式啊？给我一下整蒙圈了呢。适合希望管理一下交大夜市儿，天天晚上违停的车辆太多了，走到这个地方头都大，天天晚上这个地方堵车，一直堵到晚上9-10点吧。哎呀妈，交大夜市儿啊，我是在我女儿小学的时候真是领她去过一次，感觉到别有洞天呢。哎呀妈，当时还觉得哎呀咱大连市还有这样一片地方可以来，但之后这些年也确实没去过。那时候吧管理还好，路边感觉没有什么违停，最近在黄河路上已经开始有违停了吗？哦，凤西说供暖和排水啊其实都是粗管线，他个人感觉到那个排水管的最外面呢是波纹的，但供暖的那个不是，供暖的就是光滑面的呗。南大宝提到连胜街目前是排水管线改造的一个施工啊，施工也是正在进行的。哦，峰哥也看到了这种无人快递，在梭鱼湾这块确实是有些速度还不慢，我感觉这玩意儿是做实验吗？有点可怕。另外这些车还敢往那个海底隧道方向走呢，这出现了什么样的新生事故还真没看到。大家如果方便在安全的前提之下给我拍一下，我看看什么情况哈，也和交警部门来沟通一下。热线88118666，88118967，迎进来高先生。高先生你好。
1: 哎，你好米啊。
0: 您说。
1: 我就今天我就说一件事啊，现在的交通拥堵啊，主要问题就是违停造成的。
0: 嗯。
1: 希望你啊，就是说你肯定有这个督察证，跟交通队开会的时候啊，你跟他们提一下，整治一下这个主要路段的违停。我打个比方，主要就是春德街北行到鲁迅路这一段，
0: 嗯，
1: 就是它的通过率非常的低，就是违停造成的，所有的路段就是违停造成的。
0: 这个中山交警大队应该去管理呀、啊。
1: 对，我知道是管理，我就是加强管理，
0: 长效管理，
1: 然后最好啊，最好就。

0: 是这种重点路段最好是像大赛事那些路段小粉条给它贴上，它就长记性了。
1: 二百眼。
0: 哎，对了，所有的卫主要用途就是卫星，你细品。
1: 有的时候嘛，这个东西就挺难把握的。经常贴罚单嘛，咱说，很多市民就说了：“哎呀，大连公安交警不人文。”但你会发现，如果对于违停如此放纵的话，确实就引发了拥堵。所以，像我们高先生提到的，很多的重点路段，违停的管理要提上日程，也就是要长效管理。你不能蜻蜓点水的，我来一遍走一遍，好了，行了，今天交警贴完这遍罚单了。接下来我就随心所欲停吧，是不？
0: 对，荣民街现在是中山区公安局那个外事大厅，现在搬到那块了。
1: 嗯，
0: 去办事的人更多。
1: 没有停车场吗？附近有配套停车场啊？
0: 哎呀，怎么得劲怎么来吧，
1: 停
0: 他们什么停车场呢？就是那个岗勤民警在站完早上八点半回去休息，吃完饭以后，摩托车就刷刷刷就来贴，就整个收拾。你看好不好？
1: 我
0: 看
1: 行，
0: 好不好？好不好？
1: 好的，感谢高先生，
0: 谢谢，
1: 感谢你的建议。
0: 好了，
1: 好嘞，再见。
0: 谢谢啊。
1: 瑞驰也提到，港东四街那个违停，现在还是没人管呢，所以通过率也非常低。我就等个网约车，一个路口要过十分钟。静态交通管理要进行加大力度了，看来。我们市民开始呼唤了，呼唤交警叔叔，静态交通管理，加大力度吧。不加大力度，确实很多重点的路段啊，一些特殊的路口，违停抓鼻子上脸了。从陈哥到陈叔说，就像那个一个小型的集装箱啊，它加了四个轱辘，然后它就能在路上跑。那关键是。他怎么跑的？是啊，没有人驾驶他吗？

林二娘也提到了，说现在这个违停啊确实挺严重的，比如说晚上的烧烤，白天啊他这个车呀、啊、就烧烤那个车、啊、摊儿都停在那个地方了，好几辆车也不动弹，别人呢根本就靠不上前儿，停不到这个位置，说现在这不都乱停吗？违停目前确实是对于我们交通是一个很大的影响。一只老虎还挺专业的，提到供热管道，它是两个管，而且呢有外保温啊，它就是套叠的，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所以呢套叠之后它有一个双重保温，而自来水管呢它是一根管。那、啊、这个施工你在现场一看大致就了解了。那我现在一回想，善水街这个路口它是两个黑管，挺粗的，这么想的话那两个黑管的直径应该还不是一样的，所以那我也不用问了，那个路口肯定是供暖管道的施工了。大家伙啊，最近一段时间走那儿的时候，就是那个无名路，从跨海大桥下来清水街右转过来之后一直朝前走，快要到万达广场的这个路口右转的时候呢，那条无名路应该是叫林涛园，去往林涛园的那个路，那个地方在施工，就那么一小段路的施工啊，对附近的交通影响特别大。哎呀，真行真行，看到了，一闪就给我拍来了一张照片，说就是这种车，我来看一下，这种车我还真是没见过，今天是第一次在节目当中看。我能看见上面写的菜鸟，菜鸟这不就是快递分发车吗？对吧？峰哥就提到说这种车车速挺快的，而且经常能见着，同一颜色黄色，不对呀，我看见这个是个蓝色的呀，白蓝相间的，喷的快递的字样确实喷了。在梭鱼湾一带到光明路海底隧道这一块，这个区域这个车常见哦，都在那一带出现呢，难怪还没见过啊。自动送货车

三十而立说南方挺多的，说明阳你搜一搜那个无人驾驶快递车。齐泽星辰说就这种，我来看看。这无人驾驶吗？这能没有人吗？那它怎么驱动的呢？我了解一下哈，也问一下交警部门这个车的情况。星辰也提到说这种自动售货类似无人驾驶，但是应该不会那么智能。和前方路段好几个大坑，私家车都慢慢开了，但这种小车呜呜的往前，勇往直前，颠的都快起飞了。哦，那确实是无人驾驶，不然不至于见坑就过。维尼提到大菜市的周边违停也是确实需要整治了，包括物流的货车呀，卖肉卖菜的小货呀，哎呀妈呀，停的呀横七竖八的，就没有个道理，都得治理一下，用他的话说都得弄走。

平山新的建议是东关街的这个桥洞去建设街和兴业街的红绿灯，就是这个信号灯能不能取消直行去兴业街，直接右转去建设街，兴业街的改个单行路，你可以左转的去建设街，但是呢现在是长江路右转去建设街车特别多，只要有直行去兴业街的车，等信号灯右转车就走不了了，后面的就堵一大堆，导致长江路右转去建设街堵老长时间。

园开始分析了，说因为灵涛园那条道啊，那个道是善水街分流去黄浦路的重要路口，跨海大桥下来要去学院广场方向也要走这条路，高新万达二环也要掉头走这条路，你就这么个小道一封闭，七贤东路压力剧增好几倍，因为没有路分流了。最近呢，高新万达附近的交通压力确实是挺大的，的确是不起眼的一条小道，

看清了，误说杨姐给你拍的那个图片里那个黑管就是供暖管道，楼下也是正在施工，去年是挖了填平了，今年又开始挖周边了，计划2到3个月完工。我问能不能看清，看清了。峰哥也希望对于这些车辆加大一些管理的力度，无人快递的小车，包括一些电动轮椅，那有一些都敢上道啊，还拖个斗，速度也不慢啊。对于这一类的车辆，交通部门确实是也应该加大管理力度了，不然的话，你说在路面上刮了蹭了的。WAYN 说，在连胜街长江路这个路口目前封了，封路了啊，封路了，各位不要再走了。祝您健康。提到大菜市晚上有部分货车送货的时候是逆行的，那你说的是凌晨2-3点钟的时候，电子眼的话逆行也拍呀，你别管它是凌晨还是几点，咱交警不能人肉在现场，但是电子警察在现场啊，电警路口不都有吗？送点货接个罚单，挣了点钱是不是都交罚单了？好吧，今天的打开车窗说亮话，米阳陪伴各位到这里了，稍后呢请各位继续收听小薇鸿飞带来的交广有说法，更多音视频内容欢迎大家下载大连云收听并收看。

0: 救我卓华，万万年。
1: 守延安，见西北。
2: 赵金这块根据地，还得你来守。
0: 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1: 半生耕耘黄土坡，一生坚守赤子心。
0: 我看好你。
1: 看习仲勋的风雨人生路，尽览中国革命的西北脊梁。靳东、于和伟、吴磊领衔，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西北岁月》。
3: 北京时间上午十点。
4: 路况报道。
5: 东跨路的入室方向，交金山隧道路段一直是缓行到海大广场上方的位置，依然是车多缓行。另外，东联路春柳下桥的位置也有车辆排队等候的情况。那么，再来关注一下连胜街，由于连胜街长江路交汇处连胜街上有施工在进行，所以呢，长江路从新宫街开始，自西向东一直缓行到五一广场路段，过了东北路路口之后，车速会有一定的提升。此外呢，黄河路西行进入的万岁街去往长江路方向，长兴街去往五四广场方向压力都比较大。除此之外，东联路春柳下桥的位置也是车多缓行的状态，但是呢，东联东进入的联合路啊是有所缓解，相对于上一时段。那么目前东联路进入的春柳压力较大。此外呢，景区景点附近盛亚海洋世界门前的星宇街以及中山路连山街东行方向

0: 成为当前禁毒工作、青少年安全防护的最大难点、最大痛点。结合我所常年收治的戒毒人员情况、校园普法调研数据和全国青少年涉毒统计情况，当前暑期青少年主要面临三大全新、高危、隐蔽的涉毒风险，每一项都精准针对未成年人，针对学生群体。第一，毒品全面零食化、日常化、生活化伪装，彻底打破大众的固有认知。现在的新型毒品完全抛弃了传统毒品的外观特征，全部伪装成老百姓、学生日常接触的普通物品，比如说网红奶茶粉、进口巧克力、彩色软糖、曲奇饼干、气泡饮料、网红喷雾、花式电子烟、潮流烟弹，外装、包装、口感、气味和正规商场卖的几乎一模一样，没有任何的恐怖诡异的特征。孩子在同学分享、聚会赠送、网购盲盒中根本无法分辨，迷惑性、隐蔽性达到了极致。第二，处方药、麻醉药品滥用成为青少年隐形头号毒品风险，这是近几年爆发式增长、家长最容易忽视、危害最大的新型风险。很多孩子家长根深蒂固地认为，药店能买到、医院能开具说明书写着治病的药品就是绝对安全的，不可能成瘾、不可能涉毒。但真实情况是，合法医用药品一旦脱离治病需求，超量、叠加、长期滥用、刻意追求兴奋、解压、助眠、上头、幻觉效果，就是变相吸毒，就是药物滥用违法。目前青少年最高发的右美沙酚止咳制剂、曲马多、普瑞巴林止痛药剂、镇静助眠类的麻醉药品滥用，已经成为青少年成瘾的主要诱因之一。一部分初高中大学生因此成瘾、违纪违法、休学、误入歧途。第三，网络引诱、社交圈层传播成为青少年染毒最主要的渠道。暑期青少年居家时间长、上网时间长、陌生交友多、线下聚会多、自我管控、风险识别能力弱。不法分子、不良网民利用短视频平台、社交软件、游戏组队、同城聚会、圈层交友，用解压放松、提神醒脑、减肥塑形、派对氛围、新潮体验等极具有诱惑力的话术诱导青少年尝试。很多孩子没有恶意、没有恶习，仅仅是好奇跟风、从众好玩、缓解压力，一次尝试、一次放松，最终深陷毒瘾无法自拔。一句话总结当下的毒情，现在最可怕、最伤人、最毁孩子的毒品是看着完全不像毒品的隐形毒品、伪装毒品、药物毒品。
1: 听了之后呢，我们觉得其实挺吓人的哈，因为你并不知道，就敌人如果就出现在你面前，你其实并不可怕啊，因为你会对他有警醒，你会防范。但呢，这个敌人啊，伪装成你的好朋友，啊，到你的身边来帮你忙了，那你根本就分辨不出来他是好人还是坏人的时候，最可怕了。你像刚才咱们的所长所提到的，说青少年最高发的是用右美沙酚止咳制剂。你看啊，大家要记住这个就敏感词啊，右美沙酚止咳制剂，看起来它是一种药，就是止咳的。然后曲马多、普瑞巴林止痛的啊，还有呢就是镇静助眠类的这种药品，它都成了青少年成瘾的一个主要的诱因。
2: 嗯，
1: 所以这里我觉得我们一定要先好好学习一下，我们怎么去区分那些药品和毒品。
2: 嗯，
1: 哎，他们都有什么样的危害？
2: 对，其实还有一点就是孩子们跟 真的很难分清，包括大人像一些说的

0: 网红的奶茶粉呢，进口的巧克力呀、啊、彩色的软糖啊、曲奇饼干等等，我们真的很难分清这其中是不是含有毒品。所以就是唯一有一个正确的购买渠道。但是现在孩子有一个习惯，他们会互相赠礼物。哎，今天我在网上看一个这个很稀奇或者很好吃，我就在买回来然后送给其他同学，那么其他同学礼尚往来，可能自己又在网上买了。其实这一点风险还是非常大的。
1: 嗯，那孙所长想问一下，就是这种东西它会真的会通过网络传递进来吗？我觉得是禁毒的过程，他不会让他在那个
0: 网上销售，
1: 就是这个物流上去传递。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太可怕了。
0: 那孩子们通过什么渠道能买到刚才您说的？
1: 我觉得应该是线下可能更有可能吧。线上这个管控，我觉得肯定是有管控的措施，不可能让这个毒品在物流之间去传递吧？
2: 正常的管控应该是没有的。
1: 你在网上买这个东西
0: 没有问题。那这些东西孩子们在哪儿买到的呢？一般情况？在一些食杂店，
2: 食杂店也是很少的。通过这个不良交友，
0: 不良交友
1: 这样的地方，
2: 娱乐场所，这个都是这个风险比较大的。
1: 所以我们在网上购物这块基本上不用担心有这种东西，因为管控的非常的严。
2: 正规的网上购物应该
1: 正规的，你别到网上看人家直播，人家说哎，你给我加线下加网友，加好友，然后你加了，加完好友之后，他线下卖给你那个东西，你就不知道他是从哪里来了。
0: 所以说交易一定要在正规的交易平台上，千万不要私自加微信。
1: 对，那让我们的孙所长赶紧给大家讲一讲最简单最通俗最容易记的那种区分的方法，辨别的方法好吗？
2: 下面我给全市家长听众做一个简单通俗容易记忆实用的分类科普，方便大家日常辨别。一是阿片类传统硬性毒品，主要包括鸦片、摇粒壳、吗啡、海洛因。这类毒品成瘾性极强，躯体依赖极强，戒断反应极其痛苦，流泪流涕，浑身剧痛，呕吐抽搐，彻夜难眠，对人体身心摧残最彻底。目前社会面流通明显减少，但是仍是国家重点管控零容忍打击的硬性毒品。二是人工合成毒品，以冰毒、麻古、摇头丸为代表，主要直接攻击损伤人的大脑中枢神经系统，长期滥用会导致幻觉、妄想、狂躁、暴力、情绪失控、重度抑郁、精神分裂，极易引发打架斗殴、肇事肇祸、自伤自残、家庭破裂等事件，社会危害性极大。三是新型伪装毒品，属于合成毒品的变种升级形态，通过更换精美包装，伪装成日常零食饮料，隐蔽传播，圈层扩散，专门针对青少年群体，是当前校园青年社交圈最高危的涉毒风险。四是青少年高发药物滥用，以右美沙芬、曲马多、镇静安眠类、止痛类麻醉药品为主，核心底线非常清晰，遵医嘱按量治病，合规合法，刻意超量滥用，追求快感上头，就是违法，就是变相吸毒。
0: 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孙所长给大家举案说法，我们通过案例来共同学习一下。
2: 那么接下来呢，我结合最高法、司法部权威公开典型案例，针对大连青少年暑期四类高危高发容易踩坑的风险逐一讲解，讲细讲明白，让家长学生真正看懂风险，远离陷阱。第一，右美沙芬药物滥用。右美沙芬本是国家允许使用的正规止咳成分，广泛用于各类感冒药、止咳糖浆、止咳片剂，遵医嘱安量短期用于治疗咳嗽，绝对安全、合规、无害，是老百姓家中的常备药品。但是从近几年网络不良风气蔓延开始， 短视频平台出现大量不良测评，跟风炫耀所谓解压体验的误导内容，很多青少年盲目跟风，大剂量超倍数一次性多屏多版叠加滥用，超量摄入右美沙芬后，人体会产生明显的头晕漂浮、全身放松、亢奋愉悦、视觉错乱、幻听幻视等虚假快感，也就是孩子们口中的上头。在这里我给大家分享一个全国权威的典型真实案例。一名16岁高中生，平时学习压力大，情绪焦虑，在短视频刷到所谓的止咳水解压的视频后，开始跟风尝试，从最初一次十几片慢慢成瘾，不断的加量，最后发展到一次性吞服近百片的右美沙芬片剂。长期滥用之后呢，这名学生出现持续性的失眠、重度焦虑、情绪暴躁、记忆力断崖下降、注意力完全无法集中、成绩一落千丈、眼神涣散、反应迟钝、整个人精神萎靡、性格大变。后期因为长期药物损伤中枢神经，出现频繁的心慌、心律不齐，最终被家长发现异常送医干预，不仅身体留下不可逆损伤，还因多次聚众滥用药物被公安机关依法处罚，留下不良记录，影响到未来发展。还有一起公开的案例，多名未成年人网络相约，聚众聚集，集体大量滥用右美沙芬，其中一名少年当场神志不清，意识丧失，全身抽搐，紧急送医洗胃抢救，险些危及生命。而组织聚集提供药品的成年人，最终因容留未成年人滥用精神药品，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付出了沉重的法律代价。长期滥用右美沙芬的不可逆伤害非常明确，大脑中枢神经永久性损伤，记忆力和注意力不可逆衰退，情绪人格改变，失眠焦虑，心律紊乱，脏器受损。很多孩子即使戒断之后，思维能力、学习能力、心态、情绪再也无法恢复正常。我在这里郑重严肃提醒广大师生和家长，右美沙芬不属于阿片类传统毒品，但已被国家列为第二类精神药品严格管制，属于典型的精神活性物质，个人大量滥用、聚众滥用、网络兜售、私自倒卖牟利，均属于明确的涉毒违法违规行为，轻则治安处罚、警告、拘留、记入不良记录，重则涉嫌刑事犯罪，依法判刑，影响终身。第二，上头电子烟、合成大麻素滥用。很多家长、学生存在巨大的认知误区，认为电子烟只是新潮玩具，只是简单尼古丁替代品。所谓上头电子烟、飞行烟、能量烟，不含尼古丁，没有危害，只是潮流娱乐，这是非常致命的错误认知。目前市面非正规渠道流通，显示隐蔽性强，成瘾速度极快，毒性极大，猝死风险极高。青少年心肺、大脑尚未发育成熟，一次吸入即可产生强烈的幻觉、亢奋麻木、失重漂浮感，短期滥用就会形成极强的心理依赖和躯体依赖，多次滥用极易引发心律失常、昏迷休克、突发猝死，对青少年心脏、大脑、神经系统造成毁灭性的打击。有一个真实的案例，一名大学生出于好奇尝试同学分享的网红电子烟，仅仅几次吸食就彻底成瘾，之后精神萎靡、逃课厌学、情绪极端、脱离正常社交圈层、沉迷虚幻的快感，最终药物成瘾、退学、辍学，大好青春也彻底的被毁掉了。第三，笑气滥用，这也是青少年聚会高发隐蔽风险。笑气也就是一氧化二氮，常被伪装成

0: 为娱乐，分为玩具，通过气球吸食，在青少年聚会、桌游、夜市圈层悄悄的传播，极具隐蔽性。很多孩子认为只是玩气氛、图新鲜，没有危害。实际上，笑气会直接的深度麻痹人体中枢神经和外周神经，短期造成头晕麻木、行走不稳、反应迟钝、视觉错乱，长期反复滥用，直接损伤骨髓神经，造成肢体麻木、肌无力、行走障碍，严重者留下终身残疾、不可逆神经损伤。这类伤害最大的特点就是前期隐蔽，慢慢积累，等到身体出现明显症状时，损伤已经彻底不可逆，没有任何修复挽回的余地。第四，网红伪装零食毒品，毒奶茶、毒巧克力、毒软糖、彩色曲奇、网红粉剂饮料，这类新型的毒品味道香甜，色彩鲜艳，颜值极高，完全贴合青少年审美喜好。传播方式主要依靠同学赠送、聚会分享、网购盲盒、小众圈层流通。孩子在完全不知情、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误食沾染毒瘾，是校园青年社交圈非常危险的隐形炸弹。
1: 刚才听了孙所给大家介绍的这些以及讲的这些案例，确实很揪心，也非常的震撼。关键这一点哈，就是即便你戒断了之后，对于身体上的伤害，对于心灵上的伤害，包括脏器啊，还有我们的思维能力等等，这些损伤其实都是不可逆的。我以前觉得是不是只要戒断了好像就没有问题，但是刚刚听到孙所这么一讲，才知道很多的伤害都是不可逆的，这一点是非常可怕的。
2: 那么请孙所呢给大家讲一讲，就是这个到底是怎么个终身不可逆，会对孩子的身体有哪些方面得到就是破坏。
0: 那么结合呢真实青少年的案例啊，总结三点最深刻，比较真实，家长也需要警醒的危害，每一点呢都是终身不可逆。第一，直接伤害发育中的大脑神经，终身无法修复。青少年大脑神经系统、心智情绪系统正处于关键发育期，尚未完全成熟。毒品、精神活性物质会直接破坏大脑认知功能、记忆功能、思维功能和情绪控制中枢。很多青少年成功戒断毒瘾之后，身体体征恢复正常，但是记忆力、专注力、逻辑思维、情绪控制力永远无法恢复如初，学习能力、生活状态、心态、性格彻底改变，严重影响一生的发展。第二，青少年成瘾速度远快于成年人，戒制难度更大。成年人身心成熟，自控力强，认知完善，需要长期反复接触才能成瘾，而青少年好奇心强，自控力弱，神经敏感，心智不成熟，往往几次尝试，单次大量滥用，就会快速形成强烈心理依赖和躯体依赖，成瘾极快，复吸力极高，戒制周期更长，矫治难度更大。第三，一次失足彻底改写整个人生轨迹。青少年一旦涉毒、药物成瘾，轻则厌学逃课、性格扭曲、社交黑化、家庭矛盾激化，重则学校处分、停课退学、行政拘留、记入不良的征信和违法记录，影响升学、考公、入伍、就业、政审。很多原本优秀、阳光、前途光明的孩子，就是因为一次好奇、一次跟风、一次贪玩，彻底毁掉青春、毁掉前途、毁掉人生。
2: 听起来确实挺吓人的哈。
1: 对，
2: 那么怎么能够
1: 除了对我们的身体的不可逆之外，对我们的未来也是一种不可逆的伤害哈。
2: 对，
1: 我们先进半点路情，稍回到节目当中。

0: 救我卓华，万万年！
1: 守延安，建西北，
2: 赵金这块根据地还得你来守。
3: 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1: 半生耕耘黄土坡，一生坚守赤子心。
3: 我看好你了。
1: 看习仲勋的风雨人生路，尽览中国革命的西北脊梁。靳东、于和伟、吴磊领衔，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西北岁月》。
4: 路况报道。
5: 东北路沿线的南行方向白银新村路段一直呢是缓行到了长春路的路口处。如果您通过东北路进入到长春路，那么整个路段从白银新村开始缓行到长春路，进入到长春路之后车速会有一定的提升。另外，长春路和石葵路交汇处、长春路和东北路交汇处都是双向车辆密度比较大。另外呈现一个特点，就是景区周边路段是车多人多，盛阳海洋世界门前的星宇街双向车多人多，星海广场进入到滨海路一直缓行到银沙滩公园门前路段，东联路春柳下角的位置也有车辆缓行的状态。此外，受到施工影响，长江路进入到连胜街去往长兴街方向有施工，只剩下左侧车道可以通行，所以因此车辆的通行速度是相对较缓慢的。另外呢，在长江路上海路交汇处胜利桥路段西行方向，上海路进入到中山广场环岛是缓行的。高速情况，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的由李妮编辑播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7: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17点前后转晴，沿海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5到6级，17点前后减弱到4到5级。大连市区的气温是26度到30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7: 啊，这里是交广有说法，我是小薇，
9: 我是鸿飞。
7: 七夕快到了，给女生选礼物，赶紧看过来啊！选礼物在于好寓意，手表戴在手腕上，意味着是从今往后的每分每秒都有人把它放在心中。所以今天我们带来的这块表呢，可是腕表里面标杆般的存在，就是天梭的小美人系列女表。
10: 嗯，瑞士手表戴在手上是什么感觉呢？这么说吧，就是有一些东西呢，一上手你就会感觉不一样。天梭那是瑞士表里的课代表，百年老牌子了啊！一块天梭戴上自己的手腕，那种来自于大牌的精工细作，一眼呢就能看得出它档次是不一样的。你扣上表扣的那一刻，心里呢就特别的踏实和从容。哎，这都是咱们这款表带给我们的啊！它也是很特别的一款，精致不张扬，被全世界认为认可的这个底气。那么今天呢，我们给你大家带来三款，就是银盘钢带这个款啊，配那个罗马数字的刻度，利落精致，走进办公室什么场面它都能镇得住。
7: 嗯，还有呢，就是棕皮带的白盘款，这款呢就比较柔和，而且显得比较贵气，温柔当中又有一定的力量，你送给女朋友这一款也是准没错的。还有另外一款呢，就是绿皮带白盘款，它这种款呢是在带那种法式的文艺感，抬手呢就是满满的氛围，所以一块表它可以适配所有的场合，这就是经典设计它自带的一种底气了。
10: 嗯，平常我们在天梭的官网或者是线下的专柜，小美人系列呢需要3500块钱左右，今天七夕的福利拉满，限时只要1299，秒杀全网。另外呢，我们也为想给这个自己的媳妇儿啊、女朋友送啊，不是给自己的老公送礼物的女生们，准备了非常有质感的天梭的俊雅男表，你也可以选择。
7: 嗯、好了，大家回复表或者天梭两字到交通广播来抢购。
1: 交广有说法，两位女主播，
9: 我是鸿飞，
11: 我是小薇，
1: 急您之所急，想您之所想，真诚为您，欢迎关注。您所关注的法规，正是我们视线到达的地方。

0: 法规视线。
1: 这里是交管有说法，我是小薇。
2: 哎，我是鸿飞。那么毒品这么大的危害，而且呢现在呢隐蔽性就比较强，想请咱们的孙所长给孩子们讲一讲，或者给我们家长也讲一讲，哎，怎么来避免。
3: 那么结合啊普法经验和矫治工作实际，我也专门为大连本地家长总结了四条暑期硬核落地可执行的家庭防毒法则，不空洞，不复杂，人人能做到，家家用得上。第一呢，就是严格管住入口安全，守住第一道底线，常态化教育孩子，坚决不吃陌生人、新认识朋友赠送的任何零食、糖果、巧克力、不明饮料，坚决不跟风网购来路不明的散装粉剂、网红零食、三无解压产品，坚决不擅自超量服用止咳、安神、止痛类的药物，家中常备药品规范收纳，定量使用，拒绝孩子私自囤药、超量服药。第二呢，就是要管住社交圈子，隔绝染毒的源头。我可以啊，负责任的告诉各位家长，青少年涉毒、药物滥用，90%以上都来自于圈层社交、朋友带动、环境影响，几乎没有独自染毒的孩子。暑期，家长务必重点关注孩子的交友变化、外出规律、社交圈层，重点警惕频繁参与密闭空间聚会、深夜外出、桌游、密室扎堆、KTV、陌生局、跨圈层的这个陌生人交友情况，及时干预不良社交，及时切断风险的环境，从源头隔绝涉毒的风险。那么第三呢，就是要紧盯孩子异常变化，早发现、早预警、早干预。药物滥用、涉毒成瘾绝对不是突然间发生的，一定会有明显的前期信号。孩子一旦出现以下异常变化，家长必须第一时间高度警觉，排查干预。就比如说情绪突然极端的暴躁易怒，或者极度的低落麻木、无欲无求、嗜睡、亢奋、交替出现、作息彻底的紊乱、记忆力明显下滑、注意力涣散、学习状态断崖式下跌、频繁的头晕、恶心、心慌、失眠、眼神空洞涣散、偷偷的网购、私自收陌生人的快递、藏匿电子烟和不明的零食粉剂、刻意的躲避家人、把手机加密、夜间频繁的外出、零花钱花销突然的大幅增加、来源不明、逃学、不完成作业、经常与同学和老师发生冲突甚至暴力行为。这些啊，全部都是药物滥用、新型毒品接触的典型的预警信号，家长一定要细心观察、主动沟通、及时排查，不要粗心大意、忽视征兆、错过最佳的干预时机。第四，要多陪伴、多沟通、少指责、少打骂，用教育代替强硬管控，针对青少年逆反心理、独立意识强，简单粗暴的禁止打压、打骂、管控，只会让孩子更加隐瞒、更加叛逆、更加偷偷尝试，远离家长。
1: 其实家长在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把自己的孩子当作朋友，或最起码你们要是平等的，不要总是高高在上。什么事情有些家长他可能会有一种常态化的，就是我不管这个事情是怎么样的，我先把我的自己的观点输出去，不给孩子一个说理的一个机会。那么如果总是这样，孩子可能就会叛逆的心理就更加的强了，这个时候再接触到别人对他又关心又好，那么孩子可能真的很容易就是接触到一些不良的社会圈子，就容易发生这些不好的事情。
3: 在这里呢，也建议家长转变教育方式， 少说教，多陪伴，
1: 对，
3: 少指责，多倾听，
1: 嗯，
3: 常态化给孩子啊科普真实的涉毒案例、毒品危害、法律后果，让孩子啊从心底真正的畏惧毒品，排斥风险，懂得自律自爱，用科学教育、温情陪伴守住家庭的防毒底线，而不是靠强硬的管控制造对立。
1: 嗯，还有就是孩子的一些其实他的特征，刚才我们的孙所已经介绍了，他的转变是非常明显的，我们就可以从外表就可以看得出来，比如说脾气的暴躁、情绪的低落、经常恶心啊、头晕啊等等，这些都是一个非常典型的预警信号。
2: 嗯，所以说我们家长哈、啊、看到孩子，比如说最近一段时间经历，你就感觉到他比较涣散，然后学习成绩呢断崖式的下跌，经常的身体不舒服啊，而且刻意的躲避我们啊，这个时候我们要有一个高度的哈、嗯，就是警惕性，是不是这孩子有什么问题？你要观察他，甚至也要查一查他的手机哈、啊。但是现在孩子啊，都很有那个，
3: 都把手机加密了，
2: 界限感。
1: 对，而且
2: 会加密，
1: 不仅加密，朋友圈基本上
2: 都
1: 对父母是
2: 屏
1: 蔽
2: 的。
1: 那么其实就想想，为什么孩子要屏蔽你啊？肯定是平时又一有点风吹草动，你就是说教，你就管得太严格了。
3: 你问他密码，他还不说。
1: 是的，
2: 现在孩子好像都这样。因此怎么能监管好孩子的手机，怎么能监管好孩子的这个足迹，这个还是我们家长应该去想办法的。目前呢，就是青少年这种新型的毒品呀、药物滥用这种态势，大连市强制隔离戒毒所呢在这个禁毒宣传方面也做了很多方面的工作。那在这方面的工作我们都开展了哪些，成绩怎么样？
3: 下面我去介绍一下啊。今年以来呢，在大连市司法局的坚强领导和统一部署下，我所呢紧紧围绕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守护青春健康成长全年的这个核心主题，联合大连市律师协会、绿滨城公益普法宣讲团，全面推进校园禁毒共建、社区基层普法、场所开放警示教育、所内戒治、提质增效四大专项工作，主动前移禁毒防线，从事后戒毒矫治向事前源头防毒全面转化。一是深耕校园法治共建，精准守护青少年群体啊，我所成立了联盾禁毒戒毒普法宣讲团。宣讲团呢坚持走出去，进校园、进课堂，常态化的开展青少年专项禁毒普法。目前我所已经与七所高校、六所初高中及中职学校建立了长期禁毒共建合作关系，覆盖了大连海事大学、大连海洋大学、大连工业大学、辽宁警察学院、辽宁师范大学、大连医科大学中山分院、大连科技学院等高校，以及大连汇文中学、大连轻工业学校、大连海洋学校、大连经济贸易学校、大连口腔义齿职业技术学校、大连艺术学院附属高中等初高中、中职院校，实现多学段全覆盖的校园禁毒宣传格局。
2: 嗯，像这些校园是每年会进行几次的这种禁毒宣传？
3: 这个我也是为平安法治大连建设保驾护航。
1: 嗯，好。还有人问说，如果真的是吸食了这个毒品的话，想问一下他的身体上会有什么样的明显的反应吗？
3: 这个不同的毒品不同的反应是不一样的。
2: 就是刚才孙所长说的那个笑气，它是像气球一样吗？
3: 它是一个罐状，就像咱们那个煤气罐啊，煤气罐一样，里边装的这个笑气，把它打到这个气球当中。打到气球当中呢，这个再用气球吸食，就是这么个过程。
2: 那这个就属于笑气啊。
3: 但是笑气呢现在属于这个危险化学品，还没列入到这个毒品管制。但是它也是一种上瘾的这种物质。
1: 好的，那我们再次感谢大连市强制隔离戒毒所的副所长孙健所长做客直播间。我们今天呢学到了很多关于毒品方面的 好的知识。好了，今天的交广有说法就到这儿，我是小薇，
2: 我是鸿飞，感谢我们的孙健所长，
1: 稍后请您继续关注1008车时间，
4: 北京时间中午11点。

0: 自身压力还是大的，尽管已经来到中午的11点整了，此时我们看到滨海路沿线西段自西向东一路是红色饱和的，包括在傅家庄公园门前路段双向，沿沙滩公园到森林动物园门前双向红色饱和，香罗家桥上的入室方向海达区往广电，长江路沿线目前在连胜街路口处，连胜街上去往五四广场方向有施工在进行，只有一排车道可以通行。此外呢，在新余界门前顺阳海洋世界不仅车多，人流量密度也是非常大的。最后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天有车李妮编辑播报。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2: 有些印记无法消失，因为它成为了图腾。
3: 训练时留下的疤，痛是有点痛，军人嘛，这点苦不算啥。
2: 有些印记无法改变，因为它成为了习惯。
4: 退伍几年了，可是一站这身板还是不由得就挺起来，这是军人的样子。
2: 有些印记无法退却，因为它成为了信仰。
3: 若有战，周必回。
5: 数万退役军人投身疫情防控一线和抗洪抢险前线。
2: 八一见军节，可爱的军人，你的印记真好看。
6: 交通气象快报，
7: 交通气象快报。
8: 据大连市气象台的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下午前后转晴。沿海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5到6级，下午前后减弱到4到5级，主城区气温26到30度。
1: 天一热就莫名心烦，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我是交广早会阁的主播阳光，炎炎夏日，分享三招快速给我们的情绪降降温，降低负荷，允许自己慢下来。高温天气不要逼着自己紧绷工作，尽量早点睡，减少熬夜刷手机，状态不好的时候就短暂放空休息，把重要的事情放在自己状态比较好的时段来处理，接纳情绪不内耗，烦躁时不要责怪自己，天气导致的情绪波动很正常，坦然接受，心情反而恢复得更快。稳住日常，找秩序感，情绪不稳的时候越需要微小的秩序感，比如定时喝水，睡前不看手机，日常短途散步，规律的小日常能很好的稳定情绪。大连交通广播，愿大家出行在高温天气都能照顾好自己的情绪，稳住心态，静心度夏，自在安然。
9: 汽车世界包罗万象，这几款车选哪个好呢？
10: 4万公里该保养什么呢？
11: 我这车怎么卖才合适呢？
12: 这事到底有没有人管啊？
9: 每天中午11点，你关注的，
13: 你需要的，
14: 你期待的，
15: 都在1008车世界。
9: 1008车世界，加油加速，更精彩。

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1008车世界节目。各位好，我是苏迪。
1: 问候大家，我是任峰。也提醒各位，您可以下载大连语音，通过听广播啊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哎，节目上呢，关注各位在新车选购方面的任何问题，不管您是想买车、想看车、想试驾、想聊，又或是关于本周大连国际车展有什么想问的，都可以发送微信到我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1: 进入到整个的七月末八月初的时候呢，大家所有的目光呢都投向了本届，也就是第31届大连国际汽车展览会。这次展会呢还是采取了内展和外展双结合的这样的一个形式。
0: 对，但是咱合理的讲，大家现场看图啊，或者你去逛，能感受到今年有可能是历年来参展品牌包括面积最少的一次，但是不影响啊。其实精简有精简的好处，大热天呢，大家不用在外面待时间太长。

0: 然后呢，场馆内包括场馆外、
1: 嗯、
0: 联动，包括呢，如果说大家有时间，您到现场去能看到，在12、13、14，就是本周三四五三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钟，其实一上午都能看着。
1: 嗯，
0: 我们交通广播1008车世界的这个直播区就会呈现在会展27的一楼大堂左侧，就是在大家检票那个前面的位置。
1: 嗯、原来那个地方有一个半环岛，

0: 补贴，它是按比例补，今年持续时间能长点，现在看的话，超过十月份甚至到年底不是不可能。
1: 对，
0: 但是各个品牌现在补不起了。
2: 之前我们担心在6月8、28号就是这个，
0: 那坎儿过去了吗？
2: 那个坎儿过去了。嗯。
0: 所以现在就是我们什么，还有一个就是这样，年底前就是纯优惠这一块有没有可能跟往年一样大？我说实话，现在这个变数特别大。
1: 嗯，你都拿很多我知道的品牌举例哈，品牌我就不说名了，就是以前是厂家对年底这个销量有诉求，
0: 嗯，
1: 我差着几万台，我再给店里面支持红包，
0: 嗯，
1: 让你们拿钱去卖车，降价的幅度就要大。现在厂家现在说实话，他差的这个缺口可能比较大。
0: 就你单纯的这个突击半个月一个月的补，其实补不回来，
1: 补不回来。然后厂家不给钱，店里面就不释放的这个终端价格。
0: 嗯，
1: 所以说客户其实真不如在八月份这个年底前的这个
0: 趁一个大节点。
1: 对
0: 啊，就是或者说这样，就是由于现在没有额外其他能叠加的补贴，国补省补是一个，各位哈，你要买的品牌如果有补贴的话，你就赚上了，就是两个啊，就是二一天做五，你就都拿走就完了。
1: 嗯，
0: 趁着有补贴，赶上大零市场来了，您可以适当的出手。当然有些朋友说你买的是期货，那车得纯定或者到的晚赶不上也无所谓，但是除非是什么你就特别不着急，你就想观望一下，我看看年底到底什么样，如果合适我就买，不合适明年再说呗，也行，这个购车的节奏您自己把握啊。好，那说回红旗哈，咱们今年车展我问一下厂家给你们，我不问太细致啊，就是你自己觉得有可能会出量的是什么样的车？肯定还是大家熟悉的，像是 HS5 啊 ，H5 啊。
1: 其实能够支撑销量呢，今年无非是在去年的基础上多了一款车型。
0: 嗯，
1: 去年是双五，就是大家了解的这个 H5 跟 HS5、
0: 嗯。今年多 HS6、
1: 啊。今年多了一款 HS6。
0: 嗯
1: 啊，这三款车一定是这次车展的这个
0: 重头戏。
1: 哎，重头戏，
0: 你们的支柱的销量，
1: 支撑销量的车型。
2: 因为我看图的话，因为燃油应该和天宫系列是
1: 紧挨着的，
2: 紧挨着的。
1: 两家店在就是我们都是一个就是
0: 一个集团，
1: 一个展位上分了两个区域摆车，
0: 嗯，
1: 一半是新能源。天宫一半是这个
0: 燃油
1: 车，对，
0: 两个网络哈、啊，这我们曾经跟大家说过，智阳供职的这个华宇红旗在山东路，这是我们辽宁的销冠店，
1: 嗯，
0: 然后呢，像是他们同一个管辖范围内的红旗天宫那个新能源店是全国销冠店，
1: 嗯
0: 啊，但而且那个是大连唯一性的，对吧？
1: 对，
0: 大连现在只有你们这一个，
1: 对
0: 啊，所以一个展台。他们这个展台特别好找，各位，你在会展二期检票进去之后，左手边第一个黄金位置就是红旗，
1: 一进门。
0: 对，去年也是斥巨资，今年还是那个位置啊。车展在哪儿办？还有人问，星海会展二期，就是
1: 这个十年呢？
0: 对，这就看您的需求啊。冲古说雪佛兰质量不行，六万公里后缺杆漏油治不好。嗯，我相信应该是个案啊，但是确实，哎呀，反正是退出了，挺遗憾的，真挺遗憾的。就这些大家记忆当中熟悉的车型就是退出，其实一声叹息啊。好，继续再来看一下，有啥车比 i60 更适合家用的更优秀，就是埃安的 i60 是吧。首先以价格区分，再一个以类型区分，最后是以销量做区分。i60 宁德版售价我记得是11万6起吧，我记得应该是11万6起啊。然后这个车呢，哟，这样吧，我们先把问题停这儿啊，我稍后回来我来集中讲这个宁德版的 i60。因为马上是半点六晴天气，我们过渡一下，大家可以休息一下，然后呢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发送微信到我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如果您想要价格啊，或者让我们帮您找人都没问题，留姓名电话帮您沟通。节目之外关注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然后呢您发三个字省省八，会得到回弹链接，填写相关信息提交就行啊，马上回来。

0: 报道。
1: 车辆比较多的是滨海路西段，从星海广场进入到滨海路，一直缓行到银沙滩公园门前路段。整个滨海路沿线双线压力非常大。另外，东北路白云新村路的双向黄色缓慢通行。关于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

0: 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脚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7: 据大连市气象台的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下午前后转晴，沿海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5到6级，下午前后减弱到4到5级，主城区气温26到30度。
4: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8: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9: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1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1: 空中幺幺零，
12: 空中幺幺零。
7: 连线大连市公安局警务指挥部的接警员葛程程。葛警官你好。
13: 主持人好，大家好。下面为大家讲述这样一起警情。今天上午接到市民张先生报警称，看见有人从6楼往楼下扔装修垃圾。接到报警后，停止中心立即通知民警临场处理。民警到场后经过了解，该住户的装修工人因为楼层太高，不想一趟趟搬运，就将建筑垃圾用编织袋子装好后直接扔到了楼下。民警当场制止了这种恶劣行为，核实身份后对其进行了批评教育。高空抛物可以说是悬在城市上空的一把剑，轻则毁坏财物，重则使人伤残死亡。通过这起警情，提醒广大市民朋友不要进行高空抛物，高层住户应该加强危险防范意识，不要在露天阳台外、窗口等位置放置花盆等物品，以防掉落造成严重后果，承担法律责任。警钟长鸣，平安随行。生活中您遇到各种危险困难的情况，都可以拨打110向公安机关求助，我们会竭诚为您服务。您也可以拨打交通广播新闻热线为我们提供线索。我是接警员盖程程，空中110节目，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0: 探索无限，风光在前。1008车世界为您的每一次旅程加油。
1: 好，赶紧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依旧是1008车世界。各位好，我是苏迪，
2: 问候大家，我是任峰。我们再一次提醒各位，您可以下载大连云，在线上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好，回到节目当中啊，刚才有朋友问啊，这个我们停了一个问题，就是类似于就是有什么比 i60 更适合家用的。首先啊，我们再说一下，不是 i60 不好，但是我们一直在节目当中说啊，这个车这个品牌它由南到北递减，离它大本营深圳越远，它的整体的厂家政策、厂家的照顾和重视程度就递减，在这边几乎没什么了。而且呢，它的整体核心销量就是网约车为主，家用的有但少。同等价位，各位，这样咱不说自己啊，就是说，我给你个区间，就12万左右或以内，就是连增程和纯电放一起。我相信大家怎么想，你们头五个答案应该带不起广汽埃安来。你奔驰想什么？比亚迪、吉利、银河还分 A 网和新网，
3: 对。
1: 然后奇瑞、风云，这还没算哈佛一堆搅浑水的一堆，还有领跑呢。
3: 领跑没算进去，
1: 对吧？然后最近还比较火的像名爵，
3: 对，
1: 都在这区间，包括极狐啊，性价比包括价格都比它低。还有什么长安起源，就一票一票的。你要想到它，可能得8到10名开外了。不是这个车不好，您看的是它那个宁德的纯电版本，纯电续航530，实际大概开空调，然后大概也就是400出头呗。关键11万1600和12万1600这个价格还行，但是我就说把增程纯电放一起，你说增程的或插电咱放一起聊 BF 的啊。吉利银河的星舰7是不是销冠级别的车型？
3: 对，
1: 曾几何时的比亚迪宋 Pro 也是王者一样的车型，这俩性价比都比它高吧。好，纯电，长安起源的这个 Q05 卖多少钱？他卖多少钱，对吧？或者说你要是有条件的话，你直接纯电版本领跑410也没差太多。就是你要想找什么销量啊，或者综合性价比比它高的，有的是。所以这个只能说是，但如果你其他都看完，你就喜欢这个，你可以买。它配置方面，广汽有一个隐性优势，大家想不明白。我们曾经出题问过大家，我不考智阳了。国产品牌近3年单品牌保值率最高是传祺，但是我说当中80%的功劳是传祺 M8 打下来的。
3: 对，
1: 但是啊，各位，我就说一点，我一说智阳马上就明白。哎，纯国产纯电车型，我都不提其他那些，我就单说一个，它给了一个前麦弗逊后五连杆的独立悬挂，11-12万的事，而且它入门那几个也是，它最便宜的那个增程版本的那个98800裸车也是前麦弗逊后五连杆，你甭管它调的怎么样，广汽特别舍得堆六，
2: 对，
1: 这一点是它的优势，这个很多品牌都应该向它学，但是没用，就对，这很多消费者买车并不看你堆不堆六。
2: 对，就是你该是炒菜还是炖菜，然后广汽是反正放到一个锅里，料都特别好，然后你也不知道是炒菜还是炖菜。
1: 对，这个它没用过，
2: 是
1: 啊，哎，
2: 对。
1: 好，有朋友问那个红旗的 G919 啊，这车啥时候能上？落地得是在3季度末4季度出了吧？
2: 这个
3: 是
2: 这个车特别帅，我看
3: 它是在4季度这个车。
1: 各位，大家现在可以上网找那个红旗 G919，被誉为国产方盒的越野新能源的天花板之一。为什么呢？颜值上集合，我特别喜欢它这个前脸，就是又更又硬，然后还有中国的东方美学在，能看出来那个4平8稳的一个整体感觉，很方正，侧面呢也不难看，而且没那么多你觉得似曾相识的感觉，
2: 因为。方盒子就是之前的很多方盒大家都觉得比较像，
1: 但这个车啊它尺寸很大，现在智阳这块儿厂家也没有给价格区间，什么都没有，
3: 没有，就出了一些测评，比如说这个那个，比如说它的这个测评，安全性的测评啊，还有这个
1: 越野能力啊，
3: 越野能力的测评啊，这些出了，但是具体的一些参数我们也看不到。
1: 对的，越野能力测评不是找了一个随便小水洼然后用 AI 做的吧，是实打实跑的是吧？
2: 它是5米1的车长，
1: 5米135车长，2米05的车宽，1米95的车高，但是它轴距只有2米9，这个数，如果你冲家用看，你会遗憾。但是我看完这个数，我精神。为什么？各位，我举几个极端例子，你们去找，牧马人，去找坦克300和400，去找福特烈马的 Bronco。这几个包括奔驰的大G都一样，你看啊，它外边车长和里边轴距没有任何关系。
3: 对。

0: 说明什么呢？它是给它的性能留空间，而不是给你的舒适性留空间。我现在还是那句话，性能和所谓的某些的一些什么舒享，它是两个方向背道而驰。
1: 它就是仅仅是能够就是提高它的舒享度，但是你要让它的舒享度和轿车或者是城市 SUV 比，那是两回事。
0: 它可以在配置上做文章，但它不可能在舒享上玩命堆料。这样的话，这车就反方向了，因为它毕竟是一个硬派越野。然后呢，同级别尺寸，大家会说：“哎呀，五米一多的车长，怎么着轴距肯定过三米了？”对不起，只有两米九。但这个，如果是你是奔着方盒子去买正经方盒的话，这个数据你是会眼前一亮的。
1: 两米九就可以了，
0: 就是其他的给它的前后轮、给它的大梁、给它的这个传动或其他或者是锁啊这些带来这个该倾向的或者说该调出来的空间。
1: 五米一和两米。米九的这个配置，就它其实车长和车宽，就你已经不是会特别好开了。
0: 而且各位，我说一下，这车上之后，我最期待和最害怕的，这样，我就是怕它给 1.5T 发动机，
2: 没发动机2.0T
0: 了，2.0T 了，啊，这个7月22号，当时，品牌刚在工信部备案，具体相关信息我就查了，我看到了2.0T 的增程器加四电机独立驱动，
2: 对，
0: 哎。这个我就放心了，这我就放心了。好，那现在的问题就剩价格了，
2: 看钱了。
0: 这套动力模式下，目前看到在工信部备案当中描述的四电机独立控制、四轮驱动，支持原地掉头、单轮脱困、交叉轴通行，整套系统综合功率620千瓦，综合扭矩我算了1320牛米，零百4.5，可以了，这是个越野车。好，看多钱吧，就看多钱吧。哎，咱纯瞎猜。你现在你再猜一遍，
2: 我猜一猜，我觉得它能不能去参考 HQ9 再高那么一丢丢呢？现在 HQ9 的价格，因为 HQ9 四驱 ，HQ9 的车长 ，HQ9 的配置，整体的发动机跟它很像，
1: 很像。
2: HQ9 338,800，它的话有一些就是越野的性能，再比它贵个，
0: 比如35.9万，
1: 我觉得
2: 大概应该会在这个参考 HQ 加点钱。
1: 就是关键是要真是35.9万的话，我觉得我不太看好它的市场前景。
0: 反正越低越好啊，越低越好，
1: 是
0: 越低越好。这个
1: 如果是20，
0: 要20.9万，
1: 24.2万
0: 有点太多了。这我觉得我是希望他能把价格控制在30以内或者30左右起，然后大概就是比如说279,800到389,800这个区间，我觉得是最合理的。当然这我们瞎猜，我说了不算啊。当然它越便宜越好，这样的话呢，厂家也能卖出量，商家也能卖出数。
1: 因为红旗的牌你不好猜，
0: 猜不明白啊。开封谷说大连车展最早什么等级 ？B 级，
1: 对
0: ，B 级。咱们现在呢，部分合资和国产品牌给它调成了 C 级，豪华品牌调成了 D 级。以前去对最早好多年还有超跑什么那些兰博基尼那些也都来过，现
1: 在
0: 就没了。
1: 请去北京国际车展和上海国际。
0: 北京车展兰博基尼也不去现在，等会儿啊，等。一男说，我不提了，不提了。再来看一下，
1: 这样刚才你提到 HQ9 现在有几款配置
2: ？HQ9 现在主卖了两款，一款是338,800，还有一款是388,800的。这两款车现在主销，都是四驱，都是插电混动。
1: 然后落地也是差5万吗？
2: 落地的话能差5万34、5万45那样吧。
0: 有第一代买完的朋友听这话滴血呀！第一代买完70多。对吧？
2: 贵的时候50多，
1: 50多吧。
0: 第一代刚上的时候，出口中东之前那一代，六七十。
2: 那一批囤油的，它不是没有四驱
0: 啊？对，
2: 两驱。
0: 对，有好多你们说对，但我不能念，我真不能念啊。好，继续再来看一下啊，几位看没看、那个？
1: 跟大家讲一下，就是直播的时候笛子是在现场，如果那个现场有问题的话，可以给他递纸条。
0: 地址条告诉点头，但我不能念。几位怎么看路特斯代工小米苏七刷圈纽北这个事儿？我是觉得这样啊，这样看没看那个现在是满网好多博主有调侃的，有这个反讽的，有直接去描述，你看没看那个事儿？就是前一阵那个苏七 Ultra 在那个小米刷圈不是那个创下一个第一的那个数据吗？然后昨天路特斯官方发了一个什么呢？就是那台车是小米全权委托路特斯改的，
2: 改装，
0: 就是它的样本车是一台小米苏七 Ultra， 但其他一切跟小米没有关系了。

0: 而且呢，在我特意查了一下，英国的相关，包括还有一个国家，那个备案的，就这台车，它是备成路特斯的，因为它的一切只是蓝本车型是那个小米苏七 Ultra， 但是它一切的后面的改动、调校、方方面面，包括添加、删减，全是路特斯完成的。我个人觉得这是路特斯的一个自我营销。
1: 嗯。
0: 然后呢，关于小米这个事儿，我先说我的理解啊，后面二位再给你们的判断。我觉得这事儿不丢人。为啥呢？因为它是在小米的基础上改的，所以我说它不丢人。就最起码它给了各位给国产新能源车记功，有几个你真的抹杀不掉。甭管现在很多品牌不干人事啊，或者说怎么着的啊，但是啊，有一个一，配置下放，价格降低，是不是国产新能源立的功？二，这个我没加引号，我如实的说，小米的 Ultra 出现，它使马力廉价化这个事儿也不一定是坏事儿。为什么？
2: 嗯，
0: 很多人一辈子没有那么多机会去开几十万、上百万的燃油车去实现四秒加速、三秒加速，不可能。
2: 绝大多数都不会。
0: 但很多电车帮你实现了所谓的三点几秒、四点几秒破百，甚至帮你完成了一种，你甭管虚荣还是我就喜欢那个数据，最起码苏七 Ultra 买得起的话，它的标注马力有1500匹，当然你开开不出来啊。
2: 就是你，我可以不用，你必须得有。
0: 对，但是你要说造车最难的是轮毂，这事我也不同意。包括他用这个风吹出来的什么200的刹停啊，包括极速那些也不同意。而且我个人对于法务部否，就是说雷军不懂车这事儿，我也是不同意的。但是没关系啊，这事儿不管，他的车该怎么卖怎么卖，而且他是有一些网红属性的，这咱抹杀不了。但就这个事儿，我觉得吧，没必要去，就是发酵的那么如何，就是感觉就见不得人了，没有那意思。最起码底子还是那个车。这样怎么看这个事儿？
1: 我觉得这东西不必太去较真儿跟认真，有些东西
0: 累
1: 是喜欢你就买，
0: 哎，对，喜欢就买，不
1: 喜欢
0: 你骂两句你
1: 就
0: 走就行了，
1: 看骂两句吐槽两句，
0: 哎，对
1: 对
0: 对, 对，所以我说任何品牌就是你得玩得起，你钱让你挣了，你其他那些非议你还受不了吗？
1: 是
0: 吧，对吧？这事咱讲理，咱讲理啊！
2: 我现在就是这样，现在不是讲理，现在是矫情好吗？我既要挣钱，然后
1: 我还要一个名，
2: 对啊，
1: 既要名还要
2: 既要又要还要
1: 对。
0: 孙老师刚才说的那个 G99 红旗那个车马力多少？我查了一下，
2: 这个碟子我忽然想起，就是它和那个什么是不是会和东风的那个有
0: 猛士，
2: 对，有没有很像？
0: 这个车有一个很牛的功能，我现在没有办法给大家描述。然后老师能看出来吗？我找到一个图片，
2: 嗯，
0: 你能看出来吗？
2: 我看到了。这个我觉得就是硬派越野里边它这个功能，
0: 这样我不知道我这个描述有没有涉密啊，就是我现在能查到的资料，
2: 但是
0: 它的
2: 有照片就不算涉密，
0: 它的前后轮是可以内八和外八的，
1: 有转向角，
2: 嗯，
0: 这个转向角能超过40度了，
1: 嗯，
2: 至少是，
0: 各位你们能理解内八字崴脚的感觉吗？就是它这个前后轮都能做到，这样的话你脱困的话它是一个立体的几何式脱困，它不是单纯的那个方向性脱困，
1: 它是一个多角度的，
0: 对，
2: 所以我就说他在硬派越野里他很牛。
0: 张，那个官方给没给这台车的马力？
1: 现在一切
0: 我查找了，843。
1: 是，我不说
0: 啊，我说，
1: 哎，我没有，
0: 哎，他没有，我有，
1: 没有，
0: 843原地掉头加三把锁，现在这个是能确定的啊。等吗？那还说什么呀？
1: 他能原地掉头，一定就是刚才你看那个图片的那个角度来实现的，
0: 哎，
1: 这个。
0: 但是他的原地掉头和现在就是比如说大家很熟悉的那个。你们集团
1: 有自转和不转的这个轮儿，
0: 嗯，腾势的那个E3方不一样。
1: 嗯嗯嗯，
2: 这个有点像什么呢？就是我车头前面一个，后面一个，然后
1: 嗯，
0: 等吧等吧，
2: 有点像原来的那火车那个感觉。
0: 一楠说：“刚才懂了，买莲花，关键莲花不便宜啊！莲花的起步就是一台小米苏七 Ultra， 莲花起步是蜂蜜508000，这是它最便宜的车了，一般亚都得528000，顶配到100万。”
2: 但是是这样，如果纯电你想追求一个豪华的极致的话，在奢就这种，其实有很多车的品牌现在已经算奢侈品了嘛。
0: 国内目前纯电调教和性能天花板就是莲花，这个你别不承认哈，就是莲花啊！你无论怎么调，就是纯电这块包括带电的，它目前就是调教天花板。其他再说啊。普兰电往大连方向炮台500米处有个老太太走在反道上，在高速上啊，太危险，大家注意一下啊。哎呦喂，大娘注意一下啊，咱也注意一下安全啊。好，继续再来看。

0: 一下。
1: 它整个前脸的设计是我比较喜欢的那种感觉。
0: 这前脸不太好描述，但是有东方美学在，就你一看这就是个中国的车，再加上红旗那个标在这儿哈，就说到G919有好多好说的。我直接问这样吧，这车展车到店大概什么时候？
2: 不知道，真不知道，不能拍脑门的时候
1: 呀。车展你别去了，你容易挨揍在现场。
2: 对对对。
0: 啊，然后这边咖啡谷拍了个照片啊，是这个，对，这是 Emaya， 这是 Emaya， 这个就是我在前一阵试驾过的那个纯电的轿车啊。继续再来看一下，领跑 A 零五车展期间没有额外政策，跟大家说一下，领跑 A 零五这个车呢，应该是明天会全国正式上市发布。这车关注度太高了啊！首先，领跑的 A 级意味着什么呢？价格会特别特别便宜。
2: 对。
0: 而且本身领跑这个缝合怪啊，它的配置方面给的就多。各位，我先从数据上描述一下，它采用了一个家族式的一个整体设计，而且它这个大小和定位，我一说你就明白它和谁抢市场。各位，4.2米车长，1.8米车宽，2.605米的轴距，这直接就是瞄准了吉利星越、极狐 T 一，包括名爵 MG4X。好，又多了一个强劲的竞争对手，因为它叫领跑。它现在是国内新势力唯一一个正向盈利的品牌啊，这个不是一般人能碰的，而且里边整体的内饰风格也是家族式的，配置也绝对够高，70千瓦、90千瓦两种功率电池 ，CLTC 的续航405-510，打一折大概就是320-400呗。
1: 这个车一看就比较好开，它跟星越大小差不多，我们感觉。
0: 对，就是那个大小，2.6米左右的这个轴距，然后就是一个 A 零级的纯电，
1: 然后它又会比像什么玲珑马呀，
0: 比那些还大，
1: 比那
0: 些还大不少呢。
1: 对
0: 对，好，那剩下的就是看它这个具体上市或其他了。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全大连各个领跑您都可以关注一下。然后明天我看看离哪个店近，我应该是去华东路那个店啊，去看一下能不能赶上他们那个上市，咱去瞅一眼。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关注，这车是可以观望的啊，可以观望啊。
1: 领跑今年上市势头挺猛，
0: 那个 D19燃风去了，
1: 是
0: 代表节目组去了，然后 A05 的话我去啊，这个咱们到时候看一下。还有红旗 H7，这也是在8月份即将面世的新车型。
2: 对 H7的话，13号那个。正式上市公布价格，车展的话，大家能够看到这个车的上市揭幕啊，跟这个车型的一个上市发布会。
0: 哎，直接说一下吧，咱车展揭幕是每天都有，还是固定哪一天几点？
2: 车展的揭幕是定在了
0: 今天10号，
2: 定在了14号，
0: 周五。
2: 对，
0: 周五上午还是下午？
2: 下午。
0: 哎，下午我能赶上。
1: 那个、
0: 哎，不对，我赶不上，我那边视频直播了。
1: 因为我们在视频直播。
0: 哎，你下午几点开始？
1: 你可以过去。1点到3点，我们的
0: 视频直播能赶上吗？
1: 应该差不多。
0: 大概你们定的时间是几点？
2: 我稍后我查一下具体时间，我发给两位老师啊。
1: 这样说，
0: 你不用，你节目上说一声，这个我们让大家也感受一下。
1: 这样今天是35产品，
0: 不是他现在谨慎了，没发现吗？岁数越大越谨慎，你知道吗？
2: 谨慎了，
0: 有些事确实不能乱说。这买车啊，所有把门的是好事，各位总比什么都许要强多了。
1: 对，因为选来许去，最后就是
0: 你达不成或者是完成不了，你这伤的就不是对方的心了，是大家的心啊。
1: 我们俩也提示各位，就是在车展现场，大家就是谈好。把什么事儿啊，就是
0: 落在笔头上。
1: 对，
2: 咱们的时间确定准的时间哈、是从11:07开始，然后你暖场到11:30结束。
0: 好，我在节目上。
1: 对，那跟我俩没啥事儿，跟我俩没关系。
0: 这样吧，那个开始前吧，我10点半左右我进去，我搂眼，完了我在节目上给大家描述一下啊。继续再来看一下，目前30万左右新能源或新势力 MPV 当中，谁性价比最高？你要有个报废或置换，这个价格我建议你看梦想家的那个特别版，啊，梦想家特别版是可以的啊，31万多裸车就够，都办完就看你补贴能不能拿全呗，这样的话基本原价落地或者也差不了太多啊。然后是高山八，因为你说新势力嘛，就是新出的车型啊。好，继续再来看一下，想看蓝图泰山车展期间能不能帮忙讲价，没问题，就只要厂家给，厂家没去拿红线卡，咱们都能谈，包括像参考其他品牌，他可能针对车展啊，电端会申请，厂家会额外释放一些额外的政策。
1: 泰山好久没人提这车了。
0: 就是因为国内现在不缺这种又宽又大的车又豪华，太多了。
1: 这 对，
0: 但是泰山的定

0: 定价和定位，它比什么理想的 L8 比问界 M8 M9 要便宜不少。
1: 你知道就是星海的某高级酒店的地下停车场那口，这车就很难进去，太宽
0: 太大了。
1: 对，
0: 当然泰山整体全系性价比是够的，而且这些电驱的还有就是国产的一线的新车型，
1: 嗯，
0: 个顶个它都不差。加上什么呢，它是有东风和华为双料加持的，因为有华为的这个辅助驾驶嘛。
1: 它会不会去会去车展
0: 啊？车展去
1: 但是是泰山蓝山哪个山去，泰山应该
0: 不
2: 怎么样的面貌，而是它在家里面舌战群儒，唇枪舌战的那种感觉。家长说一句话他能顶三句，有的时候家长还没有张嘴的时候他开始先翻白眼了，然后他家长呢就一直在纳闷啊，在网上发了一个帖子，大概的意思就是

0: 然后他的发育呢，就是小学五六年级早的就开始了，多数大量爆发在初中，他就开始了，就我们所说的青春期、叛逆期就已经开始了。
1: 现在很多家长都说，青春期、叛逆期啊，跟生理的一些变化是有关联的，
0: 有关联的。
1: 因为现在越来越早了，小女孩的生理变化可能也是已经由原来的初中到了小学的四五年级，
0: 对，
1: 有
0: 的
1: 你就会能发现有变化了。
0: 是的，
1: 那但是青春期的这件事情，青春肯定是更大一点点的孩子。那你说他们的这种顶嘴，比如说12岁，他算是不听话吗？
0: 不算，他是正常的，他生理发育到这儿了。你看我们的发育是这样的，就是你的前额叶，就是他发育在前额叶要迅速的发育，前额叶是理性中心，就是具备复杂的思维的这个结构的，然后小时候我们更多的是杏仁核情绪脑它在起作用，所以小孩现在的阶段是什么呢？我要快速发展前额叶，但是我的杏仁核这个情绪脑还和我的前额叶还没有配合好，就是我的理性和感性两个中心还不会如何平衡的在我体内运转。
1: 有一种什么感觉，好像我在学快板的时候，我的左手会打，我的右手会打，但是我交融的时候，我两个手完成一起的时候，
0: 没错，
1: 我就打不明白。
0: 对对对，所以
1: 会混乱。
0: 对，你有的时候你会感觉我又想又踩刹车又踩油门，就是他两个都想快速进行，没有办法说交替的，我一脚离合一脚刹车什么，他没有办法交替的完成。
1: 暴露年龄了，宝贝儿，我们现在哪有离合呀？还自动挡呢，宝贝儿。是这个意思，确实是有很多的孩子他可能在这个时候有一点紊乱。你像我们家长们啊，经常会跟孩子聊天的时候也会说到，你整天买这么多东西啊，你花这么多钱呢，他会觉得，那我还买外卖了呢，那我还打车了呢。然后你在跟他讲的时候，你可能会说啊，那你这些钱我给你单独拿出来，那你其他的花销还是应该控制一下，注意一下。然后他可能又会有其他的一些辨别的方法。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这是孩子他在以一种不是特别讲理的方式，不是特别感恩的方式，在呈现他自己的一个内心的想法，但或许也是他绞尽脑汁的在为自己谋福利。
0: 你这话说的特别对，就是当一个小孩他已经把自己和家长分成两个独立的个体了，
1: 两个派别，
0: 对，就是妈你算你的账，但是我有我自己的账要算，所以就像你说的那话非常重要，他懂得为自己谋利益的时候，恰恰是你应该放心的地方呀，他出去社会不会吃亏呀，他不会把自己的利益拱手让他人来侵犯呢，所以这是一个跟你练斗智又斗勇，是为了将来能保护好自己。
1: 但这个事情也得两方面看啊，我拿我个人来举例子，小的时候呢，我妈妈是可以让我允许我顶嘴的，因为她说，那你有那么多的情绪，你发泄不出去的话，你没有人说，你心里会憋坏了，另外呢，如果要是一直这样的压制你的话，你出去会受欺负。
0: 是的，
1: 然后我就开始噼里啪啦，小的时候，那什么，我爸总说我像个金马军一样，在家里被惯得不行，总是顶嘴，没有礼貌等等等等，但是我仅限于跟我妈妈，我甚至连我爸爸和我的家人，我的兄弟姐妹，谁我都不敢。我在外面也是很怂的那种类型，不会冲到前方去跟人家对峙的那种类型。
0: 所以你的问题是什么？
1: 所以我的问题是，那有一些人他可能只有在家里面的这个领域当中他是安全的，
0: 对，
1: 他才敢放肆的去顶嘴，但是他依然没有说在社会上不吃亏
0: 啊，
1: 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
0: 会有，那可能是一些其他的问题没有那什么，就是其他的东西没有跟上去。
1: 因为你刚才也提到了嘛，说小孩子他如果能够为自己的一个目的据理力争的时候，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为了得到自己的利益的时候，他是可以有自己的想法的。
0: 是的，
1: 那么他走上社会也不会吃亏。
0: 对，
1: 但是也有一些人，他只是在亲人面前，在最爱他的人面前可以展现这一面，在外面他就不知道应该怎么解决了。
0: 我明白你的问题了，就是说首先你家长能接住孩子的情绪，就是孩子对你能发脾气，说明你是孩子很安全的港湾。
1: 对，是安全的。
0: 那首先你形成的这个容器的功能呢，对孩子来说他已经有了一个很好的情绪发泄的地方，至少他没有把自己憋坏，这就是已经是一个功能了。
1: 先是不让他生病，
0: 对，不让他形成自我攻击，或者说在外面受更大的挫，那么你是他的安全的容器， 他已经获得了心理的很健康的宣泄的方式了，
1: 嗯，
0: 那很 OK 了。那至于说日后出去还能不能吃亏，还有其他的事情要跟上的，比如说边界感呐、啊、什么的、嗯、那些还需要更持续的建立的，不是说只有这一个说我接触孩子的情绪。

0: 孩子就出去不吃亏了。
1: 嗯，
0: 不吃亏这件事情是多维度来帮他形成实现的。
1: 哦，
0: 啊，但是如果他跟你算计的时候，他跟你争的时候都算计不过你，或者你都不让他算计，那他可能大概率是发育不好这个能力的。
1: 嗯，所以现在孩子们在顶嘴的时候，可能是他的内心深处发出的一个比较诚实的信号。
0: 是的，
1: 但如果他要是沉默的话，
0: 嗯，
1: 他的内心会堵塞很多东西。
0: 对对对，
1: 那个才是真正的威胁。
0: 对，那可能就是说抑郁了、焦虑什么的都攻击到他身上了。
1: 我现在刷到了很多视频哈，啊，都说孩子们有不同的情绪，
0: 嗯，
1: 然后大人可能在生完孩子的那个阶段，可能也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情绪，
0: 嗯，
1: 这都是我们生理上的一些变化，是吗？
0: 是的，
1: 是每个人都会有的吗？只是有些人呈现了，有些人没有呈现吗？
0: 确实是，你要放到每个人身上，大家表现的是不同的。
1: 嗯
0: 啊，有的会比较平缓，有的会比较剧烈。
1: 嗯，我突然想到这样一个问题 啊，我们可以让大家来投票一下，让我们的听众朋友来互相感受一下。
0: 嗯，
1: 我想我们的听众朋友应该有很多人，他们都是有孩子的，只不过孩子是可大可小。
0: 对对对，
1: 有的青春期的，有的已经上大学了。经常参与这些朋友都是家里立手了，跟我们互动的。
0: 嗯，
1: 还有一些小小孩，比如说我们在有一些少儿的启蒙阶段的时候有一些家长互动，那么现在我就想问一个问题啊，大家来投票一下，你的孩子顶嘴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一个诚信状态？
0: 嗯，
1: 比如说你的孩子顶嘴了，
0: 嗯，
1: 你是不是当场就会发火？
0: 啊，这是一种。
1: 对，
0: 嗯，
1: 或者是你的孩子顶嘴了你忍住了但是内伤
0: 啊，对，这第二种
1: 你自己很生气。
0: 嗯，
1: 还有一种就是你家的孩子不顶嘴，
0: 嗯，
1: 听到了哦，
0: 嗯，
1: 不顶嘴但是关门不理你
0: 啊，没交流，
1: 没交流，
0: 没沟通，
1: 这个我觉得才是最最可怕的一件事情。
0: 嗯，
1: 他可以不理你，但是他不至于一句话也不跟你说，
0: 是，嗯，
1: 甚至都不愿意开门面对你。
0: 嗯，
1: 这个就很可怕了。现在大家可以来投票啊， A B C
0: 可以，
1: 或者
0: 一二三，
1: 对，一二三更
0: 好
1: 说一点。
0: 嗯，
1: 三个数字代码发过来，我们看一看哪个占比最高。
0: 嗯，
1: 所以老师你认为哪一个是更高的？是分年龄层吧？
0: 对，要是青春期的话，我估计家长们学一点或者有一点觉察的会选二比较多
1: 啊，忍住了但内伤
0: 了。对，
1: 我是介乎于一和二中间的。
0: 啊，
1: 我基本上前几句来来回回像打乒乓球一样，
0: 嗯，
1: 都会跟他来几轮，来几轮之后呢，如果我心情好了我就走了。
0: 对对，
1: 离开了，这属于憋出内伤了，对不对？
0: 嗯，
1: 那我心情不好的时候就是干。
0: 是，所以其实很多家长在最初的时候可能是一的，可能是开始是就是下意识的就是开始互怼，
1: 而且你在互怼的时候你会发现已经不是事情本身了。
0: 对，就已经在吵架了。嗯，吵的都不知道是什么。
1: 对，
0: 吵情绪呢，
1: 吵的就是情绪。你生气的是我为你付出这么多你还敢跟我顶嘴？
0: 是是，
1: 我天天给你花这么多钱你还在这跟我顶嘴。
0: 对对对
1: 但是这是最没有道理的。
0: 对，
1: 因为换做任何一个孩子，
0: 这个是两败俱伤的方式。
1: 对对对。
0: 嗯，
1: 孩子最讨厌的是家长用这种付出式，还叫一种什么方式呢，就是什么诉苦式还是叫什么的。家孩子应该是最讨厌这种方式的。
0: 对，指责抱怨诉苦。嗯，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委屈让孩子理解自己。
1: 对对对。
0: 嗯，
1: 因为他会觉得我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也应该被疼爱。
0: 嗯，
1: 是不是？
0: 是，
1: 你也没有达到给我足够的经济物质基础之类的。
0: 对对对，
1: 他可能也会有这样的想法。你的孩子啊顶嘴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一个精神面貌？
0: 嗯，
1: 你是当场就发火？
0: 对，
1: 还是忍着但是出内伤？还是说你家孩子完全不顶嘴，关门直接不理你？
0: 嗯，
1: 我之前听到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教授，他来到大连来做一个指导。
0: 嗯，
1: 但是他讲的最终的一个目的，
0: 嗯，
1: 就是青春期的孩子家长，你就是忍。
0: 哦，
1: 他说你就做好你的后勤保障。
0: 嗯，
1: 把水果端好，饭做好，其他的你啥都不要管。
0: 嗯，
1: 也不要问也不要说。
0: 嗯，
1: 他跟你顶嘴闹情绪那你就让他闹。
0: 嗯，
1: 你就是忍着。
0: 嗯，
1: 但你说这样好吗？
0: 这个忍吧它是一种，你看是忍，是说你有情绪但是你没发。
1: 嗯，
0: 你自己忍下来了，对吗？
1: 嗯，
0: 但我们做节目其实我们是想看到有更好的解决方向。
1: 嗯，
0: 就是我既不忍但我又不破坏关系，这是我们要追求的方向。
1: 嗯
0: 啊，所以家长们经常听我们节目的你可能会有收获，你如何理解孩子，如何管理自己的情绪。
1: 嗯，
0: 那么最终你就能实现说我既懂他我也不伤自己。
1: 嗯，怎么能做到不伤自己？
0: 对，
1: 有朋友在说了，说游鱼派的节目不是讲知识的吗？怎么开始讲心理呢？我们每周一啊都会有一次心理的 方面的一些相关的内容、是关于青春期的孩子的一些内容，也包括小孩子学习方面，比如说我们在备考的时候的这种压力的缓解呀、心理的焦虑的一个改善呢、
0: 对，
1: 还有呢，就是我们对于孩子们手机呀、作业呀、学分啊这种情绪的引导、就是家长应该怎么做才能够更好，
0: 是
1: 因为我们这是一档教育类的节目， 对，
0: 教育离不了心理，
1: 是的，我们现在发现在教育方面除了不断地给孩子们灌输这种知识之外、灌输这种课外的辅导的内容之外，更重要的是让他们的心理能够成熟起来、而且能够完全接纳现在拥有的一切，
0: 是，
1: 所以家长也需要通过我们的节目更好地跟孩子们打交道，
0: 是的，
1: 当你们和谐共处的时候，你会发现一切事情都变得顺利了，
0: 没错，就是关系好的时候、很多你的说教就有的放矢了，
1: 是，
0: 你要是关系不好，你说再正确的话、他不听，
1: 你就是在灌输，
0: 对，
1: 我们一直都在说，其实人和人之间我们都是在进行着一个关系，
0: 是，
1: 不管是家长和孩子的关系，孩子跟老师的关系，家长和老师的关系，
0: 对，
1: 孩子和孩子们之间的关系，
0: 是的，
1: 等等一切的，这些都是决定他能不能好好学习的一个重要因素，
0: 没错，
1: 我一直在这样想、听众朋友啊，今天我们互动的一个小话题就是你家的孩子跟你顶嘴的时候，你最想的或者是你当下会发生的是什么，
0: 三种方式
1: 老师猜的是可能内伤会多一些哈，但是事实不是，目前虽然只有两三个回答的 有两个都是发火就是忍不住自己的这种暴脾气的这种感觉，
0: 那是本能反应，
1: 目前不顶嘴关门不理的这个还没用、但是我记着之前有一位，
0: 是的，
1: 有一位，
0: 就是那个是到一定阶段了、就是孩子可能经历过顶嘴的阶段，但是他发现可能跟家长沟通没有得到更好的回应，
1: 更高中的时候，
0: 对对对、就年龄偏高的
1: 偏高一点
0: 偏大的那个阶段就是关门了，
1: 有自己的想法，
0: 是的，是的，
1: 对不对、
0: 那种孩子通常会觉得什么呢，我跟你们说了没有用，我说一句你们再骂我十句，不值当，
1: 而且他们会觉得别人是在歪曲他的意思，
0: 对对对，他感受不到被理解和被接纳，
1: 对，我觉得有一些人他们在顶嘴的时候或者是反复辩驳的时候、甚至是我们在吵架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翻来覆去总是这些话总是这些事儿，是因为你的情绪没有得到缓解，
0: 是的，
1: 而且在跟你讲的时候一定是你没有 get 到他那个点，
0: 对，
1: 他才会反复一次又一次，因为如果你要是说一件事情马上就 get 到，比如我说思雨老师你帮我把门关上，那么你马上就去关门，这件事情就解决了，
0: 对对，
1: 但是我要说思雨老师你帮我把门关上，你说为什么要关门呢、啊，你是热吗，啊，你是冷吗，然后你也没有动、我说思雨老师麻烦你把门关上，说啊，那还得起身过去关吗，哎，这个要怎么抬起来这个杆呢，对不对，
0: 对，
1: 你始终没有达到一个共同的目的，你才会反复提及这件事情，
0: 是的，是的，
1: 如果真的一下子就解决了就不会提及了、对不对，顶嘴的内容其实是有千差万别的，
0: 是的，
1: 那有没有一种翻译器，比如说我们就把孩子的这种话翻译成一种真实的需求，就像小孩子啊啊，他在哭的时候啊，有人说啊，这是饿了，啊，这是想上厕所了，啊，这是渴了，我们能跑过去，甚至是男女朋友在交流的时候，可能哎呀，老公啊，说这是要拿毛巾了，洗澡呢，说哎呀，老公或者怎样的，就是他会有不同的一个叫法，
0: 对对对，
1: 说这是喝水了，啊，这个是现在热了，等等等等，大家都能有这样的一个翻译器。我不知道跟孩子有没有、
0: 有的有的，你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我觉得你是替家长问出来核心了、其实我们就是要懂得孩子每一个发脾气每一个顶嘴背后的原理是什么，或者他的需求是什么，
1: 我们怎么能够同时站在一面，是不是，
0: 对、就是他发脾气的时候你不要想你被攻击了、就是他，我们去翻译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背后的需求是什么，当我们读懂他的需求的时候你的脾气就没了、就比如说啊，我们可以举个例子啥的，对不对，举个什么例子呢，就是
1: 就这样吧、家长们最讨厌的就是孩子的房间乱，和孩子的不起床，
0: 房间乱是这样的，你看有的小孩就说、我的房间要怎么乱就怎么乱，
1: 我记得当时
0: 是不
1: 是我上我妹妹家的时候、我说啊，我的妈，我真受不了啊，我怎么这么乱，她说我这是乱中有序，然后你要给他摆的时候，我有一次啊，我真的我去给他收拾，然后他说你他还不敢违逆我，他还得让我收拾，但是他说你收拾完我都找不着， 他是自己有乱中有序，这家长可能会有一种掌控欲，
0: 对，
1: 就是你房间乱的时候，你真的你都觉得下不去脚，
0: 是
1: 你地下又是纸又是卷子又是书又是零食，你又害怕地下有虫子，
0: 嗯，
1: 所以家长希望孩子能够整洁，
0: 对，
1: 是不是？
0: 是的。但是你知道孩子那个家长，我们就可以翻译孩子的这个行为背后是什么了，
1: 嗯，
0: 是他要建立独属于他自己的空间，
1: 嗯，
0: 他要建立一个独立王国，就是我的房间就是家里整体的环境是整洁的，对吧，妈妈爸爸收拾的都是有序的很卫生的，
1: 嗯， 嗯，
0: 但是他要为了和你们有一个区分就要做一个不同。
1: 啊，不是吧，会这样吗？
0: 是的，他就是为了和你区分，我怎么区分我和你是两个人呢？我要和你什么都相同，我和你能是两个人吗？他为了划清心理的边界。
1: 那这个我们是永远也 get 不到这个点的呀。
0: 啊，
1: 你如果要不说的话我永远 get 不到、
0: 嗯、
1: 你比如说拿衣服的时候、
0: 嗯、
1: 我们拿衣服那个衣服都已经叠成很规整的一个样子、
0: 嗯、
1: 哪怕我们拿整理箱它是竖着放的、
0: 嗯、
1: 但我们拽的时候我们会把着后面、
0: 嗯、
1: 或者握着前面把中间的这一个我需要的衣服给拿出来，
0: 对，别把别的弄乱了
1: T 恤啊、
0: 嗯，
1: 或者有一些人家它是摞起来的、
0: 嗯、
1: 那不一样的啊，
0: 对，
1: 拿出来的时候就不会乱，
0: 嗯，
1: 但是孩子拿衣服他会抽出来，
0: 嗯，
1: 而且你要说小的时候没养成习惯，大海如果现在在这一定得说那就是小时候没有养成好的习惯，
0: 嗯，
1: 我认为不是，我们从小一直都告诉怎样拿，只不过小的时候家长参与过多，你看他拿得不好的时候你就说哎呀真是笨死了，然后就帮他拿了，
0: 对，
1: 没有让他锻炼。
0: 是，
1: 像我昨天在饭店里面看到一个爸爸，
0: 嗯，
1: 他真的是刚开始很有耐心，他的女儿拿到了一个就是类似于巧克力那样的冰粉那样的东西，嗯嗯，他拿着举着的时候其实能看出来小朋友是馋、
0: 啊、
1: 他就想偷偷的吃偷偷的喝偷偷的舔、
0: 啊、
1: 但是呢他爸爸就让他好好端别撒了、
0: 啊、
1: 就爸爸都是好心就别撒了，然后他还是偷偷摸摸的想要舔、
0: 啊、
1: 他爸爸说你端住你端平你到位置再吃，他还是那样，但是你就看到他那个碗有点微微倾斜，
0: 嗯，
1: 就在微微倾斜的时候他就差点要撒的时候他爸爸就抢过去，哎呀怎么这么笨呢，
0: 啊，你看这个爸爸他是替代型的家长，
1: 对，所以很多家长一着急的时候就会变成替代型的家长，孩子就没有锻炼了，
0: 是的，因为那孩子是不是挺小的小学阶段的吧，
1: 对对 对，
0: 对，
1: 大概也就不到一年级左右，
0: 对，你看尤其是小学幼儿园就低年级的时候我们家长千万不要代替孩子做这么微小的事情、
1: 嗯、
0: 因为这都是他培养他自己照顾自己的那个能力的很关键期，
1: 对，可是我特别理解这个家长，因为他是在外面、
0: 嗯、
1: 如果撒了会给服务人员嗯，有更多的一个麻烦之处、
0: 啊、
1: 会添麻烦、
0: 啊、
1: 如果要是不撒的话他在那儿走得很慢会影响到来来往往的客人，所以他爸爸着急会替代、
0: 啊、
1: 因为我为什么能理解，我现在已经到了能完全都理解的一个阶段，
0: 明白，
1: 因为我觉得他是为别人着想，
0: 嗯，
1: 但是我跟我的闺蜜我们在一起聊天的时候我们看到这场景我们就说哎，这就是我们的中国式父母，我们担忧他的时候我们是帮着抢着做的，
0: 是，
1: 然后对面的女孩她就说是啊，如果要是在国外的话可能就任由发展，撒就撒呗，
0: 对呀，撒就撒呗，
1: 掉就掉呗，
0: 是呀，
1: 但是我们做不到，
0: 对，
1: 然后我们就替代感就很强，
0: 是，
1: 就像整理衣物一样，
0: 对，
1: 比如说我们这个衣物我们觉得它拽得很费劲的时候我们就帮它拿了，
0: 对，
1: 我们为了不乱，因为乱了要重新再整理，
0: 是，
1: 而孩子不能整理要家长整理，那家长就给自己带来了一系列的繁琐的家务，
0: 嗯，
1: 所以又帮着替代了，
0: 对，所以家长在这个时候就是我们是想我们少付出一点，我们想省点力气或者省点心就代替了，
1: 嗯， 嗯，
0: 但是我们真的要从长远看，
1: 嗯，
0: 我们所有的事情就是为了将来他能把自己的生活打理得很好，
1: 嗯，
0: 对吧，所以你要忍住自己的那个不舒服。
1: 那思雨老师，如果孩子的房间特别乱的话是家长应该给他收拾还是从小就让他自己整理？
0: 尽量从小就让他自己整理吧，
1: 嗯，
0: 在他能力范围内，
1: 他自己如果说嗯，我就是乱中有序啊，哎，我能找到东西啊，我这不乱，哎，我就喜欢这种感觉，
0: 可以啊，
1: 那怎么办？
0: 那是他的空间呢，就是在家长的心里头一定要给孩子一个空间，
1: 嗯，
0: 不管他多小你在心里都要认同他是一个独立的生命个体，
1: 嗯，
0: 他虽然目前有一些还依赖我，对吧，
1: 嗯嗯，
0: 但是他是一个独立的人，
1: 嗯，
0: 他在他的范围内是拥有自主权的，
1: 嗯，
0: 而那个自主权是家长随着他的年龄和能力的增长你要不断的把自主权都交还给他，
1: 嗯，
0: 这个过程是一个非常耐心细致的过程，
1: 嗯
0: 啊，
1: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 我就是因为懒惰而不小心做得很好了。Yeah,
0: 对，就是你知道吗？家长不要满分，要60分，就很松弛的。
1: 嗯、
0: 我在就抓大放小，
1: 嗯，
0: 大事情大方向上，我家长不含糊，
1: 嗯，
0: 但是这些小细节，
1: 嗯、
0: 他握筷子的姿势呀，他走路的舔冰淇淋还是不舔，那都很小的事情。
1: 哦，这对我说很大。走路吃东西，首先我是受不了的，然后舔冰淇淋的话，它会化到手上，我也是受不了。

0: 了的啊，然后就像你说的，整理这个东西的时候，我现在是能做到，那我就不收拾了。我可能定期的时候，我给它稍微整理一下，比如一学期我给整理一下，因为我觉得我如果收拾的话，我就反复收拾，反复收拾，我也很懒，我也很累。然后如果他丢了什么东西或者找不到什么东西，他会不断让你找，因为他会把所有的错都怪罪在你的头上。他说你给我收拾的，我找不到了。我为了不听到这句话，我就开始不参与了。
1: 对，这就是聪明的家长嘛。
0: 哦，是吗？
1: 嗯，是的，就是你看他自己的事情要让他负责，就还是我们反复说的人生三件事儿。
0: 嗯，
1: 那对于一个小学生来说，收拾文具和衣物他
0: 是
1: 完全能力之内的事情，
0: 对
1: 吧？
0: 对，
1: 是他的事情。 OK， 你自己什么把什么东西放在哪儿了，你自己去找呀。
0: 嗯，
1: 那是你就赖不着我了，对吗？
0: 嗯，
1: 而这个过程不是推卸责任，是把他本属于他的责任他收回去。
0: 嗯，
1: 对吧？
0: 我还想到了一句话啊，就是我们不要去做一个完美的人，
1: 对，
0: 完美的家长，
1: 是
0: 因为有太多人都很完美了，那就让他们去做吧。
1: 可以的。

0: 况报道。
1: 滨海路沿线从星海广场进入到滨海路，一直排队到傅家庄公园。滨海路双向是红色饱和的，另外香路在桥上双向是黄色缓慢通行路段。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的由设立妮编辑播报。

0: 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金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交通气象快报。

0: 小海报。
1: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下午前后转晴，沿海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5到6级，晚上前后减弱到4到5级，大连的气温26到30度。我们再来帮助找一位马女士，马女士70岁，1米6左右，45公斤左右，有小脑萎缩症。2026年8月8号早晨的8点58分从养老院走失，在大连市甘井子炮癌街道走失，身穿的是白色的短袖上衣，黑色的裤子，白色的拖鞋，有提供线索者请跟3921-9958取得联系，3921-9958。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2: 铁路出行提示。
1: 连线火车站信息播报员小文，你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哈尔滨丹东方向票额充足，去往北京郑州齐齐哈尔方向票额紧张。铁路客票预售期为15天，今日发售8月24日车票。铁路部门提示，列车开行时刻可通过铁路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及各车站公告查询。好了，主持人。
1: 好，我们这时候再来关注一下海洋预报。黄海北部浪高1.0至2.0米，渤河海峡浪高1.0至1.5米，渤海浪高0.5至1.0米，大连港附近海域浪高1.1米，表层水温24.0度，旅顺新港附近海域浪高1.1米，表层水温24.0度，皮口港附近海域浪高0.7米，表层水温27.6度，庄河港附近海域浪高0.6米，表层水温27.4度，长兴岛港附近海域浪高0.5米，表层水温24.5度。
5: 你是否厌倦了枯燥的课本？
6: 太难了。
1: 你是否期待艺术的培养？
7: 800标兵奔北。
5: 你是否渴望一场
8: 说走就走的旅行？
9: 从博物馆到科技馆，
10: 快看大船！
8: 从人文风情到科技前沿，
9: 学习中成长，
8: 眼界里发光。
9: 每天中午12点，有。

0: 好嘞，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鱿鱼派，我们在节目当中问候大家，同时呢也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思雨老师做客直播间，跟大家打个招呼好了。
1: 大家好，欢欢好。
0: 哎，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讲到的是关于青春期的孩子顶嘴的一个话题啊。先说到了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如果要是看到了孩子比如说他们的房间很乱的话，我们的家长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那家长基本上可能就是有一种掌控感，
1: 对，
0: 想要帮助他去整理去整洁。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想跟你们共同说一下，除了刚才我们说顶嘴之外的事情，你有没有需要探讨或者需要帮助的地方？
1: 对，
0: 比如说孩子的哪句话会让你心里特别不舒服，你莫名的一股火就出来了，
1: 咱们一起讨论讨论。
0: 哎，对对对。另外思雨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您哈，对于小孩子来说，其实咱们觉得哎小孩儿，咱家长在一起都会说我家孩子怎样怎样，我家孩子怎样怎样，但其实对于孩子来说他是要面子的，
1: 没错，
0: 是不是？他特别不希望家长在外面说他，
1: 对，人都要脸的，
0: 是不是？
1: 是的，都要面子的。
0: 哦，
1: 就是不管大人还是小孩，尤其小孩他在很敏感的阶段，你是真的不能当着别人面说他坏话的。
0: 对，我看到有几个孩子不一样的表现啊，有一个孩子他是那种能不能别总在外面说我，
1: 是的，
0: 这是他回家之后他比较理性的，没有在外面的时候跟妈妈顶嘴，
1: 对，
0: 是回家之后能不能别总在外面说我。还有一个孩子呢，他是那种的，哎呀妈妈你们是不是又在外面说我们啦，家长只要一聊天，那你说家长之间的沟通，他不可能说聊社会新闻，他因为家长的因为孩子的链接而走在一起的家长，他势必会提到孩子，提到学校，提到老师，提到学习。那这种家长应该怎么做呢？
1: 所以家长还是要守一点界限的，就是你知道孩子在守他自己的界限，我的隐私如果没有经由你的授权帮我去讲出去了，我觉得我的界限被侵犯了。
0: 就像现在孩子他不愿意让家长在朋友圈里出现一样，
1: 对， 对，
0: 小的时候呢他可希望你发了，
1: 是，
0: 他可能说哎妈妈你怎么不发我，哎妈妈你发一下我，哎你这个你们同事说什么了，他会希望得到别人的赞美，
1: 对，
0: 他会希望寻求别人的关注，
1: 是。
0: 但是长大之后，哎你别发我，你的朋友圈里全是我的丑照，你把以前的给我隐藏，他可能会有这样的行为。
1: 对，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尊重孩子，就是你发的内容如果和他相关，你要征得他的同意，就是你可以跟他商量，这个信息我发你介不介意，他要是感觉到被尊重了他是 OK 的，就是比如他会有所选择，比如说哎这个我自己挺满意的，行你发吧，但是这个我觉得有点尬，那就不要发，那你就坚决听，他就会觉得啊我妈妈是尊重我的，所以他会给你商量的余地。但是如果你要是连尊重都不尊重的话，他下次直接就把这个门关掉了，
0: 对，
1: 一个都不许发。
0: 我尊重了我不发，但是其他朋友都说哎怎么看不着你家孩子的照片啊，
1: 对对对，那就
0: 因为他长大了呀。
1: 是的，我觉得这个你做的就很好，我尊重我的孩子了，不是因为我想发朋友圈炫耀我的孩子，然后
0: 我原来只是记录而已，
1: 对对对，就是但孩子你会很敏锐的，你是不是想拿我去显摆去，孩子会有这种感觉的。
0: 他尽管不愿意显摆的话，但是他也会觉得他不想出现在你这里。
1: 对，
0: 他认为你是老年人，他不想跟你有任何的那种，
1: 是的，
0: 那种链接。
1: 对，包括他的朋友圈，他把你屏蔽了，
0: 对，
1: 对，
0: 对，
1: 对不对？
0: 就比如说我们在一起出去玩、出去旅游什么的，他不会跟你发任何跟你相关的照片，好像你们两个没有一起出现一样，
1: 啊、对对对，好像他独自出去旅行的。
0: 对对对对对对，是这种的。现在小孩都是这种。
1: 他们界限很清楚的，我只想在我的群体里发和我相关的信息，我不想带上别人，尤其是代表着对我有掌控欲的爸爸妈妈，我更不想把你们带进去。就是他在切割他的世界嘛，他在树立他独属于他的那个空间。
0: 哎，但是我们大人就不会。你看，比如说咱俩出去，我可能还硬会发一下你的照片，可能这张我们两个都不是很完美的照片，但我也要发，因为证明着我很尊重你，你在我的朋友圈出现了。我以前发朋友圈发的那个合照多，就是因为我身边有这么多的人，
1: 没错，
0: 然后我要尊重每个人。
1: 对对对，
0: 因为我在大连，来大连玩的人特别多，那么我跟这个发了，跟那个没发，他就会觉得，哎，那怎么我不配上你的朋友圈吗？
1: 没错没错，
0: 所以
1: 你这个考量是成年人的考量吗？非常成熟的考量。
0: 那这样多余吗？
1: 这个我觉得不是多余，是时代在进步，你要看你的朋友们喜不喜欢出现在你的朋友圈。我是经历过这个阶段的，比如说我也经历过你那个阶段，这个一个公开的场合，比如说是一个会议或者是一个课程或者是一个团体的活动，那你肯定照顾到所有人出现都在你的朋友圈平均的出现了，
0: 对，甚至都会拼图的那种。
1: 对，但是当我做视频号或者我就发那种更 更公开的媒体的时候，
0: 嗯，
1: 我就要征求人家的意见了。
0: 嗯，
1: 比如说我朋友原来觉得出现在朋友圈是我的朋友、他的朋友、共同朋友都会看见，
0: 嗯，
1: 那没问题。
0: 嗯，
1: 但是如果发到公寓上去了，
0: 嗯，
1: 那我就要征求他的意见了。你介不介意出现在我的自媒体里？
0: 啊、所以对孩子来说也是，这是他自己的一个面子保卫战。
1: 对，
0: 嗯，
1: 是的，面子保卫战，你不要你不要担心他。爱面子，
0: 嗯，
1: 是因为他在保护他的隐私呀，保护他的界限。
0: 因为你当众批评他的时候，好像是那种公开处刑一样。
1: 没错，
0: 他自己就会觉得，
1: 谁愿意呢？
0: 对，他自己会觉得、嗯，那你看别人怎么看我？尽管你在训他的时候，别的家长也会训孩子嘛，
1: 对，
0: 别的家长是理解的，但是他会觉得我没面子、嗯，我接下来不知道怎么跟其他同学相处，会不会有这种情况发生？
1: 会有的，会有的。你想。你的父母在贬低你的时候，那人别人看到了，他爸妈都不接受他，那肯定对他的是形成不是一个正面的认知的。
0: 我确实是看到这样的场景发生过。嗯，嗯我们一起出去玩的时候，你看有的一些家长，他们在外面是不训孩子的，
1: 嗯，嗯
0: 因为他们给足面子，他可能说，哎呀，他就这样，哎呀，他困了，哎呀，他累了，
1: 是回家再教训。
0: 他们对无条件的保护着孩子，
1: 嗯，
0: 然后我就觉得啊，这都不训吗？啊，这都不教育吗？但是不是所有的人都是这样，他们可能回家会有一些教育和引导，
1: 对对
0: 这样的话是小孩子比较能接受的。
1: 对，
0: 对对
1: 这比较我觉得是比较健康的引导方式。
0: 哦，
1: 就是孩子出去吧，他是一个答卷的过程，你就不要干扰了。出去的时候是你展示你在家里教育的成果，
0: 嗯，
1: 对吗？除非说他已经特别干扰到别人了，比如说坐高铁的时候
0: 大声说话什么的，
1: 踢别人的座位什么的，
0: 嗯、
1: 这样你要制止。
0: 嗯、
1: 但其他的他，比如说他在走的端着那个。

0: 冰淇淋画不画什么的、
1: 嗯、
0: 那个就是你看孩子有一些行为你回家以后再去校准他说你以后可以怎样
1: 你看到了不舒服也不要说
0: 对你看到了不足你是知道日后你要帮他培养什么能力
1: 对
0: 而不是当场去怎么去管制他
1: 现在我们想哈、啊，小孩子总会说家长的权威在压制他们其实是有一定道理的
0: 有的
1: 你比如说孩子要是饮料洒了你会说拿啥啥掉拿啥啥洒、
0: 嗯、
1: 可烦了但是当你自己崩到身上有点子的时候你就哎烦死了就结束了
0: 嗯，
1: 其实你跟孩子是一样的做法
0: 没错
1: 但是没有人去训你
0: 是的所以我们还要平等的对待孩子
1: 是
0: 嗯
1: 家长总是用自己的权威没有平等的对待孩子
0: 是
1: 然后家长总会觉得哎，小孩都那样而大人之间的交流不会影响到孩子、
0: 嗯、
1: 但其实孩子他在跟其他的小朋友在出去的时候他是觉得没有自尊的
0: 对
1: 我在你们面前被我爸妈那么训
0: 是不是
1: 你
0: 知道孩子和家长不同在哪儿、
1: 嗯、
0: 唯一不同的就是我们生活的自我照顾的能力是有差别的、
1: 嗯、
0: 对吧他不会赚钱、
1: 嗯、
0: 他需要依赖你但是从精神的主体上来说我们是平等的都是独立的他有他的感受、
1: 嗯、
0: 他有他的情绪他有他的想法、
1: 嗯、
0: 对吧这个是我们最需要平等尊重的、
1: 嗯、
0: 他此刻不舒服、
1: 嗯、
0: 那就是不舒服然后你还要问为什么不舒服那个不舒服就是真实存在的
1: 哎呀那我在很多年前做得很不好、我真的是当别人面的时候我也会教育他、因为那个时候我不是显示家长的权威、
0: 嗯、
1: 我是觉得你那样的行为显着我的教育很差，
0: 嗯，
1: 就让我觉得很没面子。但其实现在再回过头来想，
0: 嗯，
1: 你在训他的时候，他也很没有面子。
0: 是的，
1: 对，
0: 是的，
1: 然后你就会觉得你怎么那么没有教养？
0: 是，
1: 但是我们在家里面已经教育得很好了。
0: 对。所以那个
1: 出去的成果就很不好，就很生气。
0: 嗯，明白。是、
1: 嗯、
0: 家长这种无力感、挫败感，其实是大家都理解的。
1: 对，不是我们没有去做。
0: 是。
1: 然后你特别在意别人的观点，怕别人说你看这你教育的啥玩意儿。
0: 没错。
1: 然后反倒你的行为会让别人慢慢的远离你。
0: 嗯，是的。所以其实我们家长陪孩子成长的过程，也是一个自己成长的过程。
1: 嗯。
0: 你如何去面对自己的挫败感、
1: 嗯、
0: 无力感，对吧？
1: 嗯。
0: 然后呢，还要忍着，
1: 嗯、
0: 然后回家。还要找到更好的教育方式来引导他。
1: 嗯，那就你刚才那个话题说、
0: 嗯、
1: 你看到他很不开心了，
0: 嗯，
1: 啊，他在那儿郁郁寡欢闷闷不乐的时候、
0: 嗯、
1: 那家长应该怎么做呢？是不应该关心吗？因为我听刚才那个意思就是，如果说哎你怎么了，他会说哎呀没怎么，他越没怎么的时候你又会说哎那看你不高兴、哎、没不高兴，那这个时候、
0: 我们就要翻译了，
1: 应该怎么办？怎么翻译？
0: 对，我们翻译他现在确实不高兴了，但是他又不知道如何面对这个不高兴，所以他需要的是一个空间。
1: 嗯，
0: 我独自消化我的情绪。
1: 那么家长就要做到此时不出声吗？
0: 对，就是你可以说该吃吃该喝喝、
1: 哦、
0: 但是你可以用余光去关注他的情绪感受、
1: 哦、
0: 他可能5分钟10分钟过了就好了、
1: 嗯嗯，
0: 他如果说他需要求助，他会跟你说的，妈妈我不开心怎么怎么地，对吧？但是当你说他不开心的，我没有不开心，显然这个时候他不想向你求助、
1: 哦、
0: 他想独自消化这个情绪。
1: 也就是说当他不开心他跟你说的时候，是他向你求助，
0: 对，
1: 你要去跟他排解，
0: 是
1: 你跟他交流，
0: 对，
1: 他需要一个情绪的出口。
0: 对，
1: 但是如果他要是说没不开心，
0: 嗯，
1: 没生气，
0: 对，
1: 这个时候你就不要理了。
0: 对，这个时候他需要的是空间。
1: 我终于知道为什么我的孩子跟姥姥好跟我不好，也不能说不好
0: 啊，
1: 就是他会不懂，他觉得我不懂他。
0: 嗯，
1: 因为他在不开心的时候，姥姥就直接不出声就出去了，
0: 嗯，
1: 上到另一个空间。
0: 对，
1: 也是会堵心嘛，因为被顶了就会堵心。但是对于我来说，我就会觉得我关心你还不对呀、
0: 啊。你这个是非常标准的咱们家长的反应。
1: 因为我好生气，因为我是因为看到了情绪的变化，
0: 嗯，
1: 然后我会觉得，哎，我关心你怎么啦？我想安抚你。
0: 对，
1: 但是我没需要你安抚，我也没怎么，我就是想自己静一静。可能在这种情况下一冲撞出来的时候，你的脾气就更来了。
0: 对，
1: 所以当孩子们在说烦死了，你别管我，这个时候，你即使内心要爆炸了，也应该给他安抚下去、
0: 嗯、
1: 对吗？
0: 对对对，你要么给他空间，要么如果你有能力给他安抚下去，你给他安抚下去。
1: 怎么叫有能力？
0: 有能力就是你能接得住他这个情绪。他说
1: 跟他干吗？
0: 不啊，他说烦死了烦死了，哎呀宝贝儿你烦了烦了，那你要愿意说你就说因为啥烦了，他要不愿意说你就给他空间。或者说你当时你如果你能接得住，就像我这样心理咨询师我敢接。 啊、嗯，但是我也会分情况。
1: 但你好棒啊！你说啊，那你因为什么烦呢？你能忍住自己的情绪，还耐得住这种平和，
0: 嗯，
1: 跟他交流，
0: 对，
1: 那对。

0: 我来说烦死了，谁不烦呢？我还烦死了呢，我天天看你这出我还闹心呢。
1: 对对对，如果
0: 那怎么办？
1: 如果家长是这种的话你就要物理隔离了。我后退说，哎呦，说我现在要上个厕所，我要出去冷静一下。就你
0: 对，
1: 你可以告诉他说，妈，我现在也烦。你可以不用烦的语气说，你说我现在也烦，也处理不了我的情绪，咱俩那个各自冷静十分钟。然后
0: 人家不说吗，情绪如果想要出口的时候你停止三分钟，可能过一会儿这个情绪就没了。
1: 是的，就是我们心理学非常专业，就是我心理辅导也会用的方法哈。你这个情绪不要压抑它，但是也不是无端的那种释放哈。你允许情绪流经你的身体，就是我可以说我看见你了，我现在很烦，我去感受这个烦在我的胸口啊，还是在我的脑门啊，还是在哪儿，我就体会我这个烦，但我不去向别人攻击。我允许这个烦在我的身体里可能一两分钟流经走了，我也不排斥它，我也不压抑它，我也不否定它，它就会走的。大家可以去练一练啊。
0: 它相当于是一种意念。
1: 就是说什么，比如说我们正常人反应烦死了，我又烦了，对不对？就是你可以发出来，但是如果你发给孩子你会形成关系的恶化，对吧？但是如果你空间安全，你允许自己的这个烦，我可以哒哒哒，我蹦两下跳两下捶胸顿足怎样的，我是允许这个情绪在我的身体里搞怪起作用。
0: 你在跟我说的时候我突然带入到孩子的情绪了，我觉得孩子那个时候看到这种暴怒的家长一定也烦死了。
1: 是的，
0: 他会讨厌你，
1: 他本来就有情绪，他还要承受你的情绪，他就更暴了。
0: 那我家长就觉得，哎呀，你看你有情绪你别自己憋着，我帮你疏解疏解。我看到那个Old Big 他太可爱了，他说咋亲了，跟谁俩呢？
1: 对，这是我们的本能反应，
0: 这是我们的本能反应，
1: 没错没错，一点错没有。
0: 所以说学教育啊，学心理啊，就是这个原因。是你在有情绪的时候你怎么样的舒化和排解。
1: 对，
0: 但对于我们来说我们真的觉得，哎呦我的妈，还有一天天供你吃供你穿供你喝的，你还在不满意了。
1: 对、
0: 啊、
1: 要不怎么说孩子来了是我们家长再一次成长自己的契机呢？就是你本来吧你不需要那么照顾一个人的情绪的、但因为他是你生的。
0: 但你知道为什么现在的中年人有那么多情绪吗？因为中年人在小的时候不是这样的教育方式，
1: 没错，
0: 父母是砸我们的，
1: 是的，
0: 父母是骂我们的嘛，
1: 是的，
0: 我们在被欺压。
1: 对，
0: 然后现在等我们当家长了，我们终于可以往外疏解了，我们的孩子们的教育方式变了。
1: 是的，
0: 我们要爱他，所有的刀都要刺在我们的背后，
1: 没错，
0: 所以你这我们一次也没发泄过。
1: 是的，这个就发展就是说到什么更宏观的了。我们生活的时代，我们是怎么快速的改革开放，然后经济快速发展，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社会形态意识形态的快速的发展，我们是需要快速的成长自己的心智的，对吧？其实过去发展节奏很慢的时候我们是完全可以沿用父母的经验来对待我们的孩子，
0: 但是现在不一样，
1: 但现在不是，经济也不一样了，
0: 对
1: 吧？
0: 对
1: 对，都是 AI 时代了，那个都指数级的生长的那个成长变化的时候，
0: 而且他都知道在跟你顶嘴的时候他可能会调用 AI 的方式，
1: 对，
0: 看看怎么说又能气到你。
1: 是的是的，
0: 然后自己又不受埋怨的那种，就不背任何的责任的那种。
1: 对，所以我们家长现在真的是蛮有挑战的。
0: 那你说好像这位朋友提到，他说啊，跟你说有什么用，你懂什么，这种是什么样的情绪？
1: 跟你说
0: 是对家长的瞧不起吗？
1: 不是，他是觉得我不被理解
0: 啊。
1: 就他可能以前沟通过，但是那你就接受呗。他觉得现在要么他跟你说不明白，要么他表达不清楚，要么是以前跟你表达过但是你没有给到他想要的支持，
0: 有可能是最后这一种，
1: 是不是？对，
0: 我在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哈？说的你懂什么，我们在孩子小的时候我们总说我们不要做那种权威的家长，我们要跟孩子一起进步一起成长，当我们不会或者是我们不了解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可以说那我们共同来查呀，我们共同学习呀，我们共同成长啊，我们会这样。可是慢慢的孩子长大了，他真的觉得你很多东西都不会，明明你也知道哈，现在你的认知可能不如孩子的眼界，
1: 确实，
0: 对，然后你可以慢慢的往后退，让孩子自由发挥，但是在说这样的话的时候还是会显着你很无用，就会有一种迷茫感。
1: 家长要做一个心理建设，
0: 你
1: 要知道如果你在你孩子眼睛里没用了，说明什么？说明一个正面的意义，
0: 他长大了，
1: 他长大了，青出于蓝已经在胜于蓝了，
0: 这是好事儿。
1: 对， 就是我们在工作中可能你不希望被你的年轻同事比下去，对吗？
0: 嗯，
1: 但是

0: 在培养下一代上，你要欣慰于他看不上你了，因为他有能力看不上你了。
1: 哎呀，扎心扎心。你刚才说年轻同事那时候刚开始啊，我们在经历这个过渡的阶段，你会觉得哎呀年轻有什么用啊、嗯、那我们的经验更足，我们更好。但是慢慢的你真的会发现年轻真好、嗯、他学习的意识啊，他的能力啊，他的快速啊都是很好的，他的漂亮，他的颜值，他的胶原蛋白都是好的。
0: 是的。
1: 然后你慢慢会觉得哎自己的无用感和无力感、
0: 嗯、
1: 包括孩子也是，他最开始要觉得你没有用的时候，你可能会说哎，我还没有用，你哪个东西不是我引导的、
0: 嗯、
1: 你现在哪一步不是我给你指的路啊、
0: 嗯、
1: 但是慢慢的你会发现好像你真的跟不上他的脚步了。
0: 对，
1: 不管是他的拍摄呀，他呈现的一个什么样的精神面貌啊，你都追不上他的脚步了。
0: 是，
1: 他越来越前卫的时候。
0: 所以我觉得一个人心智成熟哈，内心有力量，不是说我不承认我无能，我敢于承认我的无能、
1: 嗯、
0: 是内心更有力量的承载，
1: 那是更强大的。
0: 是的呀，
1: 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做到吧、我觉得很难呢。
0: 难但是也不难，就是你一次次的去看向现实、
1: 嗯、
0: 当你能够真的心悦诚服的接纳一个人的优秀的时候，其实你是更优秀的。
1: 就是一个格局问题。
0: 对，格局问题，就是我能够真心实意的欣赏对方的优点，不论他什么年龄、
1: 嗯、
0: 你内心就已经把这个世界都平等的看待了。
1: 也就是说孩子在跟你顶嘴，如果不是特别冒犯的情况下、
0: 嗯、
1: 没有什么违规什么那样的操作的情况下，你是应该顺应他成长的。
0: 没错，
1: 你是应该能够看到他成长和变化，应该在内心竖大拇指的。
0: 对，
1: 而不是在不断的压制他。你可以采用物理隔离法，你可以让他的火先点燃，
0: 嗯，
1: 然后再慢慢的自行熄灭，是不是？
0: 是的。
1: 哎，我们这庆涛说，他说哎我也有，他说但是不敢顶嘴。他说青春期的时候他也有，但是不敢顶嘴，后来有了儿子之后，儿子顶嘴的时候他会忍，会冷处理，
0: 嗯，嗯
1: 揍过儿子几回，因为都是因为儿子跟妈妈顶嘴、
0: 啊、
1: 告诉不可以和妈妈顶嘴、
0: 嗯、
1: 可以和我顶嘴，但不可以跟妈妈顶嘴、
0: 嗯、
1: 你的妈妈我的老婆是不可侵犯的、
0: 嗯、
1: 所以到现在为止儿子也是树立了这样的一个思想观念，
0: 儿子会懂得尊重女性，
1: 对，他不敢、嗯、不敢跟妈妈顶嘴，这是很好的一种方式。
0: 对，听涛就做的就是叫什么张弛有度，
1: 对，
0: 他知道什么地方是一定要强力界限的、
1: 嗯、
0: 然后什么地方是可以忍的可以让的。
1: 嗯、是不是他自己能够忍，但是觉得哎，家里的母老虎不行。
0: 他我猜他背后的信念就是说
1: 尊重，
0: 对，尊重女性是一个整个的、嗯、因为他借由尊重他妈妈来教育他尊重这个世界的女性。
1: 哎，你看的真是太大了。我以为是老婆不好惹，不要惹妈妈。
0: 哦，是吗？也有可能。
1: 哎，就
0: 答案就在庆涛心里。
1: 对对对，就像之前有一句话啊，很多女性都特别讨厌听的，男的都说别理你妈妈，生理期，
0: 嗯，
1: 这就是最大的不尊重。他不是因为这个生理变化而发火，
0: 嗯，
1: 而是因为这件事情的本身而发火。
0: 对对对，
1: 今天我们就只能讲到这儿了，剩下的我们在下周的时候慢慢聊。谢谢思雨老师。
0: 好的，
1: 拜拜，
0: 拜拜。
2: 北京时间下午1点。
3: 你好，陆岩先生，压力非常大。滨海路从星海广场去往森林动物园方向，一路都是红色饱和的。那么其他路段运行平稳。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的有车第一编辑播报。

0: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1: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17点前后转晴，沿海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5到6级。14点前后减弱到4到5级。大连市区的气温呢是26度到30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天一热就莫名心烦。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我是交广早会合的主播杨。

0: 光。炎炎夏日，分享三招快速给我们的情绪降降温，降低负荷，允许自己慢下来。高温天气不要逼着自己紧绷工作，尽量早点睡，减少熬夜刷手机，状态不好的时候就短暂放空休息，把重要的事情放在自己状态比较好的时段来处理。接纳情绪，不内耗，烦躁时不要责怪自己，天气导致的情绪波动很正常，坦然接受，心情反而恢复得更快。稳住日常，找秩序感，情绪不稳的时候越需要微小的秩序感，比如定时喝水，睡前不看手机，日常短途散步，规律的小日常能很好的稳定情绪。大林交通广播，愿大家出行在高温天气都能照顾好自己的情绪，稳住心态，静心度夏，自在安然。
1: 生活的态度，
2: 这个好吃，这个好吃。
3: 一种你对自己的态度。
4: Love is over, 老电影又看一遍。
1: 精致生活，美丽人生，都在时时构建家的路上。爱家在路上，有爱的家，爱在路上，更在心里。
3: FM 100.8，爱家在路上，爱家的你总会停留的时刻。爱家在路上，
5: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交通广播《爱家在路上》，各位好，我是小薇，
6: 我是鸿飞。这个时间呢，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大连云客户端选择用手机或者是网络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的《爱家在路上》的播出时间啊，是每周一到周日下午的1点到2点。
5: 嗯，爱家在路上，关注您的家居生活，关注您的生活品质，关注热爱生活在路上的您。另外，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也为大家邀请到了有维修装修经验24年的阿丽老师做客直播间。那么大家维修和装修方面的问题，都欢迎您编辑短消息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
1: 关注您的家居生活，关注您的生活品质，关注爱家在路上的您。爱家在路上，精彩正在进行中。
5: 哎，今天我们的生活智慧王当中啊，要关注这样的一件事儿。哎，可能你听起来觉得这个几率不大，甚至这样的事情可能听都没有听过。什么样的事儿呢？这个事儿是发生在广东。有一天呢，广东一名男子就发现自己家的浴室门口的地砖温度高达了46.9度。
6: 他家像桑拿房呗。
5: 于是呢，他就在社交媒体上发帖求助网友。那么网友就提醒他说，可能是地砖下面漏电了，需要尽快的处理。想问一下阿丽老师，您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儿？就谁家地砖的温度突然上升了这么高？
7: 没有，
5: 没有，是不是？所以你来听一听，看看这是啥事儿啊？这不是有人提醒他地砖下面可能漏电了吗？哎，这个男的还真挺听劝的。
6: 嗯，
5: 他马上就请来师傅砸开地砖，就发现呢，火线的绝缘皮破损了，出现了漏电的情况， PVC 管呢也已经烧坏脱落了，万幸他处理的及时，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啊。
6: 嗯，看完这位男子的经历啊，在为他感到庆幸的同时呢，又为让人呢捏了一把汗，说多亏啊男子警惕性比较高，还有这个网友的提醒，最终呢算是化险为夷了。这个电器火灾实际上是不容小觑的，咱们给大家提醒，就是生活当中那些不起眼的细节可能会成为火灾的罪魁祸首。假如你家出现了以下五个信号，请大家立刻的排查。
5: 嗯，来关注哪五个信号和预警呢？首先就是空气开关频繁跳闸，这说明什么呢？说明线路当中可能存在着短路、过负荷或者是漏电的情况，应该及时的排查原因了。
6: 嗯，另外呢，就是我们触摸电器外壳的时候呢，会忽然有麻酥酥的感觉，那就是触电感啊。
5: 哎，这是不是就是那个地线没接呢？
6: 阿丽老师，请回答。
7: 不是那个地线的问题，它属于说是连电的问题，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6: 漏电。
7: 漏电，

0: 你看，如果你触摸，
1: 就是比如说我们的火线，它的皮坏了，但是呢，它还没有说短路，这时候呢，我们触摸上就有电了。
2: 其实告诉大家，触摸电器外壳如果有触电感的话，可能是什么原因？一个是可能存在着，就像刚才阿丽老师说的电器漏电，还有一种可能性，也就是地线接触不良，这些都是有可能。如果继续使用的话，就会有极大的火灾和触电的风险了。
0: 还有就是你发现你家的插座的面板或者是接线盒走线的墙面有熏黑的迹象，或者是有焦黄的迹象，
2: 说明啥？
0: 可能存在电线。
2: 可能什么？
1: 打火。
2: 就
1: 是虚连。
2: 可能存在的就是电线接头碰火了。
1: 对。
2: 插座电源线接触不良这些情况，所以一定要排查出这些问题之后再使用。再来说说第四个是什么呢？
0: 当你发现你家的电灯，一会儿明一会儿暗，这个时候呢凉，或者是大功率的电器同时使用导致了这个电压的波动，那么需要维护凉，或者是大功率的电器同时使用导致了这个电压的波动，那么需要维护电器线路或者是关闭比较大功率的电器了。
2: 那如果说你闻到了那种烧焦的味道，特别是塑料的味道和橡胶烧焦的味道的话，就极有可能是因为接触不良、短路、超负荷等原因所引起的温度过高，导致了绝缘胶皮融化，一定要及时的更换处理。
0: 我们要养成定期检查的习惯，重点呢查看家中的线路是否存在老化呀、破损呢，特别是这些老房子，建议我们请专业的电工进行一次全面的检测。
2: 还有就是一定要规范用电了，避免多个大功率的电器共同使用一个插座，空调还有电热水器等应该单独布线。
0: 还有就是确保家中的配电箱啊安装了合格的漏电保护开关，这样呢才能使它的功能正常。
2: 其次就是要防潮和防水了，像厨房啊卫生间这样比较潮湿的区域的插座应当安装防溅盒，这样呢可以避免水汽的进入。
0: 还有就是及时发现电线的外皮破损、插座松动或者是发黑，然后及时更换，不要将就着用哈。
2: 所以今天的这位广东的这位男子的遭遇也是提醒我们，他家的浴室的地砖温度高达46.9度，真的是很少见，那也说明他家走的是地线。如果要是不走地线，像现在阿丽老师是不是建议大家都是在能走棚顶的走棚顶？
1: 对，能走棚的不走墙，能走墙的不走地。
2: 那你说如果在棚顶就出现了它这个问题，不是属于 PVC 管已经烧坏脱落了吗？如果走棚顶的话，我们怎么能发现这个问题呢？是有味道吗？
1: 它一定是有味道，当你烧焦的时候它焦皮味就会出现。但是呢我们为什么走棚呢？就打比如说将来它真的有出现了这种事故，电漏的事故，那你在店面是不是直接就电到你了？如果你要说在这个棚顶或者墙上，那这时候我们人触电的距离还是比较小的。
2: 还有就是阿丽老师，你看他这是 PVC 管是烧坏了，那么烧坏的可能性的原因是什么？
1: 就是虚连打火。还有一种就是
2: 接头吗？不是接头，是超负荷，而不是说你说可能在
1: 接
2: 线的时候接
1: 头处打火啊，接头处会打火，这叫虚连。就比如说我时常这个就是连的不够紧，它时常松动紧松动紧，就这种它就会打火，就像我们拿零线和火线一碰它不起火花吗？这种打火就相当于火一样。还有一种呢就超负荷运转，比如说我们现在为什么你看我经常在节目当中讲我们的插座线啊4平方灯下2.5，那我们大功率的要用6平方，为什么它平方数逐渐往上加大？就是它根据你的负荷量来设计它的线芯。那如果要说就像我们老房子都是2.5插座，那你现在用现在大功率的电器的话，它在用的过程要不跳闸，如果闸够大不够跳的情况下，这时候电线就会发热。发热的时候你外边这层这个皮就会化。那化了以后它不就露出线芯了。

0: 险，除了像空调、电热器要注意的话，还有哪些我们需要注意，不能共用一个插座的？
1: 你比如说我们大功率，什么叫大功率？比如说我家里买了一个大型的这种，烤箱。
0: 什么算是大功率？你觉得像
2: 比
0: 家
2: 如
0: 里的，
2: 说，烤箱啦，比如说空调啦，比如说电热水器啦，集成热水器啦，然后什么集成灶啦，这都是大功率吧？
0: 就
1: 比
0: 像那
1: 如
0: 个
1: 说
0: 洗碗机什么的，算不算
1: 我们
2: 洗
1: 这
2: 衣
1: 么划
2: 机？
1: 分吧，哈，因为这个在厂家研制这些电器产品的时候，主要看瓦数，比如说达到2000瓦以上，就属于大功率了，
0: 微
1: 那
0: 波
1: 这
0: 炉
1: 时
0: 是
1: 候
0: 多少？不知道。
1: 啊，
0: 微波炉是多少？不
1: 微
0: 知
1: 波炉小，微波炉
0: 道。
1: 有的时候可能现在的微波炉原来可能达到1000左右，现在好像是更小，那我们就以功率来计算。为什么我说我们一个空间，比如在装修过程当中，我们拿厨房来讲，那我们在前期设计的时候，我们的客户就要想到我厨房都放什么电器，那我们在设计这些电器的同时，比如说在装修的时候，我们就要，比如说我想买烤箱、洗碗机，又是吸油烟机，还有微波炉等等这些电器，你加到一块儿算它的总瓦数。这时候我们要看电器的瓦数了。
0: 它所谓的单独布线是什么意思啊？
1: 单独布线，比如说空调，空调我们挂机还行，挂机的瓦数不大，那主要是立式空调，立式空调瓦数大，大部分我们都是3匹以上，5匹左右这么大的一个功率，这么大的功率，它单独布线就是从空开，这一路线不给其他的用，专门从空开接出一路，专门给这个空调用。
0: 那就是我们看到的，比如厨房是几个插座，就是几个单独布
1: 不
0: 线吗？
1: 是，
0: 不一定吧。
1: 它是串联的，厨房里头大部分从空开就一根线甩到厨房，之后就分支了，分出来好几个插座。
0: 那你觉得厨房是不是应该单独进行布线？
1: 不是，厨房是这样的，我刚才说的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核算瓦数呢？比如说我们核算我们厨房达到了8000瓦左右了，这时候我们就要往厨房甩两路线。两路线是不是就分流了？分流，比如一路线是在4000瓦左右，这都没有问题。那你要如果算呢，它在3000瓦左右，那我们一路线就够了，这个是可以串联的，但你得算总瓦数。
0: 就未来也不是说未来，就现在厨房那种电器是越来越多了。那如果说现在要新装修一个房子，您建议厨房这儿需要单独，比如布两条线，还是一条线就
1: 如
0: 够
1: 果
0: 了？
1: 要说我们将来厨房能考虑到我们将来的家用电器非常多，那我建议大家是两条线入，两条线，还有一个就是卫生间。卫生间呢，你比如说我们要正常就安个热水器，那你一路线没有问题。但是呢，我们有很多的客户，比如说热水器，我不买这种电的大圆筒的，我买的是即热式热水器。那你买即热式热水器？那你厨房不卫生间你就得两路线，因为即热式热水器它的功率比较大，它单独就是一路，就给它专门供这一路。其他的那些插座，像什么我们这个排风不这个
2: 排风扇，
1: 排风扇属于灯线我们的插座其他插座线就一路线分接就行了。但是把即热式热水器必须是单独一路。还有一种呢，电器，比如说卫生间里的我们的这个，现在有一种淋浴花洒，淋浴花洒就是带热水器的那种淋浴花洒。我记得原来前两
2: 那不就
1: 年，
2: 是集成热水器吗？
1: 集成热水器
2: 对，没有大包了，没有
1: 对，
2: 那
1: 集
2: 个
1: 成热水器，它
2: 大桶了。
1: 就是热水器和花洒是一体的嘛，
2: 对，
1: 那种也得单路单线单走。
2: 对，是。你别说，前两天我还真碰见专门做集成热水器的一位姐姐啊，她做了集成热水器，好像是10多年。然后我还问他呢，我说，哎，你这个集成热水器啊，它背后的就是设计原理啊，等等，我说你懂不懂？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哎呀，这个没问题。过几天吧，看他有
0: 约
2: 时
0: 他
2: 间的
0: 过
2: 时
0: 来，
2: 候约他过来，给大家讲讲这个集成热水器。集成热水器就像那个集成灶一样，它把 很多的功能都集合在那一只花洒上了。它那个花洒啊，就和咱们

0: 现在就是家里普通用那个花洒有略不一样，就它就像一个那个扁扁的一个伸出来的一盏那个路灯一样，它整个那个花洒特别的大，然后底下呢它会有一个显示屏，当然我说的是我用过的那个集成热水器啊，它那个屏得有这么宽，这么宽也就是说15厘米吧，这么宽，这个显示屏上会显示你的温度啊，而且呢会连接，可以连接 WiFi， 连接手机，也就是说你在洗澡的时候。这个花洒是可以你听小说呀，听音乐呀，听广播呀，你打电话呀，
1: 我问你
0: 都可以实现。
1: 你觉得这是智商税吗？就好像现在很多那个油烟机排烟罩，它上面可以查到怎么做饭啊，很多人用就不用了，所以这个你会不会用就不用了，觉得这些功能完全是浪费掉的？
0: 我都用，就是因为有的时候连接电话嘛，你洗澡的时候你想你拿个电话你怎么洗啊，但是如果你就是连接那个，你当然了，你洗澡的时候通电话那个人很重要，你不能你自己家人你在那洗澡你跟他讲话没问题，你要是朋友的话人是太不尊重我，
1: 你知道
0: 他在洗澡，
1: 以前
0: 一边洗澡一边跟我唠嗑，
1: 不是有那种封闭式的那种单独的淋浴间嘛，那以前不都很流行吗？那个也是可以各种按摩，然后可以听广播呀、什么什么的，
0: 对，
1: 但是我们
0: 淋浴房，
1: 对，淋浴房，但是我们都没有用过。后来那个整个就淋浴房就撤掉了，直接就单独又换的一个淋浴了。
0: 那个淋浴房啊，我也用过，那个是比较
1: 有点窄，
0: 那种局促，就是你在里边你其实是不舒服的，但是集成热水器很舒服，它因为它那个大花洒特别大，所以你在底下就感觉像淋雨一样，不像
1: 淋雨一样，
0: 花洒小啊，
1: 冷冷的冰雨在我脸上，
0: 没有温温的热水流到了我的脸上，
1: 直接让我想到那首歌啊。
2: 其实你俩呀，洗澡还是时间过快。
0: 啊，你意思底下还得再放个桶，然后泡一会儿呗？
2: 因为我遇到过，我前两天在装修一个房子的时候，遇到他家有一个其中一个女主人啊，她每次她家有个浴缸，每次洗澡没滴下3个小时，
1: 必须得泡一泡。
2: 对，就是泡，很多人也没有泡这么长时间。
0: 那么它的水不凉吗？
2: 凉了2次再放，
1: 再加温。
2: 所以说他就往出放，这边也往里加。就是说他每次我
1: 那很有时间，他真的很有时间，
2: 就是3小时的泡的时间。
0: 看到过一位朋友他家的装修，就是他的那个卫生间里边的那个洗浴盆啊，对面是一个电视，哎，然后
1: 一边追着剧，
0: 哎，
1: 一边
0: 泡
1: 点小饮料，
0: 哎，
1: 一边泡一泡。Showbox 说呢，说今天鸿飞和小薇打算给阿丽老师挖个什么坑啊，期待着呢。
0: 大家都特别期待我们彼此挖坑，
2: 兄弟，主要得给他俩挖挖，你这老给我挖，你说这坑老跳啊，爬不上来。
1: 等着啊，我们也等着你给挖坑。好的，马上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主打单元维修热线。
3: 生活中家电办公让您心烦意乱，
4: 工作中设备故障影响效率进度，
3: 装修时选择材料优劣难选，真假难辨，
4: 别担心，
3: 维修热线为您排忧解难，您身边的家电医生维修顾问，维修热线为您排忧解难，您身边的家电医生维修顾问。
1: 好，这里是爱家在路上。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在大连装修行业深耕了24年的阿丽老师做客直播间，大家维修和装修方面的问题，欢迎您编辑短消息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
0: 有一位听友发来消息说，他们家的卫生间的避水实验是做完的，那避水实验也不漏，但是呢他说楼下的邻居告诉他说，他们家的那个墙角处啊，长期就是一种阴湿的状态，没有看到水，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们家的卫生间这个漏水给人家导致这种情况，根源在哪？
2: 是这样的哈，我们有很多人说我做了避水实验，但是呢我当时做避水实验不漏呢，这是什么原因呢？那后期有可能就是漏水。我跟大家讲一下，做避水实验有2种情况。第一种，在管根处你那个水只是往里头放水了，比如放个3公分左右，但是没有超出你那个管根的那块防水的水位啊，也就是你放的水有的时候过少， 这时候他没有把那个管根处的那个防水越过去，所以他不漏。很多漏水的不是大面漏，而是管根处漏。
0: 哦。
2: 第二个呢，就是在我们当时做防水的时候，管根处这没有问题。
0: 嗯。
2: 但是在贴砖的时候，这个瓦工师傅可能没注意，有的时候把管根处的防水给破坏。
1: 嗯
2: 啊，比如说，因为它那个管根处就是上水管和下水管全部拿薄棉严丝合缝的包起来。
0: 哦，
1: 正常情况下不都应该包吗？
2: 有一些老房子它就没包。
1: 现在的新房子装修时候都会
2: 包
1: 吗？
2: 对，所以说这种冷凝水，有的说啊，你看我这水量这么大，都哗哗淌下来，怎么是冷凝水呢？我跟大家说一个过程哈。冷凝水在最热天的时候，它水量是很大的。
0: 嗯，
2: 虽然它是一滴一滴往下滴的。但是你不管你是扣板这个棚顶还是集成吊顶，它当往下滴的时候，它不是马上下来，可能在你这个扣板上存着存着存着，当水量大的时候，从哪个薄弱点低点哗躺下来了。
0: 嗯，
2: 你感觉是这样。就像所以说我们有的时候，尤其在这个最热的天，最夏天的时候，这种冷凝水现象非常多。
0: 嗯，所以如果家里有冷凝水，也不要掉以轻心，然后赶紧的去治理。其实治理也花不了多少钱，因为你找那保温棉再加上工人上门的一个费用就可以解决了。
2: 对，几百块钱。
0: 嗯，没有多少钱啊，就可以治理了。好，再来回答我们其他听友的问题。古月龙山又给我们冒泡了。小薇说我不读你读。他老给我挖坑。
2: 小薇这是怕掉坑里。
1: 他没坑。
0: 还给读一下哈。你看我。
1: 你可以婉转一些。
0: 嗯。对，你怕我不婉转直接读出来呗。听听古月龙山说啥哈。他说嗯，鸿飞说的这个电器不错。在卫生间里啊安装一个平板显示屏。这样哈、啊、一般呢就是上厕所比较时间长的人呢就感觉不到特别的难受了。大家知道我说的就是上厕所。
1: 不，你说这个时间长好像跟这个还有一点点的差别。
0: 嗯，有什么差别？有，你知道我说的意思吗？
2: 知道。
0: 哎，那你说呀。
2: 不是，这个两种啊，两种类型人吧。第一种有的上厕所啊没有40分钟出不来。
0: 啊，你说是因为这个胃肠不好还是因为他就是这种习惯？
2: 不是。它跟胃肠没有关系，这就是一种习惯性。
0: 嗯，
2: 啊，习惯性我上厕所，我就是可能时间长，有的时候看看手机啊。
0: 嗯，
2: 它就是一个习惯。
0: 这样不太好。
2: 你那干净。
0: 没有感觉。
2: 完，第二种呢，就是我们洗澡泡澡啊。有些人，你看我现在泡澡啊，我就不管上澡堂子去泡，我可能待里待10分钟，我就受不了了。
0: 嗯。
2: 但是呢有些人呢就是高温情况下我在里头坐1个小时2个小时最长的有3个小时他都没有
0: 问题。我也能坐住。
2: 对。所以说这就是一个人的生活习惯和一种方式。
0: 嗯。但是啊古月龙山到卫生间里去看看电影啊干啥的，我觉得这个习惯不太好。主要是也妨碍别人。哎，一会儿这人怎么在里面掉茅坑里了，一直不出来啊。好，给阿丽老师挖坑他也没跳，给我挖坑我也没跳，嘿嘿。我们来看一下这位听友的问题啊。他说马桶底部啊不漏水，但是呢卫生间的地面总是泛臭味儿。想问一下阿丽老师，这个臭气是从哪里来的？
2: 臭气有两种原因吧，哈、
0: 嗯，
2: 你回家自己检查一下吧。第一种呢，就是你的第一种现象是法兰的问题。
0: 嗯、
2: 法兰哪些问题呢？法兰里头其中分两个问题。
0: 嗯，
2: 第一个就是你安装的时候工人安装不到位，也就是说法兰在安那个坐便下水口和地面下水口对齐的时候，它没对正。
0: 哦，
2: 所导致比如说坐便的下水口有一半的缝在外边。
0: 哦，
2: 这时候它不是完全所有的脏物全排到了下水管里。
0: 嗯，
2: 啊，那随时排点，但是它也没有水分。
0: 嗯，
2: 水也很少。
0: 嗯，
2: 或者你那个坐便转圈都打的胶。
0: 嗯，
2: 它水也出不来。
0: 嗯，
2: 这时候会有一些散发的臭味。
0: 嗯，
2: 啊，会往出出。第二种这个法兰呢、
0: 嗯、
2: 是因为你的法兰老化了。
0: 嗯，
2: 就像我们坐遍

0: 底下那个法兰啊，它天天让水冲，天天让水冲，你得更换的。
1: 多长时间更换一
0: 你
1: 次
0: 最
1: 啊？
0: 少也得7、8年更换一次吧？
1: 嗯，还
0: 啊，
1: 行，
0: 有
1: 不
0: 的
1: 是特别
0: 人可能
1: 勤。
0: 是坐便上了10多年，连动都没动过。所以说，你这个法兰破损，它也会有一些臭味往出排，啊，就是这个无孔不入嘛，这个味道，它可能也会出来了。这是法兰的问题。
1: 法
0: 第
1: 兰
0: 二个
1: 就
0: 是。
1: 是我们其实这个挺好解决的，就是我们只要是把那个马桶搬走，然后重新把法兰再安装一下，其实这个臭味就给解决掉了。
0: 对呀，
1: 就只要大家发现是这个原因，这个很简单就可以处置，是不是自己家也可以？自己可弄不了吧？
0: 都可以，只不过你安装的时候你得趴地面上
1: 还有呢，就是原来不说是那个瓷砖的壁脏了吗？那个是什么原因？是砖不好吗？
0: 不是砖儿，是他说
1: 瓷不好。
0: 是瓷，
1: 对呀，就瓷不好，对不
0: 对，
1: 对？
0: 那是马桶的问题
1: 对
0: 啊。
1: 呀。
0: 那一会儿哈，我先一个一个说，别跳，跳过去一会儿回不来了。
1: 忘了，好。
0: 这个有些人认为说，哎呦，那个马桶我也没看着水，它底下能不能有脏物？其实我跟大家讲一个，今年我就发现一家哈，我拆他的马桶的时候，没拆的时候，
1: 拆他的马桶之后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呢？半点之后，让阿丽老师再给你讲一讲。我们先进半点录屏。路况报道。
2: 滨海路沿线压力还是非常大，滨海路星海广场进入到滨海路西段，一直缓行到了森林动物园门前，包括在傅家庄公园门前路灯双闪，压力较大。关于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

0: 交通气象快报。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17点前后转晴，沿海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5到6级，17点前后减弱到4到5级。大连的气温是26度到30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4: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5: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0.8 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9: 关注您的家居生活，关注您的生活品质，关注爱家在路上的您。爱家在路上，精彩正在进行中。
10: 生活中，家电罢工让您心烦意乱；
11: 工作中，设备故障影响效率进度；
10: 装修时，选择材料优劣难选，真假难辨。
11: 别担心，听爱家在路上维修热线，专家团在线解答，为您提供有效方案。
10: 爱家在路上维修热线，为您排忧解难，您身边的家电医生、维修顾问。
12: 这里是爱家在路上，我是小薇，
2: 我是鸿飞。
12: 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维修装修经验24年的阿丽老师做客直播间。那么半年之前呢，阿丽老师回复了一位听友的问题，但是没有说完。这个马桶底部不漏水，但是卫生间地面总泛臭。
13: 对，我刚才说的就是我们实际经验，我以实际经验来讲。

0: 就是我们今年拆开一家，有一家说啊，这个马桶底下有臭味儿，结果把马桶一搬开以后啊，
1: 嗯，
0: 他平常没搬开的时候，他外边瞅绿光锃亮，
1: 嗯
0: 啊，瓷砖是瓷砖，
1: 嗯，
0: 马桶是马桶，
1: 嗯 嗯，
0: 当搬开以后，那个马桶底下，我们大家知道马桶底下有个就像那个半圆的那个压在地面，
1: 嗯，
0: 底下就像粪坑一样，
1: 哦，全都从那个溢出来了，
0: 对，全都溢出来，而且都生蛆了。
1: 哦，
0: 啊，所以说我们大家有的时候，为什么我告诉大家，就是说安装马桶虽然说是看着很简单，但是为什么你要趴下去安装呢？
1: 嗯，
0: 就是你要把眼睛看着那个眼儿一定要对正，
1: 嗯
0: 啊，首先是安的时候一定对正，第二个就是什么，在七八年以后，我们的这个马桶的这个底下的
1: 法
0: 兰进行一次更换，
1: 嗯，
0: 因为它毕竟属于那种胶似的嘛，
1: 嗯嗯，胶皮，
0: 啊，它用的时间久了，它有的它也会破损老化呀，
1: 嗯
0: 啊，这时候它一老化一缩小或者一掉都掉在下水道里去了，
1: 嗯，
0: 我们那就是没有它的功能性了，
1: 嗯嗯，
0: 所以说这是第一个哈，啊，第二个就是什么，就像刚才小薇说到的，就是坐便。坐便为什么我们有的时候也是臭味儿？就像我跟大家讲，我说为什么特别便宜的坐便我们不要买，不要买，
1: 嗯，
0: 因为便宜的坐便它的水道都没有挂釉，
1: 嗯，
0: 没有挂釉就相当于我们就像我们砖似的，
1: 嗯
0: 啊，砖的后边它就是烧制的一个砖，你说它吸不吸水？
1: 嗯，
0: 那时间长了这种臭味是不是都吸到马桶壁上了？
1: 嗯，
0: 那时间长它不就往出散发臭味吗？
1: 嗯，
0: 所以说你要买着便宜坐便，说我们看着这个坐便挺大挺好，也光溜溜锃亮，主要坐便就是在内在，
1: 嗯，
0: 内在处理，就是我们看那个瓷面，它不但表面要有瓷面，它的水道内整个的这个下水这个道内
1: S 弯
0: 里必须都得挂瓷，
1: 就是所有就是它整个这个结构里边它都是挂瓷的，
0: 都得挂瓷，对，
1: 嗯，
0: 特别便宜坐便它一定是没挂瓷，
1: 嗯
0: 啊，因为挂瓷它也需要工艺，也需要这个
1: 成本
0: 的，
1: 嗯，那就是类似于这种卫生间地面泛臭味，基本上就是这两种情形造成的，
0: 对，就是说地面泛臭啊，
1: 嗯，
0: 我说的是地面泛臭，
1: 嗯
0: 啊，大部分就是这两种现象。
1: 嗯，
0: 那你说要是说其他的有臭味，那比如说地漏啊，
1: 嗯，
0: 啊，我们洗手盆下水管啊，
1: 嗯，
0: 啊，这些还有我们的棚顶止逆阀呀，这些也有可能往出散发臭味。
2: 嗯，好，我们再来看这位听友，叫导演，他说呢，你好。棚顶的灯连续坏了两次，他说我是一个开关同时控制两个灯。第一次两个灯同时坏了，第二次其中一个灯坏掉了，换了灯就好用了，都是 LED 灯，谢谢。哎，什么意思？我还以为他有问题呢。是
0: 他这个灯啊，就是老坏啊，老坏。
2: 不是，他说谢谢，是因为
1: 让咱们帮他回答一下为什么这样，对不对？他说呢，是一个开关同时控制两个灯，第一次呢两个灯同时坏了，第二次呢其中一个灯坏掉了，
2: 坏
1: 了
2: 灯就好用了，
1: 换了灯就好，
2: 对，都是 LED 的，
0: 啊，
2: 完了说谢谢老师，
0: 我就跟他说一下子，就当他是什么情况发生吧，
1: 好，
0: 其实我们有的时候买 LED 灯， LED 就像比如说里边是一个灯圈啊，这种 LED 灯泡啊，这种都可能是 LED， 大家记住我们去买的时候一定买正品灯，就里边芯儿也得是正品的，
1: 嗯，
0: 因为有很多现在是小厂家生产的一些质量就是不行，
1: 嗯，
0: 就像比如说我们虽然说是 LED， 说 LED 不太爱坏，但是 LED 它也分质量好坏，
1: 嗯，
0: 你买这个灯质量不是太好，那有的时候烧它也会烧坏，
1: 嗯，
0: 经常会烧坏，有的时候就一晃，有的时候也容易晃坏，所以说我们尽量就比如说买灯泡也好啊，买这种空开也好，买灯也好，我们尽量都买一些质量好的，说白了你上市场去买它指定有贵有便宜，
1: 嗯，
0: 你要挑最便宜的那一定是质量最差的，那比如说这一年你坏两次，你可能买一个最好的钱都超了，
2: 嗯，好，我们接下来关注其他听友的问题，这位听友的问题是墙面干透了已经有两个月了，
0: 嗯，
2: 但是呢局部出现了不规则的鼓包空鼓，没泡水也没渗水，是怎么回事呢？
0: 是这样的哈，鼓包这种现象呢，比如说它当时刮。

0: 啊，我比如说，他当时墙面给你刮的这个，石膏吧，石膏是必须掺胶刮墙面的，如果不掺石膏，有可能它将来会出现脱落，啊，这也就是会产生一个控股。第二种呢，在你刮大白的过程当中，比如说我们刮是腻子粉，如果原有墙面你没有抢大白，也没有去打砂纸，我们直接往上刮。这时候也会出现控股，因为你原来墙面，比如说有灰尘，啊，或者有粉尘，或者打磨完以后你没有扫干净，所导致的打磨的沫都在上头，那你直接再刮上，那将来也会出现控股。所以说这就是几种出现控股而没有被水泡出现控股的一种现象。
1: 好，我们看看其他朋友的问题。这位听友说，全屋都是同一桶乳胶漆，一面墙发花了，色差严重，其余的墙面都是完好的，为什么呀？都是同一桶乳胶漆，为什么有的好，有的花呢？
0: 是这样的哈，几种现象。我首先说你这个是彩色还是白色啊？咱先说白色，就是我没有调漆，所都是这个乳胶漆 白色乳胶漆在刷墙面的时候，比如说你原来的墙面是属于彩色或者深色的，你刷那边是白色，这边是这个其他颜色，我同样刷这个乳胶漆。你白色的墙面就是刷白，你那个带颜色原来遮盖的那个，可能你就要多刷几遍，因为你同等刷两遍的时候，那这边带颜色有可能遮盖不住，它会透底，啊，这是一种现象。第二种现象呢，就是你的这个彩，第二种现象就是你的虽然是同一桶乳胶漆，但是它分了几次兑水，兑水率不一样。所导致你刷上去也不一样，啊？为什么在我们的大白工刷乳胶漆兑水的时候都要兑出均匀？比如说我这一次兑多少啊，多少公斤，下次我还是多少公斤兑多少水，这样才能使你的乳胶漆出来的这个密度和它的白度是一样的，啊，稀度也是一样的。那如果你要兑水率忽高忽低，那出来的效果还不一样。
2: 那我问主是，他这个，假如说工人的这个工艺不是太好，然后他涂到墙上之后呢，我们感觉就是有些地方厚，有些地方薄，我们让他重新给刷，会不会就是要弄巧成拙？就因为你觉得这个地方薄，这个地方厚，然后它只能是在这个基础上再往上刷吗？那会不会就是刷的就是厚出出的就不好了？
0: 不是，那个白色乳胶漆你随意刷，
2: 刷
0: 你
2: 多
0: 刷
2: 厚
0: 多
2: 都
0: 少
2: 行。
0: 遍都行。
1: 它这个吸水率啊，跟比如说底下那个腻子的薄厚有关系吗？
0: 跟那个没关系，它属于面层，乳胶漆属于面层，那还有一种现象呢，比如说我这面墙刮的是大白，这面墙我刮的是深色的一种石膏，它颜色是不是底层不一样？刷的时候有的时候遮盖变数也不一样。
1: 你像那种乳胶漆拿回来就直接就可以用吗？还是也得配水？
0: 必须兑水，你不兑水拉不开
1: 那
0: 刷
1: 一
0: 的。
1: 般情况下，就是一桶漆是一起配，还是分开不同的次数
0: 你
1: 来
0: 可以
1: 配？
0: 多次，也可以一桶，但是呢，有很多人他不会一桶兑，因为有一些你兑完水以后，这个乳胶漆打，比如用不了，他就扔了。
1: 那分开去兑水，有没有可能会造成这种情况？
0: 会的，所以说这就属于你的大白工。比如说我这一次我倒出来多少公斤，我兑水，兑水率多少，它一定要有数的。你不能说我自己乱兑啊，倒出多少我随意在那兑水，我没有一个标准数额。这时候你的稀释的程度是不一样，出来的效果也不一样。第二种现象呢，就是我们的乳胶漆，彩色乳胶漆。比如说乳胶漆我调色了，调色了我刷，我就这么跟你讲。你同色的乳胶漆就一桶调回来的，你说我今天把这个彩色乳胶漆刷完了，刷完了那过了几天以后，我要再修一修，我当还是这一桶乳胶漆，我在那个当时那块坏了有100多，我去修。当你再拿这个乳胶漆刷上的时候，两种色， 彩色。

0: 的乳胶漆不能修补，
1: 嗯，
0: 刷就整体全刷，因为你一修补就像打补丁。
1: 嗯，好，国玉龙山问一个问题，说请教一下安利老师啊，现在刮大白最好的方式是哪些？刮大白还有不同的方式吗？
2: 对呀。
0: 其实现在你要说方式，我不知道哪一种方式，你就算下它做工，这工艺
2: 啊，
0: 吧，啊。
2: 工艺。
0: 工艺呢，我们现在刮大白可以来说，第一个就是挂网，这是必要全挂，啊，不用想，这个墙面必须挂网，省得自己将来出现各种裂缝。第二种呢，就是我们尽量不要用绷带去做，啊，尽量用网格布，网格，啊，将来墙面真的出现裂缝，这网格能兜住，啊，你要说那个像绷带，那都是纸质的，一下就崩开了。
2: 那这个网格布是整面墙都要贴上去吗？粘上去的
0: 建
2: 吗？
0: 议大家是全墙挂网。
2: 那么全墙挂网，那个网是本身就有那个粘性
0: 不
2: 胶
0: 是，
2: 刷，
0: 它
2: 还
0: 是
2: 是
0: 这
2: 得
0: 样，
2: 刷胶？
0: 它是这样的。比如说，我们刮第一遍大白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刮在墙面，它是粘那个石浆状？刚你刮一遍大白，把网往上一压，它就自然就进到这个大白内部了，啊。
1: 吸水了吗？
0: 大白不是浆了吗？
1: 啊，就把这个浆给吸上了。
0: 对，
1: 这跟以前一个老一辈他们愿意拿那个纸糊窗户，
0: 哎，差不
1: 是那
0: 多，
1: 个感
0: 就
1: 觉
0: 是你往
1: 吗？
0: 墙上刷上浆糊，你往上一贴，它不也
1: 就
0: 粘住
1: 透
0: 了？
1: 了啊。
0: 完了，这就是把刮第一遍大白，把网贴上，等你刮第二遍大白，不就在上又罩了一层吗？啊，这样式就很牢固。那还有你说刮大白的时候，还有一些细节，就是我们的底层。去找底层去找非常关键，啊，你比如说像阴阳角啊，必须要找正。那还有的就是我们现在我在这里再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比如说我们二手房改造，二手房改造说我家里也不动，我大白都挺好，我就是重新刷一遍乳胶漆。但是我在这告诉大家，你就是刷一遍乳胶，一遍两遍乳胶漆也好，你也得把墙面全部拿砂纸打一遍，蹭一遍。你要不想蹭，那你就重新再刮一遍，因为你如果要是直接往上刷，你等于白刷，它将来会成两层皮的，啊，这就是其实大白这一块呢，刮的工艺啊，还是刚才我所说的这几种方式方法吧。
2: 哎，我看到过那样的，就是说这墙上的那个乳胶漆啊，就跟那个一张纸似的，然后它就起皮儿，那个它是怎么
0: 这
2: 形
0: 就是
2: 成
0: 我
2: 的？
0: 所说的，我们就是往墙上重新刷乳胶漆。为什么让你打磨？打磨是让你的乳胶漆和它这个墙面能更好的粘合在一起。如果你不打磨的话，你直接比如说我们这墙面多少年了，我们直接往上刷乳胶漆，也就是说你这个乳胶漆原来是有灰尘的，这么些年一个沉淀是有灰尘的。你现在往上刷，看着是刷上了，但是那个灰尘在中间阻隔。它没有粘住，过一段时间以后，你一揭就像纸儿似的下来了。
2: 一层皮儿下来
0: 对，就是它跟墙面没有完全粘合上。
2: 那这就算是工人施工的问题吧？像这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我们找这个施工的施工方或者是工人的话，可以吗？
0: 是这样的，你分什么情况？比如说当时来给你刷乳胶漆，人家建议你全屋打磨。或者重新刮一遍乳胶漆，不，刮一遍大白，那你可能怕花钱，我就
2: 不，
0: 不打磨，我也不刮，我就直接往上刷，那这样刷出来，人家是不管你的。
2: 那大家要记得啊，如果是工人推荐你说你一定要做基层那个叫打磨，那
0: 对。
2: 你要接受，因为这个从工艺的角度来讲，它能避免日后出现你这个墙皮起皮的这种现象。不一定是人家就为了多赚你那一道工序的钱，而是为了你后期的效果。
1: 你遇到的是起皮儿，我们有听友遇到的是白毛，他说这个老房铲除旧墙皮之后啊，新刷的墙面它就频繁的长这个白毛。白剪，简单的刷封闭了底漆没有用。白剪
0: 其
1: 是怎么
0: 实
1: 回事
0: 反
1: 啊？
0: 剪是什么意思哈？ 矾碱属于你墙面水泥，水泥本身它就含碱性。

0: 啊，那比如说我们这个墙特别差的情况下，比如在潮湿，它水泥经过潮湿，它里边碱性就会出来。啊，这时候不但是你这个墙面，有的时候我们地砖表面也会出现那种白碱的现象，就是它整个就透出来了，啊，透出来了。这种现象呢，大部分都是底层的问题，再加上你这个腻的粉，或者你乳胶漆买的差一些，啊，那直接就透出来。
1: 那你刚才不是说主要是还有反潮吗？主要是反潮，那想解决怎么办？做防水
0: 大部分
1: 吗？
0: 反碱的原因都是因为你潮，
1: 那怎
0: 你
1: 么
0: 不
1: 办？
0: 潮它是反不了
1: 怎么解决？
0: 的。
1: 防水？
0: 是这样的，你分什么？你像一楼，那你一定要做防水。啊，那要是，这个，因为大部分也就一楼出现这种现象多，啊，或者说有的时候反碱是什么反碱？比如说我墙体不是一楼，我墙体外界有渗水的阴水的现象，这时候也会有出现反碱。
1: 你说他这种，做一些防潮的一种工作的话，他是做那种叫硬防水呀，还是软防水呀？刚性防水，叫
0: 软防。
1: 刚性防
0: 刚
1: 水。
0: 性防水，你比如说我们墙面，说我外边我也不想处理，我怎么办？那你就在你的把大白墙掉以后，在墙面刷一遍防水，之后再挂
1: 刷这个防水是这叫刚性防水还是？
0: 上。刚性啊，一定是刚性。
1: 刚性是刷那个防水的漆吗？那个刚性。
0: 有两者合成的，比如说我们能买这种防水剂和水泥搅成浆，这样也可以。那还有一种呢，现在市场也有卖这种成品的刚性防水，你不用兑了，直接拿过来就刷就行。啊，这两种都有。
1: 自己能弄。
0: 其实我还是建议啊，这个你就是防水，你抢你能自己抢，防水你也能自己刷，但是刮大白这个还得专业啊，因为你不是专业，你刮不平
2: 你给我们师傅留点生路不行吗？非得都 DIY
1: 没
2: 自己
1: 办法，
2: 做了
1: 自己
2: 吗？
1: 动手能力强。
2: 让师傅们有点活不行吗？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位听友问到的问题。他说：“全屋啊通铺木地板，门口没有伸缩缝，夏天呢这个地板呢就鼓起来了，留缝之后，这个冬天缝隙呢还显得挺宽的。”
1: 怎么办？你这夏天呢，就它后来应该是又留了缝，留了缝之后呢，夏天鼓，冬天缝超大。
0: 是这样的哈，我不知道你是踢脚线底下这个缝变大，还是你
1: 门口，
0: 门口你那缝直接就盖住了，它看不见了。你拿个扣铁脚都给它扣上了，它是看不见的。是这样啊，如果要说，这个伸缩线这种伸缩缝，我建议你去买一个过门条，你给
1: 扣
0: 它
1: 上。
0: 扣上。扣上它就
3: 咱的主要是热泵的，像宝马的热泵啊，咱们都在保时捷的热泵是都在维修。
4: 其实这个各种车型，它这个取暖或者是制冷，它所用的这个元件大同小异。所以说，当这某些车型有问题的话，我们都可以给它解决问题。
3: 那天我还在路上一看，哎，前面是一个保时捷的新能源车，我就拍给小崔，我说你这个做咱们服务来讲哈，确实是专业技术，能力，这是其就是很重要的，其他的实际上是不缺车，是不是？咱们有各种各样的车嘛，宝马的一个热泵，刚才说了，你说了一点，说的有点简单了，它这个电池在热的情况有没有反映说我这续航里程不好的最近？
4: 其实夏天续航里程本身就要一些新能源车会衰减，因为这个电池需要散热，还有成员舱内就车内需要这个制冷，会消耗大部分这个电能，所以说总体续航里程啊，它也是在降低。所以也建议说，新能源车你在停车的时候啊，尽量停一些阴凉或者地库的地方，就停在那个马路那种地表温度，预估一下大概有6、7、10度。但它和热辐射到这个电池模组上，结果会导致里面温度过高，过高它就需要这个冷却系统给它散热，给它散热的话就消耗很多的电。
3: 继续看一下啊，我们有一位车友哈，他是2022年的凡尔赛啊，CX5，这个车还比较少见呢。

0: AI 五是法系车嘛，对吧？东风雪铁龙的凡尔赛，这车就比较漂亮好看，是吧？
1: 嗯，法系车比较浪漫。
0: 嗯，这一说到你这法系车，这车漆就是小崔的强项，对吧？小崔，我最近也刷到一些视频啊，就是有些是做喷漆多少年，但实际上这个问题是什么？就是漆的质量、漆的品牌，是不是？这个是保证吗？
1: 其实做漆，说做维修或者做技术来讲，多少年那是个经验的累积，但是让你做多少年，首先你要保证什么？你用的材料是不是好的品质的材料，还有你这个施工的流程是不是标准的厂家要求用流程，在这两个前提下，你在谈工作经验和你的手法，可能会对你这个整个的产品更有这个更有卖点。
0: 对，
1: 所以单讲我工作多少年，
0: 嗯，
1: 就给你一把大米，你做不出也做不出烤肉的味道，是不是啊？
0: 它就是更新迭代的哈，包括产品技术更新的也快了哈。还有一点啊，我们车友朋友，现在这个时代车呢便宜了，它这个维修相对来说也是便宜的。你昨天我跟那个贴膜的那个朋友交流的时候，他这车玻璃膜哈，咱以为过去都是免费的，但实际上它那种升级之后的就是好的品质油网的，它也便宜了，对吧？咱们现在维修配件也有很多种嘛。
1: 是这样，但是总体来讲都是下降的趋势，但是有些特殊的产品它仍然是价格也比较坚挺的。
0: 对对，那就再找嘛，是不是啊？也有可能哈。他是刚才咱们这车友，他是空调不制冷啊，就是左右出风口温差比较大啊，间歇不制冷，然后补加冷媒之后还有点反复，说没有查出明确故障根源啊。问一下，
1: 这个像这个左右出风口温差不一样的话，首先看到这车是不是带双区域控制，甚至三区控制，有可能是双区，就是副驾驶和主驾驶它可以分开调温度的，这样在温控方面它是不一样的。但是从维修上来讲，像这种出现这种情况，一个是氟利昂加注量多与少，还有一个就是说有一些暖风，就是暖风那个阀，就是水管来控制的，它那个辅助加热部分啊，也仍然会走到这个车内。所以说有的是因为这个车型我确实接触很少，
0: 嗯，
1: 像这个暖风水阀会不会影响到这个，就这两点确认一下就可以了。
0: 嗯，暖风水阀哈，这个22年的车，反正有些可能就是配件是不是到了一定程度，这检查一下漏点嘛啊。哎，但是我们就是你像你这个小崔这儿平时工作的话，他这个工作思路都是很明确的，是不是该查什么查什么，一步一步来嘛，对吧？
1: 嗯，就是时间给我们的经验，就是能像外科手术一样的精准针对这个故障点进行快速诊断。
0: 嗯，确实是最近这个高温呢，我们也看到了有些车友朋友哈，他就哎，就正好咱们这些车友朋友，我刚才就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得换刹车片呢。啊，他感觉那个刹车哈，天热的时候刹车不带。我们车友朋友哈，一到下雨的时候，你那个刹车，跟平时不一样，因为它里边有水哈，它有的时候制动距离也偏长，所以你提前要来预刹车，这个是有这个现象的，是不是啊？
1: 是这样，因为你在雨天制动啊，本身轮胎和这个地面湿滑，地面的这个附着力就摩擦系数也会变差，
0: 对
1: 啊，还有你在制动的时候，刹车片和刹车盘上面有水，会造成你制动效果变差啊。这两方面在雨天，就作为老司机来讲，都应该提前预知的。
0: 对，因为我这个有的时候学习啊，就是虽然没到现场，但是看到我们维修师傅发了一些朋友圈，我就感觉今年夏天。

0: 步骤不对，会导致刹车系统也会报错，
1: 就是提示故障是吧？
0: 哎，是这样
1: 啊、嗯，那就是正好啊，车友朋友，那你这肯定要抓紧时间检查。另外，我们这个雨季到了，其实专业司机就怕一个是方向哈，就是比如说打方向有异响，还有一个就是刹车，这两个是特别重要啊、
0: 嗯。再提示一下大家，就是看今天到店有台奥迪吧，就是打方向响，前两天涉水了，
1: 嗯，
0: 我们正在给维修发动机，更换那个发动机内的轴承。但是是什么原因引起啊？就是日常的时候，它这个发动机的防尘套有漏，就是有漏的地方、破损的地方。
1: 对
0: 啊、就是导致这个水啊渗到就发动机内部。所以说，马上要雨季了，大家就是检查发动机、防尘套，这样避免很大的损失。
1: 对，哎，这就是雨季之前。哎呀，我们有些车友那其实是有些车说漏点油啊、漏点水啊，就好像根本不在乎啊，反正在室内开。他也不上高速，他要上高速呢他也不敢开，所以你要上高速这也比较麻烦啊。54咱们车友说，为什么别克车的制冷效果不如雷克萨斯的好？你今天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你知道在小崔这儿啊，好像这跟任何车型没什么关系。我们今年有一口号，就是一打开空调就凉了啊，而且是那种哇哇凉的那种效果的感觉。这里面有什么原因呢？就是要保证这空调很凉，咱不要跟拿车型比，是不是啊？
0: 这空调它这个标准配置，准确来讲它和车型没有关系，这和它这个自身系统是否正常有直接关联。你像这个说别克不好吧，首先你要说到它里面氟利昂加注量，加注什么品种的，冷灯油加多少，散热器是原厂的还是副厂的，前风扇的这个转速正不正常，膨胀阀甚至里面的蒸发箱的它那个初始温度是多少，这都需要用指标来恒定的，才能判断这个车的空调是否是正常的。
1: 对，因为我们在小崔的推荐之下，有不少车友的车就是更换了冷冻油和制冷剂，而且是用透析式的啊，透析式的更换这两个，因为他们在高压和低压那个管里嘛啊，这一下子用透析都给它更换出来，这样的话呢，就保证你的空调凉度就是非常好啊。
0: 是正常来讲，一个空调如果是正常的话，首先这个氟利昂的加注量，前散热器的这个散热量啊、这个冷却风扇的这个转速啊，还有一些那个电子元件的指标，这些都正常的话，这个空调肯定是非常完好的。
1: 对，
0: 但特殊情况下空调滤芯儿长期不换的话，这就没办法达到一个良好的状态。
1: 对，就是54啊，咱们就是把自己车的这个哈，空调仔细检查一下。那你还是这么说的啊？就是说日系车的空调还不如德系车的空调，这是以前说的啊。那现在是那你看那斯巴鲁那纯日系的那个也是哇哇凉啊，对吧？
0: 这个就在于维系
1: 哈，
0: 哪怕是原厂设计指标会差一点，但是我们用我们的维修手段和这个配件进行改良一下，也是能达到很好的效果。
1: 对，哎，那相应来说，如果空调比如说打成最大的风量，打成风量，然后那个风扇声音，就有人朋友就说，哎，这声音这么大啊，要是最大风量，这个
0: 它是
1: 不算问题吧？
0: 制冷的时候，你打到最低温度、最大的出风量的时候，它是这个就是空调，它是制冷系统，就是最大的负荷运转。
1: 对，
0: 它前散热器也需要最大的散热量。如果这块风扇是个低速转的话，这空调它就不凉了。
1: 嗯，对。哎，刚才说了小崔啊，崔大家修车养车，就我们叫防御性的检查维修和保养。就刚才说了，要做好涉水，有些像方向机啊、防尘套啊漏水哈、啊，这个涉水的车。那纯电车你要更要小心了啊，这确实是你没半个轮胎，你这车就不要开了，就怕这个涉水。咱们有这个电池有漏水的车吗？现在，换句话，纯电车啊，如果电池损坏了，如果说人说修不了，或者说修很贵，那这车就直接真的是就报废了，没有什么价值了啊！这个没问题吧？这个我想应该有共识吧？
0: 这个得算一下成本，
1: 对啊，
0: 就是电池防水性，这相对而言，它在一定的这个应该说这个深度和压力下，它都防不了水。
1: 嗯，
0: 它防水就是个简易防水，就是我们拆一些国产电池包，还有这个像特斯拉吧，
1: 嗯，
0: 它的防水都不是绝对的，
1: 嗯。所以这个有雨季涉水行驶的时候。

0: 大家要注意啊。刚才也说了方向机、防尘套这几个漏水。那当然了，最简单的我们能想到的就是什么？雨刷片呢，是不是啊？最近车有保养的话，检查检查雨刷或者更换雨刷片，是吧？
1: 嗯，这个基本上都换了。
0: 已经换了吗？
1: 啊，都换了。
0: 哦，那你们还做的都是车主主动提出来的，还是你们帮车主朋友检查之后换的？
1: 基本上是两解合吧。
0: 都检查一下啊，这雨季秋季嘛，肯定就是这个情况啊。热心市民刘先生说，电车的空调泵，空调泵还用换油保养吗？保养的话几万公里保养一次。嗯，他这个空调泵哈，它是整个系统，说要系统进行保养。是不是包括前散热器？
1: 国产新能源车它这个空调泵啊，应该也是分两种，一种是就是单纯制冷的空调泵，还有一种是需要兼顾制冷制热的，我们俗称的热泵。热泵特指的它也能制热，因为制冷是个通用名词，制热才体现它的热泵啊，是这样。它热泵里边的油啊，按照我们维修经验来看，基本上它加冷冻油加注量从一百多克吧，到200多克，它都是不一样的，因为排量不一样，车型不一样，它这个冷冻油不一样，所以说加入这么大的量的油，证明这个涡旋呢，它需要一个非常良好的润滑这个条件下才能良好的工作。所以说在一定期限或公里建议是更换一次，像特斯拉这官方建议是，维修手册建议是4年更换一次干燥剂，捎带就是把冷冻油或者是氟利昂都一起更换了。参照这个国产新能源车，它也需要更换，因为换下的油和新油，它的颜色和这个粘度都差别非常大。
0: 除了这个还有什么？这个就是，刚才你说冷冻油对不对？我们刚才讲还有散热器前面那个，那要保持干净嘛，是不是啊？
1: 散热器应该说所有新能源车的散热器也包括油车的散热器都需要定期清洗，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这样的话对热泵也好，对发动机散热也好，都会起到一个积极的作用。
0: 54哈，它那个是别克世纪，应该是别克商务车吧，新车开了2年了啊。它就制冷效果好像是说雷克萨斯的好，雷克萨斯 ES300 开了10年，4S店说美系的制冷效果赶不上日系。你的新车如果开2年，
1: 它这可能区分在那个雷克萨斯啊，它可能是应该是双擎的吧，应该是双擎。
0: ES300 也是
1: 双擎的，它是电泵，
0: 不是 ES300 也是有 300H 哈。
1: 300H 是电泵，
0: 混动电泵。
1: 它是电泵，电泵这个，它这个工作效率是比较高的。
0: 对
1: 啊，所以说这两个对比没有先决条件。
0: 对，
1: 拿油和电比
0: 啊，
1: 这个稍稍差一点。但是这个车肯定，方便到店，我可以给它读取一下数据，要看一下它这个状态是否是正常的。
0: 对，就是 300H 它是混动的，它就叫空气热能空气泵了啊。
1: 也可以叫电泵
0: 了哈。它就不一样了，跟那个油车那个哈，那个制冷压缩机它是不一样的。
1: 电泵在你初始工作的时候，它转速度特别快啊，也特别高，会迅速的达到这个预期的制冷效果。
0: 对对。
1: 油车你怠速打的空调，但是你想更好一点，你只能说是跑起来可能转速高一点，它的制冷效果会更好。
0: 对，
1: 大家有差异的。
0: 对。就我们对空调的感受哈，就是刚才说了，谁的制冷来得快，哎，这个感受是强烈。那么你开了一会儿，它实际上可能制冷就是都能达到那个设定的温度了啊。再加上你这个别克世纪好像车也比较大呀，MPV 的车型。
1: 对，成员空间大，它冷却需要一个时间，也不知道它带不带后空调。
0: 后边
1: 一起开可能会降温效果会更好。
0: 对，就是我们有那种哈，说这双驱空调，结果后边是个鼓风机，就是把前面那个冷风啊给拿鼓风机吹到后边，后边根本就不带制冷，那个分区制冷还是前面那个。再说你车空间比较大啊，有的时候感觉稍微差点哈。
1: 对，因为车体大，还有的贴的太阳膜的隔热防晒效果再差一点，整个这个车壳的晒的也比较热，所以它降温需要一个

0: 对，这你这是两种不同的车呀，啊，嗯，我们刚才说那个概念是，就是就拿燃油车比啊，油车的那个空调压缩机来比啊，但是我们有的车是，比如说空调显着不冷什么，有空调滤芯也没更换，像这些问题，然后时间长了，你比如说冷媒是不是缺失，像这些问题啊，那就是有点故障，需要维修检查。
1: 我们说的假设前提就是维护都正常的前提下比对，
0: 嗯，
1: 如果说你这氟梁缺失或者前散热器都脏了，风扇不能高速运转或者不能低速运转，还有空调滤芯甚至蒸发箱都特别脏，
0: 嗯，
1: 这种空调肯定都不正常。
0: 对，另外有些现在新能源的车啊，还有当然我们现在燃油车新款的啊，也有那个就是提前手机 APP 的调整嘛，对吧？然后冬天的时候提前加热，然后夏天的时候提前启开空调，这样的话，这样的话一到车里就很凉爽了，很舒适了，是吧？
1: 这个属于远程控制，
0: 嗯，哎，远程控制。所以大家有的时候买车就是买这种舒适的享受了。所以说现在也是投其所好嘛，人家一直说车就是个工具嘛，完了如何如何，买发动机、变速箱和底盘就看这三样。结果后来真正自己买车的时候，哪有一个看这三样的，全都看舒适享受、内饰啊，各种炫酷的功能啊，这个是现在发展的一个情况啊。好嘞，我们这个车友朋友啊，天真呐，他是说宝马五系发动机温度高啊，说在室内开20分钟，发动机温度警示就要亮灯，熄火之后正常啊，这怎么修？嗯。
1: 这个
0: 抓紧时间修啊，是吧？
1: 这个首先看一下防冻液有没有缺，正常缺它会报警，
0: 嗯，对啊，
1: 但是这种情况就是只能说检查它这个有这一项，但实质上来讲，
0: 嗯，
1: 这个在高温的时候需要用电脑看一下它真正的温度是多少，从而确定它是不是水温感晒误报这种情况，
0: 嗯，
1: 需要看到它里面的工作状态再进行判断。
0: 嗯，
1: 这个只能是这样的。但是宝马像这个电子水泵呢，电子解闷器呢，它故障率都比较高，会这些方面故障率会高一点，
0: 嗯，
1: 啊，就从这几方面看看就可以了。
0: 咱们有的时候说啊，这 BBA 的车相对来说，一个是它的电脑存储啊，故障存储，还有一种呢，它也就是它还有一个自我保护啊，它自我保护之后，它也会存储故障。然后咱们的专检电脑嘛，也读取的人机对话也比较好啊，所以相应来说也不应该有什么疑难杂症。对吧？我们所能见到的就是漏油漏水，那你把管换了嘛，那很正常嘛。就是你所谓就是换多少钱，花多少钱换，我问个价，
1: 嗯，
0: 是吧？
1: 对，就是现在就是说怎么能维修比较快速、准确，
0: 嗯，
1: 费用可控，这个应该说是车主比较关注的。
0: 对，就是有句话就是叫什么呢？疑难杂症是修出来的，是不是啊？
1: 梁老师，你这话说的没毛病
0: 啊。
1: 其实最难修的毛病是什么？就是人为的毛病。
0: 嗯，
1: 因为人为的毛病它不是自然磨损或自然这个形成的。
0: 嗯，
1: 所以就像一句话，人吓人，这能吓死人呢，啊。
0: 对，就是你一问，大概那个零配件哈，我都换了啊，都换了，那怎么办呢？有的时候说我再给你换一遍吧，这个车主也不能接受，是吧？那就重新再检查，相应时间就花费大一点。嗯，
1: 是这样。
0: 嗯，好嘞啊，今天我们11008车友会下午2点到3点的专业汽车后市场的服务节目，服务于开车人、买车人、养车人、用车，不仅仅有新能源啊，维修保养，还有我们纯电车。现在呢，确实是刚才讲了，维修保养比较便宜啊，除非有些车呢，它的配件你像这宝马呀，昨天我们也有奥迪专修的车友，就是讲进气阀啊，进气门的积碳，就是我们说了过去挖煤那种哈，现在的车少了，过去的那个，都用的是核桃砂，小崔这儿也是核桃砂清洗，好像一个缸也就100多块钱，然后呢下来也就600多块钱，核桃砂，
1: 现在都很便宜，
0: 对呀，
1: 而且作业时间很短，
0: 哎。所以车友朋友，就是以前我们说除积碳呢，必须要除啊，要不然那是还是这样，现实还是这样啊，就是高温的天气里进气门的积碳啊，如果粘连顶气门的，咱们是今年夏天没遇到这车友吧，是不是？
1: 现在粘连的也就是看不见。

0: 啦，只不过有积碳影响到驾驶这种状态的倒是有的，
1: 抖是不是？轻微的
0: 哎，
1: 就抖。
0: 松车啦，或者是发动机启动时候噪音大啦，
1: 嗯。
0: 爆点火啦，或者是跑起来这车就感觉动力不足了，这
1: 对。
0: 方面积碳在这方面影响比较多一点。
1: 哎，那咱还今天节目里说一说哈。你要说这，因为我刚才讲了核桃沙清洗四个缸，现在就600来块钱啊，比较便宜，而且是特别超值了。这个还是要检查进气门的积碳，可视化。
0: 嗯，
1: 什么样的车主朋友到这儿，我们免费检测的，可以吧？
0: 啊，可以，一点问题没有。
1: 啊，你说什么样的车主能去？
0: 哎，正常来讲，这个积碳的形成，只要所有烧油的车、烧汽油的车，它都有积碳形成是不可避免的，就是多与少和你行驶的这个状态会导致它多与少，在这方面，会产生。但实际上，所有车条件允许的话，都可以到店来检查一下。这个积碳形成多与少，
1: 就是相应来说，我们去了肯定就是要车主做的，就是比较积碳比较强烈的奥迪、宝马，还有什么奔驰，
0: 那对这几款车是比较多一点。
1: 比较多哈。就是车友朋友，你看了就有一种哎呀，幸亏提前看一下，真是这样。它要粘气门的，高速之下，它轻微的就是抖。你比如说，你等红灯时，你看我们现在有很多车等红灯，挂着 D 档等红灯，因为很多车自动启停了，它就熄火了。这个车不抖了，然后呢，它要是再启动的话，又启动的，哎，如果是启动的比较费劲，是不是应该检查检查？
0: 启动比较费劲，就是这不但检查积碳了，还要看看其他方面是什么导致启动会延迟。那标准叫延迟。正常按照经验，在启动的时候，3、5秒内它启动一定要成功，超过这个一般都因为是问题。
1: 是哈，好嘞。半点之后，我们来继续帮车友朋友进行爱车的故障诊断。今天我们节目的福利就是免费的检查进气门的积碳，这是非常重要的积碳啊，因为现在，可视化处理的都非常方便啊。一会儿的时间再回来。

0: 路况报道。
1: 各位下午好，此时我们看到车辆比较集中的主要是在滨海路星海广场开始进入到滨海路，一直呢是缓行到了傅家庄公园门前路段。另外香炉在桥上双向从海达到广电流量比较大，黄色缓通行。再来关注高速情况，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0: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17点前后转晴，沿海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5到6级，17点前后减弱到4到5级，气温26到30度。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

0: 这里是汽车生活的快乐星球，从保养技巧到车险攻略，
1: 从自驾游集结到车友派对，我们为你打造专属的汽车后市场指南。
0: 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这里都有你的舞台。
1: 踩下油门，跟上节奏，和我们一起开启充满惊喜的汽车之旅。

0: 1008车友会，欢迎我们车友朋友呢也加入到我们车友俱乐部当中啊。今后呢也有车友会的一些福利，包括呢你看现在吧，我们周一到周日每天的节目内容呢都不太一样，大家也能够看出来，像我们定损中心呢，像贴膜中心呢，新能源维修的中心呢，就基本上涵盖了你用车的售后服务的方方面面了。也就是我们很早就说，你买你自己喜欢的车啊，无论是新车也好，二手车也好，你喜欢什么你买什么啊。但是有问题，售后有问题可以联系到我们1008车友会啊。今天呢是就是我们都不能等着了啊，等着大家上门维修保养，这个都没有必要了啊。其实主要是等也等不来呀，这种是不是小崔啊？等很难等来嘛，对吧？
1: 该来都来了
0: 所以我们要催着大家叫预防性的检查和维修和保养。我们说完了夏季啊，这个确实是空调有，反正是那时候说让你洗空调，完了车主朋友也不着急，但是那天气热的时候，这等车主是等不了了，然后呢纷纷上门更换透析式更换冷冻油啊。哎呀，这个我还是头一回就是研究明白，我说这冷冻油怎么换？因为我看个北京的维修专家，他们前几年在推这个冷冻油，他说那个为了保护压缩机嘛，就燃油车冷冻油也得更换。我说这怎么换哈？完了到现实当中呢，也没有多少人就是修理厂用，结果今年就是透析式的，清洗更换，是不是啊？这一下就完全明白了，效果也特别好啊。
1: 而且效果还比较直观。
0: 对对，神奇，所以小崔一定要有信心嘛。就刚才你说了你需要什么车，因为咱们现在是个存量市场，什么车友都有，你需要什么车，只要你做好自己，做好专业服务价格，对吧？这三项能立得住就可以。
1: 一直在努力啊。
0: 对，所以你看我们神奇的车主来了，你这昵称叫自强不息啊，这个啊，这特别好。他说奥迪 A6， 我们那个奥迪 A6 在小崔那儿换大褂的，完了重新翻新的，就是特别有感情的车友有不少，是不是？
1: 服务一部分的奥迪车主了，
0: 哎，终于不是像以前了哈，手拿把掐了，就是最后谦虚都按都按不住了哈，现在就表现的实实在在的谦虚啊。奥迪 A6 挂 R 档有顿挫感，就挂倒档嘛，感觉加不上油，再挂 D 档依然会有供不上油的顿挫感，跑起来就好了，主要是低速。
1: 不知道是哪年的奥迪 A6，因为它这个年款不一样，它这个变相工作特点还是有差异的。现在挂档，它这个挂前进档或倒档，它这个应该说是滞后。这种情况应该是检查一下，或者是就近的话，你可以说这个变相重新学习匹配一下。就是匹配一下，看看效果怎么样。
0: 对，
1: 再完了再细化检查一下这个油品呐、油质啦，常规的不想检查就可以了。
0: 对，这儿一下子说了三个方面哈。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其实叫低速的时候动力不足嘛，是不是啊？还有供油不畅。哎，这个奥迪车油泵好像，油泵喷油嘴高压供轨好像不如那个奔驰和雷克萨斯，一换就费用老高了。像奥迪这套好像油路还挺皮，是吧？
1: 奥迪总体来讲，它这个维修费用成本比较低，这个是普遍现象。但是他刚才描述这个问题啊，有可能是离合器片，CVT 也好，是双离合也好啊，它是在起步的时候，它这个前进档或倒档结合的时候，它有点发空，它就加不上油。可有可能是发动机转速在提升，但车速没有提升很慢，它中间有点就是标准讲应该是打滑或丢转的，只有这种现象。你让客户在车主啊在描述细化一下，这个问题就很好解决。
0: 对，就是刚才我们只说了一个方面，首先是发动机嘛，低速哈，就顺便说了一下油路啊，就讲一下是奥迪车维修故障该换的件儿，其实都很便宜，它不会一上来就像那奔驰换喷油嘴，像雷克萨斯平时不花钱，一到换喷油嘴的时候就吓你一跳，对吧？而且它是油路嘛，对吧？
1: 但奔驰平常给车主也足够的情绪价值了，花点钱也可以，我觉得。但奥迪大，
0: 你这有点自不量力了，你还敢修人吗？你这属于啊？
1: 但是这个像奥迪

0: 你像 EA 3.8这边大众奥迪，它就装车量也比较大，
1: 对。
0: 销售量也比较大，它整体会让这个配件的，采购成本、维修成本，是对客户来讲，总体维修费用来讲，都是一个比较合理吧。
1: 对，就是哎，当然了哦，它是15年的，15年的奥迪 A6，15年，好像还 CVT 的吧？
0: 15年 CVT 的，
1: 哦，
0: 它这有可能。
1: 自动变速箱哈，嗯，
0: CVT 它这个应该是就是离合器，这块可能存在问题，或者是，准确来讲，应该这上方便说啊，可以到店或就近检查一下。
1: 对，哎呀，去，哎，你这个说对了哈，以前这个奥迪呀哈。再修的话有点崩溃了，为啥呢？就是 CVT 的要换它那个电脑，因为它那个电脑泡在那个变速箱油里。小崔是不是你在4S店没少换吧？
0: 是呢。
1: 当时为什么换那么多那个？
0: 他这个因为
1: 单位要求啊？
0: 没有这个你保修期内的有问
1: 嗯，
0: 题，由厂家来换。但是
1: 对。
0: 总体来讲，它性能还是不错的。但是毕竟它这个零件是在油里，经常年浸泡在油里，所以说难免会有这个故障率。你像随着这个使用里程变
1: 嗯
0: 大，它
1: 嗯，
0: 这个有一定故障率。所以
1: 对，
0: 说更换也是一个，要么是分解维修，或者是更换一些重新更换，就
1: 对，
0: 是这两个方案。
1: 哎，我真是有那种感觉哈，因为当时我们做修车节目啊，也都做了很多年，跟这些师傅，我觉得这奥迪要换这个 CVT 自动变速箱嘛，要换那个电脑的话，这个真的哈，这个车确实有点神话崩溃了，结果呢，人家就全换成双离合的了，这就成本又更降下来了，对吧？
0: 是，它这个从 CVT 变成双离合，就是双离合这个，它
1: 对，
0: 这个这样的话，这车加速也好，而且变向比较皮实耐用，
1: 对，
0: 所以说是有很多优点的。
1: 对，所以奥迪就是实惠，车也好啊，其实维修我刚才说了，它确实是根据，因为市场占有量也够大啊，足够大，所以就刚才说了，你不能盲目的就是或者是一味的增加成本，它这调整之后性能又有改善，哎，这现在感觉还很好，是不是？
0: 是我
1: 嗯。
0: 个人感觉，奥迪的操控性应该
1: 嗯，
0: 是在 BBA 当中，应该说是非常可以的。
1: 嗯，好嘞啊，这个当然了，不同的价格嘛，也不同的这个定位啊，车友朋友，但是刚才说了那一点，就是这个进气门的积碳神奇啊，这个是必须，小崔千万别忘了啊，凡是我们奥迪啊、奔驰、宝马，一定要检查进气门的积碳，对吧？
0: 这个按照经验啊，跑车跑个
1: 嗯，
0: 3、4年
1: 嗯。
0: 或者几万公里以上，它多多少少都会有积碳的。条件允许的话，都可以做一个彻底的核酸沙清洗。为什么要做呢？因为这点不做的话，它慢慢累积多的时候啊，你再做起来清除就麻烦，而且是时间还耗时还长。所以说，定期清洗完之后，带给车主的好处就是加速特别顺畅，而且油耗会变低，发动机会特别安静，就是特别特开起来特别爽。
1: 动力哈，油门滑顺滑度马上提高，我们现在到了这个时代，是因为它这个成本价格都便宜了。说车友朋友说，我们给你免费检查进气门的积碳，好，那么洗多少钱？如果都是好几千，就是在前十几年，反正那时候吧，大家也挣钱啊，也倒不说啥。如果现在再说，哎，给洗一下得好几千，我觉得这个哈。好像没有市场，咱别说别的事儿哈，就没有市场。假如说洗一个600多块钱，我觉得这个就是大好事儿，就对车友朋友太好了。因为它粘气门是什么后果呢？小崔，气门被粘住。
0: 粘气门这个就是基本上这发动机要做大修准备了，基本上打算就是这样。因为粘气门啊，气门会顶弯了。为什么顶弯？它是和那个活塞之间相碰撞，就不正常的碰撞顶了。严重的，它那个活塞都能顶坏。轻来轻去的是气门弯了，气门导管也碎了。就是说，这都属于重大的机械事故。
1: 对，就是我们讲发动机属于如果报废的话，基本上是两种，就是进水再二次打火，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就是高温之下，或者是长期连续运转，因为我们的车是在室内开， 啊，走走停停。如果你跑高速的话，开了时间，比如超过2小时，有可能气门的积碳就被占下来，这就叫粘气门。好了，这两种就。

0: 就是导致你发动机大修的，所以我们要特别强调，一个是你要预防，一个是你是必须要洗啊。神奇说进气门都洗过了，那就特别好啊。那你要看看什么了？就是小崔说的 CVT 了，是不是？
1: 嗯，其实他这个问题故障描述啊，应该就是波箱方面，
0: 波箱，
1: 波箱方面就检查这几点就可以了。
0: 对，最近时间油耗也偏高啊，好到十个油了，最后才是说明我们这个车的好处。你就这一大车还十个油，才十个油啊！
1: 你这天这么热还在打空调，可以啊？
0: 那可以可以啊，换换你这变速箱，检查检查变速箱油啊，是不是？看看你说什么换挡逻辑？哎 ，CVT 它这个有需要就是软件升级吗？这个？
1: 理论上这个发动机、变速箱它都有可能会有一个厂家这个为了提升品质的一个软件升级。
0: 嗯，
1: 但是差这个问题，软件升级啊。已经改变不了了，因为它这个问题已经属于是故障。
0: 嗯，
1: 软件升级是只能说优化一下程序，让你更舒服一点，开起来更顺滑一点。
0: 对，
1: 它这是属于故障了。
0: 对，毕竟15年的车嘛，哈，刚练式的 CVT 好像。最近关于空调的这个事儿哈，我不知道小崔有没有遇到，就是有车友朋友这个新能源的车，他这个好像也是空气泵嘛，哈，热泵系统。他那个说里边换的制冷剂不对，导致他那个制冷量不够，有这种情况吗？
1: 嗯，正常不应该，因为是我们现在市面上我们国内标准现在用的氟利昂都是134A，
0: 嗯，
1: 或者是进口的车它是 R1234Y，
0: 对，
1: 但它两个从化学性能上来讲是可以互换用的，但是细节上是差了一点点，但不影响使用。因为我们 R12 已经淘汰没有了，
0: 嗯，
1: 所以制冷剂加错的可能性，
0: 嗯，
1: 不大。
0: 其实就是 R1234 啊，还一个是 134A， 对不对？
1: 对，就这两种，
0: 就这两种。但是有没有劣质的那种？
1: 嗯，这个肯定是有的。
0: 对，就除非如果你加的这个制冷剂哈，
1: 它加制冷剂，一个是产品品质纯度，还有一个你在加注的所使用。加注就是操作人员操作的规范性，还有他使用的那个设备都是属于标准的，
0: 嗯，
1: 这方面会影响很大。假如一罐气罐要是打开混进空气了，或者加注过程当中有中断的现象，又有更多的空气进入，都可能会产生一些不可预测的问题。
0: 嗯，你要说加注的设备啊，就是我们理解的，就是像那个吊瓶似的啊，就那么一个简易的、简陋的设备。
1: 那就是我们俗称的挂表
0: 啊、哦，挂表。
1: 它加的是也可以，如果是按照步骤加每罐的时候，都需要一个在那个进气管的位置啊，
0: 嗯，
1: 都需要一个排气过程，
0: 嗯，
1: 要不是它就混有空气，因为空气当中还有这个水分，
0: 嗯，
1: 它对这个空调系统都是一个致命的影响。
0: 对，
1: 所以加注的时候一定要严谨，
0: 嗯，
1: 还有加注量要精准，因为罐这个东西啊，不能计量，我们只能目测它是200克的还是250克的来加注，但是加完之后罐里还剩了多少，挥发了多少都不可知，
0: 嗯，对，就是不可计量哈，嗯，
1: 是这样，
0: 对，你像小崔那儿，我们刚才讲空调制冷剂和冷冻油的透析，这是一起啊透析。然后呢，都精准到多少克是吧？设定的都加注多少克，换出来多少克哈？
1: 我们就是努力让这个维修的品质更高一点。
0: 嗯嗯、对，就是实际上技术是进步，产品在升级，价格还往下降，对吧？
1: 哎，
0: 现在这社会嘛，对吧？
1: 是这样。
0: 按理说应该更说挣不到钱，这什么原因？市场跑哪儿去了？
1: 但这么搞下去，导致我们下一次更新设备的时候，可能就更新不起了。
0: 不是，现在这设备已经很厉害了吧？是吧？你像我们这个车辆那个循环保养，很多都是透析的，防冻液、刹车油。你这刹车油好像是就是那种机器更换吧？
1: 机器，它学名叫压迫式的更换刹车油。
0: 对啊，
1: 就是有一定在那个刹车总泵
0: 对
1: 施加一定压力，完之后就排放这个刹车油。
0: 对。对，虽然就是20多年吧，都是这种理念哈、啊，这种机器循环的养护，就20多年前跟国外其实上就学了，但是呢，它也离不开人的这个辅助，
1: 其实
0: 操作啊、
1: 嗯，不管什么设备，就是哪怕就今天最先进的设备，它人 其决定因素，它操作的步骤，它的规范性，对这个最终的结果会产生致命的影响。
0: 对对，好嘞啊，欢迎大家，就是安全规范的操作，这也是更重要。然后利用这机器啊更精准啊，所以为什么叫精准保养？精准保养，我们后来说精准用油，说机油精准用油，最后变成什么？说用什么粘度？那这个太简单了，就你用各种查一下就知道，你查加你多少升是吧？加什么粘度的，就是精准用油。关键是刚才讲了，在人工加注的时候有没有加注够量是吧？你像这个免拆清叫烧机油的治理啊，这些项目这怎么都有，而且比以前成本都在降低，对吧？
1: 啊，是这样，现在是各种的这个维修方法或维修设备都是无穷无尽，就是已经把每个项目已经做到极致了。
0: 对，所以那从车上，你像这有些啊 BBA 的车，二手车啊，就十万以内的，你过去可能都是30万、40万的，现在就十万以内的，那你想省这么多啊，然后呢维修成本再省，那你这样换起来找专业维修店，而且专业的这个二手车店都带售后的，是不是啊？那你想，你可能换车起来也更方便啊。哎，最近我们也看到这新闻啊，就是有些干式双离合的车，跑到草原上连续低速，就是坡路啊，坡路行驶的时候呢，造成那个报警。就我们之前就说了，你是干式双离合的，你要小心，就是小扳手亮小扳手；湿式双离合呢，要小心那个齿轮灯，它要亮齿轮灯。这是双离合变速器两种保护功能，就是包括它运行模式，一种显示。咱们有遇到救援的吗？因为今天就最近到，其实外地车友到大连，进入到八月份的时候才迎来了新的高峰啊。那咱们有接到外地车友的救援吗？这方面
1: 还真没有，
0: 是吧？
1: 真没有。
0: 那你看看，你是本地都忙不过来吗？我们那王朵还要接受不少外地的。
1: 那推荐一下是什么搞的？
0: 学习一下啊，学习一下。这个就是哎，这个把刚才还有别的变速箱，比如说 CVT 的也报警保护，就在高温的情况下，因为他没换变速箱油嘛。你这都没接到过救援电话，是不是啊？
1: 没有，可能我们这比较偏僻吧，知名度还不够。
0: 但是有几个新能源的车是外地的哈，这个接到了，对。
1: 啊，是这样，是口碑相传吧？
0: 就是热泵维修。那看来你还是前段时间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了新能源啊，你还是领先一步啊，是吧？就是热泵维修，这大连还比较专业嘛。
1: 我就先试试水吧，给大家趟趟路啊。
0: 可以，反正就是因为现在这车多啊，你看你自己的定位嘛，然后来进行这个选择啊。好嘞啊，我们也是预防性的检查和维修保养。咱们这是下午2点到3点、都叫承前启后的节目时间。我们现在这个修车也要承前启后，既要承接一部分空调问题，就是讲用了以后出的问题啊，就是大负荷呀，或者是经常开出的问题，我们要接住。另外呢，就是雨季之前提前的进行维修保养。你说你这工作不一下子就多了两份了吗？
1: 我们工作做的其实本身来讲都很细致也很到位，但是客户不知道去哪里了，
0: 是吧？这个得好好研究一下自己的原因啊，你找你的原因，我们找我们的原因，对不对啊？这是共同努力才可能叫什么抱团取暖啊，其实就不至于吧啊。那你看，你要是跟那些二手车4S店做好他们的这个售后，当然人家自己也有，我刚才讲了，现在很多都是你能想到的，人大家都想到了，只不过你可能比别人在做的更好。还有一种，你能不能比别人更便宜点，这个做不到了，那就算了，那你这干脆你就别去争取了，是不是？
1: 但这个就是你在保证品质的前提下，不可能无底线的去下降。
0: 对。哎，最近你要说我们讲节目当中哈，一个是车友朋友可能遇到的这个就是你可能你现在遇到的问题不是很多，但是呢你线下你要到修理厂一看，那千奇百怪的故障，还有严重的故障，比如说那个凸轮轴还有磨损的，凸轮轴磨损还有正时跑偏的，我们讲这正时跑它要亮故障灯呢，车友朋友这还能扛吗？这扛起来危险比较大了吧。
1: 正常来讲，只要车辆故障灯的问题都需要解决，因为它已经黄灯提示你。

0: 西呢，就不适合再就是应该说就这么坚持下去了，他会把小问题养成大问题。
1: 对，你看我们这个网上的说了，说主播好啊，好久没联系了。刚才听广播说在说车，介绍保养店啊。上次你给我介绍的很好，麻烦你。哎呀，这个我都忘了啊。我们现在周一到周日每天节目当中的专家都不太一样，而且地理位置不太一样，有西北路的，有高新园区的，还有黄河路的，这都不一样。但是呢，王啊，有个好消息是，他们都变成1000多平的了，过去都是小店，现在都是大店了，而且服务功能都比较全了，而且还有新能源的车了，是吧？您以后再换什么车，您就大胆的选，大胆的换，这售后都可以啊。小崔是新能源维修，还有 BBA 的车，您可以去，我们车友朋友可以去看一下嘛，是不是啊？你看小崔，要千万不要灰心啊！你刚说没车主，缺吗？根本不缺车主，是不是啊？你需要，关键是你需要什么样的车主，这才是我们要研究的。但是有的时候你还。

别让我一个人醉，我们今天听到的是柔情女声版杨澜一带来的。对了，我记得在去年的歌手节目当中哈，对，继大梦之后又一首自带强大能量内核的温暖感动了好多好多的人，那首歌是陈楚生，那首歌叫获奖之作，还有印象吗？时隔一年我又想起了这首歌。

陈楚生的获奖之作，你是自己的颁奖人，也是某人的获奖之作。那些爱与被爱的瞬间，就是最耀眼的勋章。对，去年这个时候这首歌老火了，真的是继《大梦》之后哈，又一首自带强大能量内核的温暖感动之歌。时隔之年又念起它。对，获奖之作的词作是唐田。就一首歌里面啊，颁出了十几个奖项，如果你有认真去听的话，就每个奖项都跟我们自己是直接相关的，从哭着来依然被爱的奇迹啊，到关关都过关关再有的战绩，从18岁扑空的梦想到养家之后负重的现实，原来颁奖权都在我们自己的手中。所以呢，请好好的敬一下自己，记得将一份成熟的爱意颁给一路走来的我们自己哈，我们自己。对，我们总会说去爱啊，身边值得我们去爱的人，但是永远哈，都会觉得如果反向来关爱自己，好多人会说好像落掉了这一项。其实最应该关注的是从自己开始。嗯，不愧为唐田，确实是。嗯，那些被爱的瞬间，比方说父亲曾经举过我过肩头，奶奶的蒲扇啊，我们也是他们的获奖之作。也正是这些微小的互动吧，串起了彼此爱与被爱的瞬间，也正是这样的双向救赎，消解了现代社会的孤独。嗯，所以说这是一首特别耐听的歌曲，唐田作词啊。对，耐听的如同一壶热茶，温润又浓烈，默默地上慢慢品味。陈楚生的演唱恰到好处，所以呢今天念起他的时候，要和大家再一次重温，也是提醒彼此好好爱自己。

现场版的赤裸裸，这一次哈、啊、是陈楚生和郑钧共同带来的。现在咱们这么一听啊，关于陈楚生的演唱，也想说你还有什么风格不能够？答案是他都可以，都能够。对，你看摇滚歌曲也不在话下哈、啊。同一舞台上，单依纯他的表现也是非常的吸睛。对，我会看啊，就是我除了要听好听的音乐节目，然后作为我学习的参照，我也会去看好看的音乐节目，也会看。然后在这个舞台上都谁唱得好，哪些歌曲啊，现场的表现力要比他录音棚里面录制出来的更加的听起来痛快。酣畅淋漓，我也会以节目当中拿来跟大家分享。就刚刚你听到的这一版赤裸裸就是现场版的，记得非常清楚啊，就在这同一个音乐场合，单依纯啊，他的表现也非常的出色，唱功没得说，跟常石磊合作之后呢，他散发出的那种王菲味儿越加浓烈，尤其是在这首歌里，这首歌叫《有趣》。加一个儿化吧，有趣儿。

这是目前我听到的类似王菲唱腔最接近王菲本人的一首歌曲，就是单依纯带来的《有趣》。这个小女子啊，确实如歌名一样啊，听起来确实很有趣，耐人寻味，而且极具演唱天赋和灵性。当然啊，歌曲听感主要瞄准的是时下年轻歌迷受众们。当然，如果喜欢听王菲唱歌的小伙伴，也一下子可以呢联姻到王菲。王菲前一阵子有一首歌啊，也很好听，算是有很大的突破。

0: 不够，
1: 两红绸，彩高桥高。

0: OK， 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王菲的《主角》啊，前一阵子非常火的一首歌，中间那个唱段是不是特别特别震撼？对，王菲的唱功啊，一直都在线。看看时间，我们要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状况。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李妮已经在线了。你好，李妮。
1: 好的，小别，这个点位当中呢，我们看到车辆比较多的依然是在滨海路沿线，尤其是滨海路从星海广场开始到傅家庄公园门前路段双向通行压力是非常大的，所以呢，选择这个地方只能是耐心等待。另外，香炉礁桥上的双向也是大流量的状态。那么除此之外，我们重点来关注一下，2026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8月15号本周六的晚上7点整在梭鱼湾足球场举行。那么为了确保赛事交通安全有序，我们来关注一下比赛当日的上午9点到晚上的24时，下列道路两侧禁止车辆停放。首先是万景街的和风路至共享街东侧无名路，万鼎路的共享街至13号路，共享街的万景街至万鼎路，梭鱼湾路的万景街至万红街，拼搏街的万景街至万红街，梭鱼湾杉杉奥莱3号门西侧的万景街至万红街。上述路段比赛当日14时到24时禁止车辆通行，共享街南行车辆只允许左转进入万景街，当人流量加大时视情况封闭共享街。万景街的和风路至和美街路段东行车辆只允许左转进入和美街。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情况，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的由是李妮编辑播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0: 好，我们一起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傍晚前后转晴，沿海东南风是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是5到6级，傍晚前后会减弱到4到5级，气温26到30度。

0: 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1: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2: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空中幺幺零，空中幺幺零，
4: 了解警情啊！连线大连市公安局警务指挥部接警员程程警官，你好。
5: 主持人好，大家好。接下来为大家讲述这样一起警情：今日接到市民孙女士报警称，她今天收到了一个诈骗短信，内容是通知她社保局现在要统一升级社会保障卡，并附带了一个网址链接。点开后发现与社保局界面一模一样，然而就在孙女士要进行操作点击进入下一页时，界面上出现了填写银行卡账号等信息，这让孙女士产生了警觉。回头再看该信息的发件人，居然是一个国外的号码。孙女士感觉这应该是一个诈骗短信，于是报了警。通过此类警情提醒广大市民朋友们，诈骗短信和诈骗电话同样需要我们进行重点防范。短信中不明来路的链接尽量不要点，短信内容可以通过官方客服进行核实，防止被骗。警钟长鸣，平安随行。生活中您遇到各种危险困难的状况，都可以拨打110向公安机关求助，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您也可以拨打交通广播新闻热线，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我是接警员盖程程，空中110节目，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0: 电视台交通广播。
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2: 听歌扫货，心情有我，天天好听。听歌 ，Go, Let's Go。
3: 今天的关键词啊是三个字，小露珠，小露珠，你就打小露珠，我们看看是谁家的小露珠。赫莲娜的小露珠200毫升，给俩，400毫升到手啊，拍一方二只要799，赫莲娜小露珠精华。刚听到王菲的歌曲是主角对吗？我看小编说哈、啊，小编说赫莲娜呢也是歌后王菲钟爱多年的护肤顶流，嗯，所以今天呢这款小露珠呢是他们家的招牌的精华水，粉丝叫它无针水光肌。注意了啊，它不是普通的爽肤水，是满满珍稀成分的精华水，阿尔卑斯山水溶花精粹，抗氧化能力呢是 VC 的3倍，帮皮肤硬扛暗沉发黄。灵芝豹子精华啊，一边慢慢抚平干纹，一边稳住容易泛红敏感的肌底，坚持用一段时间呢，脸蛋紧实透亮，肉眼可见，熬夜垮脸发黄暗沉明显会得到改善，不用频繁的跑美容院了，在家呢也可以养出细腻水光感。96:4水油配比，说瓶里呢满满的小露珠微囊啊、哦，怪不得叫小露珠，今天关键词就叫小露珠啊。摇匀倒在手心上，上脸瞬间化成水，润润的，但一点不会黏糊。吸收完呢是软糯哑光感，油皮啊、干皮啊、混合皮都可以冲啊，夏天也是零负担的啊、嗯。这个赫莲娜的小露珠精华，你上官网看一看就知道，将近是1700块，对，真心不便宜啊。但在今天同样是200毫升的正装，咱们是拍一放二，到手是400毫升，只要799啊，一瓶不到400块钱，两折多的价格就可以入手赫莲娜小露珠精华。嗯，正品保证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溯源，限量福利只给我们150组，所以赶紧向大连交通广播回复小露珠，小露珠三个字，就下单链接回弹给你。对，就是因为没有层层代理商线下门店加价嘛，省去中间的额外成本，才给大家这么低啊、又划算的价格。每一瓶都会有那个专属的溯源码，每一瓶都会有，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溯源啊！小露珠，就发这三个字，小露珠就 OK。

你看我为什么说啊，说在分享有趣那首歌的时候，我说这首歌的听感主要瞄准的是时下年轻歌迷受众们，因为单依纯的演唱会开到哪火到哪。但是我想我们节目当中的主力的受众群体，你要说是他的忠实歌迷，比较显见，所以在官方微信上得到一个反馈哈，印证了我的判断，其实是差不太多的。是生活发来信息，解放路北行左转进入市会路有两车相撞的事故啊，这个地方需要大家注意一下，提前绕行。目前这段是不可通行，就是因为事故原因是吧，通行不畅了哈。解放路北行左转进入市会路有两车相撞的事故，需要大家提前绕行。那这个信息我们也反馈给指导中心值班警官啊。对，我看到了，你看有人特别客观啊，我觉得特别客观特别好，我们就要做一个特别客观的一个人。相对来讲，他说可能歌唱技巧他是很好的，没错，他的歌唱技巧确实是很扛大，咱就是客观的评价。但是我觉得吧，

作为我来讲，我们小伙伴哈，就是比较难以接受他这种比较新潮的唱法。技巧实力是有的，但他现在在演唱一些歌曲风格的驾驭上可能好多好多喜欢听惯了老歌的人可能难以接受。所以我说他的歌曲瞄准的是年轻人嘛，年轻受众嘛，他火有自己独立的一个面向群体，而那些群体对他真的是如痴如醉。前一首歌啊，前一首歌是王菲的《潇洒的走》，没听出来吗？这首歌的版本特别多，是今天给你的版本是王菲的，因为听到了王菲的主角吗？说到了王菲吗？我就想起把王菲曾经演唱这首老歌和大家一起听。刚刚是单依纯和王力宏的《落叶归根》。这么说吧，我们节目当中的听众哈，首先底色是善良的，所以说话不是刻薄的，是客观的。

李佳薇、孙楠的燃烧，又俩纯纯实力派，毋庸置疑，无话可说，强强联手，直接燃烧起来。就现在看来哈、唱功扎实的人，包括前一首单依纯和王力宏，就是一经调配，基本驾驭不同歌路都不在话下，都会游刃有余。所以呢，加持自己永远都是靠自身能力，尤其啊，能力又来自于有天赋的人啊，那就是无敌了。

0: 前后两代铁肺娘子阿琳、彭佳慧、伤痕，这俩飙歌飙的很痛快啊，无惧现场能量值是翻倍的。今天其实我们听到的歌曲大部分都是来自于现场演唱版的。对，有的时候呢你会发现现场演唱版听起来更加的激情，但是它一定是照比录音室版本就没有那么的精细精致了，是会有差别的哈。但听的是什么？听的是气氛。如果你去看演唱会的时候，你会全程跟着一起唱，那种情绪的煽动力是很强大的，跟你去听一本卡带和 CD 碟是完全会不同的。所以家门口的演唱会大家不要轻易错过。以上是今天的天天好听，我是小蝶，稍后是品游天下，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1: FM 100.8交通广播，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2: 北京时间下午4点。

0: 上四点整，此时动画大屏幕来关注到，目前看到车辆最为集中的依然是滨海路富家庄公园门前开始到金沙滩公园的双向，包括小富家庄门前路段压力都非常大，所以这一段通行起来只能耐心等待。中山广场环岛也是车多环行，香柏交桥上北行，从广电去往疏港路上方位置车流量密度比较大，那么过了四边三车道，过了疏港路之后车速会有所提升。再来关注一下连胜街，由于长江路进入到连胜街去往长兴街方向有施工，目前只剩下最左侧车道可以通行。最后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全市晴转多云，沿海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气温在26到31度。
5: 妈妈，好热呀！
6: 天热的时候，妈妈有几句防暑小妙招，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注意哦。三伏天，气温高，防暑物资随身带。户外工作错风干，补水避晒是关键。老人遛弯选早晚，小孩玩耍误中午。必要降温别硬扛，身体不适不逞强，该歇就歇保安康。
5: 户外工作错风干，老人遛弯选早晚，我们玩耍不中午。平安过福，安然宁夏。
7: 用脚步丈量山河，用舌尖解锁文化，
8: 带长辈重温记忆里的老城烟火，陪孩子发现森林中的童话秘境，
7: 为背包客解锁小众路线，替美食家溯源风味传奇。
8: 旅游不仅是看风景，更是一场与自己的心灵对话。
7: 在这段旅程中，让我们一起寻找生命的真谛，成为更好的自己。
8: 山川湖海皆是课堂，一草一木自有文章。
7: 品天下美食，游天下美景，欢迎收听品游天下。

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在每周一到周五每天的16点到17点为各位带出的品游天下。大家好，我是浩哲。
1: 我是苏林。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还有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的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想呢，最近两天啊，大家呢密切关注的就是

0: 关于最新的台风啊，
1: 哎，
0: 白海豚，
1: 就是最近尽管天气情况比较好，没那么热了，
0: 对，
1: 但是大家关注了这件事儿，
0: 哎，白海豚啊，
1: 白
0: 海豚呢将会呢继续的深入内陆，而且呢有些地方呢还会有特大暴雨，
1: 哎，赶紧说说，
0: 哎，首先来说一下呢，就是我关注了一下本周的咱们大连的一个天气的变化，
1: 嗯，
0: 很明显啊，大家现在看的天气预报呢，在本周末，也就是周六到下周三，现在目前的手机软件呢是显示是有大雨、暴雨、降雨的情况，
1: 哦，
0: 也就是说呢，白海豚呢，它是会影响到咱们北方城市的，
1: 嗯，
0: 那么就来看一看，在今天早晨六点钟的时候呢，中央气象台所发布的台风蓝色预警。暴雨橙色预警，还有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那么这也是呢，这个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在昨天啊下午5点30分前后，在浙江省的台州玉环市啊沿海登陆了。那么在下午的6点40分前后呢，在浙江温州一带再次登陆。而且呢它呢是带有的，比如说呢像这个向西偏南方向开始移动了。而且今天凌晨5点左右的话呢，它的中心位置呢仍然是在浙江省的丽水市的丽水的这个叫什么
1: 庆元县
0: 啊，庆元县，而且呢外围最大的风力达到了9级啊，今天呢大家也看到了很多的一些比如说视频呢，可能有部分的地区呢仍然是有降雨的，而且呢它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来进行移动。
1: 是的，到现在为止好像距离咱们还有一段时间，因为现在好像都是在比方浙江啊安徽就这些地方，是不是啊，
0: 对，哎呀，所以啊就是还有一个大风预警，其实呢从今天到明天，包括黄海南部、东海大部，还有呢是比如说台湾海峡呀，包括巴士海峡等等啊，那么都将会出现啊大风的一个天气。
1: 是的，
0: 最近如果大家要是有出行计划的话，比如说呢像上海、浙江、安徽、福建、杭州、江苏一带，那么不建议大家本周呢再次前往了。
1: 嗯，就是可能会遇到台风的侵扰，
0: 对，因为呢它本身呢是有降雨啊，包括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大风的天气，
1: 是，
0: 那受到了台风呢白海豚的影响呢，包括了刚刚说到了浙江、上海、福建北部、江西北部、江苏、安徽、湖北中北部和西部，包括河南、河北、山西、北京的中南部、天津、山东等等，都会出现暴雨和大暴雨，那么局地可能会出现特大暴雨，部分地区呢还会伴有是雷暴大风的强对流天气。
1: 嗯，
0: 那么在今天的8点到明天的8点钟，浙江、上海、江苏、安徽呢江淮、江汉、江南北部可能会出现8级以上的雷暴大风和冰雹天气。
1: 你看看，
0: 那么其中呢像河南、安徽、江苏、湖北中部将会出现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
1: 哎呦，这相当大，
0: 最大的风力可达11级以上。
1: 嗯，
0: 还有呢内蒙古西北地区的东北部，还有华北南部、黄淮、江汉、江淮、江南、西南地区都会出现啊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
1: 哎，
0: 就是它这个，
1: 嗯，
0: 就是突然间下，而且下的雨量是非常大。
1: 是的，叫短时强，
0: 哎，
1: 对不对啊？
0: 哎，如果说最近你有出行打算，比如说你已经订完行程了，说，哎，我这周呢准备要去安徽看一看，或者江苏的南部啊、湖北的中东部啊，包括浙江啊等等，你要注意了，首先要带好雨具。如果说降雨，比较的严重
1: 强和急的时候，
0: 哎，那么你就选择在室内。
1: 是的
0: 啊，
1: 哎，
0: 因为呢
1: 稍微等待一下，
0: 可能呢是小时的降雨量呢上述地区呢会达到50毫米，最大的可能会达到80毫米。
1: 嗯，但是看目前的这个反馈的话，好像不是一个持续降雨的状况。
0: 是，它是小时的一个降雨啊，它是挺急的啊，
1: 哎，
0: 要一下的话呢就下的比较急，
1: 但是是短时，
0: 对，
1: 对吧哈，
0: 哎，短时降雨啊，
1: 如果就是已经到达了或者是已经有安排了，那你只要能安全到了之后，咱们可能稍作等待，耐心一下，还有可能你的行程可以继续。
0: 嗯嗯，好，来看一下小许同学来了，他说告别周末，迎来忙碌周一，

0: 幸好有品游天下的电波，把山川风物带到耳边。
1: 哦
0: 啊，祝愿苏林浩哲周一快乐，
1: 快乐快乐。
0: 哎，然后呢是
1: 步履于心境
0: 皆有
1: 风
0: 景，
1: 你看看这词儿用的是不是？
0: 小词儿整的。
1: 哎哎，你说他说幸好是吗？啊，
0: 嗯，幸好。
1: 刚才那天天好听，他会不会说也说幸好有天天好听？
0: 哎，没有，人家就说这就是好听，
1: 是吧？
0: 就是好听，
1: 还是有区别对待的，是不是？
0: 还是有区别，还是
1: 有
0: 区别，
1: 那就好。
0: 另外呢，雨佳他有说，刚刚啊刷到视频啊，刷到呢浙江的朋友把自家的玻璃都打上泡沫了，
1: 哎呦，
0: 就等白海豚登陆了啊！登陆之后呢，真的是把玻璃呢冲刷的非常干净啊。今天我也看到了，
1: 嗯
0: 啊，用这个有点像洗车的水枪，
1: 啊，
0: 把这个泡沫啊都已经喷洒在玻璃上。
1: 你看看，
0: 但是你要知道啊，这个强台风登陆之后呢，它并不是有雨啊，它还有风啊，
1: 那是，
0: 对不对？
1: 嗯，
0: 那么上一个台风的时候，大家已经看到了，也是在浙江一带登陆。那登陆了之后，虽然说有北上的一个情况，但是它会。稍微会偏东啊，就会把咱们大连的这块福地给让出去。
1: 是的，咱大连确实是福地啊。
0: 哎，
1: 但是我觉得雨佳妹妹说这个浙江啊，他们这个人的这个心态，就是他其实主要是突出一个
0: 心态
1: 对、
0: 哦、
1: 心态要好，
0: 心态特别好。
1: 是的、
0: 嗯、
1: 哎，咱东北人心态也好，遇到什么哈、啊、就是兵来将挡
0: 啊，
1: 水来咱们土掩挖坑。
0: 哎，说到这个降雨啊，
1: 哎，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种感觉，你看呢，在8月7号的时候不是立秋吗？
1: 嗯，
0: 8月8号那一天突然间就开始凉爽了。
1: 哎呀，这个感觉啊，
0: 就是
1: 如有神助。
0: 突然到什么程度呢？我那天早上正好去送机呀、
1: 啊，
0: 就是大海带队嘛，8号出发，
1: 又送了十多只。
0: 哎，又送了十多只。然后呢，刚一开始啊，我原本想什么呢？就是跟听友说一下，
1: 嗯、
0: 就是炫耀一下新疆的温度。
1: 你看看，
0: 我说当你们到了，就是原本的台词是：当你们到了新疆，你们落地新疆，一下飞机那种凉爽、干爽的感觉特别好。
1: 嗯，
0: 然后呢，等我早晨呢感受到了8月8号的天气，然后到了机场之后，
1: 嗯，
0: 我和咱们的听友分享的第一句话就说
1: 什么呢？
0: 我说咱们大连这天啪啪打脸呢。然后呢，
1: 嗯，
0: 我只能换台词了
1: 啊。怎么说的呢？
0: 我说当你们下了飞机之后，
1: 嗯，
0: 感受的就是
1: 什么？
0: 和大连今天早上一样的温度。
1: 算你反应快。
0: 说也没有什么可新奇的。
1: 哎，其实我就是想问一问，就是咱们大连目前这温度和你去那新疆的感觉真的是很相似吗？
0: 对的，就是这样的。
1: 但是咱们的这个凉爽吧，总有点那种海风的那种感觉。
0: 不，就是这样的。
1: 哦，
0: 就是这种干爽，
1: 哦，
0: 然后不潮湿，
1: 嗯，
0: 然后呢有一种比较干凉爽爽的感觉啊，干凉爽。
1: 哎，你还想怎么形容
0: 啊？尤其是干，因为呢，哎，它本身呢，新疆啊，它的地域呢是比较的干燥嘛。
1: 这肾怎么样？
0: 哎，然后你看啊，今天是8月10号，昨天呢是大海带领着我们18位听友，
1: 嗯，
0: 包括呢他们到了新疆之后啊，还有7位惠州交广的听友，
1: 哦，
0: 还有2位坐着火车从陕西。
1: 哎呦，
0: 去到新疆的
1: 融合性相当强。
0: 2位陕西交广的听友，因为他们坐火车去比较方便一些，
1: 嗯，
0: 所以呢，你看啊，再加上这个大海他们，一共20多位。
1: 哎，
0: 我们呢临时调配了一下啊，因为都是一家旅行社和全国多家电台合作嘛。
1: 是的，
0: 所以呢，原本呢，我在7月31号，7月23号我去带团，
1: 嗯，
0: 我们用的。啊，加上我是22位嘛，再加上导游啊、领队啊，一共是24位。我们用的是33座的车，
1: 很宽。
0: 然后呢，大海他们呢，临时我们给做了一个调整，调整为37座。
1: 哦，就更多了。
0: 哎，
1: 啊，
0: 为什么呢？因为车上面呢，第一排是不可以坐人的。
1: 哦，这是要求吗？
0: 对，
1: 哦，
0: 啊。然后呢，最后一排尽量的，我们这四个座位也不安排坐，因为它这个靠背没有办法放倒。
1: 哦，
0: 你一坐6个小时，你受不了，
1: 体验感不行。
0: 还有呢，就是这一次我发现的，就是有的一些车型呢，它在客车的左侧的靠后的位置呢，它是有安全出口。
1: 嗯，
0: 安全出口前方的座椅它也没有办法调靠背。
1: 哦，
0: 所以呢，我们要确保什么呢？前面要空出2个座位，然后后面再空出6个座位。
1: 嗯，
0: 也就是说我需要空出8个座位才可以满足团友整个在行程当中的这种舒适性。
1: 那只剩29个座了。
0: 哎，那就够了呀。
1: 嗯，
0: 因为一共是27位，完了再加上司机，再加上导游。
1: 是的，
0: 正好
1: 正好。
0: 哎
1: 哎，
0: 所以你看。

0: 就是特吓人。
1: 特吓人，
0: 在那儿拍了一个，说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多
1: 啊，
0: 啪往后一看，
1: 哎呦我这
0: 大亮，
1: 阳光明媚，
0: 对，刚刚太阳落，还没落完呢，是不
1: 是？对，就
0: 是
1: 还没落呢，还没落呢，
0: 就是感觉恍如隔世，我搭档是在哪个星球啊？
1: 哎，所以你看，这就是新疆的魅力啊。
0: 嗯、
1: 那么，但是呢，大海呢，他们现在所体验的新疆伊犁线路算是什么呢？新疆的西部。啊，就是新疆呢，它有北疆、南疆，
0: 嗯，
1: 然后有伊犁地区和东疆，
0: 哎，
1: 那东疆基本上就吐鲁番那边了，有沙漠嘛，
0: 是。
1: 然后呢，伊犁呢，基本上在8月初到8月中旬，也就是说他们是15号返回，
0: 嗯，
1: 那到了15号左右的话，后面8月份就没有伊犁了，
0: 哦、
1: 因为呢，那拉提草原的草啊，它就会变黄。
0: 哦、
1: 今天他们就在那拉提，
0: 嗯，
1: 昨天他们是走的独库公路，
0: 啊、
1: 非常幸运，没有降雨，
0: 是
1: 没有封路，
0: 很顺利。
1: 非常顺利，
0: 嗯
1: 啊，然后他们昨天晚上
0: 一年四季了，是不是？
1: 哎，住在哪儿呢？就是他们住在那拉提，他们昨天呢、
0: 嗯、
1: 是经过了一个海拔最高的地方，是3400米，
0: 哎，
1: 3400米的海拔，那么你必须要穿上外套了，因为它这个温度会稍微偏低一些，
0: 嗯、哎，
1: 也看到他们拍的照片了、嗯。另外呢，还有一点什么呢？最主要的就是在8月底和9月份啊，我们所推出的这个线路呢，基本上都是新疆的阿勒泰，
0: 嗯，
1: 阿勒泰呢，我们分为的是有阿勒泰。的比如说像加赛里木湖加天山天池这个线路我是力推的，因为呢阿勒泰的这个一地，你比如说呢这8天只在阿勒泰的话，
0: 嗯，
1: 其实说实话，阿勒泰它只有喀纳斯和禾木，
0: 嗯，
1: 其他地方真的就不能说不值得看吧，
0: 但是也算是一个备选项吧。
1: 哎，备选项啊，
0: 嗯、
1: 但是我们力推的还是在8月22号和9月5号、9月12号，包括9月中下旬，我们也有，现在还没有最终的来确定，因为我们全国的多家电台都在推。那么，至于说哪个电台它招募的人比较多。那么可能就会配备这个电台的主持人来进行带队。
0: 哎，是这样的，很讲理 啊。
1: 对。
0: 然后呢，8月份现在行程已经挺丰富的了。
1: 哎，
0: 3趟新疆，是不是？
1: 对，9月份，8月份只有8月22一个、
0: 哦，已经快结束了。
1: 如果说呢，
0: 9月份
1: 在孩子们开学前，8月22号出发，然后呢是29号。
0: 啊，
1: 因为他是周六出发，周六回嘛。
0: 嗯，
1: 22号出发，29号回。29号呢，基本上是晚上的11点半左右就这个到大连了。
0: 哎，
1: 然后这样的话也不耽误孩子们，比如说在31号召集啊，
0: 是，
1: 或者说到校啊，
0: 或者是1号开学，
1: 哎，这都不耽误啊。
0: 嗯，
1: 所以呢，大家如果要是感兴趣的话，在微信公众平台输入“旅游”两个字就可以了。另外呢，还有什么呢？在9月份的时候，还有2班的出境游。
0: 嗯，
1: 一个是大家非常关注的，在今年6月份我们曾经想要推的尼泊尔，但是6、7月份赶上尼泊尔的雨季，
0: 哦，
1: 再加上呢行程当中呢有一些不完善，
0: 嗯，
1: 所以这一次呢我们选择在9月份会加开2个团期的尼泊尔7日游啊，
0: 哦，
1: 这一次呢我们
0: 这已经定了，
1: 哎，对，
0: 加开了，
1: 哎，加开了，又加开了一班，
0: 哦嗯、
1: 然后呢。一个方面是什么呢？一个方面是想让大家呢很好的去体验一下尼泊尔。另外呢，就是上一次我们所定的一个从大连往返，要从应该是上次要从昆明走，
0: 对。
1: 然后这次呢，我们要从广州进，
0: 哦，
1: 啊，从广州进的话，基本上呢当天就可以到这个尼泊尔的首都了。
0: 哦，缩短的行程是不是？
1: 对对对，这样的话把路上的时间就缩短了。
0: 就当时昆明，我记得是在昆明
1: 要逗留一晚嘛。
0: 是的，
1: 返回的
0: 时候
1: 也需要逗留，所以就变成什么？
0: 一天在昆明，
1: 就变成了8天，然后6天是在
0: 尼泊尔，
1: 然后呢剩下的4天都在路上，就是剩下2天都在路上，所以说大家会觉得这整个的体验感不会特别好。
0: 哎，我们再说一下啊，现在九月份到底一共有几班尼泊尔？
1: 2班啊
0: 啊，分别是大概都是7天的行程，是不是？
1: 对，都是7天的
0: 7天，
1: 这个行程其实都是一样的、啊、
0: 一样的，
1: 就是9月13和9月26。
0: 13和26、
1: 啊、对，9月13号啊、
0: 嗯、
1: 是一个周日、
0: 哦、
1: 啊，是一个周日，然后呢是7天嘛，7天的话就是
0: 20号，就是七
1: 没有没有13号走19号回，
0: 哦、
1: 啊、
0: 是星期六回，
1: 他是对星期六回、
0: 嗯、
1: 然后另外呢还有一个是26号，26号这个的话呢、
0: 嗯、
1: 基本上可能呢就套到了这个11了、
0: 哦、
1: 10月2号返回。
0: 哎，你看看这个请假时间又短了，
1: 对、
0: 嗯、
1: 啊，这样的话呢，大家也可以自由选择。我们的唯一的了解行程的途径就是在微信公众平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输入“旅游”两个字，收到回弹链接，那么呢，你就可以看到。

0: 我们新疆、尼泊尔，包括呢，在9月22号，我们还有一个欧洲四国的12日游。这个呢，也是可以看到行程。
1: 9月22号，
0: 9月22号，
1: 好。
0: 回来的时间呢，大概都已经是10月4号左右了。
1: 是在这个十一过程当中。
0: 对，
1: 哎，
0: 啊，这个其实现在呢，9月份这个价格呢还是不错的。比如说呢，7月份的新疆阿勒泰，我带队的时候呢是将近8000块啊！
1: 是啊，
0: 这一次的话呢，我们把价格呢调整了一下，下调了900块啊，基本上就是6999，然后还可以给大家做一个优惠。
1: 那尼泊尔呢？现在这
0: 尼泊尔5999
1: 哦，
0: 然后这
1: 出国了才5999，
0: 对，5999，然后欧洲四国的话呢是
1: 26,799
0: 啊，27000左右。
1: 嗯，
0: 但是呢，这个行程当中我们都会给大家做一些优惠啊。如果感兴趣。在微信公众平台输入旅游两个字，扫描绿色二维码，大家能看到有大连交通广播的旅游咨询的微信，这个我们是一对一的，我们不是说群，不是说哎你加到群里边，为什么不建群？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哎，那你就给我拉到一个群里边，你们有什么线路就直接告诉我们就行了，我为什么要让他关注朋友圈？因为群的比较乱。就是大家在群里边的话呢，有人可能每天早上会发早安，
1: 是
0: 晚上会发晚安，然后呢可能
1: 重要信息反而被覆盖了，
0: 对，还有的呢可能会发点广告，
1: 是的
0: 啊，然后我们在监管不严的话再发一个二维码，大家在扫码被骗，你知道吗？这个我们要防止这个。我们什么时候建群呢？就是在您报名成功了，比如说是新疆的，还是尼泊尔的，还是哪个团，在出发的前5天，我们要建群，然后会通知大家出机票啦。怎么样提前的选位置？如果这个位置你不会选的话，我们的领队线上直接帮您来选择。
1: 哎，那个时候都是团友了。你也该认识一下了，
0: 哎，
1: 是不是啊？
0: 对，然后呢，相处7-8天之后啊，我们这个群也不会解散啊，就包括你看，从今年3月份到现在，我10来个群，
1: 你看看
0: 啊。然后每个群的话呢，有的时候大家，也会进去聊聊天。
1: 哎，我很好奇，就是这每一个群怎么区别名字呢？按时间吗？还是
0: 按时间啊？你比如说会写上这个521新疆，
1: 刚刚对，8月8。
0: 哎，就是8月8啊，新疆8日游888吗？是不是？
1: 哎，你看看啊，像 Tina， 你已经发了旅游两个字，我们就已经收到了。
0: 对，直接扫描绿色二维码就可以了。
1: 哎，
0: 啊，
1: 然后呢，现在已经是有回弹内奸了。
0: 没错。
1: 然后有一个简单行程之后，那个绿色二维码直通我的搭档。所以您别着急啊，马上就会跟您连线。但是我搭档还在工作当中啊。
0: 另外呢，还有一点呢，是大家添加完了之后啊，就不要有质疑，就说哎，会不会就是旅行社的工作人员，然后打着电台的名义在这给我们回复，并不是。
1: 不是的。
0: 就是我们电台的工作人员给您做回复啊。
1: 哎。
0: 一点问题没有。
1: 是。
0: 大家可以放心添加。然后呢，在前几个月啊，大家也有问的，说哎，这个你们9月份、10月份，甚至年底会有什么样的一些行程和线路？我们基本上就是每个月月初来确定下个月的行程。基本上都会提前一个月，因为呢会根据实际的一个航班情况，
1: 对，
0: 来最后敲定。你比如说，我们在之前的时候就已经确定了啊，8月8号。伊犁线路多少钱？8月22号多少钱？但是你看呢，随之而来的是什么呢？比如说机票、燃油费的一个下调，包括呢，在8月中下旬新疆阿勒泰地区，它整个的一个车呀、酒店的一个费用下调，我们也跟着下调，并不是说我们定了这个价格之后，人家那边下调了，我们也不动，啊，让大家多花钱，不会，
1: 是的。就非常重视大家的体验感，
0: 哎，所以你看，我们讲究的什么呢？品质。
1: 对
0: 啊，我们并不要求其他，我们就是这个品质必须要过硬。
1: 这个品里面有人品的品，
0: 哎，
1: 对，
0: 还有品游天下的品。
1: 是。
0: 另外还有什么呢？就是包括餐，包括我们的这个住宿，对吧？规格非常高。
1: 是
0: 啊，就是你参加过我们交通广播大连交通广播的这个团之后，你会觉得说，和其他的团不太一样，就是住的非常舒适。
1: 是的
0: 啊，
1: 这是有口碑的。
0: 哎，就7月份的时候，我们住这7晚酒店，其中的最后的时候，我们还连住了2晚，
1: 是
0: 同样的酒店连住2晚啊，是当地兵团的酒店。
1: 哎，
0: 那个小条件那是真不错，
1: 是不是？
0: 那小床垫特别软，
1: 都不想回来了。
0: 枕头啊，有薄有厚。
1: 是，哎呀，还这么细致呢，
0: 有软有硬，
1: 真的
0: 是吧？
1: 没说给我打个包回来，
0: 那玩意儿不行，得花钱的。
1: 打 个枕头玩坏了？
0: 我能给你烧双拖鞋。
1: 你看看，好，我们说这个加了旅游之后到底能做什么呢？比方说我们近期行程不太合适，怎么办呢？
0: 你可以等一等啊，因为比如说在接下来的话呢，在十一前后，我们还会推出像贵州啊、九寨呀、啊。包括呢，在十一月份的时候吧，可能还会有云南啊、
1: 嗯，
0: 这个其实都是按照咱们北方的天气而定。
1: 对，
0: 你看，就是南方电台的话，他们会推的非常早
1: 哦，
0: 啊，他们基本上不会说分太细，说哎这边天冷了、
1: 嗯，
0: 大家都想去到一些比较暖和的城市，
1: 嗯，
0: 对吧？包括现在也是如此啊。你看天气如此之热，
1: 嗯
0: 啊，很多人会选择了比较凉爽的城市，你比如说最近啊，一提贵州人就说了，说六盘水
1: 是，咱们熟啊，
0: 六盘水啊，咱是熟、
1: 嗯，
0: 但是呢，很多的一些听友呢，对于六盘水呢，可能不是过多的了解
1: 啊，就是没去过，
0: 哎、
1: 没听说过这地儿。
0: 六盘水啊，它真的是属于八月份全国的一个避暑胜地。
1: 到底温度有多少？
0: 二十度左右，
1: 哦、才二十度，
0: 因为它六盘水被誉为的是中国凉都。凉快的凉，
1: 嗯，
0: 凉都，
1: 对，就平均温度是二十度、啊，
0: 嗯，
1: 最近咱这天气热，
0: 凉快
1: 了，
0: 凉快了。
1: 你一看车上温度，前一阵的时候，咱们让大家一查，
0: 四十，
1: 四十左右，对不对？
0: 啊、
1: 现在应该是二十五到啊三十之内吧。
0: 早晨的时候会稍微低一些，中午其实温度还是在
1: 三十左右，哎，但无论如何就感觉好得多。
0: 就是明显什么呢？明显就是说呼吸顺畅。
1: 是的。
0: 啊，尤其这个周末，
1: 哎，
0: 心情都好了。
1: 你看看这个周末，心情好了，你有没有想着从你空调屋出来？
0: 啊，不开空调了，
1: 啊、不开空调了，
0: 就开窗户了，
1: 穿堂风儿。
0: 对、
1: 啊、
0: 对，
1: 但是也没说出屋，是不是？还是说、
0: 啊、也得出去走一走，逛一逛，
1: 可以走一走了，
0: 对吧？
1: 嗯，下床了，是不是我打的？哎
0: 下炕，
1: 我下炕，
0: 下炕啊啊！另外呢，提到六盘水啊，其实呢，比如说可以去感受一下像水城古镇，
1: 嗯
0: 啊，包括六盘水的博物馆，
1: 哎、
0: 还有呢，明湖湿地公园，
1: 是，
0: 还有这个凤池园，这些都是可以的。那么在贵州呢，你能吃到什么呢？
1: 赶快说，
0: 酸汤鱼。
1: 哎，
0: 酸汤鱼真的，说实话，我
1: 太正宗了。
0: 我在大连，你有没有吃过酸汤？
1: 我吃不惯，
0: 我也吃不惯。
1: 嗯
0: 啊，
1: 但是这个酸汤鱼确实当地特色，当地的味道咱们更吃不惯。我
0: 就是对，因为贵州本身呢，它就是以这种比如说像番茄呀、啊
1: 嗯、
0: 发酵了之后，然后做的这种酸汤。
1: 哎，
0: 酸汤鱼、酸汤牛肉，就
1: 还有特殊的佐料。
0: 对，
1: 那个味道像鱼腥草，
0: 对
1: 是是
0: 对对对。
1: 哎，我们就在想呢，这个佐料。
0: 我最开始啊，在咱们大连的某商城楼上，
1: 嗯，
0: 开了一家贵州的酸汤鱼，然后和家人呢去品尝了一下，
1: 嗯，
0: 然后这个服务员呢特别热情，告诉我们说，你们可以先品尝一下这个汤
1: 啊。
0: 我这一看红彤彤的，这不就是番茄汤吗？
1: 赶紧尝尝什么、
0: 啊？我来一碗吧。
1: 啊，
0: 哎呦，这一碗下肚之后，我跟你讲一点不夸张啊，我就感觉我这个食道都被腐蚀了。
1: 那是什么？是辣的？
0: 酸
1: 啊、哦，就是酸味，
0: 就是哎，还有点辣、
1: 哦，
0: 就是酸辣的感觉。
1: 哎，你看看、
0: 啊、这个和咱们东北的像什么这个酸汤牛肉了，放点金针菇了那种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嗯。这个正宗的酸汤鱼上面应该戴的应该叫草帽子、
0: 啊，
1: 就是那个锅盖是那个草帽子
0: 啊。我倒是没有经历过。
1: 哎，那是到你那波的时候，估计那草帽子让拿走
0: 啊。就像什么到湖南，比如说呢，有一些少数民族，你在吃饭的时候还有高山流水，
1: 哎、
0: 对不对？
1: 那是什么？
0: 就是喝酒嘛。哎，就是拿个小壶，拿小碗，一个碗对一个碗，完了上面开始倒
1: 啊，
0: 然后
1: 你
0: 就张嘴
1: 接
0: 着，
1: 哎，你看看。
0: 哎，就是这种感觉，挺有意思啊。
1: 嗯嗯、
0: 另外呢，还有一个地方啊，其实在这个不在节目当中推荐了，就是福建嘛、
1: 哦，
0: 我也说过了，比如说像福建泉州啊之类的，
1: 嗯、
0: 和咱们大连差不多。
1: 哦，
0: 啊、咱大连也算是比较凉爽的城市了啊。
1: 是。
0: 另外呢，还有哪儿呢？广西。
1: 哎呦，你一说完了以后，又是味儿大的地儿，哎。
0: 广西柳州
1: 是不是
0: 啊？但是螺蛳粉是这样
1: 啊，
0: 就是闻着确实臭，
1: 是
0: 吃着还真没什么味儿，
1: 是没什么味儿，
0: 很怪。
1: 但说句实话，咱们这个螺蛳粉到咱们大连可能稍晚一点
0: 啊，
1: 我还就吃米线啊，吃的比那个顺嘴儿
0: 啊。
1: 但很多人很喜欢吃螺蛳粉
0: 啊，
1: 哎，所以我也很奇怪，就是说这个，这个是反正是一个当地的特色，
0: 对，
1: 嗯，
0: 就是反正有人喜欢，
1: 你喜欢吗？
0: 我还可以，
1: 还可以。
0: 还可以。你比如说像这个牧尘就说了吗，他说为什么在水城，就是贵州六盘水的这个水城古镇、嗯、吃的酸汤鱼怎么那么好吃呢？
1: 哦，
0: 喝的土家酒。
1: 哎，
0: 他说我建议啊，如果要是再去水城的话，吃一次看一看。
1: 嗯，
0: 那么可能每个地方他做的口感不太一样。
1: 哦，难道当地的更好吃？
0: 不一定，他是这样的啊、哦、你要认清楚一点。
1: 嗯，
0: 就是凡是在一些景区周边，比如说在古镇周边，他、
1: 嗯、
0: 一定把口味调的大众化。
1: 哎，
0: 我认为我是这样认为的、
1: 嗯。
0: 比如说我要是店家的话，我要实打实的给你来一个
1: 当地的
0: 酸汤，你喝不进去，
1: 就把你就撵跑了。
0: 就包括很多网红去了之后，哎呦，今天我们吃酸汤牛肉啊，先来碗汤，一喝，这味儿真正啊！你看他那个脸都抽出了一块儿了。特别酸，
1: 哎，就是演戏成分是吧？
0: 哎，但是呢，可能是他说的这个地方是不是做的更加的能够中和一些？
1: 这是一种可能，还有一种可能啊，
0: 哎、
1: 牧尘，我不知道你是哪儿的人，和这个地方贵州六盘水有缘分。
0: 啊，
1: 就喜当地的那个感觉。
0: 对对、
1: 可能
0: 就是你能接受这个口味。牧尘说了，说我山西的，我就喝醋长的，那也是有可能啊。好了，也希望大家呢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其实呢，说到了一些城市，如果说您去过，或者说呢您对这个城市比较了解，哎，恰巧呢也说到了您的家乡，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微信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就可以了，然后直接发来你想发送的内容，我们这边都是可以收到的啊。凡是呢在微信公众平台输入旅游两个字的朋友，那么记得要扫描绿色二维码，那么就可以收到一个回弹链接啊。好了，稍后呢过渡一下半点的路况和天气，稍后回来。
2: 路况报道。
3: 其实我们看到在滨海路沿线，尤其是银沙滩公园门前路的双向到森林动物园门前双向的压力是非常大的，超级饱和的一种状态，所以呢被滞缓在此的朋友只能是耐心等待。另外香路的桥上北行方向，从东北路桥上途经广电门前去往香炉的桥上，过了树港路上方之后车速才会有所提升。中山路进入到中山广场环岛车多，另外提醒各位，这个点位当中呢是进入到晚高峰时段，公交专用道已经启用了。以上内容是林毅编辑播报。
0: 烙锅还有烤鱼、
1: 哦、
0: 还有这个酸汤鱼酸汤牛肉，
1: 嗯，
0: 就是什么呢，这个
1: 黔西南是
0: 千户苗寨，
1: 是
0: 对吧，凯里那边的一个特色
1: 啊，主要是苗族的特色，
0: 对对对、
1: 嗯、
0: 它这个少数民族嘛，
1: 你看看。
0: 另外雨佳他有说到豆花呢，想起来成都吃豆花，
1: 嗯，
0: 哎，还挺特别的，冰冰凉凉的口感，
1: 还甜的呢。
0: 我第一次去吃的这个豆花的时候应该是在重庆，
1: 哦
0: 啊，重庆的洪崖洞，
1: 嗯
0: 啊，吃的豆花
1: 什么味儿啊？
0: 啊，就是这，它是给你做的冰冰凉凉的，
1: 哦、
0: 然后呢，入口即化的，特别的软糯。
1: 你看看，嗯、哎，
0: 另外雨佳继续说，他说呢，之前我们说的挺对的，说前两周呢不是最热的时候吗？
1: 对呀，
0: 本来该理发了，
1: 嗯，
0: 结果因为太热没出门，
1: 结果呢，
0: 今天刚理完发。啊，感觉还挺凉爽的。
1: 然后雨佳妹妹的感觉是什么了？哎呦，冻脖子了！
0: 啊啊，冻脖子，这主要是前两天没上班啊，这是。还有啊，有朋友他就说了，海南的青芒条，
1: 哎，
0: 放辣椒和放盐，
1: 是的，
0: 很好吃，
1: 是这么回事，
0: 就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就荔枝蘸酱油。
1: 你看看，就这么感觉。
0: 哎，
1: 就是咱们就祖国实在是啊，地域太广阔了。
0: 对，就还有一个
1: 啊。
0: 苹果丝儿
1: 啊，苹果丝
0: 就是比如说你把苹果打了皮之后，
1: 嗯，
0: 你把苹果
1: 切成
0: 丝儿，
1: 然后呢，
0: 然后凉拌，
1: 凉拌苹果丝儿，
0: 对，凉拌苹果丝儿。
1: 咱们这儿都是黄瓜丝儿或者是萝卜丝儿、
0: 哎，放点黄瓜也可以，就是黄瓜丝儿和苹果丝儿放在一块儿，稍微再放一点点的白糖和醋，
1: 哦、
0: 哎，那个口感真的是，
1: 放不放点蒜呢？ 咱这黄瓜丝可是放蒜，
0: 别放蒜了，
1: 猪头肉这
0: 水果放什么蒜呢？你说说，
1: 哎，挺有意思，哎，对啊，全国各地啊，
0: 哎、
1: 吃的可花花的，
0: 哎，
1: 嗯、
0: 就是其实你看啊，一说吃到这个，一说到吃啊，很多的一些朋友就来了、
1: 嗯、
0: 啊还有这小爱啊，小爱呢已经添加微信了，前两天呢，他也是想了解关于这个长白山啊、
1: 哎，
0: 想要去这个长白山什么的啊，
1: 人家叫林小爱。
0: 啊，林小爱，
1: 林小爱，哎、
0: 嗯，好。另外啊，我们再来，
1: 怕你说小爱啊，一会儿手机打了，说嗨，我在
0: 小爱，哎，另外还有一个地方啊，是哪儿啊？是河北的正定。
1: 哦，正定，
0: 哎，
1: 嗯、
0: 距离石家庄不远，它算一个正定古城了。
1: 古城。

0: 其实呢，也是被很多游客呢忽略的一个宝藏的目的地。
1: 是。晚高峰，
2: 晚高峰堵车，我好怕怕，吓得我打开108，路况互动我笑哈哈，畅快回家我吹喇叭，滴答滴答滴滴答。
3: 大哥怕是忘了小美的能耐，有兴趣听下晚高峰吗？
4: 看见前面的桥了吗？上次我来过，骗你了，晚高峰节目你找我噻。

0: 好嘞，畅快晚高峰，好听又轻松，神奇的各位听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畅快晚高峰节目。晚上好，我是阿豆。
1: 晚上好，我是美玲，伴您一路畅行。此刻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也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在线互动。
1: 来看平台当中谁发来大好报道信息了啊。今天感觉好像天又发生变化了呢，
0: 限量版的小凉风又没了，
1: 我把短袖都给收起来了，这是演的哪一出啊？这是啊，
0: 别说了，棉袄我都掏出来了。
1: 但早晚还是比较偏凉的啊。路上情况，杨澜大家可以把互动消息发送给我们，发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看到了这个，我是孙悟空啊，不是我俩说错了
0: 啊，
1: 名字叫孙悟空啊。
0: 孙悟空
1: 说西北路出事方向，我一看怎么了
0: 啊？
1: 然后来了一句，真的第一次看到支架了，
0: 小蓝灯亮起了
1: 这个小蓝灯不仅是在那个车耳朵上，就后视镜呢，后面的那个尾灯也是蓝颜色的
0: 不同的车它这个蓝灯的位置是不一样的。
1: 你这车牌号挺好
0: 啊，
1: 搁哪拍呢？7200，你在听节目吗？看到了月光茶坊大个报道信息，
0: 欢迎欢迎啊，阿豆美玲晚上好。晚高峰铁人三项打卡完毕。
1: 铁人三项指的是哪三项？
0: 阿豆、美玲这两项，那像谁呀？
1: 咱俩一个是，咱俩是老铁组合，是不是？哎，那我就是铁了。
0: 哎，我老。
1: 不是我说的啊，东东说了，阿豆、美玲晚上好，看到大爱全是水，小毛、噜噜都来了，小雪过来作诗。
0: 哎，小雪说了，灯火点亮城市，晚高峰奔赴烟火人间，电波驱散，路途烦闷。愿豆哥小美周一安康，岁岁无忧。感谢小曲，同时也看到李安同学来到了这个节目当中打卡啊。小美阿豆周一快乐，欢迎大家啊。大海全是水啊，洞洞、小猫、噜噜也都看到了啊。
1: 上一周大家会感觉秋天可能真的是来了啊，这温度感觉小凉风的风向都有所变化了。那么很多朋友在问了，说像小美刚说的一样，是不是短袖可以收起来了？像阿豆说的一样，是不是羽绒服可以掏出来了呢？跟您来详细看看这两天的一个天气情况啊。经历了昨天的短暂清凉之后，今天你发现没有，闷热的感觉又开始卷土重来了。市区最高气温来到了30度附近，大部分地方的这个空气湿度相对都是在75%以上了，感觉上还是比较闷热的呀。
0: 预计随后的3天，咱们大连上空的云量还是挺多的，不过今天的云啊，有一说一，真的是很漂亮，很漂亮啊。东南风，周四是转这个东北风，风力不大啊。市区的最高气温在30到31度，最低气温在25到26度，周四夜间会降到23度附近。那其中呢，周二、周三的空气湿度还是挺高的啊，闷热的体感又回来了哈，大家还是要注意防暑降温呐。不过呢，受到低空切变的影响，周五大连的天气开始转阴啊，有阵雨或雷阵雨光顾。周六白天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阵雨，这两天呢，想洗车的朋友先等一等啊。从目前的资料来看，雨量不大啊，有户外活动计划的朋友还是要关注临近的天气变化。

0: 并没有看到这么漂亮的云。哎、今天下啊上班的路上发现哈，这云都是大朵大朵的，像那个漫画里的云一样，真的感觉完全不一样。
1: 哎，如果今天晚上，海边再来个火烧云，这七天就完美了。
0: 哎，有没有走在东港的朋友啊？东港附近可能这边的这个云朵看起来更加的不一样一些，
1: 应该还没烧起来呢。
0: 啊、对对，海天一色的感觉啊。之前有人在说过，说哪一天啊，如果说你开始拍拍花。拍拍草
1: 啊，
0: 收收塑料袋儿，是吧？很多这个袋子舍不得扔，或者是很可能出去上超市的时候自己带那种环保包裹了
1: 啊。
0: 再就是喜欢拍云了，有可能你是变老了。
1: 哎呀，这话我咋这么不爱听？今天我就拍云
0: 了，
1: 单纯是因为它好看呢。
0: 对呀，那句话我说得好，叫做“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嘛。
1: 哎，
0: 一千多年前的时候啊，王维就坐在那儿啊，就。做了这样一首诗、
1: 啊、
0: 哎呀就在那看云，一千年之后咱们也举起这个手机拍云了，不知道您发现没有，好多人手机里边啊相册里总会躺着几十张甚至上百张云的照片。
1: 哎，
0: 豆哥你手机有没有？
1: 有的是、啊、
0: 豆哥是一个拍照特别特别专业，有那种非常有故事感叙事感那种啊摄影的感觉的这个摄影师。
1: 哎，爱好一个啊。
0: 你喜欢什么样的云？
1: 我就喜欢今天这种，
0: 就大朵大朵的、
1: 哎、特别大朵，
0: 像棉花糖那种的，
1: 特别白、
0: 啊、
1: 然后呢很厚实的这种。
0: 哦，你喜欢这样的云？
1: 嗯，
0: 我喜欢那种一丝儿一丝儿的，
1: 一丝儿一丝儿，
0: 就薄薄薄薄的那种的，
1: 巴斯地瓜呀
0: 那种薄就能看到就是天空本来那种蓝色那种云。
1: 嗯，
0: 我喜欢那种云，而且如果说风稍微大一点、
1: 啊、
0: 行走速度更快一点，那就更特别了。
1: 嗯，
0: 想问大家，你喜欢拍云吗？还是觉得本身云很美，还这张照片表达你的心意呢？另外想问问您哈，您手机里边是否也躺着一些就是拍的云朵的照片？还是说，哎，此时此刻我走在这条路上，我走在东快路、东联路，或者说红岭路这边啊，红旗中路这边，我觉得我眼前这个景色是最美的。
1: 发现了好看的云啊，像小动物。像小美
0: 啊
1: 啊，都可以发一发。
0: 像小动物，
1: 啊、
0: 像小美，嗯、像那只猫。欢迎大家互动消息发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来拍一拍，此刻你见到最美的云吧。

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地哼出

0: 畅快晚高峰正在直播当中，来看看大家在外面拍的云朵啊。我们现在直播间啥也看不着，来看看大家拍的云吧。有朋友说了 ，S 一发说啊，我之前拍了火烧云，加了字儿没批过，反正发了个视频，发了照片，看到照片，视频没点开啊，视频好是个小宝是不是？
1: 哎呦，这个火烧云，哎，
0: 这火烧啊，透红透红的，
1: 挺壮观的啊，
0: 是像配了一行字，字写的是，
1: 我看看啊，他是不是之前做的视频截图了啊？
0: 爱世间温暖万物，沿途为晚霞停留。
1: 哎，很诗意呀、啊！
0: 都说朝霞不出门，晚霞行千里，这又是个大好天儿啊！
1: 是，
0: 还有这个我在西城的后，哎呀，发这老些照片 ，S 一，豆哥全点开了。我在西城的后街拍的是今天的照片，此时此刻吗？啊，马兰北街这边的云现在是这样的，
1: 刚凉快的感觉。
0: 这两天云又不一样，是大朵大朵，是阿豆喜欢那种云了。
1: 哎。
0: 小诗人发了一个路上情况，说的是在海底隧道出市区方向有个电瓶车在最右侧车道还有2公里的位置啊，出隧道这个位置也拍了一个云朵的照片，是刚走出隧道吗？
1: 山居也发了一个，应该是此时此刻的火烧云啊，开始了这是啊。
0: 哎，关键你这是哪儿啊？路灯都已经亮了。
1: 哎，是今天的不？
0: 还是哪天自己收藏的呢？
1: 好看好看啊。
0: 这两天我发现，就是我在下班的时间段哈，7:10的时候走在回家的路上，就总能看到非常漂亮的这个天空，但总是腾不出手去拍。而且我发现有的时候通过后视镜看后方的天空，还真的感觉完全不一样。
1: 是，关键是咱们在开车呀，还是得安全第一呀。莫尔林新提到了香洲路南行方向海王星辰的门口啊，有2起。啊，这个刮蹭事故占用了左侧的3车道啊，导致这条路现在是特别的拥堵，途经的车辆大家注意避让。
0: 感谢李欣的提示。另外看一下，盼望幸福说的是海达广场入市方向什么情况呢？哦，是前方的云朵，这云瞅着好像要下雨的样子呢。
1: 哎，今天这个从
0: 哎不是这个盼望幸福这个
1: 啊
0: 这个看看这个啊，
1: 看看啊
0: 啊，说的不是这个 啊刚看错了一个这个互动照片啊，入市方向这边在桥底下好像是有事故出现的，看到了一个
1: 出租车
0: 和一个像个小
1: 面包车在交涉啊，
0: 对，有好像车主在交涉，但两辆车并没有碰到一起呀、不知道是不是这个事故之后在这处理事故现场的情况呢？小棉花在说，我咋没有火烧云呢？
1: 没烧到你那儿呢。
0: 先别着急，别着急啊，但你这云朵也很特别呀。
1: 是挺好看挺厚的啊。
0: 阿卓说，这是今天中午我闺女啊随手拍的，她本来是要拍车站的，但是我看天上的云好漂亮啊，就像油画一样。
1: 哎呦，
0: 哦，真的很好看，而且今天天色哈，那种清晰程度像1080p，
1: 4K 必须是4K
0: 了。然后下面那个树特别的绿啊，
1: 哎，
0: 然后再加上上面的云，云感觉就是哪个边缘上也是棱角分明那种感觉，所以真的很像油画当中画的画面，好看好看。
1: 我清楚的记得有一次带我妈坐飞机，然后就是飞机下面那个云层啊，就这种很厚的。然后他当时问我一个特别天真的一个问题啊，他说你觉得这个云哈，我觉得肯定能踩住人了，就人肯定能进住人。
0: 咱家阿姨是不是西游记看挺多？
1: 估计
0: 一个跟头108000里，
1: 可能想换个儿子。
0: 哎，有人会有这样的这个习惯，当这个飞机飞过平流层的时候，然后在这个飞机上空就开始想拍下那个画面，哎，那个场景很好看啊。
1: 是，
0: 就感觉云朵上面云朵下面是两个世界一样。
1: 哎呦，梦这个，
0: 你这是今天的云吗？就家人们，现在我们看到的云啊，就是此时此刻大连的上空，每一个角度都不一样。

0: 梦的这第一张照片在工厂当中拍的，这好像跟咱看的差不多，粉红色的云。
1: 嗯，
0: 下面这个像那种，
1: 像一个
0: 海浪。
1: 哎，对，特别像一个很高的一个海浪卷过来的感觉。
0: 对，
1: 啊，
0: 你在哪儿了？这是两个角度不一样的云，
1: 好像都是在一些工厂的附近啊。
0: 大连刚刚拍到了是异乡的云，七点，感觉挺温暖的。哦，不是咱们大连的云，是谁拍给你的呢？哎，有的时候会这样，比如说有一些异地的朋友或者异地的恋人，有的时候就会分享一下，你看一下此时此刻我这边的云朵，我这边的太阳，我这边的月亮，和你那边一样吗？
1: 高情商的人会怎么回答呢？
0: 嗯，
1: 一般这个一般的回答说：“哎呀，你这云也不行啊！”
0: 哎呀，好高情商啊！
1: 你看我这个
0: 比你的好看啊！高情商怎么回答？什么时候能见一见你当地的云呢？或者什么时候能和你肩并肩看看眼前的太阳呢？
1: 不不不不不，应该是这样的：天空的云再好看，也不及我脑海中的你。
0: 哎呦！
1: 这个是不是
0: 还得

0: 不应该进行个销毁，或者说一个这样的一个相关安全健康的处理吗？另外就是啊，手机壳的生产销售各个环节存在一些行业性的乱象啊。
1: 之前啊，315晚会也曾经曝光过医疗垃圾被非法制成蔬菜网袋、方便袋、一次性口杯，还有这个儿童玩具等等这样的一个新闻啊。如今呢，这条非法产业链终端又多了手机壳这个选项。
0: 嗯，按照我国的这个叫做医疗废物管理条例当中以及相关规定啊，像输液管、一次性的注射器等一些这些东西属于这种啊医疗废物，必须交由相关资质的单位集中焚烧，或者说一些无害化的处置，不能重复再利用的。而且固体的废物污染环境法也是有相关的明确，医疗废物按照国家危险的这种废物的名录管理，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医疗废物的集中处置能力的建设。但是现实生活当中呢，好多医疗垃圾安全处理上仍然存在像一些分类的源头失守啊、相关的监管脱节、基层设施不足等相关问题，给很多非法利益链条形成了隐秘的发展提供的空间。
1: 而手机壳的本身啊，就是野蛮生长的状态啊，好像很多南方的这个厂商都在做这个手机壳。
0: 哎呀，
1: 便宜的几块钱啊，贵的几百。恰恰也是让它很容易成为了与医疗垃圾形成产业链的一个耦合。
0: 我之前真的买过很便宜的手机壳，打开之后就那种非常刺鼻的味道。
1: 多便宜算便宜的？
0: 9.9元包邮
1: 啊、哦，
0: 不便宜吗？
1: 这人家
0: 才5-6元，就那种很漂亮那种卡通的那种感觉。
1: 9.9元包邮，估计他能挣6.9元。
0: 就是可能你刚买新手机的时候心特别盛，总想着给他买很多漂亮的手机壳，
1: 嗯，
0: 可能想总是换着啊。然后想放在那儿放一段时间吧，结果发现又是晒又是散味儿啊，那味儿还迟迟不能去掉，或者说、啊、那就用着吧，然后没多久那个颜色就发生变化或者掉色了，
1: 发黄，
0: 真是不太敢用了。
1: 嗯，
0: 但想问大家，此时此刻您手机有没有带着手机壳？这手机壳花多少钱买的？
1: 哎，
0: 是否有是说像新闻当中提到的风险呢？您这手机壳这安全或者品牌选

0: 则上，你有你的标准吗？欢迎大家把互动消息发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啊。彭程万里说了，我这是手机原厂配的
1: 凯夫拉啊，就是那个超薄的那种超轻的啊，
0: 凯夫拉，
1: 哎，就是后面有编织感啊，
0: 哦，
1: 就那种啊，很轻，还原手感啊。
0: 那我这是什么？
1: 你这看着就是像9.9包邮的。
0: 我这也三位数呢，有没有人用这个品牌手机？
1: 三位数，9.99啊。
0: CASETIFY 这个手机壳，
1: 哎呦，
0: 这个手机壳也挺火的，就是相对来说，它的重量感和轻薄感也很舒服的。
1: 现在手机壳都成品牌卖了啊！
0: 啊，是啊，而且每个都不便宜啊！
1: 大商场里居然有手机壳的专卖店，
0: 而且可以自己制作。
1: 是，
0: 我问了就可以把照片发给他，不涉及那种商业版权的，它是可以给你制作的。
1: 嗯，
0: 然后有的手机壳，有一家特别贵的手机壳，它是那种，比如说我选完之后告诉你，好吧。2个小时之后过来取吧。啊，我说没有现货呀。不，它是现制作。
1: 哎呦，
0: 就一个小屋子里边，你选择这一款，它现去给你喷制，给你制作。2个小时之后，我说，哎，那不得拿起来热乎的呀？也有一些常温的感觉。
1: 这是有个那个发酵的过程。
0: 那手机壳大概价格是在500左右。
1: 哎呦，不便宜。
0: 啊，是啊，但是确实很特别啊。
1: 嗯。
0: 另外看到烟雨郭哥说了一个东港的情况，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造成堵车了。他说的是东港港龙路这边西行方向过了凯丹200米位置是有事故出现的。他说我20分钟前从那儿过来的，确实堵车，因为这个原因造成堵车吗？另外大连北站这边好像也是有一些这个
1: 情况，
0: 停车的情况比较复杂哈。
1: 夏天反馈也说大连北站的网约车停车场啊，希望有一个能安排一个管理人员，
0: 嗯，
1: 啊，目前呢就是感觉很乱，可能会给外地游客带来一个比较差的感受。
0: 说的是不是就上楼梯然后去那个停车场？我上次从北京回来的时候也是，就里边进不去也出不来呀，是车还是比较多还是人比较多，就人都在那等着
1: 接客，
0: 车也进不去。
1: 嗯，
0: 但按理来说的话，他应该是有一个这种的就是指引的人员或者排队呀，
1: 哎，
0: 比较规范的一个管理的。像很多城市当中，比如说我打的很多网约车，他会给你提示在某个区域，
1: 嗯，
0: 你在那等就可以了。
1: 是，
0: 嗯。

0: 北京时间晚上6点。
1: 路况报道。
2: 香炉礁桥上，通过东华路彭辉途经海达去往广电方向，流量还是非常大的。另外，东北路沿线白云新村路的双向红色饱和，尤其是南行去往长春路新起屯方向，东北路和长春路交汇处等待信号周期时间都会比较长一些，包括在迎春路。

0: 路口都需要2到3组性好周期的等待过程，也包括在长春路沿线，很多朋友结束一天的游玩，选择长春路去往东快路方向。
1: 哗啦哗啦，
2: 是叫滴了算卦的吗？
1: 吉先生说啊，从用手机开始，几乎都是裸机，手感特别好，很真实，而且看着还干净啊啊！非要带，就是买那种手机自带的手机壳。
2: 嗯
1: 啊，如果说带需要带的话啊，平时不怎么玩手机，它是怎么发来互动的呢？
2: 好像一般手机买的时候，这个盒子里都会带一个透明的壳
1: 啊，是吗？
2: 软硅胶的那种。
1: 哪个手机带这个？
2: 大部分手机都带啊。
1: 哦，是吗？
2: 啊，
1: 我怎么没有买过这种的带手机壳的？
2: 尤其是像国产的一些安卓机啊，它基本上都带。
1: 嗯，挺好的啊。
2: 嗯。

0: 还看到了这个很多朋友在这个关于这北站停车这个事儿哈，做出了自己的这个想法和规划啊。
1: 嗯，
0: 多多糖在说了，我觉得这是真的好好规划一下，网约车哈、啊、跟这个入口的道边等的，然后来单的再进，结果弄得好像谁都不好进，进不去，游客一多都出不来，还真是这样的。那天就看到，就刚上电梯之后，这怎么了？怎么这么多人？里三层外三层都在那排着呢。
1: 嗯。你看，永野来我说了，女生没有裤腰带，所以挂不了那些东西。就是有女生，人家也不挂。
0: 再、嗯、说女生啊，觉得自己的美呀、啊，不一定是在很多这种啊啊什么裤腰带挂个手机呀、啊，
1: 外部硬件上，
0: 眼睛上戴个墨镜啊，这种啊，不一定是这当然这些也是很重要的。
1: 哎，
0: 她在的是自己啊，由内而外的那种美，比如说皮肤的状态，
1: 真的、啊、
0: 是吧？皮肤状态好了。化妆这更贴合了，或者说不化妆都美了，这对女生来说很可能是更重要的啊。
1: 所以说今儿啊，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六边形的精华水界的战士啊，赫丽娜小露珠精华水，大家一定要好好听一听了啊。
0: 嗯，跟大家说哈，这款这赫丽娜的这个小露珠的精华呢，是跨境直采的，没有层层代理商的，线下门店加价都没有的啊，省去了中间的额外成本，才给大家这么划算的价格，而且每一瓶都有专属的溯源码，一物一码，这是卖定宣称溯源的，扫码就能看到完整的货源信息的，让大家买着安心，用着更踏实啊。另外跟大家说说买了之后吧，你得用的方法比较对，你不能就瞎用、
1: 嗯嗯、怎么用
0: 效果如果用的对的话，很可能这个就是整个的感觉都是翻倍的。用的时候非常简单，洗了脸之后呢，把那个小露珠拍在脸上，打开皮肤的通道，后续精华面霜都更好吸收一些，整天的水光感从这一步就开始了。比如说前一晚熬夜了的话，可以用这化妆棉浸湿小露珠，湿敷五分钟，接下来那一刻啊，这皮肤发现没有，像那个刚剥了鸡蛋的水，刚剥了鸡蛋壳的鸡蛋清一样，
1: 哎，
0: 水喷啊，水水嫩嫩的
1: ，QQ 弹
0: 弹
1: 的
0: 啊。
1: 是，当然了，咱们办公室有很多女同事啊，最近好像都在用这个小露珠加黑绷带这对宝龄的 CP 组合。小露珠是深层维护，黑绷带是紧致抗老，双倍育龄，强强联合。这一瓶爽肤水啊，当精华、湿肤水、妆前水都是怎么用怎么划算。平时官网要1700多，今天只要799，就能拿两瓶，一瓶还不到400元啊。直接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小露珠三个字就可以抢购了，下单还可以添加客服微信，每单还能再减5元。

0: 的幽默导航一区上线，
1: 左转避开路怒，直行收获快乐。
0: 快乐有直言，堵车不堵心，
2: 开心方向盘。

0: 好嘞，畅快晚高峰，好听又轻松，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我是阿豆，
1: 我是美玲，伴您一路畅行。另外有人在问说怎么跟主持人互动啊？你现在互动话题咱们已经看到你的发的互动内容了啊，通过这儿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通过这儿发一些互动信息内容就可以了，可以发文字或者图片
0: 啊。看来叫帅这位听友是今天第一次啊接触到我们的节目
1: 啊，猜歌环节可以发一下语音的信息啊。
0: 哎，给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哈。
1: 嗯，
0: 我是主持人阿豆。
1: 嗯，
0: 停在我旁边这位主持人呢？
1: 停在旁边。大卡车停旁边的时候，
0: 小美
1: 大象货。小美对，就是个大象货，身高2米，然后头发黑长直，体重是200，身高2米，对，横竖都是这样的。对我这样印象啊，见面绝对让你惊喜。
0: 你描述的这好像是个
1: 踏停大卡车，
0: 好像是个集装箱。
1: 路上情况帮你关注两个点位，有朋友在问说这个疏港路往西北路走，这边香楼礁桥上是有交通管制，大家可能需要耐心等待一段时间了。另外人在问哈，这是在灵山隧道这边到底什么情况，怎么堵车了？有朋友提示说这边是有一个临时交通管制，一会儿就开始疏通开了啊。
0: 嗯，X 提到港龙西路的事故现在已经靠边了。
1: 嗯，就刚说到东港这边有出租车和私家车刮碰在一起，这个事故
0: 没车
1: 靠边了
0: 啊，但是靠边了。
1: 对对对，那估计对于流量的这个舒缓能够有一点点的利处啊，
0: 起到一定作用啊。
1: 后方朋友们稍微等一等啦。
0: 嗯，
1: 宜家在说，我现在买东西就是信一句话，
0: 好货不便宜，便宜没好货。
1: 是好的东西，虽然说不能够保证哈一定怎么样，但是图个安心吧啊。
0: 怎么讲呢？我觉得
1: 就不买最贵的，只买最贵的。
0: 首先呢，还是一些大众喜闻乐见的品牌，
1: 嗯，
0: 它最起码我觉得为了自己的信誉哈，
1: 嗯，
0: 不太可能会坑大家啊。
1: 是啊，
0: 哎，
1: 啊，但说到消费，这是问大家个问题呀，你会为此消费吗？演唱会，
0: 演唱会，
1: 啊，豆哥，你上回看演唱会什么时候？
0: 哎呦。你在挖谷，我这个考古，
1: 考古，
0: 考古啊！
1: 挖出个什么信息呢？
0: 我记得上次看演唱会
1: 还是上次。
0: 哎呀，你这么一问，好像是张学友哎。
1: 啊妈呀，那得啥时候了？
0: 好久了，
1: 好久了
0: 啊！
1: 2年前，张学友好像真的是2年前来的，都不是1年前。

0: 年吧？
1: 不止，不止，
0: 不止吗？
1: 不止两年。
0: 我上回看应该是两个月前，
1: 看的是
0: 蔡依林。
1: 蔡依林，
0: 蔡依林之前看小沈阳、上一周咱们大连哈，李荣浩来了，是不是？
1: 嗯，
0: 开了演唱会了。
1: 是的，
0: 很多朋友到现场去看了，就是现场非常的火爆啊。演唱会之前，李荣浩发了一个视频，好像也非常火爆。他的视频点赞量达到27万啊，
1: 哇，
0: 评论达到了11000。他说的什么内容？再来听一听啊。
2: 猜我在哪里？我已经成功的用15分钟的时间钓到了非常多的东西了，大概我们现在估计大概有15个变海带了，所以今天晚上可以实现我们这个海带自由。大连的朋友，你们猜我在哪里？我已经成功的用15分钟的时间钓到了非常多的东西了，大概我们现在估计大概有15个变海带了，所以今天晚上可以实现我们这个海带自由。
0: 他说大连的朋友，你们猜我在哪里？然后用15分钟钓了这个
1: 15公斤的海带。
0: 对，意思好像本来想去钓鱼的，结果没钓到鱼，全钓海带了。还是演唱会当中明星这么的闲情雅致，还要去海钓一下？
1: 估计可能是演唱会开完了之后放松了一下。
0: 还是开之前去钓了一下呢？
1: 毕竟大连这么好的地方，不能白来一次啊，是不是？
0: 所以咱想问问哈，能不能给咱这个就是这个李荣浩指指路哈？因为现场也说了。
2: 听
0: 一下前面啊，
2: 这样你这个真的是太给力了，我大概就钓了15分钟，我应该也就钓了15分钟，我应该钓了有10到15公斤的一个海带，可以说是每竿都中海带，为什么？就是海带这么重，因为我去了在一个广场上，那个广场每个地方有个小圆圈，就有一个人站里面。
0: 哎，大家没有这个印象，他说这个广场上，然后每个地方有小圆圈，然后还有人站在那个位置，所以他推测一下他是在哪个位置上海钓的呢？是哪儿海？怎么人去来一趟怎么都钓海带了呢？
1: 他是不是去了某个海带的养殖场？
0: 是啊，真的就是捏着那个海带啊，发了一个那个这个抖音的一个视频。
1: 嗯
0: 啊，另外咱们很多这个钓友们是这么叫吗？能不能咱们无偿分享一下，平常你去哪儿钓鱼？这个海钓哪儿咱说又安全又能够有收获呢？不能每次都是空军呢。
1: 咱说啊，这个地方必须得是允许的
0: 啊。对呀、啊、对呀、啊、有朋友猜了，说他在哪儿钓的啊，咱们听一听这个地方是不是你说的地方。
3: 你这个是在俺大连那个白善仙那个旁边那个沧海边上吗？在岛上啊，逮海参呐，捞海鸡啊，逮呀，
0: 他说这个位置啊，在广场附近，然后上面有圈，还有人站在上面，是哪个地方啊？这到底有没有鱼啊？还是要规避一下这个位置，去别地儿钓鱼呢？海钓的朋友们，那儿真正能够是有收获呢？欢迎大家把互动消息发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无偿分享一下你钓鱼的点位吧。
4: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5: 此时压力最为集中的主要是在莲花山隧道之内，进入到东北都区往广电中心上桥的位置，通行压力是非常大的。另外在东北路和长春路交汇处，东北路进入到长春路，那么长春路从石葵路纪念街附近开始啊，一直是缓行到了东北路路段，所以呢整个长春路从长春桥上开始缓行，非常缓慢那么通行到这个东北路之后，车速才会有所提升。另外滨海路沿线从星海广场到富家庄公园双线依然是高饱和，那星海广场附近的太原街胜利路、太原街北行、中山路的西行进入到星海广场、高尔基路和平广场路段的东行方向，以及呢在连胜街进入到长兴街受到施工影响暂时缓行。此外呢，西南路沿线和五一路的交汇处，在五一路西行去往高家村方向车多，高 心园区目前只有一条路段红色饱和，是广贤路学子街广贤路去往红岭路方向车多。再来关注一下香炉家桥上，目前是从海达圈广电方向流量比较高，那么反而整个香炉家桥上北行相对于上一时段已经缓解了很多。此外呢，中山辖区之内的中山路东行青泥洼桥去往中山广场环岛世纪街的双向，港通路进入的长江路，长江路疏港路东行进入到港湾广场环岛，人民东路进入的港浦路、港龙路和珠光街的交汇处，以及目前朝阳街进入到鲁迅路三八广场路段、中南路植物园路段去往海港海军广场方向、七星街上春德街上，目前压力都比较大。最后来关注一下高速情况，目前了解到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另外补充一下，中南路在山峦街的交汇处，中南路去往植物园方向平均也是需要一到两组信号周期的等待过程。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6: 在这座城市，有一群每天在风雨中驰骋送外卖的小哥。
7: 你好，你的外卖。
6: 他们争分夺秒，饿着肚子给人送饭。
7: 先生，您的馄饨我快把加鞭送到，汤都没洒，请您慢用。
6: 如果订餐送慢了，饭菜没那么热了，请给他们多一点理解和包容，一个微笑，一句体谅，或许可以温暖别人整个世界。
8: 孩子近视防控到爱儿，爱儿眼科近视防控体系国际前沿医学干预，科学防控近视问题。大连爱儿眼科医院同城双院区服务更便捷，山东路总院、青泥洼卓越分院，400-077-5677。
9: 交通气象快报，
10: 交通气象快报。
1: 我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沿海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大连气温26到31度。
1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

0: 好了，关注中原海运，熊猫船长为您带来的今夜和明天白天的海上航班情况。大连开往烟台，大连湾港始发21:50畅龙海轮，大连港始发22:50万通海轮。明天白天，大连开往烟台，大连湾港始发9:40吉隆岛轮，9:20顺龙海轮。大连开往威海，大连湾港始发10:00永兴岛轮。关注官方微信中原海运船票，获取最新的班期动态。手机微信购买船票，省时省心，更有会员专属优惠等您来。
1: 此刻，无论您是
2: 困在写字楼电梯里的加班侠，
3: 处在高架桥上的秋名山车神，
2: 又或是继承沙丁鱼的公交勇士，
1: 别慌，前方3米即将空投快乐因子，
4: 调频锁定1008，我们承包你的嘴角上扬，
3: 调频1008畅快晚高峰，欢迎收听。

0: 你的幽默导航一区上线，
1: 左转避开路怒，直行收获快乐，
0: 快乐有指引，堵车不堵心，
2: 开心方向盘。

0: 两高峰正在直播当中，
1: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我是阿豆，
0: 我是美玲。刚问大家哈，就是猜一猜李荣浩他去的是哪个钓鱼的点位？他说好像是在哪个广场，然后好多好多圈，圈上站了个人，钓了好多海带上来。
1: 杨说他去的可能是东港游乐场，再往前走那个靠海边能喂海鸥的地方。
0: 而他那视频吧，看不出来是在哪儿啊。
1: 不过李荣浩戴着一个鸭舌帽啊，看着就是特别低调啊。
0: 是小红那头发，他的头发不是假发，是真头发呀。
1: 一般人认不出来。
0: 哎呀，时尚啊，挺时尚啊。
1: 是。
0: 有人在问说，荔湾隧道这边入市方向为什么这么堵车？这有个临时交通管制，所以造成这边是比较拥堵的情况，需要您耐心等待一下了啊。
1: 刚才问大家说钓鱼去哪儿钓好？理想照你现实来了。钓鱼要到岛上钓，不到岛上钓不到。
0: 哎呀，豆哥，你这么说他就很失望的
1: 啊！
0: 你要这么说
1: 啊，
0: 钓鱼到岛上钓，不到岛上钓不到。
1: 首先得彰显一下我们的这个基础能力，
0: 是一定要给他反着说。
1: 哎，
0: 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帅的情况哈，他加咱们的这个微信公众账号，想反馈一个问题。说今天在5:20左右，我在这个振兴路下道口这个位置，离东快路200米的位置，在那压车呢。然后绿化带里突然喷车老大的水，把挡风玻璃全部都挡住了，是不是绿化带就是咱们正常那个洒水车，是这个意思吗？
1: 是绿化带里面有这个喷水的装置。
0: 嗯，跟咱们详细说一说，是车喷出来的，
1: 在您经过的时候。
0: 对对对啊，因为家里好像这个媳妇儿是怀孕了，可能当时吓了一下啊，
1: 吓了一下
0: 啊。对对，希望能整点提示牌。没太明白帅这个情况，他可能意思说我们碰到这个情况给我们吓过降，希望这事也提示一下别人啊。希望这个小宝宝别害怕啊，没事没事的啊。
1: 关键是如果要是有大量的水啊，在瞬间把这个挡风玻璃，给这个瞬间刺一下刺满的话啊，可能会造成一定时间的一个盲区，
0: 对，影响视线，
1: 看不见。
0: 像有的时候下雨的时候，比如说你旁边那辆车突然开特别快，路过有水的地方啊，
1: 见到了，
0: 那水花特别高，直接喷溅过来，啥也看不着啊。没太明白他说这个什么情况，是用洒水车呀，还是说绿化带里边有什么东西压了一下呢？再来看一下这个许麦伦说是不是在星海典藏那个位置啊？去年新开个栈道是在那个位置吗？
1: 关于小美一直问我说一个圈里站一个人，
0: 这是
1: 给我都问懵了。
0: 对，我也懵了，这是哪儿啊？这是啊，他说可能是快大小钓的鱼。不可能啊，快大小不让钓鱼啊。上面都有牌不让钓鱼啊，谁钓抓谁啊。
1: 雷光说啊，张学友是2011年、2017年、2024年都唱过，问我是哪一年。

0: 应该是大概可能是17吧。
1: 哎呀，那真的很长时间了
0: 啊。
1: 豆哥有时间可以感受一下，最近咱大连演唱会真的特别特别多啊。看完之后哎呀身心舒爽啊。
0: 自从上了岁数哎都不乐意凑这热闹了。
1: 声音太大心脏受不了。哎赵先生说了，说去了港东八街啊，哦，去那他是不是去那溜达了一圈儿？很多明星来咱大连都会感受一下大连不一样的城市风景和魅力的。
0: 是，
1: 像南山那片有几家咖啡店特别火，说当时谁去来着？好多那个明星来咱大连看演唱会都去那溜达了一圈儿。
0: 哦，
1: 嗯，
0: 基本上可能就是咱们的名片了啊。
1: 嗯，哦，还有王峰说，是不是快乐大桥、高新园区桥头那个位置雕塑公园啊？
0: 哦，
1: 这块我也知道，也去过，他是在这儿吊的吗？在这儿让掉吗？
0: 那会儿都是浅滩嘛。
1: 嗯，因为看一下这个，这位朋友爆料说，中山区解放路浣溪沙附近有一个交通设施，好像给撞坏了，在双黄线上。这是咱及时反馈一下，希望能帮忙解决一下。大家到这儿一定要注意避让一下这个路段啊。
0: 嗯。啊，春雨
1: 说，
0: 哎，说北站呢、有交警来处理这个情况了啊。
1: 刚这边北站这边好像这个停车比较复杂啊，交警过来现场直接处理了。梦说上次看演唱会还是上次去 KTV，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0: 这是那个张学友的一首歌。
1: 是啊，知道的是这首歌，不知道以为去演唱会，上 KTV 开演唱会去了呢。
0: 希望提到说这个豆哥小美啊，麻烦问一下你俩知不知道为什么长春路南行方向这么堵？从长春路桥就开始了啊。长春路南行方向，刚才是不是有人说967医院那块有事故来着？我记得
1: 啊，那个是有一个临时交通管制
0: 啊、
1: 嗯，
0: 对对对。
1: 另外看一下开发区这边哈，赤峰街小圣人爆料说也是堵得够呛，希望交警过来帮忙看一看啊。前方朋友知道什么情况？到底是因为堵车，是纯车多，还是有事故出现呢？
0: 刚才这个范呢、拍了一辆车，这是一个带斗的一个货运车啊，辽 A 的，后面有这个喷涂的字样，但是没有安装车牌。
1: 这个横杠这块就应该去安装车牌的，
0: 但是他没安。
1: 对呀、这个也得需要关注一下，车牌给摘下去了，还是不知道掉哪儿了呢。小车神仙说猜是不是在那个象鼻山呢？到现在咱刚问大家能不能无偿分享像你海钓可以允许钓的地点的，没人说。
0: 那刚才
1: 是不敢跟咱们说，
0: 是不是有人分享钓那个大刀鱼那个不爱刀那个
1: 啊？有没有人说呀？跟咱说是哪个地方啊？
0: 帅补充说，不是洒水车，就是从那个绿化带里面啊，树林里面，喷出老大一杆水，然后给我一下干懵了啊。当时属于晚高峰，后面车比较多，就没下去看。
1: 自动那种可能洒水那种装置，正好很可能你经过的时候，这个水喷出来了。它能喷那么远吗？不就正常洒绿化带吗？车过来都能弄车上去了，能刺到那个前挡风玻璃上，劲儿挺大呀。还真的需要帮忙调整调整了，这一路过真吓一跳，大晴天哪来的水呢？
0: 有没有可能就是里面是有这个水管，打算去浇灌那个绿化带？
1: 对，这两天因为没有消降水嘛。
0: 然后呢，刚把这个水阀打开，然后它有个这个水压猛地刺过来，叫你赶上了。
1: 鹿在说，如果说岸边好多小圈，一圈一圈有突出的钓鱼台，那就是小平岛了。但是附近还有个广场。
0: 小平岛。具体到莲花山隧道，他说我已经待了40分钟了啊，导航显示还得半小时啊，什么情况啊？
1: 可能需要耐心等待一下了啊。另外一丝不苟说啊，那个豆啊美呀、你俩最厉害了，能帮忙问一问吗？那张杰就在2016年在大连开过一次演唱会呀，再就没来过。2026年咋还没来？都10年了
0: 啊！喜欢张杰是吧？
1: 张杰来不了，他媳妇来行不行？
0: 联系一下谢娜啊。

0: 帅说啊，我正在听广播呢，可能这种情况也没啥，就当时有点吓到了啊。
1: 嗯，
0: 能理解能理解啊，是谁都得吓一跳啊。
1: 好好安抚一下媳妇儿啊。
0: 嗯嗯，没事没事的啊。
1: 哎，
0: 云水在说，说我回来的时候看到长春路南行方向，好像是在那个天琴山那个路口那边是堵死了，导致后面压车吧。对，这边好像都是压着呢啊。那你现在看到前方情况，到底压了有多长？什么时候能完全能够疏导开呢？哦，咱们了解到了这个隧道的情况。
1: 唐宋伟谷提到莲花沙隧道，他说我已经出来了啊，没有车祸也没有管制，
0: 嗯，
1: 十来分钟就到焦金山隧道了，已经都解除了啊，坚持坚持吧，就是前方就是胜利了啊。
0: 嗯，所以有朋友刚提到那个什么人行道上躺个人呐，包括这交通管制的情况就都已经结束，但是这边流量是比较大的。
1: 哎，那都是上一个时段的事儿。
0: 对，释放需要一段时间哈，所以大家耐心等待就好，行程稍微足一点点，这个时间点位很可能容易发生刮蹭小事故啊，
1: 是
0: 稳稳当当的啊，稳稳当当的。另外这个一个大 S 在说，说强烈建议啊，工作日五天，一天限俩号，一周正好十个号，太堵了就没有不堵的地方。今天才是周一呀，就堵成这样了。
1: 周一好像恰恰都是这一周当中，一个是周一，一个是周末啊，都会比较忙一些。
0: 周五的时候也是。
1: 嗯。
0: 另外小许在说，差不一条路上情况是在大连湾前关这边201国道与汉关路这个路口啊，十字路口晋州方向左侧车道是有两车刮蹭事故，大家注意避让一下，往旁边靠一靠。
1: 清风提到了一个事儿啊，说这个港湾啊，
0: 港湾骏景这个位置
1: 说有个茶行，责任事故明晰，这宝马车啊非要等保险公司来，说就是不同意挪车啊，后面都堵成停车场了啊，都想掉头走了都，啊掉头走都走不了啊，不知道现在这个有没有双方有没有报警啊？嗯，警察有没有到现场？
0: 对，还是如果说不方便报，不方便这个就是让这个就是保险公司来的话哈，或者说你对这个事故的一个责任划分有一些这个分歧的话，不妨可以通过交管1223，它有个快处的一个软件，
1: 哎，快赔
0: 啊，对，事故快处视频，这个视频是你现场可以跟交警实时连线的，通过这儿就可以，就是比如交警说你拍个什么方位的这个照片啊，什么样的画面拍它之后。到时候你俩有时间到这个交警大队，当然再去定责，因为这个情况哈，咱堵在路上谁也过不去了。
1: 这说明什么呢？就是宝马车主啊，他不这么认为，说这个事故责任明确了就是我的。
0: 嗯，
1: 他不认为
0: 先拍下来，
1: 哎，
0: 嗯，先拍了之后咱们到有时间再定责，这现场都在这放着呢，是不是？另外咱们看一下莲花沙隧道这边哈，刚刚朋友在说这边好像事故没有啊，单纯车多啊，管制也停止了，但是为什么这么堵车呢？原因咱找到了，亲亲爆料说在长春路出口这个位置有两车发生刮蹭了，很慢才能通行。哎呀，
1: 哎，
0: 担心的事儿还是发生了呀，
1: 在出口的位置啊。
0: 对，就是有的时候堵车堵的时间很长，一辆挨一辆的时候就容易发生刮蹭事故。
1: 嗯，
0: 谁都往前去，谁都往前挤，或者一没留神儿，
1: 越挤越走不了。
0: 对，然后可能一脚刹车或一脚油门就碰上了。希望是个轻微的小刮蹭，能够尽快解除啊。
1: 哎，
2: 喂喂，堵车不堵心，飙哥更飙戏。
3: 太霸请就位，
4: 在嗨桃花盛开的地方。
2: 在 KTV 随时 C 位出道，切歌不用等红灯。
0: 今天这首需要猜的歌曲，我竟然没有听过。
1: 哎，小美没听过，我很诧异啊。
0: 这我要是听众在收音机另外一方的话，参与不了互动了都。歌
1: 今天晚上这首歌，
0: 像伊迪说的，这歌没听过。
1: 我跟你讲，十个听众至少有九个都是听过的。
0: 嗯，是吧？
1: 哎，
0: 咱看看吧，区分一下咱们听众的这个人群到底是几零后呢？这歌你听过吗？啊，先提示一下，唱歌这个小伙子特别帅，
1: 曾经的小伙子，
0: 前无古人后无，这不好说呀，但确实是相当帅了啊。
1: 哎，我偶像啊，
0: 听听吧。

0: 来看看平台当中多少朋友答对了，现在已经有十个朋友发来这个互动信息了啊。
1: 哎
0: 你看PE 在说根本没听过呀，
1: 不会吧，
0: 李艳也说没听过这首歌啊，但曲先生他听出来是什么歌曲了，
1: 哎
0: 一博也说没听过，
1: 这可是这位这锦溪明星，这是啊当年演过的一个电影的主题歌
0: 啊、哦、所以说就是听过这首歌曲会知道什么名字的，方便说一下几零后吗？
1: 首先这个人是谁大家听不听出来啊？
0: 嗯，我看过他的一部电影叫做《旋风小子》，
1: 哎，
0: 那是我第一次去看他的影视剧，我的天哪，
1: 里面有郝邵文和徐若瑄，
0: 对对对，被迷入了啊、嗯、当时两个小和尚嘛，他当时那个哎呦就那种经典的那个发型
1: 和邻家大男孩的感觉啊，
0: 是不是骑着摩托车，
1: 是很帅。
0: 那这个我当时我看那个电影和这个戏梦哪个在前哪个在后啊？戏梦在前，
1: 戏梦早一些吧。
0: 哦，怪不得没有看过也没有听过，
1: 嗯，
0: 但是很多朋友听过哈，很多朋友猜就猜出来了，知足常乐，包括相貌微光，还有齐先生都说这不是林志颖的戏梦吗？
1: 哎

0: 经常说小平脑一样可以钓鱼钓小鱼
1: 啊、
0: 嗯、小美这样身高2米就得站起来出海了，这么浅吗这个沙滩、这个、海岸
1: 小美这个都能当杆了都。

0: 到了倚楼听风雨，天道酬勤。
1: 哎，冒烟队长，还有盛明 C、阿灿、XX 啊，都猜对了啊。
0: 嗯，天蝎座没有流星雨都已经知道的。P.S. 说，我87年都没有听过这歌啊，咱俩差不多，我也没听过这首歌曲。
1: 多经典啊！
0: 确实很经典啊。
1: 嗯。
0: 看来有很多经典歌曲需要咱们一块去补补课呀。
1: 哎，今天就重新温温。
0: 好像这个林俊有首歌曲叫什么《七月的雨》，不是
1: 《十七岁的雨季》
0: 啊，《十七岁的雨季》是不是那首歌也很火？
1: 十七岁那年的雨季，
0: 对对对对对。他的声音当中就是有那种青春的那种感觉，
1: 是。

0: 时间点好像很多火烧云已经真正出来了。静给咱发了一个照片，说此刻是在湾家这边看到上方的天空，
1: 好漂亮啊。
0: 这是我们节目一开始互动的一个话题，看看你眼前的云哈。今天有朋友在说我们今天是大烧、火烧云的大烧，看到此刻的火烧云了吗？啊，托塔李天王在说哈、这首歌曲应该是70后和80头才知道的歌曲，
1: 是
0: 怪不得嘛。

0: 阿灿说他那首十七岁的雨季也挺好听的啊、咱们下次再猜一首歌啊。看看时间，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一路陪伴，我是阿豆，
1: 我是美玲，邵氏大胆为您带来的1008换车帮，我们明天见了。

0: 北京时间晚上七点。
1: 路况报道。
2: 这个点位当中呢，我们看到车辆比较多的依然是滨海路沿线银沙滩公园到富家庄公园路的双向。另外，在东北路白云新村上桥，一直是缓行到广电中心门前，进入到香炉礁桥上，仍然是红色饱和大流量的状态。现在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呢由是李妮编辑播报。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0: 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7: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沿海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关注气温26度到31度。
8: 天一热就莫名心烦，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我是交广早会和的主播阳光，炎炎夏日，分享三招快速给我们的情绪降降温，降低负荷，允许自己慢下来。高温天气不要逼着自己紧绷工作，尽量早点睡，减少熬夜刷手机，状态不好的时候就短暂放空休息，把重要的事情放在自己状态比较好的时段来处理，接纳情绪不内耗，烦躁时不要责怪自己，天气导致的情绪波动很正常，坦然接受，心情反而恢复得更快，稳住日常，找秩序感。情绪不稳的时候，越需要微小的秩序感，比如定时喝水，睡前不看手机，日常短途散步，规律的小日常能很好的稳定情绪。大连交通广播，愿大家出行在高温天气都能照顾好自己的情绪，稳住心态，静心度夏，自在安然。

0: 准，你一脚油门跺到底，我开出荆棘，我打发一推玩漂移，妹儿直呼好神奇。
1: 兄弟，听大点说车，不止说车，更是汽车生活。
2: 你说怎么那么呆？
1: 欢迎收听全民二手车话题综艺1008换车帮。开车男女已就位，请系好安全带，把好方向盘，开车。
3: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1008换车帮，我是主持人大点。首先来关注一下丁丁发来的消息啊，在港龙路目前的红绿灯是一个不亮的状态，导致这个位置的交通是比较拥堵的啊。提醒您，如果行进在这里的话呢，提前做好准备，或者说呢提前选择其他道路来绕行，我们也会把这条信息反馈给有关部门。港龙路目前红绿灯是一个不亮的状态哈、啊，这会儿估计往东港走的人也不少，是不是啊？可能会带来一定的拥堵啊，提醒各位。1008换车帮是一档专业的二手车节目，如果说您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任何问题，都可以在节目期间来跟我们互动。今天是2026年的8月10号，明天后天就是咱们大连国际车展的日子了哈。虽然这次的规模包括参与的品牌可能不像往年那么的多因为那边装修是不是啊，对，就一个内展馆，包括有这个外展的情况，但是呢还是那句话，如果说您没想好选什么车，车展依旧是一个能够让您快速的可能在几个小时之内能够了解很多车型，或者看到这些车型，看到这些品牌的一个机会啊。所以呢抱着这个心态去，我认为是OK 的。但是如果您还指望着说车展会有大幅度的优惠，就你记好个便宜啊，绝对没有。所以呢我也在节目当中，包括节目外，多次的跟我身边的朋友，包括咱们听友去分享的问题，就是如果说您想要最近有购车打算，您一定要在车展之前了解一下新车价格，然后车展期间你再去了解，你这样对比你就发现啊，其实没有什么大幅度优惠啊，就是跟你之前了解的大差不差啊。但是呢你说咱们也不太聊新车的事儿，但基本上现在说换购的是比较多的哈，你说我确实手里没车，我现在买一个少啊，也不是没有，少，主要呢是换购群体。那通过节目能实现什么事呢？您的旧车咱可以帮您多卖点。如果说您想在车展期间选车换车，最终把自己手里的旧车卖掉，不管说是卖给4S店还是卖给车商，我得有个价啊，对不对？或者我感觉4S店给我的价格不行，我想多卖点，没有问题，把您的车辆信息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说清楚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多大排量，那新能源车就带上你是多少公里续航的，是不是？这些都是影响你新车价值的，那同样也会影响你的二手车价格。说的越详细，咱们的评估越精准，而且呢不是说这估完了就完事了，解决了这原上点大点说120000，外面一问60000-30000，那么胡说八道一样，没有意义，对不对？所以通过节目能实现的就是真真正正的帮您把这台车多卖点钱。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在发送信息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手机号、微信号都行，能找到你的就可以啊。当然不排除还有朋友想说，我车展示我跟看一看，但回头我大概率还是选个二手车，那新车可能跟我关系也不大，我还是觉得二手车挺省钱，性价比高。聪明的朋友，虽然现在买这个新车有这个补贴那个补贴，但没有二手车省得多，现在二手车多便宜啊。所以如果说您想把手里的旧车卖了，或者说我想单纯买辆二手车，也同样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互动，说一说您的预算呐，说一说你喜欢的什么车型啊，说一说这个你的方向，比如我先想换个新能源，现在普遍啊，很多朋友就是把手里油车卖了，换个新能源。可以结合一下您的实际的需求和想法，咱们给您做推荐，给您找车，给您推荐车，包括一会儿连线的石头评车石头啊，这个每周一都会找他嘛，跟我们讲，他就100多台车，没准他卖的车可能就是你要找的。因为我记得今天上午咱有个听友，就是我预算30000左右，想买一个二手车，就是点名说我要找石头，说没问题啊，我给他推个微信，我说他俩自己聊去吧，也不知道后续咋样。就是你有需求，你有想法，咱们就给您找到放心靠谱的，车况透明，价格拉到底，行。定不行扭头走，没有任何问题。说了那么多，怎么找到我们也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可以了啊。节目之外的话，您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啊，节目之外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 好了，给您点时间，陆续的把您关于二手车的问题发送过来哈。节目进行期间呢，我们就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进行互动交流了哈。二手车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不是说说而已啊。好了，给您点时间先发着，这个时候来连线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老朋友了啊，刚才也介绍过，来自于后沿国际汽车城的石头啊，石头你好。
2: 你好，大家。
3: 嗯，到周一了，首先来问一下，这个刚刚过去的一周，或者说这八月份开始，我觉得应该二手车最近不错吧？我感受到的是。
2: 嗯，你看我这嘎普遍是小车卖的比较多一些。
3: 嗯，
2: 就是你看这个星期，这个周末卖了八九台车，应该是对。
3: 八九台车是不是啊？
2: 嗯，对，加今天又卖两台，就十二台车了啊。
3: 哦，哎，那这个还是很不错的一个成绩吧？我觉得。
2: 嗯，还算可以。但是价格的话，我这边这个定向的话，一般是十万以里的车型。
3: 嗯，就是可能说都是小车，不是那种大车。
2: 对。
3: 哎，那现在大车整体的行情也像你小车这么好吗？还是说不一样？
2: 我了解了一下，也可以。像正常的话，大车的话竞争能小一点。比方说，你看奔驰 E 呀、市场上就三台两台的，
3: 嗯，
2: 啊，这种的话，卖的也算可以啊。
3: 明白了，就是大车主打的就是这个选择的少，那小车呢就是走量，是不是啊？
2: 对。
3: 嗯，明白。各位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进行这个了解啊。今天说那个人咋样啊？3万多块钱要买车，那个服务服务好，跟没跟进好？
2: 我发这个微信给他了，他没回我。
3: 哦，那行，那咱跟进了就好啊。他没回复呢，咱也没招啊。行，反正各位也是有什么二手车的问题啊、想法呀，哎，都可以来问问。因为这个还是那句话，买车是咱家里大事儿。虽然说买的时候可能说啊交钱啊10万8万的就花出去了，一下子也挺爽。但是呢，交这个钱之前，买这个东西之前，咱肯定是要深思熟虑的，非常正常啊。有啥问题都可以来问，都可以来聊。军旗飘扬是一辆2016年的。东风风光370，而且是手动挡，但公里数挺好，跑6万多公里。这是个啥车？小面包吗？还是啥？东风风光370，不懂。
2: 嗯，咱卖过580，370的话，确实，我估计应该是面包吧。
3: 哦。
2: 具体不太了解，面包的话就不值钱了。面包的话就是，我估计你车好的话就28000块钱吧。啊。
3: 对，而且还是个手动挡。
2: 嗯。对，
3: 嗯，哎，我刚刚搜了一下，是一个这个小 SUV 啊，小 SUV 的一个造型，
2: 哦，
3: 那我估计也大差不差吧。
2: 嗯，那8000块钱差不多。嗯
3: 行，您参考一下啊。这个男人39也发来消息了，但这个我不知道您想问啥哈。5到10年的奔驰 E300，那往回倒10年可就是2016年了。16年的长相和5年的，就是2021年的，中间好像差2代车型呢。16年我记得还有一批。老内饰新款脸的，那就更差的多了，所以这个价位就浮动太多了，5到10年。
2: 对，嗯，正常，你说按2017年卡的话，第一批大连品那个市场，你现在买的话，应该买个一般的话，14-15万，能买个非常，里程不太大的吧，别说一般，买个差不多点的吧，14-15万能买到2017年第一批改款的啊。
3: 嗯。对，我觉得这个想法是对的，就是我说那个新款外观老内饰那个就别研究了，那个更便宜，但是没有必要，也在你这个年限内。建议您选一个2017年改款之后的，而且甚至说2021年是不是都是那个更新款的那个竖屏的了？那个是不是啊？
2: 嗯，
3: 还是
2: 2021、2022年以后。
3: 哦，那明白了。那男人其实他想买的就是那个改款之后2017年那个大连屏那个横屏的那个奔驰 E。那其实2017年是我觉得性价比最高的，因为第一刚改款，这个而且最便宜。可能说2017年的跟你买个2020年的外观上没有什么太大区别，但钱上可能差5-6万，可能不止，是不是啊？
2: 嗯，对，你像现在市场买，我刚卖个2020年的话，我卖了10不到18，2020年能卖18左右的话。你买个2017年的话，外观差不多，你花个14-15是性价比的啊。
3: 嗯，就这个意思。男人，你看看这个方向行不行？我觉得这个思路是正确的啊，就是可能在不用20万，十便宜的话，第一批的可能要说14-15，贵点的话2020年刚才说这个17-18，这么一个价位区间，你参考参考。太老款那个没必要，太新的话，那可能这个钱就一下子就得20大几了，是不是？虽然说年限感觉差1-2年，怎么一下子都贵那么多？它又改款了，就贵了，是不是啊？
2: 嗯，对。
3: 啊，所以说这个您参考一下这个方向啊。如果说是，哎，你刚才说你卖了一个，那现在手里还有吗？就大概其这个年限呢？
2: 我现在有个2019年的奔驰 E200 四驱的，
3: 嗯，
2: E200 四驱， 不是三百，三百是两驱，它这个是200是四驱的。
3: 哦，
2: 2019年的卖个15万多块钱啊。
3: 哦，就哦，200是四驱的，300是两驱的，这个E挺有意思。
2: 嗯，嗯，对，300没有。正常没有四驱的
3: 哦。行，参考一下这个男人这位朋友啊，了解一下这个具体情况。继续来刷新平台上其他朋友的消息啊，这是猴一不对，2015年的别克英朗，16L 手动啊，又是手动挡啊，7万公里，想问问能卖多少钱？2015年的英朗手动挡7万公里，他这16L 啥意思呀？
2: 16L 就是1.6排量的应该
3: 啊，自吸的，
2: 自吸的，嗯，对，正常的话。像英朗的话，应该是，老款是1.6的，新款是1.5的，这两个车其实也差不少钱。它1.5的话，油耗啊各方面的话能省一点，1.6的话就是，毛病的多一点，能费一点。你像1.6的话，你就是几千块钱吧，1.5的话能到10000多吧，差不多啊。
3: 哦，这个英朗现在掉的，就跟那个凯越似的，哎，凯越就更不值钱了，是不是啊？
2: 嗯，对，凯越还没有英朗好啊。
3: 嗯，行，了解一下啊。然后刚才那军旗飘扬就是手动挡那个东风风光370，补充说想要置换，没问题。旧车卖给谁都能领补贴，然后你就确认好新车买啥，跟我们新车节目说一声，或者你就11点可能听不着，你告诉我，我帮你对接一下。新车那头帮你省点，旧车这块帮你多卖点，就俩号改一号就 OK 了啊。继续来看一下 TR 这位朋友啊，是一辆20年21款的奇骏。智联尊享版白色，31000公里，原本原漆，有个小刮擦，现在能卖多少钱？赔的太多了，20年买这个车不得20多万呢？
2: 嗯，他买的是奇骏呗。
3: 啊，奇骏，对对对，奇骏，那没说排量，就光说什么智联尊享版，再整个2.5的可老贵喽。
2: 嗯，2.0的应该是。
3: 嗯，
2: 20的话正常，20年买说得个17-18万吧，那现在的话，新车是11-12万。2020年现在市场卖的话，车况好能卖到75000左右，我卖8都费劲现在啊。
3: 哦，这个确实是赔的多哈。
2: 嗯，赔的不少。
3: 嗯，行，你看看能不能接受了哈。但是反过来思维啊，怎么我就爱反向思维？你现在说，哎，我现在想买个车，以前这个价格你买的是逍客，现在你都买奇骏了，就是买车的人就合适了。
2: 嗯，对对对，现在市场。

0: 置换是另外一种说法，就是你置换和你把你旧车卖了买新车是一回事儿。啊、哦，你的我就特别不理解，大伙总在纠结把车卖了、啊、合适还置换合适，一回事儿啊。就比如说你这个车是卖给4S店，还是卖给车商，还是说卖给亲戚朋友，那都叫置换啊。所以说呢，不存在说这个怎么样操作合适，因为殊途同归，都一样啊。咱就给你评估价格，14年手动竞选150,000公里啊，他又纠结说现在能不能卖，值不值得卖，没有卖不出的车，只有卖不出的价。你说你想卖个7-8万，那你不用想，对不对？但14年手动挡竞选150,000公里，万元能上吧？能不能上呀？
1: 基本上这车况好一点的话，也就是10,000左右吧，一般的话就是10,000块钱啊。
0: 嗯，对。那你说你这还能报废啊？那不值当啊，对不对？14年你也不合报废补贴的条件，你只能走置换补贴，把你这个车卖了买个新车，买油车补贴你车款的6%，上限是13,000；买电车补贴车款的8%，上限是15,000。啊，肯定是置换合适呀，你卖也就你卖出来这些钱，哪怕你不换新车，它也比报废多呀，所以指定是卖合适啊，就是置换合适啊，就是一回事，好不好？做一个简单的了解啊。还有很多朋友对于这个怎么说好呢，这个置换呐、啊、卖呀、啊、就是哪怕你二手车换二手车，那不也叫置换吗？你看现在应该很多朋友，像我刚才节目开始说的，首购的少，是不是？基本上比如说我可能现在开个车，像这种奇奇这种可能1-2万啊，或者说大几千块钱这样的车我卖了，然后我再上石头这买个3-5万或者7-8万这样的车型，我提升一下改善一下，这种应该是目前多数哈。
1: 嗯，基本上确实很多。今天看看，今天有两台，嗯，即便我的车本身，嗯，价格都比较偏亲民嘛，
0: 嗯，
1: 3-5万的车，5-6万的车，在我这置换的车这块，大部分是00几年的车，
0: 啊，就更老的，
1: 就属实啊，就属实是真就是该换的时候了，在我这的话，那不是说改善车型，说，哎，我有一个什么什么，有个雅阁，我想换个奔驰、宝马、奥迪什么，感觉，不是这种的改善，我这是确实是已经到寿命了啊，是这种客户啊，
0: 嗯。明白了，就是说，就不是说我这非得想改善，是我这车确实是不换不行了，这种感觉是不是？
1: 对，像今天有个07年轩逸，06年宝马，那我是换的这些车型啊，对，多一些。
0: 哎，那就是07年轩逸，这00几年宝马的，是不是还有交易价值吗？是不是也是得，就是哪怕他不买新车，他是不是也得报废的，就是方向了？
1: 嗯，对，基本上吧，像我这置换的话，基本上。这种车型有些确实是零售不了的话，咱就比这个报废价，咱不能贵多少，贵个7,000-8,000块钱。就是比方说报废给你5,000，我给你6,000，我这能卖啊就卖了，卖不了的话。该倒个件，该报废，就是赔不着钱了。
0: 明白了啊，所以各位了解一下这个情况啊，看一看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我觉得奇迹这个也是，拿着14年车了，开150,000公里，完了现在还是个手动挡，啊，就换了得了，就我这个想法是不是？
1: 嗯，对，有的时候他确实是说，不是说咱想享受什么的，确实也到寿命了啊。
0: 嗯，够意思了啊！继续来看一下，这是这个你擅长呀，22年的哦，不对，23年上牌，23年的哈佛大狗马犬，没说排量，但我估计应该都是1.5T 啊，51,000公里，挺好，就是公里数稍微大一点点也行，能接受。嗯，
1: 它这个马犬的话是两驱最高配的，1.5的两驱最高配。我刚卖一台，我就是22年的，我是60,000多公里，我卖的是6.8万，但是23年的话，我估计市场现在卖的话，应该在7万几千，它多哪去了？啊，7万来块钱差不多啊。
0: 嗯，7万来块钱，这个车反正现在是不是因为油耗的问题，不像一开始那么的热了呀？我感觉是。
1: 嗯，现在在市场上还算可以，你看我这个月卖了几个，我这个月12天我就卖了2台大狗。
0: 哦。
1: 啊。感觉还挺好卖的，像你看我卖了一个最便宜卖了4万9大狗，
0: 嗯，
1: 昨天卖了个2代大狗，我卖的是7万9，就是2代比这个1代能稍微款式能稍微细一点啊。这个月10天卖2台大狗了，挺好的啊。
0: 哦，你看看，就还是很认的这个品牌，而且第一个哈佛品牌力没毛病，然后呢外观颜值啥的，
1: 手上应该不会开，不敢开应该是。
0: 哦。
1: 你像这种车型今年的价格浮动特别大，你像这个车还去年的话，我估计你这个里程的话还能卖到3万多，我感觉啊，那今年的话你再这么卖的话也费劲了，别看里程少的话，我估计卖3万多也费劲了，你就按的，而且这个车型你话普遍是年龄偏大一点买的，本身这个 车没有啥配置，再开是手动挡车，我会觉得年龄偏大一点呗。

0: 我感觉这个车市场现在的话，里程这么少的话，嗯，你奔3万卖吧，但是我觉得不能好卖啊，就2万5到3万之间吧，这个价位是肯定是准的啊。
1: 嗯，就是优点是公里数确实少，那车况肯定精品，但是
0: 对，
1: 一手动挡就劝退90%的人了，是不是？
0: 对他这个客户群体少，年龄偏大点的买这种车型啊。
1: 嗯，所以说，可能摆在展厅，或者说这个往北三市批，是不是会容易好出手一点？
0: 嗯，对，像手动挡车型一般的都往北三市里面走了。
1: 也会有人专门去选手动挡，因为现在室内来说买手动挡的人不说没有，那绝对是少，是不是啊？
0: 嗯，对。
1: 嗯，这车况挺好啊，不知道咱有没有个人的买家最近想换车，确实想换手动挡的，我觉得这个车可以研究研究啊。性价比很高，然后呢稳定性也很强。所谓的捷达 VE3 就是大伙印象当中那个老捷达啊，就是那个老那一道东西，换个标，内饰几乎也没有什么升级，性价比还可以，但是前提就是呢，您就找手动挡。我觉得这如果你是这类群体的话，这个还是真不是不错的车型啊。有需要的话可以像其他朋友一样留联系方式，咱帮您对接对接都是 OK 的啊。继续来关注平台上其他朋友发来的消息，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来问，都可以来聊。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买车的话可以说清楚您的预算，喜欢什么车型，我们帮您找车推荐车啊，十到这100多台车，没准就有你喜欢的啊。卖车更简单了，您现在开的是哪年的什么车型，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多大排量，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在节目上给您做一个大概齐的评估，精准报价。您可以在发送信息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手机号、微信号都行，找着你的就行啊。好吧，节目进行期间呢，我们是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进行互动，节目之外，您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啊。来看一下，旭是问的关于补贴的事儿哈，是谁也没法给你预知去年补贴、明年补贴什么情况啊？那咱们只能期待一手呗，是不是？反正你现在如果不符合政策，你今年不打算买，你就别关注了，等明年再说。明年1月份，有没有这个事儿呢？我估计也就公布了啊，所以现在别着急，等就好了啊。摄氏21度啊，16年的东风风行景逸 S50，哇，今天冷门车好多呀！哈哈，轿车手动挡又手动挡，今天手动挡开会啊。这个9万公里，只有一小刮擦，说想卖的话，问问能卖多少钱啊？看大街上都没那么多手动挡车了，今天全在节目里了。
0: 嗯，基本上也是该换车了。你像这种车型，你像比方说现在哈，很多就是不，嗯，别说不知名品牌吧，基本上说就是小众车型吧，或者是冷门车型吧。现市场上的话，几乎是没人选择了，就像他这款车似的。你如果价格啊，就是说，正常来讲的话，就是几千万八千块钱，买个什么车啊？他预算特别低的话，他有可能选你车。正常是没有人说找这个车型的，就是你这个车，不管是14年还是15年，还是16年，还是17年的话，价格几乎都差不多。感觉就是在市场卖的话，18000块钱啊，再多卖的话费点劲。因为没有人会选这个车型，只是说他这个我预算我就1万块钱买个什么车啊，转来转去，哎，这个有一个1万块钱车啊，直接就买了，是这种情况啊。
1: 对，我也不挑了，反正手动挡我能开走就行，就这种感觉，是不是啊？
0: 嗯，对，所以但是现在这种车型还很难卖的啊。
1: 嗯，是的，了解一下啊。同样道理，球球这个也是啊。这一说手动挡，手动挡就聚堆来，可以发点别的车型都行啊，我们都能估啊。15年的手动福克斯19万公里，那肯定不过万了，能到大几千吗？
0: 手动挡的福克斯19万公里，本身福克斯这车型，看我这有一台，2台福克斯，我这妈卖了，这是成年卖啊，不是不太好卖啊。但是你这种车型手动挡车的话，感觉上比自动还能强一点点，因为自动挡的变速箱的话，双离合的话它容易犯毛病。但是这个里程偏大呀，20万公里，好多20万公里呢。我估计基本上也就是万8000块钱的吧。
1: 哦，也就是万8000块钱了哈。
0: 对。
1: 行，了解一下这个价格，参考参考，看看能不能接受。但我估计这也算是高价了吧。
0: 高价了，正常的话。你像这个，你就这个里程，福克斯的话，正常来讲的话，就还得市场上的一个卖价，不是收价，我估计就几千块钱，
1: 行，了解啊，
2: 了解啊。
1: 这个巷子里的猫啊，你这有点太考验我了。6万预算要买塞纳，啊，肯定是老款，3.5自己也说了，3.5能买到吗？也不太够吧？那么便宜
0: 吗？
1: 6万块钱，
0: 对，老款的，能买到。他以前有一个叫普锐维亚跟塞纳，它是两个车型啊，
1: 就子弹头那个，咱说那个是吧？
0: 对，如果买普锐维亚肯定能买到，

0: 在塞纳的话也能买到，我看看能买哪一年？嗯，应该能买到，能买老一点的，差不多。啊，在市场上好的里程小的你买不到啊。
1: 嗯，就是你看那个6万块钱能勾着的这个车况，你能不能接受吧？就属于这种感觉，是不是啊？可能大十大几万公里，20来万这样的是吧？
0: 那些老一点，对，属于老车了啊。
1: 嗯，而但是以前啊，老车是有人专门做的，就有点情怀的，玩老车有人买。但现在我感觉没有啥车商还坚持或者说整这种老车了，感觉往那一堆一块的，没人问呢。
0: 嗯，它现在没有市场了。本身老车大排量多一些嘛，现在的话，你像霸道、酷路泽，像那个帕杰罗、山猫这些车型，现在就连坦克300最吃香的一个越野车，现在也废了。你像我们现在市场很多坦克300，就半年时间，一般的赔将近3万块钱一台车，半年时间，就是价钱掉得特别严重。
1: 嗯，所以他也赶紧的，我看坦克这个也全 HiFi T、HiFi Z 啥的也都混动也都上了哈，别整纯油了，自己也知
0: 对
1: 道。
0: 他这个换款太快了。你像当初的 H9 还没卖怎么地了，H10 就出来了。H9 起码客户最近老多卖 H9 的了，为啥说啊换 H10 了？赔钱不在乎，一年赔10万都不在乎，就要换 H10，很多这种客户。
1: 哎，真有我前两天
0: 我
1: 抖音上也是有个朋友说想买 H10，我说新车这头它刚上市，我也不能帮你省多少钱。你有旧车想卖吗？帮你看看多卖点。一问25年骁龙，我说这太有实力了，大哥，呵呵，太新了。
0: 对，现在哈，我感觉大伙也是想开了。不行，这车哈，就这么一年两年的时间赔太多。那我昨天我前几天收了个小米速七，
1: 啊。
0: 买时候花了24万多，正好正好一年吧。我是不到16收的，就是15万多收的，一年嘛赔将近10万块钱了。
1: 二
0: 这也
1: 五
0: 卖，
1: 二
0: 也
1: 五
0: 卖。
1: 年的速七，现在就是15、6万，10万，你15万是不是啊？
0: 对呀，15万多收的。他说我落地，他当时买的是24万，
1: 对，他的保险，对保险什么这都算上的话，肯定这赔10万了，10万还不够呢，不够赔呢还。
0: 将近10万块钱，一年时间了，这下不下去？跟你说，
1: 嗯，但是反过来，如果说想买小米速七，那这个性价比可就上来了，是不是啊？
0: 对，
1: 哎，你这个准备零
0: 这
1: 售
0: 车
1: 还是
0: 型
1: 直接批发了？
0: 我这检测完我就被批发了，但是
1: 哦，
0: 在大连这边我看着行情跟批发价差不多了，我是15万几，到手15万5，我感觉零售的话，咱这边就16万多块钱，我看
1: 嗯，
0: 南方那边也给16万多，差不多
1: 啊。
0: 挣个4、5千块钱就卖了啊。
1: 对，就是本身大资金，而且说，虽然热度很高，但是真正能下手的人，第一个有这个实力的人不多，而且能认的人不多，还不如直接南方市场可能会更加的电车包容度会更高一些啊。
0: 对，我问的真不少，但是真正
1: 能下手的少。
0: 想买的不太多，对啊。
1: 行，那各位了解一下，咱这也获取个渠道啊，有一个刚刚25年的小米苏七，配置是什么 Max 还是啥呀？
0: 新车是22万那款的，
1: 哦，行，各位了解什么颜色？我们好奇颜色这种车型。
0: 是属于一个灰不灰、奶不奶白的颜色，灰色吧啊。
1: 啊，行，算是个这个铁灰色吧，大概齐。各位了解一下啊，如果想了解，也都可以把您的信息发送过来，咱帮您对接一下，发发照片，或者说咱去这个看一看都没问题。但是这两天就批发了啊，你要是能买也行啊，看自己实际情况啊。于胖子呀，您这位朋友发来的消息我怎么看不懂呢？我觉得没啥必要呢。他是一个25年，也是去年哈，秦 L。啊，120公里领先型，跑了18000多公里，25年车跑18000也不算多哈，因为2年时间嘛，没有想换个合资的蓝牌 SUV，能换个什么样的话，想加钱的话，加个10000来块钱，没必要啊，是空间不行了吗？还是我，而且从绿牌换到蓝牌的，就是蓝牌换绿牌的多啊，绿牌换蓝牌的可少啊。
0: 但是现在的话，一点点也不少了。
1: 啊，是吗？
0: 我近期我也我啊、嗯、我也遇到过几个，也就是开够了，应该是。不管说，咱不说这个绿牌好不好，蓝牌好不好，大伙就是说，你现在你再怎么好的车，它有开够的时候，是这种感觉啊。所以
1: 哦，
0: 说，大伙有时
1: 开
0: 候
1: 够也太快了。
0: 你25年的秦 L 的
1: L
0: 话，
1: 对，一百
0: 市
1: 二
0: 场
1: 十
0: 上
1: 公
0: 面
1: 里的。
0: 现在市场卖的话，25年也得卖到6万5左右吧，市场卖价6万多到6。

0: 万五左右市场卖家。
1: 六万，咱就打六万，六万五加一万就是七万五，就高高说说八万块钱，那也就是买刚才那个奇骏呗。刚才奇骏是七万多，是不是？19年那个。
0: 那么他这个喜欢，他喜欢什么样的？就是日系的，是美系的，什么昂克威什么的，还有这个。那我今天收了一个小凯拉克叉 T 四，真便宜啊！19年就7万多块钱，今天车属实真便宜。
1: 哦，哎，那这个也可以，但是小不小，反正你秦 L 也不大，叉 T 四还是个豪华品牌，哎，这个可以哈。
0: 对，是市场上你这个7、8万，现在市场买 SUV 也特别多了啊。
1: 嗯，我不都不用说，非得买什么 CRV、RV 四了，这叉 T 四，如果说俩人吃饱全家不饿那种的，整一个这个车型豪华品牌，面子啥也都够，而且对于秦 L 来讲，我觉得还是个提升。
0: 也是，年日常正常，咱这你看。荣放也有 ，CRV 也有，
1: 那都有哈，
0: 日系的啊都有，就是你这预算的话不够用了啊。
1: 嗯，行，那于胖子，如果说您明确，首先我想问一下你为什么想这么换，我想长长知识，因为这种我觉得少啊，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如果说您确实想换，咱就往下具体研究。可以让石头加你个微信，或者你把微信发过来，让石头加你，把这个符合你价位的或者你偏好的这些车型发一发，恰巧这些都有啊，给你看一看，然后最终你做一个选择都是可以的。或者说，你今天直播吗？等会儿。
0: 对，我一会儿直播。对，
1: 因为你要感兴趣，你自己抖音还是什么手啥的搜索一下石头的名字，石头评车，然后呢这个他直播前你也可以就手就看了，现在可能他这100多台车都有啥样的，都是什么什么什么这个价位的，了解了解都行啊。其他朋友也是有需要的话，你几点播？
0: 我8点直播。今天
1: 8点直播啊，各位感兴趣的话，咱们节目结束正好你可以去搜索看一看，了解了解啊。清河发来的消息，8到10万想咨询一下奔驰 E。哎呀，这得老款了，我觉得没啥意义呀、啊。
0: 对，你这个价位有点尴尬。
1: 嗯。
0: 正常8到10万去买奔驰 E 的话，新款还买不着，你老款的话，你花这些钱买的话，我觉得还看不上。你像你看看哈，你就是奔驰 E 也好，像宝马五系也好，你像 A6 的也好，这三款车的话，你这个8到10万的话。买 A6 的话，我个人感觉哈，这个款式方面的话，还算能稍微这个新款一点。你不管你买宝马，你8到10万也买不着这个18年改款的，你买奔驰也买不到改款的。所以说，你这个如果就这个预算的话，我建议你还是看看 A6， 先看看 A6 吧啊。
1: 就是别非得认这一个车型。那如果说他想买一个能开得住的，像咱们一开始说那个17年改款的，就得把预算一下拉到得到14万、14、15万，是不是啊？加一半多。
0: 对呀、啊，正常的话得买个300的话，你就买个200的话也得个13、14吧。12、13的话，12、13也能买到，但里程偏大一点，车况差一点啊。12、13，你不行，我建议你就是要买奔驰 E 的话，不行你看看这个。1200、2260什么的，看一看，车况说稍微差一点，换个门什么了，或者是里程稍微偏大一点点呢，这种情况可以能买到啊。
1: 就是把预算拉高个2万、3万这样的，能买个稍微，咱不说瑕疵，就是公里数大或者换个门这种的，那么再拉高一点，可能说就买个车况好一点的这个年限的，是不是啊？
0: 对，买新款的话，8到10、18年。买不到，所以说特别大事故了，特别大的事故，那应该能买到啊。
1: 对，但咱可能也看不上那样的，对不对？因为咱觉得8到10万现在买二手车属于大客户啊，有钱人啊，这是大消费。所以，但是呢，你买个奔驰 E 的话呢，你又买个老款，我觉得性价比就很低了。你甚至于就刚才说的少添点，买个新款一点的，最起码看着17年的跟21年长得就都一样，无所谓，这很有牌面了啊。或者就调低点预算，你别花这么多钱，或者就看看 A6 或者啥的，这个看您自己的想法啊。我们就给您一点。思路和参考，像这种车型在市场里我觉得还是比较好找的，是不是啊？
0: 对，特别多。
1: 了解一下啊。继续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您都可以继续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互动。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可以了啊。继续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这是一辆2017年的帕萨特。哟，没说排量呀，你这个17年啥排量都有啊，跑了公里数都不大，8万公里，17年8万公里，帕萨特没说排量，当20T 的时候吧，高高的。
0: 对，像帕萨特的话，现在，它这个横屏，不管是帕萨特也好啊，还有是迈腾也好，横屏都还非常差劲了。 正常现在市场上买个8万公里的帕特，市场你买的话得个4万5到5万之间吧，它就比速腾贵个几千块钱吧，比迈腾便宜个大几千，比这个速腾便宜个几千，它个中间站的啊。
1: 嗯，明白了，了解一下啊，不如迈腾。但是现在今年就是很多曾经说很保值或者什么什么很认的车型，就油车都一边烧了，都一边站，现在全得电车。没有保值的油车。
0: 确实，对，现在怎么回事？现在本身其实汽车这个不管新车还是手车，它这个消费群体啊，一直是年轻人。就比方说大学生吧，一批一批的，他出来工作的话，他都需要一台车。他主要群体是年轻人，年轻人买的车型的话，就是说最新款的，说电车呀，他追求的东西不一样。所以说的话。现在来看的话，主要电车这块卖的还是非常好的啊。
1: 嗯，还是认电车啊，做一个了解。继续来刷新，清河智翔啊，您刚才说奔驰 E 那朋友，您发的这几个英文字母，我盲猜是你微信号吧？一般基本上都是数字啊，这个英文字母我猜是微信号啊，我搜索一下，如果是的话，我就把您微信发给这个石头，让石头这个添加一下，回头那个你俩自己联系，把这个奔驰E下看一看，因为自己说了都是高一点也行，那我估计12-13万这个事儿就比较好办了啊，清河智翔啊，继续来刷新一下，哇，今天奔驰好多，又来一个奔驰啊，这是一辆。嗯，啊，要买也是买奔驰，这是买 C 的，2017-18年的 C200L 啊，9AT 变速箱的，2.0T 排量的，公里数不超过10万的，大概得照多少钱准备买一个2017-18年的 C200L？ 嗯，
0: 像正常的话，你看我这有个改款的这个2020年的 C260L， 正好是10万公里，我这个正常卖的话是9万多块钱。
1: 哦，
0: 正常卖的话，你说2017-2018的话，现在市场上200的话，正常讲的话，不就是700来块钱吧，差不多能买一个不错的啊。
1: 嗯，行，给我一，但我没想到2020年的也就不到10万了都。嗯、
0: 对，咱卖的本身。比市场价呢稍微便宜一点啊。
1: 嗯，行，了解一下啊，没准可能你照着这个，可能2017-2018年你照着这些钱，现在其实能摸着2020年的了，也可以看一看啊。有需要的话，也可以留个电话、微信，把这个照片、车的照片给你发一发，看一看，建立一个哦，2020款，这是2020款，好像2020款跟他问这个2017-2018年好像长得是外观还是内饰啥，是不是有不一样的地方？我记得。
0: 嗯，对，差点，内饰也差点，外观也差点啊。
1: 嗯，对，你先看看什么造型，我觉得也没问题啊。T E 这是想买车，今天买车的朋友很多啊，确实看来车展不光问新车的朋友多，问二手的朋友很多哈、啊，而且很会买车，这个钱儿给的非常准，6万块钱预算买英菲尼迪 Q70L 啊，大油老虎。
0: 哈哈Q70L 市场上这个车型非常少，
1: 嗯，
0: 它非常少，嗯，也是个冷门车。但是你这个预算很好，啊，够了。
1: 所以说他应该是了解过。
0: 对对，够了啊！你像正常的话，买个6万块钱，买个2017-2018的呗，嗯，差不多够了。
1: 哦。
0: 但是这个车源少啊，车源不多，而且你想要买个精品的话，我估计也很难买的啊。
1: 就是基本上这种车型油耗公里数都比较大，或者说这个车况一般般，是不是？
0: 对，本身这车型就少，我遇到过这车型，但是我没收。就说这个车型的话，本身就少，再一个，本身就少，你再一个遇到好的，不是挺难的啊。
1: 嗯，明白，了解一下，就是预算对，车型也挺会选，但是呢，找个好能入眼的车况的车可没那么容易，是不是啊？
0: 嗯，这个车不太好找啊。
1: 嗯，赵金轩，感谢您的关注啊，这第一次给我们点关注。但是您发的语音消息啊，我们这听不了。您如果方便的话，可以来一波语音转文字，或者直接打字发过来，我是能看到。但是我开车不方便，没关系。节目之外，您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私信我也是没有问题的啊。节目进行期间，我们就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进行互动。包括你看，我今天我还发了一个视频呢，就说这个奥迪 A4， 哎，这个事儿我觉得会不会对二手车造成影响？奥迪 A4 我问了，我去店里问了，说要停产了。
0: A 四停产的，我个人感觉，正常这个品牌停产的话，应该不能造成这个巨大影响啊、哦。
1: 就是现在已经很便宜，说新车20万，多吓人！那 A 四20万新车。
0: 嗯，你看我这个是去年收的，到现在没卖出去啊。我这是2025年的车是19万3收的，现在就我收的话就是16万多收，不到17收现在。二五年
1: 赔3万。
0: 赔3万，对。 还得赔出去呢啊。
1: 哦，就还不一定赔3万能挡住呢，是这意思是吧？

0: 对呀、啊，
1: 哎呀，多吓人！就是二手车现在呢，就哪像以前说这个是挣多少多少钱，现在这哪台车赔多少钱可真不一定。主要新车价格太不稳定了啊，了解一下啊。继续来看一下其他朋友发啊、哦，给我一支烟补充了，就是问刚才那个你说那个你21年那个奔驰 C 还是2020年那个是 1.5T 的加斯巴夫轻混那个吗？哎，好像是哈。
0: 对，对。比较省油的啊，
1: 嗯，行，了解一下啊，来看到的是这互动，对，赵金轩，我刚才就跟你说呢，互动，对，你直接把这把事儿文字发过来就行了，就 OK 了啊，有什么问题就可以直接来问来聊啊。知飞陈月发来的消息啊，是10万预算买途锐，哎呦，这个车可少啊，这个不太常见呢。
0: 嗯，那这个预算的话，买途锐我不知道为什么，其实正常现在。像老就是大排量的老车的话，现在也都不贵了。像宝马 X5，啊，像买个什么奔驰什么 GLS 什么的都不贵。那这个途锐的话，我倒没有研究过说适当能买哪一年的啊。
1: 嗯。
0: 正常的讲的话，你买个宝马 X5的话，能买个现在来说能买个15、16、15年的，买个嘎嘎好的16的15的宝马 X5，也就10万块钱左右。
1: 嗯
0: 啊，我不知道你什么原因买这个要买途锐啊，我不知道你什么就是
1: 喜欢呗，偏好呗，是不是？
0: 倾向于这个哪个地方啊？
1: 嗯，就是你感觉途锐的作为二手车来讲的话，性价比或者品牌力卖点不是特别高，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是不是？
0: 对呀、啊，我感觉你这两个是宝马 X5跟途锐选的话，我感觉。还是选个宝马X5比较好一些。
1: 嗯，品牌力各位，你可能就想低调啊，这个就不知道。但是车源很少啊，就是虽然说那么多，但是途锐的这个预算的二手车车源，可能大连说没有可能夸张，但是也大差不差啊。哈哈，这个会有一天呢，说刚才听到人卖秦 L， 我想了解一下，把电话号码发过来，没用，卖车那个人没留。你发过来没啥用啊，是不是啊？所以说我多次在节目当中讲啊，如果有需要的话，就是你想卖他想买，你俩人都留联系方式那最好了。但是呢你买车的人留没用，那卖车的没留，我找不着他呀啊。所以我不知道现在那个秦 L 那位车主还是不是在听啊，如果在听的话一样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买就已经给你找到买家了啊。车况咱们就送到石头这去做一个全面检查，给你出报告也好还是怎么着都没问题，完了回头价格你们买卖双方自己谈，谈明白了石头管顿饭，然后再拉走去给人办过户，没问题吧？
0: 嗯，没问题
1: 啊，就这么个情况。所以说光买方留电话没用啊，卖方得留啊。再提醒一下那位秦 L 朋友，如果有需要可以留个联系方式，这台车已经算帮你卖出去一半了。继续来看一下鲍德三春辉，10万块钱预算，哎呦，每天要跑200公里高速，100公里室内，一天跑300公里啊，买什么车？新能源、油车、合资、国产都行。一天要跑300公里，而且还有高速的话，哎呀妈！一般这纯电车他还真买不了啊。他这一能不能坚持住一天呀、啊？现在他说续航500-600的，你冬天可能就300左右，而且你这还涉及到高速，可能就更费电。
0: 高速，对，高速的话特别费电。正常的话，里程跑这么大的话，买个这个双擎吧，买个双擎车开比较不错吧。
1: 嗯，就是蓝牌的，咱说这个卡罗拉、雷凌这种，不，10万都不用，10万可能就是凯美瑞、雅阁，这个亚洲龙这个方向了，是不是啊？
0: 对，我感觉这些车还是比较适合它这个正常这个用途的啊。
1: 嗯，你看看这个行不行？这几个，另外如果绿牌的话，10万块钱。嗯，插混，刚才那个秦 L 的，到现在用不上那些钱啊，10万块钱你都可以买糖了。反正这类也差不多，年限基本上也都在近3-4年，是不是？
0: 嗯，差不多。正常你说买个，小一点的话，你新车也有好多，8、9万、10万是新车也好多啊。
1: 嗯，行，您参考参考行不行啊？继续来刷新一下评论，问大连 EM90。EM90 是沃尔沃那个大的那个电 MPV 吗？你不用想，大连这种车其实有，第一时间就批南方了。大连没客户。
0: 嗯，对，这种车本身我都没见过这车型。南方一般有的时候它应该有卖这车型的。
1: 对，这个我觉得二手车你就不用想了。你要说咱不差钱，直接干新车。啊，你要是说咱说想性价比高一些，网上搜一搜吧。南方有车源的话，不行，咱飞过去看一看，然后再定。我觉得反正不管你买这么贵的车，你不可能就像互联网就转账就交钱，完了就给你发过来了吧？啊，不太现实，是不是？然后你网上看一看吧，就大连，即使有，立刻就。

0: 南方，就像刚才那个石头讲那个小米似的，苏七现在摆两天收拾完了也就发走了，就这么个情况，是不是？
1: 嗯，对。嗯
0: 嗯，继续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4万多预算想自驾，哎，我记得之前好像给您回复过这个问题啊，买五座的日系、德系或者帝豪，哪种更合适？你肯定是买 SUV 呀、啊，你要是自驾的话，肯定得通过性好呀，帝豪是轿车啊。
1: 对，自驾的话本身，而且后排还得大呀。
0: 对呀、
1: 啊，
0: 还得二排放倒，再、说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像尤其自驾的话，要求比较高一些啊。
0: 肯定是 SUV 啊，你要自驾，而且这个预算的话，我觉得买日系的稳定性可能会更高一些。
1: 正常要是真就是你玩个半个月20天的话，你真就得迫使抗造点的车型，日系的还是首选的啊。
0: 嗯，是这样的啊，我记得之前给您推荐过的是劲炫呐、啊、包括这个逍客啊，小一点的，如果大一点的话，年限找齐的话，什么奇骏呐、啊、这些都行，不知道您是不喜欢还是怎么着，如果您不喜欢您就买您喜欢的就行啊，我们只是您问到我们了，我把我的想法跟您分享分享，但是您如果说我可能有更喜欢的，没问题，也都可以买啊。继续来看一下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这位朋友是领跑的员工是不是？可以来这推荐领跑的啊，300公里买领跑 410啊，啊530公里、605公里版本啊，高速会跑300公里以上啊，行，那就买新车去也可以啊，都没问题啊。继续来刷新一下其他朋友的消息啊，跟车相关的问题都可以来问啊。啊，刚才那个途岳补充了，说就是喜欢啊，要不就是XC90，但您这预算稍微有点，对于这两个车型都有点捉襟见肘，稍微涨一点可能会买的更舒服，而且你的这个怎么说好呢？后期这俩车都不是特别省钱。尤其那个老途锐啊，
1: 尤其是你像这种车型的话，咱们尽量不要卡着钱去买。真就是卡钱买的话，后期的话自己遭罪。你就像说，哎，我就想买个9万、10万的这个途锐，你回来之后呢，你这个维修那个维修的话，自己回来之后花钱不说，而且自己这个身心的也疲惫，要修车比较疲惫的啊。
0: 对，你这个咱就不说别的，你换个机油机滤，甚至说换个轮胎，都比别的车贵不少。
1: 嗯，贵的钱贵挺多。你看这种车型，只要是你一到修理厂去的话，没有个3000、5000，你真出不来。
0: 嗯，是，所以说贵。你别看现在是感觉买一个老一点的花不了多少钱，但是你养起来的还是百万级的车呀。
1: 确实啊。
0: 这位朋友，哎，刚才也有个相似的，6、7万块钱预算买奇骏，能买到什么公里数、年限短的？刚才那个19年的，基本上你这个预算就差不多了吧？
1: 嗯，19年对，里程不大，都能买到6万多块钱、7万多块钱，差不多啊，
0: 可以买到了，而且2.0的啊，2.5的、没准还更便宜呢。呵呵，现在啊，
1: 2.5现在的话也贵，也不用哪去了，比较费油嘛，大伙都不愿意选，所以它就便宜了。
0: 嗯。是的，您了解一下，参考一下这个情况啊，比较好买，而且车源应该是比较多的。你有吗？奇骏就6、7万块钱的。
1: 奇骏，我有一台2018年的，那个6万多块钱啊。
0: 哎，这不就差不多吗？这么个情况啊，您看看这个感不感兴趣啊？这种车也比较好找，如果说想去市场转一转，自己溜达溜达也都没有问题啊。继续来看一下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这是一辆2013年的朗逸，跑了10万公里，想问问能卖多少钱？13年朗逸10万公里算跑得少的了，默认为你自动挡好样的，1万多块钱能上去吧？
1: 嗯，能。他这车的话，这里程不大，然后，带个天窗，车况好的话，能奔到将近2万块钱吧，1万大几2万左右吧。
0: 嗯，行，做一个了解啊。这刚才推荐领跑的朋友来了，我不是员工，我是真实车主，家里有台纯电的，就是领跑。但是现在领跑的新车卖的非常好啊，我记得月销是5万多台，这个非常领衔的这个第一名啊。但是二手车还是很少的，我没太见过二手领跑，因为销量或者说它爆炸的是，这就是销量爆炸啊，就这几年这半了年一年的事儿，反馈到二手车市场还是比较慢的，是不是？你有吗？领跑？
1: 嗯，对，领跑的话，我卖过3台领跑，但是全都是卖给这个南方了，因为我领跑的大连领跑4S店的话跟我有合作，嗯，基本上这3台车全给南方了，因为咱这 但是大连这边已经有问的啊，他问的话他说价钱给不上价，
0: 嗯，
1: 给不上价，全部批给南方了啊。
0: 明白。所以说很多朋友说，哎呀，大连这个二手电车都搞不着几个，能看着的吧？要么就是价格那啥的，正常来讲的话，就是等着你来还便宜，南方早就人家背个板车成本都能卖出去，你说这个中间的这个电车的价差得有多大？
1: 对，你像正常来讲的话，就十辆电车的话，最低的话得差个六七千吧，这个电车，
0: 嗯，
1: 十辆电车就是南方那边卖比咱这边最低能。
0: 贵，
1: 到时候六七千到一万左右啊，贵啊。
0: 嗯，所以说，很多车型不是说大连人不买，买的多，新车卖的好着呢。但是呢，二手车全流到南方去了哈。咱这边，二手电车的价格确实是不如人家高啊。继续来刷新，所以说我都在节目当中讲，咱们节目的优势是什么呢？就如果你有什么样的车要卖，咱帮你找到对应的人啊。电车咱可以往南方卖啊，油车加手动挡咱可以往北三市卖啊，甚至于有些符合年限的、符合这个车型要求的，咱可以往国外卖啊。这就是节目的优势，有非常强大和有实力啊的这个渠道来帮您把您的旧车多卖钱。所以我总说买车能省钱，卖车都卖钱，说这不是矛盾吗？不矛盾，因为各自的渠道不一样，都能够给您服务上啊。再来刷新一下，这车也老点哈，估计就像你说那种都该换车的年限，2014年的奥迪 A4 13万公里也不算多，一年10000多公里啊，能卖多少钱？2014年的，嗯
1: 嗯，现在的话2014年的话，现在市场能卖个35000左右吧，车况极其好的话，四也卖不上，费劲，卖3万多4万之间吧，啊。
0: 嗯，3万多块钱啊，但如果说想说想感受感受，那3万多块钱也能买个4个圈开，那也是非常非常不错的事情啊。但是没办法，这车就值这些钱了啊。了解一下啊，看一下时间，那咱今天节目呢差不多也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一路收听与支持，也感谢石头连线。这休息休息吧，8点准时直播呗。
1: 嗯，对，马上直播了，
0: 马上直播了啊！稍微休息休息啊，各位感兴趣可以去搜索一下。再次感谢石头连线，只有时间我们继续再来分享，好吗？
1: 好嘞，再见。
0: 嗯，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与支持。明天晚间7点到8点，继续跟各位聊聊关于二手车买卖置换的相关话题。节目上没有回复到的信息，稍后会通过文字的形式给您一一回复。您可以关注一下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给您发的文字消息。节目之外，您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我的名字大小的大，四点水的点，说车就是那个说车了啊。抖音平台可以搜索“大点说车”。那么今天就聊到这儿，明天晚间不见不散。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由谢卓为您带来的月光快递。

0: 北京时间晚上八点。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沿海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大连主城区气温26到31度。
4: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5: 有些印记无法消失，因为它成为了图腾。
6: 训练时留下的疤，痛是有点痛，军人呢，这点苦不算啥。
5: 有些印记无法改变，因为它成为了习惯。
7: 退伍几年了，可是一站这身板还是不由得就挺起来，这是军人的样子。
5: 有些印记无法退却，因为它成为了信仰。
6: 若有战，周必回。
8: 数万退役军人投身疫情防控一线和抗洪抢险前线。
5: 八一建军节，可爱的军人，你的印记真好看。
9: 妈妈，好热呀！
10: 天热的时候，妈妈有几句防暑小妙招，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注意哦。三伏天气温高，防暑物资随身带，户外工作错峰干，补水避晒是关键。老人遛弯选早晚，小孩玩耍误中午，必要降温别硬扛，身体不适不逞强，该歇就歇保安康。
9: 户外工作错峰干，老人遛弯选早晚，我们玩耍不中午，平安过福安然宁夏。
11: 你好，这里有你的快递。
12: 你好，有一个快递送你。
11: 我的快递是歌声，
13: 月光快递，
11: 宁静夜色中的心灵礼物。

FM 101.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月光快递节目。各位晚上好，我是主持人谢卓。此刻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还有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人啊，真的很需要此刻就很好的瞬间，和许久未见的老友约饭，见山见海，从从容容，你很放松的那一刻，很多的心结突然它就打开了。所以最近过得好吗？没有我的日子你过得好吗？我想你了，你想我吗？OK， 又到了一起听歌的时间了，我回来了，朋友们。节目的进行当中呢，你可以把你喜欢听的歌、想要说的话留言告诉我。互动的方式很简单，微信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关注一下，在平台留言就 OK。来吧，月光快递提醒还在路上的大家，夜间驾驶别忘记打开车灯，关闭远光，留意暗处行人，拒绝酒驾，平安出行。随波逐流，浮浮沉沉，人生啊如梦啊，亲爱的你在哪里？没有人能代替你，即使我们好久不见，对不对？萧权还在。

在哪里呢？我看到了好多朋友的问候，谢谢大家。

嗨，这里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正在播出的月光快递啊，我是谢卓，感谢的谢，卓越的卓，感谢收音机旁卓尔不凡的你。回来了，我们继续陪伴彼此，行吗？周一到周六晚上的8点到9点，时间不变，问候不变，陪伴也不变。谢谢大家对交通广播的支持和喜爱。继续，微信公众平台，您搜索一下大连交通广播，然后再关注一下，喜欢听的歌，想说的话，发送到平台上。晚上好。好早啊，大家的消息好早。 Superman 他说，谢老板周一快乐，好几天都没听到你爸爸了，每天的生活当中好像少了点什么，今天听月光快递呢是生活的一部分了啊，每一天听都是。他说立秋之后的周一的夜晚，一丝丝的凉意很是惬意，今天想点一首英文歌 I Fall For You， 他说与不曾谋面的月光快递的听友朋友们共享。感谢陪伴哥们儿。感谢小胖，他说好几天都没见了，非常想念，来一首闷回归，周一快乐。 OK， 晚上好，好久不见木木。小曲同学说，理查德谢老板，两日不见如隔三秋，你看看。我就说最近我不努力了，我理查德谢大厨这称号都没了，那标签撕下去了。夜色朦胧，海岸喧嚣慢慢落幕，有些情绪适合安静的聆听，想听一首不要说话安放内心。哇，晚上好，爱美食的胖子，他说我请个假，我有事儿不能陪伴了。我不同意。快快乐乐说，两日不见非常想念，周一开心快乐，晚霞很美很好看，今晚想听一首日落大道。吉星高照，他说初更有点黑，月光伴君行，生活若有烦，谢胖解忧愁。他说几天都没听到你的声音，感觉少了些啥也说不好，你快点叭叭吧。不行，我一叭叭起来就收不住，我一叭叭就有人有意见。大圆来了，他说哲姐好久都没听到你的声音了，他说没有你的日子我晚上都休息。我的天哪，最近是不是睡眠比较好，这两天晚上不用那么晚回家了，给自己放个假。 Nice， 感谢陪伴朋友平儿终于回归节目了。 Oh yes。 晚上好，史密斯志，他说小鸟如果飞出去就叫海阔天空，来一首跳船演唱的我是一只小小鸟送给各位，我还以为你要听海阔天空。晚上好，泰山大涛哥的自述，大涛哥我今天把名都念全了，志远慈悲了，还有孙朝旭还是孙朝旭，彼岸期待美好，曲先生誓言明天会更好，胖大圆小点儿，杨一爸爸，还有好多好多我没念到名字的朋友，谢谢大家的问候。成年人的友情呢不是靠频繁的见面来维持的，对不对？而是哪怕很久没见面，再见面的时候依然无缝衔接，所以别怕忙也别怕久，只要我们再见面的时候我们依然是我们。来吧，这首歌大连小胖说就想听这个闷。

这首歌是不是一下子就凉快起来了？终于等到了晚上，凉快下来了。我们吹着晚风，听着歌，听着蝉鸣，一天的疲惫都不见了。啊，好开心啊！又见到大家了。涛哥说：“谢胖胖，我们可想死你了，众神归位，听你叭叭。特别鸣谢小曲同学送他和大家一首汪峰的《空空如也》。Oh yes。”辞配了说：“谢胖胖，俺想你，俺想你，俺红，俺想你。”志远说：“今天是准点来了，太准点了。”

太远的地方，他问我为什么会来到这里，旅游不都是去大城市吗？我说我想看看我没见过的地方，感受一些真实的生活，这是我喜欢的旅行。大哥家里有一个小朋友，他在写暑假作业，是一篇文言文。爱莲说，十多年没有读这一段了，已经记不得大体的内容了。出于喜欢看书的原因，忍不住的借过他的课本看了几眼。短短的文字，他说我读了好久。其实爱莲说，真正想告诉我们的是，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我们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会遇到无法解释的恶意，也会感到抑制不住的失望，但终要面对。只要过去了，你就会发现，其实这些都是在提醒你不要成为那样的人。经历的意义在于引导你，而非定义你。记住，深渊可以凝视，但不要驻足。世间万般浑浊，别活成自己厌恶的模样。几日不见，又是熟悉的声音啊！说得真好。我想刚才这一段可以用来回复一个叫小小的朋友的留言了。你看人家说，记住，深渊可以凝视，但不要驻足。小小说，最近犯错误了，被家人朋友不理解，但确实是自己犯的错误，要为自己的错误买单。我觉得愿意为自己的错误买单也是一种经历，也是胆量勇气，对不对？不要后悔我们的任何决定，因为也不要怀疑自己的眼光吧。好多事情都是事与愿违的，往往只能是可能我们的能力还没有到达。我们每一个人不可能每一步都正确的，怎么可能呢？所以不用回头想，也不用想那么多，想那么多自己还不开心，更不要批判当时的自己，没有什么可抱怨的。我们可以做的就是大大方方的为自己的认知，为自己的错误买单，也没有什么可以自责的，朋友。真的，即便再重来一次，以我们当时的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和心智，还有自己的阅历，可能依然会做出同样的选择。所以接受，接受经历，接受遇过的人，犯下的错，留下的遗憾，他们无关对错的，这些都是我们生命里，怎么说，生命里应该可能会发生的一件事情。你成长了，小小。明天会更好，说终于回来了，想听一首《踏遍青山》DJ 版，压力太大了。哈哈，胖大圆说，周一来报道，欢迎回归，听声音就是状态满满。他说今天不点歌，主打陪伴，回来也减压一天。哦哟，哎呀 OK， 来吧。大涛哥说，这首歌想要送给小曲，和大家一起听这首歌，汪峰的《空空如也》。哇，我好像没有听过汪峰的这个版本啊，以前听的都是任然还有胡六六，是吗？听听，祝你开心，朋友。

人到中年，偶尔间听到了这首歌，他怎么还没唱完？哇，我喜欢这个版本，好喜欢啊！谢谢大家把好听的歌拿出来和大家一块分享，我们一起听，一起听这一首歌，真不一样。真的，这首歌没变，旋律没变，风格有一些变化，听歌的心情也不同，但是这首歌依然能够感受到那么热烈又纯粹的心境，不顾一切的心动。所有的这些都鲜活地活在旋律里面，它在旋律里流淌。所以你看，原来有一些东西呢，它从来都没有走远，就在这一个瞬间，轻轻的，你的青春又被唤醒了，提醒我们也曾热烈地活过，对吗 ？OK， 北京时间20:26，继续问候大家，我是谢卓，感谢的谢，卓越的卓，欢迎你。啊，墨西哥，他说刚下班，想听一首《木脑纵歌》。是这首歌吗？出发说你一说话我就饿了，怎么的？我这个名儿上是不是也挂着饭盒？红红的小宝马来了，他说一种快乐叫月光快递的陪伴，有一种快乐叫大连英博赢球，有一种快乐叫我想你，想点播一首陈雅森的《我的快乐就是想你》。哎呦呦。安托尼裁判他说，谢老板好久不见，正在旅顺中路的回中山的路上，刚吹完哨，想点一首周杰伦的爱琴海，开心要听周杰伦，不开心也要听，所以你猜我是开心还是不开心呢？我祝你开心啊，你一定是开心的。晚上好浪子 Superman 说，以后咱就用闷开场，用滴滴泪关门吧。好难呐、啊！默默无语说周一快乐，默默无语强势回归，他说我们能够感受得到就可以了，谢谢陪伴哥们儿，真好。默默无语强势回归，我也强势回归。 MLK 他说几日不见甚是想念，比心遗忘记说庆祝今天回归，想点一首山峰山峰等等我，岳云鹏版的，他说这歌唱的只能是想

想不能实现，不知道有多少听众朋友和自己一样呢？泡泡说来一首《总有美好在路上》。W 鹏说周一了，答应领导努力工作不偷懒，狂冲业绩少聊天。领导说你一边去，我不画饼也不吃饼。他那饼肯定好看，肯定好看又好吃。我猜领导男朋友或女朋友一定是印度人，他们那饼能飞。庆涛说你要不唱林云志，你不唱的话我集体调台。吓唬我。海阔天空说来一首海阔天空。陈小雨好久不见，甚是想念。他说最近身边发生了好多事儿，甚是感慨，人不是老去才会去世，是随时珍惜当下。点一首如愿，愿大家都如这首歌一样。希望大家我也很感慨，经历的确实可能我们无论你在哪一个年纪，活到怎样的岁数，可能都会经历很多人生当中你觉得突如其来的一些事情。那怎么办呢？我们只能继续向前，守护好自己和你爱的人，爱你的人，继续向前努力的奔跑。希望大家所有的美好的愿望都能实现。 Miss 吴说今天孩子生日，他说转眼他已经是20岁的少年，20年前的今天万般辛苦迎来他的到来，一路陪伴看着他长大，往后人生愿他有担当，懂取舍，不惧风雨也享受阳光。父母永远是你最坚实的后盾，生日快乐。哇，20岁是青春崭新的开端，愿你保持赤诚，独立自强，善待自己，善待生活，不必追逐光芒，愿他自己活成光。他说要祝我的男孩生辰快乐，未来一路坦途。哦 yes， 生日快乐同学。啊，这是家里人最爱你的爸爸妈妈送给你的最美好的一份生日的祝福。我也要认真的唱一下。Happy birthday to you，祝你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Happy birthday，Happy birthday to you， 生日快乐。Maybe this hunger。 来吧，这首歌我早就已经许给人家了。点歌的哥们儿来的好早啊，泰山，他说你啥时候能播放？哥们儿别催了，来了。想听周杰伦的《双截棍》。

我周杰伦双截棍，我好想跟着唱啊！啊，这怎么读呢 ？Cockerel， 他说现在这档节目是换主持人了吗？怎么回事，哥们儿？我才离开了四天，就不认人了呢？是新朋友吗？欢迎你！啊，这档节目2023年3月13号开播。我在这儿已经是第四个年头了，谢谢你的陪伴，欢迎你常来，看在这儿吧，哥们儿。来看一条路况，小曲说，美琳达妇儿医院门前两车发生了刮蹭的事故，希望过往的车辆注意减速避让，谢谢小曲。美琳达妇儿医院门前有两车发生了刮蹭的事故，大家途经这里的时候一定小心慢行。交通广播也和大家及时的关注路面上的情况，希望大家夜间视线不好，多瞭望，我们平安回家。安妮下来了，好久不见。她说有一首歌名字就叫《当代年轻人的消费现状》，跟玉芬一样好玩的一首歌。她说谢老板，你的歌单里有没有啊？这歌是不是正心正心的呀，朋友？我努力找一找，但是压力也挺大。一楼听风雨，她说胖胖啊，就是一个不吱声，就是一个听，我就是陪伴。我每天晚上周一到周六晚上的8点到9点，我就是在这儿等着，等着大家伙的出现。心想事成，他说实在抱歉今天来晚了。不晚，哥们儿。他还说进入直播间就听到了周杰伦的歌青春啊，都是我们的青春啊。曲先生说希望刚才的朋友能够真正读懂自己刚才的那段话，多感受这个世界，多去了解，变成一个更优秀的人。你若盛开，蝴蝶自来。说得好。Channel 说，是谁这么会点歌？空空如也，汪峰也是第一次听这个版本，太好听了。他说今天遇到了一个他的思维和意识都在自己之上的人，感觉很开心。他说我们成为了朋友，希望可以一直好好努力相处下去。空空如也，空空空空空空又满满当当，昏昏沉沉却又明明白白。有的时候就是这样，时间在向前跑，我们的年龄也在变，所以不知不觉当中呢，我们早已经不再那么年轻了。所以如果生活当中真的有人能够理解你，恰好我们遇见了，我想那一刻你会跟我一样，一定是愣住的，愣住神儿了，愣在那里。那不是感动，而是就像刚才这朋友说的那样，意识跟自己很适配，意识到他的思维在自己之上。希望生活当中我们都可以结交到彼此喜欢的更好的朋友。来吧，这首歌陈雅森，我的快乐就是想你。点歌的朋友是红红的小宝马，加持的朋友是大连小胖。

Phenomenon 他说这首歌代入感太强了，他说我已经开始广场舞慢摇了。这首歌叫我第一次听，陈雅森，我的快乐就是想你。有一种陪伴呢叫不在身边，对吗？他在哪儿呢？在心里。所以即便好几天没见面，哪怕只是简单的一句问候，都会驱散我们内心的一份孤独感。希望此刻的你，来听歌的你是开心的。Crystal 说你终于回来了，今天不需要点歌，听见声音就开心了啊哈，我比你还开心呢，谢谢你的陪伴朋友。111的思雨他说想点一首相思怀念我心中的那个他，徐杰和黄蓉，希望他们能记得，或许以前还有一个追求他们的人。哥们儿你追求俩人这得藏起来，成一个没啊。老乔说你就唱吧，我绝不退票，绝不退场，绝不换台，行不行？行。刚才那首歌大连小胖还说呢，他说这首歌好久没听了，依然还是那么好听。孙姐来了，周一开心快乐，坐标刚停好车，两天不见非常想念，哎 yes。 玉哲说谢老板我点一个你歌单里面有的吧，而且还是你最拿手的凌云志，凌云志你不唱我就退票，你看看啊哈哈哈哈。老乔说谢老板你好意思好几天不见我们，我就不好意思批评你了，这个逻辑我得慢慢捋一捋。小老虎他爸他说哎呀终于等到你回来了，晚上好，欢迎大家回归。 Neil 说想点播一首心电感应送给当年把这首歌唱给我听被我错过的女孩，你看看现在在听都是青春的遗憾。失眠说想听一首刘端端和黄霄云的空心，我找一找，哥们儿别着急，在这儿呢跟大家说一声抱歉，因为节目当中每天互动的信息非常多，可能会有朋友的信息我没有及时的照顾得到，大家原谅我行不？还是老样子老规矩，我9点钟下节目就会复盘8点到9点出现的每一条温暖的陪伴，谢谢大家，感谢理解。杨军说想听赵传的你在他乡还好吗，弱弱的问一句你在他乡还好吗，虽然你也听不到我的声音。扎心了老铁，我在他乡过得不太好。太热。志芳周一快乐，志芳好久不见，他说简单一个招呼包含了千言万语，一直在听节目，忙忙碌碌的一天才腾出手发消息，他说我这个心急的呀，哥们儿我是谢卓 love you 拜拜。接下来由月如主持。

0: 交通气象快报。
1: 交通气象快报。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全市晴转多云，沿海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大连市区温度26到31度。

0: 3.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1: 你好，这里有你的快递。
2: 你好，有一个快递送你。
1: 我的快递是歌声，
0: 月光快递，
1: 宁静夜色中的心灵礼物。

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月光快递节目。晚上好，我是月如。大家呢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有的时候啊，人跟人之间的默契挺奇妙的，可能你正想着的某件事儿，别人也刚好在想，你正经历的心情别人也刚好懂。来吧，今天节目下半场的第一首歌，我们一起来听李健《人间共鸣》。

听过这首歌，你会发现人生的晴朗与泥泞其实很多人都在一同经历，所以说不必觉得自己孤身赶路。点播这一端，我们始终彼此相伴。

21:11，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月光快递节目。晚上好，我是月如。来看平台上大家互动的消息。首先我们来说一个提醒，唐超提到了说想提醒一下聊 BT5626 的师傅，您的左后刹车灯啊接触不良。另外有一个寻物启事，酸奶流他说晚上好啊，刚从南关岭打车到金山花园，有一个遮阳伞落在车后座上了，想麻烦师傅呢帮忙看一下是否还在车上，如果方便的话呢能否帮忙送回，车费呢可以由他自行承担，就是由这位刘女士自行承担啊，非常感谢。他说电话号码呢是18525390522，18525390522。

迎大家打卡报道，欢迎杨一爸爸。欢迎志杰，周一快乐。欢迎大圆儿，他说晚上好，月如周一报道，最近啊不知道点什么，就陪伴听节目吧。

期待美好，说晚上好，月如打卡报道，抢个沙发，安排一首如愿吧，没问题，我们一会儿听。快快乐乐，说晚上好啊，月如，周一开心快乐，辛苦了，待会儿想听一首粉红色的回忆。小许同学，哇塞，好长一段。他说周一快乐，月如，新周开启，奔波在生活的长路之上，有奔赴也有迷茫，想听梁博的日落大道。我们总在路途中间寻找，也偶尔会在路的两端迷失。感谢月光快递每天晚上的电波陪伴，让奔波的夜晚多一份慰藉。愿黄昏的金黄给予力量，祝大家新的一周万

小蛤蟆吃火锅也发来了一个路情提示，他说华南东联路上小口呢有一位红衣男子，刚才是行走在高架桥上，我的天哪，说希望提醒路过的司机朋友啊一定要注意，另外这也太危险了呀。再重复一下哈，是华南东联路的上桥口有一位红衣男子行走在高架桥上，提醒路过的司机朋友一定要注意。评说彼此听歌的时间又到了，还有跑跑说月如又来报道了，想听一首总有美好在路上。

总有美好在路上，总有温暖的人在身旁，祝我们都能如愿以偿。这首歌呢是来自杨丞琳版的《如愿》。

所有的约定里最喜欢明天见，所有的祝福里最偏爱如你所愿。感觉有个明天可以奔赴，有个如愿可以期待，好像已经很赚了。当新月渐渐落定，不如放慢脚步，一起感受沿途的风景。

沿途的风景能够治愈当下，而一些老歌好像总是能够唤醒心底的那些过往。一起来感受粉红色的回忆。

0: 救我中华，万万年！
1: 守延安，建西北。
2: 赵金这块根据地，还得你来守。
0: 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1: 半生耕耘黄土坡，一生坚守赤子心。
0: 我看好你啊！
1: 看习仲勋的风雨人生路，尽览中国革命的西北脊梁。靳东、于和伟、吴磊领衔，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西北岁月》。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全市晴转多云，沿海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大连市区温度26到31度。

0: 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1: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2: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气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天一热就莫名心烦，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我是交广早会河的主播阳光，炎炎夏日，分享三招快速给我们的

0: 情绪，降降温，降低负荷，允许自己慢下来。高温天气不要逼着自己紧绷工作，尽量早点睡，减少熬夜刷手机。状态不好的时候就短暂放空休息，把重要的事情放在自己状态比较好的时段来处理。接纳情绪，不内耗。烦躁时不要责怪自己，天气导致的情绪波动很正常，坦然接受，心情反而恢复得更快。稳住日常，找秩序感。情绪不稳的时候越需要微小的秩序感，比如定时喝水，睡前不看手机，日常短途散步，规律的小日常能很好的稳定情绪。大林交通广播，愿大家出行在高温天气都能照顾好自己的情绪，稳住心态，静心度夏，自在安然。
1: 糖果说想点播一首王菲的《主角》。

好嘞，北京时间21:40，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月光快递节目。晚上好，我是月如。接着来看平台上大家互动的消息。来看一个路况，高法自然提到了说黄浦路万达附近的信号灯啊都不好使了，马上要乱套了。收到，马上跟指挥中心反映一下。有人说第一次听到《粉红色的回忆》，还以为是杨钰莹唱的呢。S 哥哥说，上次点的车站可以落实一下吗？一会儿安排。大桃哥说，晚上好啊，月如，归队归队了，想点播一首夜喵子。高放心说，周杰伦的风啊，接着奏乐，接着舞啊，还没走出来吗，哥们儿？欢迎屁皇小宝孙。所以说想点播一首《把回忆拼好给你》。小明说，晚上好啊，月如，想点播一首梁博的《出现又离开》送给菲欧娜。希望菲欧娜此时正在收听，收到了你的这一份心意。

人生来来往往，很多人都是短暂相逢再道别，就像一座车站，有人抵达，也有人奔赴下一站。李健，车站。

人生路上，下一站永远未知，但是过往的那些美好值得我们好好珍藏。所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我们一起来听来自王二浪的《把回忆拼好给你》。点歌的朋友是哪位朋友？看看。找到了，这位朋友的名字叫做 C。

在夏天的首要任务就是过夏天。夏天从来不是单一的燥热，它是生长，是松弛，也是自愈。感谢收听今天的月光快递，我是月如。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明天晚上的9点钟我们再会，拜拜。

0: 北京时间早上六点。
1: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
2: 交通气象快报。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全市晴转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四到五级，气温大连市区26到31度，旅顺25到31度，金浦25到31度，普兰店24到32度，瓦房店23到32度，庄河24到31度，长海25到30度。
1: 好热呀！
2: 天热的时候，妈妈有几句防暑小妙招，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注意哦。三伏天气温高，防暑物资随身带，户外工作错风干，补水避晒是关键，老人遛弯选早晚，小孩玩耍误中午，必要降温别硬扛，身体不适不逞强，该歇就歇保安康，
1: 户外工作错风干，老人遛弯选早晚，我们玩耍不中午，平安过福安然宁夏。
3: 每天早上叫醒你的是温暖的阳光，还是鸟儿的歌唱，是青春的飞扬，还是奔跑的梦想？交广早会合，一路阳光，一路歌。

好了，北京时间早间的6:02，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全天的第一档直播节目《交广早会合》。各位早安，我是阳光。此时呢，你也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以及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感觉今天天还挺晴的哈，好像还挺晒，这一大清早，温度就不低了。今天的没有雨啊，全是晴转多云，市区26到31度，今天的最高温度是普兰店瓦房店的32度，这几天连续都是东南风啊，明天呢，终于有一点雨，好像能带来点清凉啊。明天呢多云转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啊，是明天8点到后天8点，然后呢东南风4到5级，再接着转偏东风4到5级，明天的温度是25到30度，啊，这个雨呢可能还确实是把最高气温稍微往下拉了一点啊。这夏天呢稍微降点雨还行啊，这倾盆大雨咱接不住，但稍微啊这个来点阵雨，舒缓一下这种晴天的晴晒，那也蛮好啊。当然了，这个现在啊，大部分时段的空气湿度都比较大啊，基本上都是在75%以上，最高气温呢都在30度以上，所以呢，体感还是比较闷热。好，我们来展望一下啊。明天周三嘛，25到30度，再接下来

周四东南风转东北风，哎，周四能凉快点啊。然后呢最高气温呢也都是差不多啊，30-31度，这个变化不大，主要是风向变了。那么前两天啊，今天明天就周二周三空气湿度偏高，这两天相对闷热。那么周四的夜间最低气温会降到23度附近，周四那天还行啊，到了周五天气会转阴，依然有阵雨或雷阵雨。周六白天部分地区仍然会有阵雨或雷阵雨，目前的情况来看呢，这个雨量不大，所以如果周末要出门有户外活动，还是要关注一下天气预报。另外呢，风力方面，东北风转偏东风，风力和缓啊，气温呢逐步下降，市区的最高气温28-29度，最低气温24-25度。如果说对比之前连续11天的高温天气啊，那么近每天都是35度以上，那么这几天的温度啊相对来讲还是体感能舒服一点啊。

这朋友这个问到信爱广场有没有音乐喷泉灯光秀，有的啊，正常来讲肯定是有啊。另外呢，啤酒节已经全部结束了。那么从陆续的开始撤场啊，那么目前呢道路都已经恢复正常了啊。好，接下来啊，我们来关注大家的身体，就是我们必须有体育锻炼啊，不能一天天都在那静止着。其实30岁之后，我们的肌肉每年是悄悄流失大概1%的，就是你觉得可能累了，比如搬个快递，你都胳膊酸了3天，啊，你爬那个2层楼，都开始这个气喘吁吁，这不行啊。那么近日呢，国务院正式印发了《全民健身计划2026到2030年》，明确提出到2030年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这咱们就主动的、积极的。变成了40%，而不是要真正拖到2030年啊。那么前不久呢，国家卫健委发布了《成人肌少症施养指南2026年版》，首次呢将肌少症纳入到慢性病营养干预体系。那么当肌肉流失从健身圈变成国家健康战略的关键词，就抗阻训练，它不仅仅说那举个哑铃什么这些啊，哎，不是健美爱好者才来做的。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正视这种健康储蓄。好，首先呢就是徒手也能练的啊。首先就是上肢无力，你可以试一试俯卧撑，这个比较简单嘛，你在家肯定能做，不需要有任何的道具，双手与肩同宽或者略窄，核心收紧，全身下降的时候呢，胸部接近地面，尽量做标准啊。上升的时候胸部发力啊，如果上肢力量不足以完成标准的俯卧撑呢，你可以先是这样啊，从墙面俯卧撑起步，双手撑墙，然后呢也是与肩同宽啊，然后逐步过渡到柜子俯卧撑，最终完成平地俯卧撑。撑墙这个应该可以做到啊，咱慢慢来，一步一步的。另外呢，下肢要是太弱的话呢，可以练练深蹲，双脚还是与肩同宽，脚尖呢微微的外展，臀向后坐，膝盖对准脚尖啊，大腿至少平行地面。深蹲你也可以靠墙，就这姿势你也可以靠墙靠一会儿，这也行啊，你就实在是深蹲不行吧，你就靠墙也行啊。好，另外呢，办公室也可以有轻抗阻啊，上班都能练。你在工位上坐久了啊，屁股麻了，

你不胖呢有小肚腩，早上的这个鞋啊还挺合脚的，下午怎么就挤脚了呢？这些啊都是肌肉罢工啊，所以办公室有一些可以做的，首先就是踝蹦，那就勾脚，勾脚内翻提踵各10次，就是你开会都不耽误啊。来，先勾脚，然后勾脚10次啊，上勾脚，勾脚啊，10次，其实挺舒服的，你勾脚挺舒服啊。好，然后内翻提踵，把脚尖提起来啊，10次。哎，我觉得尤其勾脚和提踵还挺舒服啊。腹式呼吸，吸气鼓肚子，呼气收紧，来腹式呼吸，吸气然后收紧，呼气把肚子鼓起来啊，这个是激活深层腹横肌，就等于你穿了一个肌肉束缚裤啊。椅子下蹲，这个你在办公室就这么做的话，如果人家都在低头在忙活，这不行哈。反正你要是说大家都休息的时候可以啊，就是扶着椅子下蹲，你可以扶一下啊，膝盖呢不超过脚尖，腰背挺直。每小时啊活动5分钟啊，一天呢如果有一个8次，它有40分钟的运动量啊。另外呢，孩子怎么练，其实每个年龄段都有黄金窗口，这力量训练啊从出生就能开始，0到3岁被动操多趴趴啊，3到6岁玩是大于练的，跑跳爬拍球踢球啊，越丰富越好，3到6岁啊，7到10岁上学了，学标准动作模式啊，不上重量啊，11到14岁轻负荷重标准，15到17岁肌肉增长的黄金期，那么动作标准之后可以上负荷。那么家长要记住啊，就做游戏搭子，别做教练，让孩子觉得好玩他才能坚持下去啊。比如说给他定一个目标啊，每一天进步一点点，或者说累积啊什么，最终有什么奖励等等啊，你给他定一个游戏的目标和规则啊，让他觉得有兴趣啊。另外呢，别让肌肉退休，就弹力带，这个你可以试试哈。就是抗阻训练啊，绝对是很重要，我们要老得健康，老得有质量啊。这个弹力带在网上随处可见，就是可能2-3块钱都包邮那种啊，但你买个差不多的啊。弹力带呢套在脚踝，站立支撑腿微屈，另一条腿向侧后方打开，再慢慢的还原，其实就前后嘛，前后啊，就这个内收肌训练，重复15次。然后呢，前踢练股四头肌，弹力带呢套在脚踝，向前踢腿，再慢慢收回，支撑腿同步练到。这就是把两腿套住，然后呢一条腿往前踢啊。刚才说的是往后啊，这现在说是往前啊。好，踢练臀大肌，弹力带呢套在脚踝，然后呢向后上方踢腿，这臀部就发力了啊。还有爆发力踢拉，弹力带踩在脚下，然后呢快速向上踢拉，向上快速，然后再慢慢放下，就练爆发力嘛。这个动作练神经反应和爆发力，神经反应快了就跌倒的时候哎才能保持平衡，才能救自己一把啊。弹力带啊，这个在网上有很多的锻炼的视频啊，大家可以去找一下啊。弹力带这买也很方便啊，有的时候你可能买回家都不一定放哪去了，可能找不着，你可以再备一条，或者出门再拿一条，随时随地都能练啊。这个就是碎片化的时间啊，都可以练起来啊。然后呢，如果说你不知道怎么练，你就是什么在抖音啊，或者在微信里，微信一搜，你就不用上抖音，你没有抖音的话，你上微信的搜索栏一搜，弹力带锻炼训练都行，有的是啊，教你怎么练的。你要不然往前，要不然往后吧啊，就比较简单啊。好，接下来我们听歌，轻松一。

一下，这首歌是来自于窦靖童和欧阳娜娜，这是在歌手2026总决赛舞台，这属于帮唱版啊。欧阳娜娜帮窦靖童来开篇的，这欧阳娜娜就老本行啊，大提琴独奏入场，这种清冷的古典氛围是瞬间拉满。所以这歌啊，他们唱的啊，就弱化的那种宿命感啊，多了一份年轻一代的通透，这相对轻松一些啊。我们来听听窦靖童、欧阳娜娜两位年轻艺人合唱的《被驯服的象》。

好的，这个版本的被驯服的象，原唱当然是蔡健雅，这个翻唱版来自于窦靖童和欧阳娜娜。这歌我们就很熟悉了啊，蔡健雅唱的是很有律动的啊，而这个窦靖童和欧阳娜娜这个版本呢，就是很随意，很轻松。这年轻人的态度还真是不一样，跳出了原唱的那种。

感觉和固有的思维方式。其实窦靖童这个音色啊，越听越像王菲，但是呢大家不会指责他说怎么这位歌手是处处模仿王菲啊，不会的，因为他就是王菲的女儿，他就是像啊。说到歌啊，我叫小峰峰说，这个今天得腾出点时间啊，播你那首《捍卫主场》啊。行，他说气势磅礴，气宇轩昂。我那个《捍卫主场》啊，我发在抖音上呢，可以说是毁誉参半。然后有说唱的，就是不够彪悍的啊。就有人觉得我这个嗓音不太适合捍卫主场，因为那个捍卫主场的这个 AI 版嘛，因为好多其实都用他那个 AI 声，重金属摇滚那种颗粒感，非常的有力量啊，那个嗓音相对能粗一点啊，可能就觉得我的这种相对能够干净一点的嗓子啊，那觉得唱这歌不够劲儿啊。那样我觉得还真是跟录音环境有关系。我在新疆天山天池的那个清唱版啊，好像真的听起来这种力量这种气势啊，要比在录音棚那个好一些。录音棚那天呢，就是录完之后啊，我俩腿都软了，我第一次就是唱歌唱到腿软。就这个歌就实际上要完整唱完真的是好难好难，也可能这状态没调好，我总觉得好像应该再录一次。然后昨天晚上刷抖音的时候哈，然后就发现就是因为它是有那个有时候精选集哈，你刷着刷着比方说它有那个商品推荐啊，刷着刷呢有可能就是一些视频的合集，那我刷的就是一些好像 TIFO 啊就是关于英博那场辽宁德比啊一些视频，有三个画面放在一起，那背景乐用的就是我那个啊，所以我纳了闷了，怎么直接用我那个 BGM？ 但听着好像还行啊。但是视频号则不同，视频号好像就有一个评论，就是提出了一些质疑啊，大部分都是正面评价，所以这两个平台啊，人群和怎么气氛它不一样。视频号呢，人群呢年龄偏大啊，抖音年龄偏小，或者说呢年龄群体啊更丰富一点啊，男女老幼的。而且呢从评论区的这个气氛来讲，那抖音的说话呢相对来讲比较随意，说什么都有啊，就是信口开河的也比较多，就得啥说啥。有的人为了流量嘛，大家也知道，你看在抖音上无论是博主啊还是在评论区啊，其实都是嘴没有把门的啊，想说啥说啥，有的制造矛盾，有的制造焦虑，有的制造对抗啊，有的制造争议，那就是这样啊。就抖音相对复杂一点啊，就是最近嘛还有人在网上吐槽说那个 DJ 你们怎么回事啊，这个事儿可能咱有的听众这两天那也收到这个消息啊，就在辽宁德比赛后啊，你们这个音乐放那么大声，你们是要对抗南北看台吗？啊，还有人发视频，这意思这个 DJ 能干干不能干坏了啊。要说一下啊，这个 DJ 啊，因为有的人他明知故犯啊，明明知道这个 DJ 和主持人他不是一回事，这个 DJ 也不是酒吧 DJ 啊，因为这球场的 DJ 呢是负责播放音乐的啊，你像。我和贾闯呢在现场呢，其实我们应该叫 MC， 所以我的这个抖音呢叫 MC 阳光啊，我们是负责主持和现场播报的，所以这个音乐的事呢和我们是没有关系的啊，离着八竿子打不着，老远了，我们手里只有麦克风啊，没有调音台，没有电脑，没有鼠标啊，所以如果说普通老百姓他不知道就不知道吧啊，但是一些内部人士啊还这么发声啊，最终得到的结果这个下场就显而易见啊，就是属于人为制造矛盾挑起事端，在一片形

是大好的环境下，大家呢在欢庆情况下，然后呢在气氛当中，在这鸡蛋里挑骨头啊。所以这就是抖音啊，大家看到现在抖音因为平台太大了，流量太大了啊，所以说各种各样的人事儿啊都会出现在这样的平台啊。八路军说，现在啤酒节结束又开始车展啊，拍照片，对。

硝酸盐呢会发生还原反应，转换成亚硝酸盐，这就不行了啊，因为大量摄入亚硝酸盐会致癌，还容易引起缺氧和贫血啊。绿叶菜啊，尽量就当顿吃了得了啊。那还有海鲜嘛，是吧？海鲜您在隔夜嘛，螃蟹、鱼、虾、贝类这些海鲜都是高蛋白食物，你放置时间过长呢，可能产生这个蛋白质降解物，刺激胃肠道黏膜，引起胃肠不适啊，也容易损伤肝肾功能。另外呢，菌类啊，隔夜的木耳、银耳、蘑菇等菌类，建议尽量就不吃啊，泡发、储存不当，还可能产生致病菌。那么食用之后出现腹痛、腹泻等症状。另外呢，就是土豆、芋头、馒头等等淀粉含量比较多的食物，那么加工之后呢，相对容易滋生细菌。如果一顿吃不完，还是密封后冷冻啊，想要吃的时候提前解冻。这一定要煮熟哈，而且生熟要分开。还有呢，隔夜的凉菜就别吃了啊。

好，我们接下来进入到阳光音乐早餐单元。歌手2026在上周末落下帷幕。其实如果说这个节目播出之前啊，大家的预期齐豫来就必然要拿歌王，但实际上啊，从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大家发现还是不太一样啊。胡彦斌的成绩相对比较的稳定，那么齐豫在舞台的发挥，应该说他真的是歌坛地位啊无人能及，但是毕竟年龄在这儿，所以说呢他现场演唱的稳定性可能不是太理想啊，所以大家有时候听感不是太好。但是齐豫真的，我听过现场的应该十年左右了吧，当时和万芳和潘越云是吧，三位女歌手，他们的风格都是很内在的哈。一起来大连，当时不是在海事就是在理工大学体育馆办的那场演唱会，我不知道你在不在现场啊，就是你听他唱歌肯定会有瑕疵，他不是很完美的，但是你要听他传达出那种情绪，营造那种意境，会令人非常的陶醉，所以这就是齐豫啊。哎呀，也是唱歌也是全怕少壮，到一定年龄，这个机能啊也是逐渐退化啊，但是确实不影响他的歌坛地位以及在我们心中的位置啊。齐豫在2026总决赛舞台演唱了一首《外婆的澎湖湾》加《光阴的故事》，其实他一路走来啊，唱的都是他擅长的一些歌，都是在自己的舒适区啊。这两首歌都是非常的经典啊，也唤起我们很多人的美好回忆。这个是民谣串烧吧，两首歌我们来听听看，齐豫《外婆的澎湖湾》加上《光阴的故事》。

好，今天呢是8月11号星期二，在周二的早间，通过大屏幕的关注到各条主干路线整体的运行状态非常良好。那么我们因此来重点关注一下关于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大连队和呼和浩特队将于本周六8月15号在大连梭鱼湾足球场举行。为了确保赛事期间交通安全有序，比赛当日的上午9点到24时，下列道路两侧禁止车辆停放：万景街的和风路至共享街东侧无名路，万鼎路的共享街至13号路，共享街的万景街至万鼎路，梭鱼湾路的万景街至万红街，拼搏街的万景街至万红街，杉杉奥莱

0: 三号门西侧的万景街至万虹街，上述路段不含共享街、万景街的和丰路至和美街路段，比赛当日的14时至24时禁止车辆通行，共享街南行车辆只允许左转进入万景街，当人流量较大视情况会封闭共享街。万景街的和丰路至和美街路段东行方向的车辆只允许左转进入和美街。另外呢，是比赛当中休息期间到24时下列路段禁止车辆通行：万虹街的拼搏街至共享街，奋进街的万景路至万虹街。那么观众的车辆可以在和丰路两侧、万景路的和丰路至共享街两侧和万景路以北的苏余湾地区道路两侧单排停放。最后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有些印记无法消失，因为它成为了图腾。
2: 训练时留下的疤，痛是有点痛，军人们这点苦不算啥。
1: 有些印记无法改变，因为它成为了习惯。
3: 退伍几年了，可是一站这身板还是不由得就挺起来，这是军人的样子。
1: 有些印记无法褪去，因为它成为了信仰。
2: 若有战，周必回。
4: 数万退役军人投身疫情防控一线和抗洪抢险前线。
1: 八一见军节，可爱的军人，你的印记真好看。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7: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全市晴转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气温：大连市区26到31度，旅顺25到31度，金浦25到31度，普兰店24到32度，瓦房店23到32度，庄河24到31度，长海25到30度。
8: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10: 每天早上叫醒你的是温暖的阳光，还是鸟儿的歌唱？是青春的飞扬，还是奔跑的梦想？交广早会合，一路阳光，一路歌。

北京时间早间的6:39，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交通引领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全天的第一档直播节目《交广早会合》。各位早安，我是阳光。此时呢，你也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以及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看到袁呢说，陵水路和黄浦路路口这个红绿灯现在是不亮了，大家注意一下通行秩序。另外呢，飞翔的潘帕斯说，数码路、龙江路红绿灯是有私家车撞到外卖车的事故，外卖小哥呢现在躺在地上，希望没有什么大事儿啊。另外呢，国哥问说，天气预报说8月15号有大暴雨，东北超对呼和浩特的比赛有没有什么影响？我咋没听说呢？啊，是这样啊。那么每一天的天气预报它要更新一下，你如果说预报了个4-5天啊，其实它这个会有变化啊。目前来看啊，本周啊，随后这几天我市的云量比较多啊，东南风，周四转东北风，风力不大，市区的最高气温呢就是30-31度，最低气温25-26度，那么其中周四的夜间降到23度附近，今明两天湿度比较高啊，所以说这两天有点闷热啊。那么礼拜五天气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礼拜六是东北超大连的常规赛的收官，主场最后一战对呼和浩特，这场比赛也比较的关键啊。那么礼拜六的白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目前的资料来看其实雨量不大，所以大暴雨这你是哪天看到这有大暴雨并没有啊。当然它这个风云变幻啊，也是关注一下临近天气预报吧。

气温呢这几天逐步下降，市区的最高气温周末呢就来到28、29度了，最低气温24、25度。啊，今天别着急换台哈，今天有捍卫主场啊，我高低得把时间留出来，留个我看这多长时间，4分29秒啊，这个留一个真人版捍卫主场。捍卫主场呢，因为它是 AI 制作，采样的 AI 那个声音嘛，所以目前呢人类就我这么一个版本啊，其他的朋友也可以再尝试一下啊，因为这个歌大家觉得无论是从歌词啊、寓意啊，还是它的旋律啊、节奏啊，可能都比较适合作为我们大连足球的一首战歌哈。好，我们接下来来关注一下大家去海边哈，因为立秋开始啊，咱们大连近海进入到海蜇的活跃期，所以大家呢在去玩的时候啊，注意一下防护，尤其带孩子哈，孩子基本上就在海边涮涮脚啊，你得注意一下啊，要避开潮水向上涨的时段和区域，那么这个时候海蜇容易聚集接近岸边的浅水区，所以可以提前查一下潮汐表啊。另外呢，每一年呢大连都有一定数量的游客被海蜇蜇伤，为此呢各大海水浴场呢都会提示注意防范海蜇，那么浴场呢也都是备有专用的处理海蜇蜇伤的明矾水，如果感觉皮肤呢有不明原因的刺痛瘙痒，要警惕是否遭遇海蜇的袭击，那么观察呢是否出现了条状或者是片状红疹等症状啊，不要用淡水冲洗伤口，因为如果你被海蜇去咬了，淡水冲伤口会促使留在皮肤上的海蜇触手继续释放毒液。另外呢，不要直接用手擦拭，可以用什么干毛巾或者是衣服擦去啊，这个粘附在皮肤上的触手或者是毒液，有条件用明矾水啊，那么5%到10%的碳酸氢钠溶液等等碱性溶液冷敷患处，那么要是严重的话要尽快去医院的啊，来提醒一下大家。那现在是去在上海啊，在大连角叫上海，这个是好时节啊，这海水呢相对温度呢好一点啊，也没有那么晒啊。啊，另外呢，昨天公布了一则数据啊，就是2026年上半年大连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数据。那么2026年上半年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27903元，同比增长4.4%。那么按常住地分呢，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1011元，同比增长3.9%。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16649元，同比增长5.8%。啊，另外呢，记者昨天从星海湾管委会了解到，8月2号晚上为期17天的2026大商集团大连啤酒节嘉年华暨浪漫夏季热购大连系列促消费活动在星海广场是圆满落下帷幕。那么从7月17号启幕以来呢，以欢聚山海干杯大连为核心主题，将美酒美食潮流音乐特色文创等多元的业态深度融合，可以说为市民游客献上了一场难忘的夏日嗨皮狂欢。那么为了最大限度降低对星海广场绿地的影响，从8月2号参节企业陆续撤场起呢，那么也是迅速开展星海广场绿地的换新行动，那么清理了枯败植被，确保场地基底洁净如初。另外呢，清运施工渣土为新绿生长腾出空间，还有回填了优质的种植土，人工精细平整草地啊，恢复和启用喷灌设施，全方位的养护草坪植被。目前呢，经过集中的复原养护，星海广场的草坪呢是绿意重现啊。另外呢，啤酒节结束，接下来车展就要登场了。从明天开始，8月12号到8月16号，那么第31届大连国际车展也将会在星海广场启幕。我们交通广播啊也会全程关注啊。好，另外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电影方面，影史的经典之作《肖申克的救赎》4K 修复版目前呢正式定档8月28号。这部影片啊，豆瓣评分是9.7分，是 IMDB Top 250榜首，以及豆瓣电影 Top 250的冠军，这影史之最啊，就大白话说就是历史最佳电影。

影片啊是1994年10月14号在美国公映，32年之后登陆中国内地院线，还将在全球首度呈现这部影片的 IMAX 版本。其实很多朋友都已经看多了啊，甚至看了不止一遍啊。那么这部影片呢是讲述了青年银行家安迪·杜弗兰遭误判谋杀妻子及其情人，被判处2项终身监禁，送入肖申克州立监狱。那么入狱之后呢，他结识了擅长走私物资服刑数十年的囚犯瑞德，两人跨越近20年建立了深厚的羁绊。安迪呢凭借专业财务能力为狱警典狱长处理税务并协助其暗中等等这些事情那么最终呢成功的越狱就这么一个故事两人最终在墨西哥海边重逢。这部影片1994年当时是在多伦多电影节首映，95年获得了第67届奥斯卡金像奖，包括最佳影片在内的7项提名。2015年呢是入选了美国国会图书馆国家影片登记表，非常的经典啊。另外呢，最近啊，这个暑期档的电影啊，口碑都挺好的哈，相对而言都不错，有几部好片子，有几部都在豆瓣8分以上啊，就是没有什么拉胯的。你要说一般吗？有人觉得可能年会不能停第二部啊不如第一部精彩啊，所以心理预期调的是比较高一点啊，所以影响了他的评分，但是依然有6.7分啊，依然是及格。另外呢口碑炸裂的就是八仙，目前是8.2分啊，蜘蛛侠崭新之日也是最近几部蜘蛛侠电影的高分之作，7.8分啊。功夫女足呢这个目前呢评分是来到了6.4分啊，也是属于毁誉参半的啊。另外包括四度啊这样的电影啊，还有很多的动画电影，包括玩具总动员5有8.0分是吧，小黄人和大怪兽啊，包括汪汪队第三部啊，其实影院现在还是挺精彩的啊。那么今天呢正式公映的是欢迎来龙餐馆，那么提前了2-3天它已经有点映了啊，我看评价呢也都不太一样，有的觉得暑期档这个部影片是最好的，有人觉得好像有一些不太满意的地方啊，因为这部影片的导演是文牧野，是我不是药神的导演啊，然后呢在主演是沈腾，这沈腾是票房灵药啊，这两个名字放在一起这电影票应该是值回啊。今天是正式全国上映，这部影片关注度也是挺高的啊。好，接着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昨天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各奖项揭晓，最佳影片颁给了哪吒之魔童闹海，当之无愧哈。那么优秀影片惊蛰无声，最佳男主角小小的我饰演刘春和啊，易烊千玺。最佳女主角颁给了魏诗雅，她在破地狱当中扮演的郭文月。最佳男配角颁给了王骁，南京照相馆饰演老金。最佳女配角颁给了桑仁娜，抓娃娃饰演奶奶李老师啊。最佳新人颁给了陈丽君，在镖人风起大漠春节档电影当中饰演了阿玉亚。最佳编剧许璐阳、张柯、申奥，南京照相馆。最佳电影颁给了大鹏，长安的荔枝。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个变化啊，从昨天开始呢通过豆包入口跳转抖音来客成交的酒店订单将执行独立费率，11.4%的软件服务费加上0.6%的支付手续费，综合费率大概是12%。那么对此呢，有酒店行业人士表示说，这个消息属实。那么网传照片呢，是抖音来客后台的通知，说现在豆瓣推荐酒店已经要收佣金了。那么其实7月27号，抖音生活服务学习中心就曾经发布2026年抖音生活服务平台特定渠道软件服务费政策说明。那么其中提到呢，本政策有效期为2026年8月10号10点，至新的抖音生活服务平台特定渠道软件服务费政策生效日前一天24点。那么具体的服务这个费率将通过商家来客后台向商家处打。实际上对我们来讲啊，查询酒店更方便了，但是呢你总觉得好像要多一个心眼，对豆瓣呢有点防备啊。从我们这个角度来讲，从消费者角度来讲啊，因为豆包呢已经不仅仅是一个什么查询工具、聊天工具了，因为它植入了很多的商业信息，
商业化的开发的进。

0: 城市越来越大的啊。我们比方说现在想要去哪玩，那以北京为例啊，去北京啊，这个季节有没有适合带孩子的亲子酒店啊？你给我推荐三个，我比较一下。好，一句话他开始给你推荐了啊，这里面可能有图片，可能有视频啊，里面呢可能他写到离比方说离环球影城有多远啊，然后呢附近有没有地铁，附近有什么好吃的啊，然后酒店的什么配置的其他的环境怎么样，就他会很全面。以前呢我们都在 OTA 平台是吧，我们可能去美团啊，什么去哪儿啊，哎，手动去查询一下，哇，眼花缭乱的是吧，看着都特别费劲。所以对商家来讲，以前呢在 OTA 平台啊做一些文章啊，拍一些好的图片视频啊，然后呢再说竞价排名等等，哎，那么未来从商家角度，他们可能这种营销方式或者说有一些精力都要投入到豆包这块了啊，因为很多人现在就越来越省事了啊，你要做攻略的话你就问豆包啊，他就给你做出来了，然后顺便什么酒店他都给你推荐了。所以豆包呢要逐渐变成了一个消费决策的入口啊，这慢慢就商业化了。对我们来讲，以前豆包是免费的，好像呢他回答我们的问题，给我们推荐什么样的这个无论是商品呢、啊、还是消费场所呀，都是出于公心，没有什么商业利益。但是现在不是了，但是就是从这样的变化当中，你可能会觉得稍微有一点不舒服，但这个是有一个适应的过程，他早晚都要商业化啊，他不可能平白无故就推荐，但凡他推荐的啊，应该他要收佣金啊。好，接着呢我们来进入到中越海运的航班动态。
1: 海港航班动态。

0: 中越海运熊猫船长为您播报今日海上航班。大连开往烟台大连温港始发9:40吉隆岛轮，9:20顺龙海轮，21:50昌隆海轮，大连港始发22:50万通海轮，大连开往威海大连温港始发10:00永兴岛轮。关注官方微信中越海运船票，获取最新班期动态，手机微信购买船票省时省心，更有会员专享优惠等您来。
1: 天一热就莫名心烦，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我是交广早会和的主播阳光，炎炎夏日，分享三招快速给我们的情绪降降温，降低负荷，允许自己慢下来。高温天气不要逼着自己紧绷工作，尽量早点睡，减少熬夜刷手机，状态不好的时候就短暂放空休息，把重要的事情放在自己状态比较好的时段来处理，接纳情绪不内耗，烦躁时不要责怪自己，天气导致的情绪波动很正常，坦然接受，心情反而恢复得更快，稳住日常，找秩序感。情绪不稳的时候越需要微小的秩序感，比如定时喝水，睡前不看手机，日常短途散步，规律的小日常能很好的稳定情绪。大连交通广播，愿大家出行在高温天气都能照顾好自己的情绪，稳住心态，静心度夏，自在安然。
2: 不要车上跑我，不要实现频道，此者要让执行，我都知道你不知道啊。
0: 好，最后的时间就要听到捍卫主场真人版，这首歌由我来演唱，目前全人类只有我挑战了一下，那也欢迎大家来挑战一下 AI 啊。这首歌也发在了我的抖音和视频号，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抖音 MC 阳光，视频号十分满意，阿拉伯数字10。结束今天的节目，我是阳光，稍后的时间是由子轩和小林继续带来的领先早高峰，我们一起捍卫主场。

0: 北京时间早上7点。
1: 路况报道。
2: 目前看到大屏幕各条主干路基整体的运行状态，只有浅黄色的缓慢通行路段是香炉加桥是在入市方向，还达到广电以及东北的白云新村路段南行方向车辆会略显集中一些。另外就是迎客路进入到蓝天街去往迎客市广场方向，大概需要1.2组信号周期等待过程。那么除此之外，来关注一下高速的情况。大凌果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新海湾跨海大桥、大凌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

0: 家族玛丽，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
1: 奥尔眼科摘镜技术再升级，全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Pro时代。奥尔眼科全球定制卓越摘镜，现在预约立享大额补贴。摘镜咨询400-077-5677。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2: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沿海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大连市区26到31度。
0: 天一热就莫名心烦，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我是交广早会和的主播阳光，炎炎夏日，分享三招快速给我们的情绪降降温，降低负荷，允许自己慢下来。高温天气不要逼着自己紧绷工作，尽量早点睡，减少熬夜刷手机，状态不好的时候就短暂放空休息，把重要的事情放在自己状态比较好的时段来处理，接纳情绪不内耗，烦躁时不要责怪自己，天气导致的情绪波动很正常，坦然接受，心情反而恢复得更快，稳住日常，找秩序感。情绪不稳的时候，越需要微小的秩序感，比如定时喝水，睡前不看手机，日常短途散步，规律的小日常能很好的稳定情绪。大连交通广播，愿大家出行在高温天气都能照顾好自己的情绪，稳住心态，静心度夏，自在安然。
4: 晨光微露，清晨苏醒，
5: 启动奔跑，激情冲刺，每个清晨重燃你的能量满满，带上对未来的求知与探索，奔向每天开始的新生活。
4: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7点至9点，
5: 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

0: 伴随着激昂的小曲儿，时间来到7:0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领先早高峰节目，问候大家早上好，我是子轩。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林，也欢迎各位收听领先早高峰。大家呢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凌云、蜻蜓 FM 客户端

0: 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是的，那么互动的方式呢，您可以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大连交通广播发送文字的或者是图片的信息内容。那么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呢，也可以在平台当中啊积极的发送给我们。哎，除了我们俩能在这个大屏幕的这一端看得到之外呢，咱们交警指挥中心的各路哈这个交警们也能够通过大屏幕看到大家反馈的路况。
0: 是的，这一早上呢，我相信大家依然还沉浸在阳光的歌声当中。
1: 确实啊，
0: 张燕说：“子萱、小林早上好，还沉浸在这儿呢啊，阳光唱的太燃了，
1: 太有激情了啊。”
0: 是的，而且他在现场，他的感触会更深，
1: 对，
0: 是不是？
1: 而且我看他录的那屏 MV 的时候哈、我就觉得，妈呀，阳光那个。那个上颚和下颚，你提打挺松，能达到这个状态吗？
0: 太有范儿了，
1: 确实是啊。然后我是牛还说了，难道今天早上又是轩林早高峰吗？对呀、今天早上又是领先早高峰啊。
0: 好嘞，欢迎大家随时把路面上的最新消息以文字和图片的形式发送到你们平台上来啊。
1: 好，
0: 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号，您点击关注，直接发送就可以了。
1: 我们首先呢，来跟大家啊关注一下油价的走势情况。
2: 领先提示，
1: 来一起关注一下油价。国内油价呢，第16轮调价周期统计啊，8月10号，也就是昨天，是来到了第六个工作日。参考原油变化率，下跌了-8.33%。那么据此推算，8月14号24点钟调价窗口开启之后呢，汽油、柴油下调的幅度大概就是每吨370元，折算之后啊，就是下调2.8毛或者是3.2毛不等。如果说您加满50升的油箱的话，会少花14到16块钱左右。
0: 哎呀，真不错啊！希望这一路下跌的趋势能够继续延续下去。
1: 咱猛烈一些吧！
0: 快了，你看这说话真快了。我们之前还说8月14号，这还这不漫长着呢。
1: 对的，
0: 你看这不就是这两天了吗？好，接下来时间咱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看看未来这一周啊天气的走势是个什么样的状态。
2: 领先新气象。
0: 领先新气象预计接下来几天呢，我市上空这云量仍然是比较多啊，东南风在周四这天会转成东北风，风力不大，市区的最高气温在30到31度，最低气温呢也在25到26度，周四夜间呢会降到23度的附近。
1: 我们来看一下哈，其中呢今天和明天的空气湿度依然是比较高的，闷热的体感挥之不去，大家应该注意防暑降温啊，白天的时候啊尽量减少户外活动的时间。
0: 受到低空切变的影响呢，周五是天气将会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光顾。周六白天部分地区仍然会有阵雨或雷阵雨。从目前的资料来看呢，雨量不大，有户外计划的朋友呢关注一下临近的天气预报就行了。
1: 风力方面呢，东北风转偏东风，风力和缓，气温方面将会逐步下降，市区的最高气温28、29度，最低气温24到25度。

0: 们来找。
1: 跟着我们的节奏，感受城市的心跳，
2: 讲述我们的故事，记录泪水与欢笑，
1: 将烦恼抛掉，朝向下一个目标努力奔跑。
2: FM 100.8，领先早高峰，
1: 与你一起领先生活，
2: 共创美好。

0: 哎呀，一首来自啊凤凰乐团的这个《任逍遥》之后，你感不感觉自己的这个心情也跟着放飞起来了？
1: 在路上还是别太放飞。
0: 那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啊。
1: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大家发来的消息。嗯。哎，首先呢，还是大海泉水一大早就过来发送早上好啊，
0: 打卡了啊。
1: 是的，
0: 是大家都感觉我今天是感冒了吗？
1: 鼻音有点重啊。
0: 不是感冒了，绝对不是感冒了，朋友们，是鼻炎又犯了。
1: 另外我们来看一下路面上的消息，哦，说红岭路施工撤了，护栏没恢复啊，入市方向只有两排车道，出市方向呢是四排车道，所以提醒入市区的朋友，可能是不是稍后会出现拥堵了呀。
0: 嗯，还有啊，这一位郭杰说，这是不是任贤齐的歌呢？有年头了，任逍遥是任贤齐当年唱的非常经典的一首歌。
1: 是的，因为他当年拍了太多的武侠片，
0: 对，
1: 每一首的主题歌全他唱的，
0: 而且曲曲都很经典。
1: 是，
0: 但是你看看哈，凤凰传奇改编了之后，你是不是又有一种就是大侠飞升之后的感觉了？
1: 确实不一样。
0: 哎，还有侯南问说高峰去哪里了哈，好久没有听到他的声了，昨天他还在这儿呢。
1: 那你说明，只能说明你太久没听我们节目了。
0: 是啊，好，也欢迎大家呢把路面上的通行情况通过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上来，我们一起来分享。
1: 是的，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看看今天节目当中跟您聊聊哪几件事儿。
0: 好，首先咱们来说一说哈，广州啊有一个职业日薪给你240到280，
1: 不少啊，这
0: 工资啊，你心动过？
1: 太心动了。
0: 是干啥的？
1: 这干啥呢？这些
0: 灭蚊临时工。灭蚊临时工
1: 啊，专门灭蚊子，打苍蝇打蚊子的。
0: 是，这工作你能干不？然后注意事项上啊明确的写明，别被蚊子咬到，看到蚊子你先喷死它。
1: 那这玩意儿也不是我想不想被它，我肯定不想被它咬着我。是不是？具体还有什么要求？这活累不累？咱一会儿一起看一看啊。
0: 就是日薪这么高的情况之下哈，我都想举手过去了。
1: 嗯，最近呢有一位朋友啊坐了高铁啊，买到一个座位之后呢，一共是两人座，他可能是正好是两人那排的座位，但是呢却硬硬生生挤进去了三个人，其中一个呢就是一位儿童，这个孩子呢是免票的，所以他没座，只能跟奶奶一起挤占空间。这个奶奶全程没吱声，但这网友崩溃了，所以发网上去了。
0: 我的妈呀，这奶奶脾气可真好哈。那如果我真是遇到了这种情况，我还不太好意思跟这小宝宝说，或者跟这小朋友说，我应该咋整啊？
1: 嗯，所以人家12306的客服制造了，你扫个码这事儿就能解决，不用这样挤占别人的空间。
0: 原来如此啊，朋友们。
1: 好，接下来时间咱们再聊个话题，我相信这是很多朋友的这个最近的一个想法，就是为什么我看的这个手机的内容，他怎么知道我跟子轩刚才聊这个，他马上就给我推这个呢？
0: 哎，他是不是偷听我们说话了？
1: 嗯，
0: 我们是不是被监听了？
1: 对，聊什么推什么，这家手机真的会偷听我们说话吗？
0: 他可太智能了。
1: 我们今天一起来了解了解，看看真相到底是什么。
0: 好，或者是告诉告诉我们哪个开关给他关闭了之后，他就变成了我们的私人专属了啊。
1: 嗯，
0: 好，我们说到了哈，这个手机的应用在日常生活当中非常普及，其实手机里边的各种 APP 的应用也是哈，现在非常普及。比如说那个豆包，你是不是日常生活当中用它的频率非常高？
1: 是的，现在成为了新一款百度。
0: 有的时候你感觉它可能比百度还更好使一些。
1: 嗯，
0: 为什么会这种情况发生？豆包现在都被爆说我抽佣，你们知道不？
1: 嗯，
0: 哎，
1: 开始要抽佣了。
0: 对，怎么个抽法？
1: 就是豆包推荐的酒店订单呢，将会扣除11.4%的软件服务费和0.6%的支付手续费。未来你再让他给你规划你的旅游行程，他帮你推荐的酒店很可能就抽成了。
0: 但是他明着告诉我他抽成呢，不像某些 APP 他不告我。
1: 但是会不会有抽成和不抽成就混在一起的呢？但是未来我想可能会越来越多全都付这个订单了。
0: 哎呀，没想到干掉大众点评的不是别人，
1: 是
0: 豆
1: 包。接下来再说说暑假期间，可能很多家长就给孩子啊领到拼豆店了，
0: 是
1: 杀杀时间。
0: 哎呀，我给孩子买了好多这种拼豆的团购券。
1: 对，10岁女孩最近每天拼豆3-4小时，这眼轴一测量，成倍的增长，家长都震惊了。
0: 嗯，
1: 我不看 iPad， 不看手机，不看电子产品，眼睛也中招吗？
0: 这是想都没想到的哈。一会儿我们着重的关注关注这个信息哈，也问问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们，您家的小朋友喜欢玩拼豆吗？
1: 嗯，
0: 好，今天呢在8:10到8:30的时候，还有在鲜红的党旗下先进人物的访谈报道，我们今天聆听到的是海岛守望者。
1: 嗯，
0: 关注更多的新闻资讯消息，欢迎锁定交通广播，持续收听领先早高峰的节目。
2: 一日之计在于晨，美好一天的开始，一起享受这座城市的新鲜活力。这里是 FM 101.8，大连交通广播。
3: 打开广播，了解更多，
2: 领先一步，精彩一路，
3: 领先走高峰，
2: 领先生活每一步。

0: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朋友们发来的信息哈。这一位呢是随庆说，灭门临时工，吓我一跳哈！我刚才听错了，我听成了灭门临时工，
1: 那可不敢啊！
0: 对，那可不行。
1: 还有从陈哥到陈叔说，谁的青春没有一首任贤齐的歌呢？然后就发来一张这个照片，
0: 去看任贤齐的
1: 演唱会，是不是去沈阳看演唱会了呀？在体育馆里，你这位置可以呀，
0: 相当可以了。
1: 这是看舞台，应该是相当清楚了哈。
0: 是，哎，我以前看别人演唱会的时候哈，我都感觉我一定要买最后排的票。为什么呢？能站起来
1: 啊？买前面身也行吧，你怕挡住别人
0: 是
1: 吧？
0: 不
1: 是，
0: 关键还有一点，演唱会的时候啊，我就觉得全场一起大合唱的时候哈，那个感受才是最真切的。
1: 嗯，
0: 你说我嗷嗷一嗓在中间排的话，别人是不是前后左右都得看我？
1: 哎、经常啊，你会发现某个人然后发着演唱会的照片，全是旁边大哥唱歌的声音。哎说我这花两个小时，花1000多买这票，净听大哥唱2小时。
0: 所以我就喜欢买最后一排的票，就无论我怎么嚎，无论我怎么唱，无论我怎么跟着节奏一起喝，没有人管我。
1: 哎呀，还有啊，这个是某某也在说，80后值了。当年的香港乐坛、影坛真的是神仙打架，
0: 确实。
1: 现在的歌，你就发现这种好的特别少，就这种经典永流传的歌特别少。
0: 对，要不然怎么说嘛？80、90啊，咱们的耳朵啊，可以的，很享福的啊。
1: 哎呀，还有杰瑞说这个老公买的这个手表到货了，特别好看，
0: 很好看
1: 啊！他选
0: 的
1: 绿色这款，对我也觉得绿色这款特别好看。
0: Coach 的这款
1: 手表特别显白，
0: 这说明非常非常有眼光啊！咱老公行啊，别咱老公，你老公行啊！还有啊 ，SEN 说，我从来啊都不给孩子玩拼豆这个东西。
1: 嗯，
0: 你就看那么小的东西，他一玩玩一两个小时，
1: 是的，
0: 那眼睛肯定受不了、啊。
1: 没错，就其实这个眼睛到底不好是什么导致的？就是电子产品它其实不是说最严重的。我们一会儿来看一看啊。还有发发说，刚才说这个领孩子坐高铁怎么扫个码就能解决，都是我孩子免票我都给他买，我200多斤一个人坐都挤，我别说抱个孩子了。完了，他那个奶奶抱着孩子跟别人一起挤，这家奶奶一句话不说，那他肯定不说呀。他说了话，他孙子的那没有地儿坐了，
0: 不敢说啊。然后鞍山周润发还说了，豆包还可以帮你挑榴莲呢，还免费吃那种。
1: 那我啥意思啊？啥叫免费吃？我只关注后边仨字儿。
0: 你想当年的时候用没用过豆包教你穿搭？豆包帮你看穿搭
1: 没有
0: 啊？没用过吗？
1: 没用过。
0: 你在网上没有刷到那些视频吗？就是你把自己家里的衣服啊、挂出来，然后呢就告诉豆包说，豆包你看我后面的这些衣服，你帮我、
1: 谁跟谁搭配一起好、
0: 对、
1: 还有这样的，
0: 你帮我搭配一下，我今天可能有一个什么样的活动要出席、或者是要开家长会等等，你告诉他你明确指标你要干什么。然后他会告诉你，把后面这件绿色的裤子套上，再把上面那件白色的衬衫搭上、白色衬衫必须要掖进的绿色裤子里边
1: 啊，
0: 裤管必须要捡起来。哎，就被他搭配完之后啊，你就是看到那些博主拍的视频，你就笑的已经就觉得 AI 还是没有人工更智能一些。
1: 因为他不知道你的身材和你的样态，他只是单纯的那个拼凑，光靠颜色。
0: 是的，
1: 还有呢，我们再看看这个是一位朋友，他说鹏啊，他说早上好两位啊，有一回坐地铁，一共一排总共能坐6个人，其中呢有一个小孩儿，所以就显得特宽敞，然后一个大姨呢就以为还有一个座，就硬往上坐，都坐人小姑娘腿上了。
0: 哎呦妈呀！
1: 然后最后那小姑娘把座位让给那大姨了，就特别无语啊。
0: 你要想坐你就直接说呗，是不是？
1: 还有啊，小叶发来了，他说看我这位置。哟，你这都坐台上了吧？
0: 不是，你这是摄影师吗？
1: 这不是都坐舞台上了吗？
0: 你这太高清怼脸拍呀！
1: 你这也太高清了。
0: 对，你这是坐在哪儿？我想问。
1: 他应该是设备更好。
0: 就是这么说吧，哈，小叶呀，你拍完任贤齐这个服装之后，我就特别想豆包搜一搜，因为怪好看的呢。
1: 另外呢，还有这个是苦无说，还小朋友呢，我媳妇儿都自己买设备，天天在家拼，我们也自己买了设备，但是实在太累眼睛，所以拼了一下我们就不拼了。
0: 我们在家买完那设备之后，我就发现怎么整的满哪都是那种豆啊、
1: 对，
0: 收拾不完的收拾啊。
1: 是的，
0: 但自从去外面拼完了之后，你会发现它比过去啊。假如说过去在家里面做那个拼豆的那些东西，他可能做1个小时，然后半个小时就能保证他的专注力全都在拼豆这上边。但如果出去的话呢，跟小朋友们在一起拼，我的妈呀，一下子感觉世界都安静了，一拼能拼2到4个小时呢。但是现在这么看，可能是对眼睛真的不太好。
1: 是的，
0: 嗯。
1: 还有潘帕斯说，这天啊，大早上就把这空调给开开了，这天还是热呀，
0: 就感觉又复热了呢。
1: 是小叶说，他的座位是内场第4排， 小号，哎呀，那你这相当不错了。
0: 我以为你这家摄影师呢，这拍太高清了。
1: 另外，你这设备也确实好。
0: 哎，
1: 你这还是得靠设备。嗯，
0: 你偷偷告诉我们，用手机拍的还是用专业设备拍的？
1: 我跟你说，现在啊，专门有几款手机是非常拍照超级好的。
0: 我就想要这样的手机。
1: 所以很多人看演唱会都先去租一天。
0: 啊，
1: 因为它那个手机特别的贵，你平时如果说其他的功能，你像咱平时的功能，这个照相你很难能用到这种
0: 高
1: 倍数
0: 的、嗯、
1: 所以呢它很多人是租手机，专门有这种租，就得有几款。
0: 那就跟过去那个美图相机那个手机是一样的，是不是、啊、
1: 可能是它就是那个高特别高清，而且能拉很远，因为有人这样说，你猜我在哪一排、啊、把你看完那头像之后它嗖缩回来，它在最后山顶上。
0: 天哪，这么高清、啊、
1: 确实非常高清。
0: 这样手机不用买啊，租一下就行了，
1: 租一下就行了、啊、就是咱平时很难能用上。
0: 确实、啊、小林，你是不是想说价格比较高一些不合适？
1: 肯定
0: 是
1: 这样的、
0: 就是、
1: 对、嗯、所以才会出现租。如果它很便宜，1000来块钱、
0: 嗯、
1: 那大家都买了，它一定是价格非常的高，所以大家才会这样。对、
0: 嗯、你说现在挣钱怪不容易的，咱再花钱租租行。但是有人也觉得，就刚才你们俩不是说了吗，有那个时薪200多块钱的那个工作呢。
1: 嗯
0: 嗯，还有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哈，这个 Sophie 说，有一次我坐飞机的时候啊，旁边是
1: 坐了一个也是体重比较大的，
0: 哎呦我的天，
1: 然后身上还喷了很重的香水，然后
0: 太煎熬了，
1: 非常煎熬，对，
0: 确实是太煎熬了。我那天出差去广州的时候跟你一样的情况。你那是一个人，我那是一排人，我后来实在受不了了。然后就是空宝看到我蜷缩在角落当中、嗯、一直拿手捂着鼻子的时候，空宝说，那个后边还有位置，您要调整一下吗？
1: 太明显了是吗？
0: 太明显了，真，就是我这个囊鼻子呀，已经是达到什么程度了呢？就是。

0: 刚才说的那个表，我现在发关键字还能不能收到回弹链接呀？试试，因为我们的小卖部里边哈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好物啊。我们今天跟大家啊主要推荐的这款好物呢，是女生们超级超级喜欢的小露珠。
1: 嗯，
0: 关键字你就发个小露珠，你看看能收到哪些回弹啊？
1: 是的，其实很多女生啊，咱过了25岁就会。哎，有的时候会觉得说这皮肤是不是要开始闹情绪了，
0: 是
1: 这个细纹就偷偷爬上来，
0: 嗯，
1: 脸色呢就暗沉呐、发黄，熬个夜呢第二天这脸直接就垮掉了。
0: 确实，
1: 其实不是你没有认真护肤，而是你手里那瓶水可能不太够了。
0: 嗯，
1: 今天呢我们大牌的美妆抢先购给他带来的是热卖的福利品啊，赫莲娜的小露珠精华水，补水锁水矿老，一瓶三管齐下。说到赫莲娜呢，护肤界的知名品牌，实力不用多说了。那么今天这款小露珠呢，是他们家的招牌精华水。注意了，它不是普通的爽肤水，是满满的珍稀成分的精华水啊！阿尔卑斯山雪绒花精粹，帮助你的皮肤应对暗沉和发黄；灵芝孢子精华呢，来帮助抚平干纹，来稳住容易泛红敏感的肌底。你相信哈？坚持用一段时间，这个脸蛋紧实透亮，肉眼可见。熬夜垮脸呐、发黄暗沉呐、都会有所改善的。就你在家就能养出水光感来，而且它是96:4的水油配比啊，瓶子里会满满的小露珠的微囊，摇匀倒到手心儿，上脸瞬间就化成水了，润润的，但是一点都不黏糊，所以夏天用你不用有那种担心它很黏啊，吸收完的也是那种软糯哑光感。无论你是什么样的肤质，油皮呀、干皮呀、混合皮呀，都可以来用，夏天用呢也没有负担。这款赫莲娜的小露珠精华呢，您可以去官网上看一看，一瓶将近要1700块。但今天呢，大牌美妆抢先购，我们把福利给拉满了。同样200毫升的正装，我们拍一发二，哎，两瓶到手呢只要799，算下来呢一瓶不到400块钱，入手赫莲娜非常的划算啊！
0: 而且咱们现在是正品保真啊，一物一码，蚂蚁店呢也是可以溯源的。今天在节目里边呢，只有限量的福利150足，所以说想要的朋友，咱们抓紧时间来登录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直接在上面回复3个字儿“小露珠”，你就可以进行抢购了。七夕呢，在商城里边呢，还有很多的大牌哈，您可以来选择。添加了福利官微信的话，邀约好友，3人组队成团更划算一些，每单10幅满199元就可以抽奖，更有满额好礼疯狂送您，像海蓝之谜精粹水、海蓝之谜绿眼霜、赫莲娜黑绷带面霜都可以免费带回家。七夕选心意好礼，赶紧来登录大连交通广播，进入到官方商城，买大牌更划算一些啊！朋友们，今天我们在平台当中的小卖部里边的关键词就3个字儿：小。小林的小、
1: 不是大小的小啊，小露珠，
0: 小露珠发送上来啊，
1: 对，添加客服微信呢还能再给您减5元，
0: 是的，
1: 所以各位可以把小露珠发起来啦。
0: 嗯，
2: 早上7:30的时候呢，随着我们东关大屏幕来关注到目前车辆比较多的路段，主要是东快路和东联路。首先是东快路的彭辉途经海达就往广电方向，东联路呢是从金三角到春柳去往春柳下桥的位置到大坊这一段暂时是缓慢通行的。另外几处等待信号周期时间会比较长的，像锦绣路进入到西北路，西南路沿线学宫街去往春柳隧道方向，另外在中山路大一二院门前路段西行方向都需要1到2组信号周期等待过程。另外在东北路白云新村北行上桥的位置也是需要1到2组信号周期等待过程的。除此之外，来关注一下高速的情况。目前了解到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3: 孩子近视防控到爱儿，爱儿眼科近视防控体系，国际前沿医学干预，科学防控近视问题。大连爱儿眼科医院同城双院区服务更便捷，山东路总院、青泥洼卓越分院，400-077-5677。
4: 在这座城市，有一群每天在风雨中驰骋送外卖的小哥。
5: 你好，你的外卖。
4: 他们争分夺秒，饿着肚子给人送饭。
5: 今儿您的馄饨我快把加鞭送到，汤都没洒，请您慢用。
4: 如果订餐送慢了，饭菜没那么热了，请给他们多一点理解和包容，一个微笑，一句体谅，或许可以温暖别人整个世界。
6: 交通气象快报。
7: 交通气象快报。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沿海东南风。

0: 五到六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四到五级，大连市区26到31度。
1: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2: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3: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气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第31届大连国际汽车展将于8月12日至16日在大连世界博览广场举行，近100家汽车品牌超多优惠补贴，购车抽奖最高可得中石油云闪付红包10000元，看车购车就来大连国际�汽车展。8月7日到23日，大连商场燃动盛夏聚会狂欢，千万赠礼、百万返券、满额抽奖、电器数码三重补贴、多款机型专享优惠、副食千款特惠、服饰百货5折起，买家电就来大连商场。
6: 一日之计在于晨，美好一天的开始，一起享受这座城市的新鲜活力。这里是 FM101.8 大连交通广播，
7: 打开广播了解更多，
6: 领先一步精彩一路，
7: 领先走高峰，
6: 领先生活每一步。

0: 回来，7:34，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领先早高峰节目，继续问候大家，我是子轩，
1: 我是小林。松啊，现在是走在了松江路东行啊，在玉山路地铁站的这个位置，目前呢这有施工，4变1，这车道一下变窄了，现在后方压车比较严重啊，在松江路东行玉山路的这个交汇处。
0: 还有林中漫步说，我家外甥女儿啊，就是颈椎压迫啊，受压迫，因为他就是长长的拼豆啊，搁医院扎了20多天的那个针灸呢，就是干针啊，眼睛流眼泪，然后嘴还歪闭不死。
1: 不是，那你这好像不是拼豆颈椎受压迫吧？
0: 你这有点像我上次的那个面瘫呢。
1: 你这应该是属于面瘫，可能是啊，嘴歪闭不上这种的。
0: 对，不是因为拼豆导致的，
1: 拼豆不背着锅。你是不是拼豆的时候坐窗边吹着了？
0: 哎呀，希望早日康复哈。
1: 对，一定要确诊好到底是啥原因。别到时候落下后遗症，这个面瘫特别容易留下后遗症。
0: 好的。
1: 还有这个李小博啊，给我们还推荐了一款这个药品啊，谢谢
0: 小博。我的那个鼻炎不是你说的这种鼻炎，我是鼻子里面流脓的那种鼻炎，它不是不通，它是直往下流水。
1: 还有 Annie 啊，说这些都是小儿科，上次从长山岛回大连，船上有两个大哥大姐，一人占一排座，两个口，两个人占了一整排
0: 啊。
1: 然后我就看见有个女的，还有一个小孩，也没管，就直接坐上去，直接坐那占座大姐身上。
0: 我觉得得气够老呛的，
1: 真是。
0: 还有南风说啊，跨海大桥往高新园区方向刚下桥的第一个红绿灯路口，是看到了一辆大巴车坏了，在右侧的第三排车道左边50米摆放了一个塑料桶，还有一个灭火器，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一下。
1: 好嘞，那你这右侧第三排车道其实就是从左往右数的第三排车道，对吧？但它靠近在右侧了，
0: 对，
1: 应该是这个意思。
0: 是，
1: 快大桥往高新的方向刚下桥第一个信号灯的位置，提醒各位要注意一下啊。
0: 大巴车的独立事故啊，既然大家都这么关心拼豆的消息，我们也跟朋友们来分享分享哈，说一说这小女孩到底是拼豆拼了多长时间，
1: 怎么个费眼睛？这拼豆确实特别火，像这段时间的门诊里的一个大夫就说接诊的度数或眼轴快速增。

0: 长的孩子，有好几个都说在家玩拼豆呢。
1: 嗯，这是来自哈这个专业的眼科医生
0: 的
1: 专业医师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的。他说：“你看这个拼豆哈，还有一个名称啊，叫做
0: 绒豆，
1: 或者是像素画，它不是你拼完之后你烫吗？你得熨它嘛，对不对？就是一种将彩色塑料小豆子按照图案排列在单孔模板上，然后再用熨斗加热定型的手工活动。这个跟过去啊，现在有一个说法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十字绣，这个跟过去那十字绣用眼方法可不太一样。
0: 嗯，
1: 你那十字绣你最起码你不用那个脖子是那样的弯折在那地方看，像写作业似的，对不对？但是现在的那个拼豆确实孩子的那个脖子承受的压力非常大，
0: 对，
1: 因为你那拼豆你不可能这样竖起来，那个拼盘
0: 是的，
1: 你一竖起来之后那些豆
0: 掉下来
1: 了，
0: 对、哎、所以人家专家就说，医生就说我们拼豆的这个颗粒特别小，孩子呢长时间盯着操作，眼睛一直处在紧张的状态，得不到调节放松，原本就近视的孩子你的度数肯定会增加，假性近视容易变成真性近视、哪怕你还没有近视也会加速你远视储备的消耗啊。
1: 哎呦，这听着太吓人了哈。你说前几天医生说了，有一个十多岁的女孩，虽然说呢有远视储备，但是这次复查相比三个月前，这个眼轴就长了0.15毫米，增长的速度是正常情况的2倍呀。再进一步了解呢，就是自从开始放暑假了，小姑娘说了，我每天在家拼豆至少3-4个小时。那么家长也非常的震惊啊，所以你看啊，以前我都想到是他是不是看电子产品呢、啊他现在不看电子产品了，我就随他去呗，爱拼拼去呗，没想到还是中招了。
0: 嗯，所以咱们看一看啊，这拼豆这项手工活动看似无害，但其实背后藏着的是近视加深的隐患。
1: 嗯，
0: 它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帮助孩子训练手眼的协调能力，增加手部操作的稳定度，但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这个豆它太小了。
1: 哎，
0: 绝大部分小朋友由于生长发育的特点，他胳膊还比较短，往往呢就会在非常近的距离去用眼用手，这种情况之下，长时间高强度的近距离的用眼，它本身就是你的眼轴增长、近视度数增加的一个危险的因素。
1: 哎呦我的天哪，你说孩子长时间盯着这种细小的拼豆哈，他的眼睛一定是需要持续调节他自己的焦距的。
0: 嗯，
1: 所以这个时候你的眼部的睫状肌是处于紧张收缩状态，久而久之眼轴就被拉长，近视的度数会不断攀升。
0: 对，那么很多家长啊，人大夫也说了，就近视防控方面的这个意识是不够强的，检查发现孩子没近视就容易松了弦儿，实际上他这个视力变化是非常迅速的。
1: 嗯，
0: 有两个非常常见的快速的进展周期啊，升学阶段，比如说幼升小，还有呢小升初和青春期。所以呢升学之后啊，学习强度作业量会有所增加，用眼时间更长，那么青春期呢就是和生长发育相关了。
1: 嗯，还有啊，就是暑假呀寒假呀这些放假时间比较长的假期，还有一样咱也得提起注意啊，一方面呢假期当中的孩子啊在电子产品的使用上有所放飞，另外一方面呢由于工作原因，有不少的家长会把孩子送进这种托班然后呢有一些假期里边的托班甚至是比平常在校的时间还要更长一些，孩子的用眼强度反而变得更高了。
0: 是的，所以呢最近就经常有家长咨询眼科大夫，那你说现在这天太热，你说咱前一段时间咱都说尽量不要户外活动，
1: 对呀，
0: 你怎么让
1: 孩
0: 子在户外呀，那户外时间我保证不了怎么办呢？
1: 嗯，
0: 所以人大夫建议呢可以让孩子尝试早起1小时，在上午8点到10点相对不是最热的时间出门，中午呢稍早一点上床睡午觉，傍晚的6点以后，哎，这个气温下降，太阳还没有下山，既能保证光照，也适合出门活动。
1: 另外呢，不是说一次性户外活动必须达到2小时以上吗？你可以哈，按照哈，就咱不是说你必须一次就成文的，你可以把这2小时拆解一下。比如说呢，你让孩子帮忙去丢个垃圾、取个快递、出门上个兴趣班，就是10分钟、15分钟也都可以计算在内。
0: 哎，反正就是你出去了就比在家强。
1: 对
0: 啊，但是你别太长时间，确实你要中暑晕倒了也不合适，是吧？
1: 你想想啊，咱小时候是不是都一放假了，跟小朋友在院子里面玩去呗？
0: 对。
1: 你无论是抠泥巴呀，还是种小草啊，
0: 嗯，
1: 还是跟同学跳皮筋儿啊、打羽毛啊，都可以。但是现在的孩子，你让他出去玩一玩，他都不知道找谁玩。
0: 对，孩子们都不出门了，也确实是热。
1: 嗯，
0: 还有轩轩姥姥说，这都是拼豆啊，周日去拼，一拼3到4小时，3到4小时说是特别减压。
1: 哎呦我的天哪，
0: 孩子去拼去，确实做完之后好看，我看完那些我都觉得特别好看，但这东西真累眼睛。
1: 我看完之后我觉得我只适合看看，每次我姑娘说妈妈你陪着我一起呗，我都觉得姑娘你只要老老实实在这站着，就是在这地上坐着拼豆，妈妈干点什么无所谓。只要不让我来拼。
0: 哎呀，还有呢，这个是阿冰啊，说早上好，近视眼，看电子产品没有关系，电子产品玩游戏眼珠不停的在转，找哪个人物道具啥的不停的转，他不会近视眼，他只能刺激眼睛，他跟度数没关系。你还是干你老本行，别管这事儿了，阿冰，你说的压根根本就没关系。他说所以你看近视眼为啥学生多，对于他看书眼睛移动的范围小，就相当于眼睛不动。
1: 哎，你可别这么说，我跟你说学生看书比看电子产品好得多，对眼睛。
0: 所以说为啥就有很多人对这个近视这个事情有很大的误区，就一呢，就像阿冰这种的啊，你不在自己的专业范围内，通过你的理解，你认为打游戏不刺激眼睛，因为学习更刺激眼睛。还有人说这眼镜不能戴上你就摘不了了。啊，就有很多类似这样的误区，而且说的言之凿凿，就是非常笃定和相信。你千万要把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来干，就像你的专业一样。我随便说，这玩意儿干啥？这不用这么整，那不行。
1: 我不会，我就瞎说呗。
0: 专业的事情还是要交给专业的人来干啊。
1: 嗯，确实啊。还有朋友说，那手机偷听的事儿咋不说一说呢？还有好多人在等着听呢。
0: 一会儿回来就说。
1: 一个个来呗，别那么着急，好不好？
0: 先来看看路面上的情况啊。先来，首先呢是秦真收到了疏港路东行刚过侯一侯二的最内侧车道，三车追尾连撞啊，提醒各位朋友们注意一下。
1: 嗯，疏港路的东行方向啊，就是光过侯一侯二最内侧的车道。还有呢，萤火说。胜利路往星海广场走，就是在纪委门口也是有三车相撞的交通事故，占用最内侧和中间的车道，目前呢只有外侧车道可以通行，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
0: 嗯，那就是胜利路的西行方向了。另外呢，还有信卡永东提到了松江路东行玉山路的交汇处，这个地方发生了两车刮蹭，占用了中间车道，造成后方严重拥堵了。刚才我朋友说这种是有施工，那这个拥堵到底是事故造成的还是施工造成的呀？
1: 嗯，还有飞翔的潘帕斯也把姑娘给拼的这个
0: 产品拼豆啊挂车上了，
1: 哎呦
0: 啊，
1: 这拼的怪好看的，
0: 是个小熊，还是穿着英博的
1: 这个十号的英博吗？
0: 对，
1: 球员是吗？
0: 对对对。
1: 嗯，还有啊，萤火啊，说到的这个刚才跟大家讲了，任先生说。也大家不要把这个近视眼呐就全部都怪在了他看电子产品上。
0: 嗯，
1: 因为你只要是长期看近的东西都影响这个视力。
0: 嗯，
1: 电子产品它只是一个方面而已。
0: 对，其实只要是你长时间近距离用眼，它都更容易得近视。那么近距离用眼当中又分很多不同的东西。
1: 嗯，
0: 就像说的，有人说那我看手机屏幕，看纸质的书，看什么别的东西，拼豆都是近距离用眼，但它每个人的损耗的眼睛不一样。你比如电子产品，它除了你损耗近距离用眼这个问题之外，它还增加你散光的度数。
1: 对，
0: 所以说不是说
1: 这个事儿，
0: 你眼珠子来回动就行了。那想太简单了，
1: 大家一定哈要这个找专业的人士帮咱好好瞅一瞅，
0: 对，
1: 好好去看看眼儿。
0: 嗯
1: 嗯，我们马上进一个小广告啊，广告回来再跟大家说件事儿。
2: 第31届大连国际汽车展将于8月12日至16日在大连世界博览广场举行，近百家汽车品牌超多优惠补贴，购车抽奖最高可得中石油云闪付红包10000元，看车购车就来大连国际汽车展。
1: 来，既然听到了车展的这个广告呢，我们就把车展的消息哈跟大家来隆重的再介绍介绍。
0: 嗯，今天11号了，明天12号，咱这个今年的大连国际车展就正式开始了。
1: 是的。这个是从明天星期三一直持续到本周日啊，8月16号，2026第31届大连国际汽车展览会将会在大连世界博览广场和星海广场外环路的部分路段举办。那么关注了大连国际汽车展的微信公众号之后呢，你在在线票务里边有一个售票栏，实名制购买电子门票是每张10块钱。
0: 嗯，那本届展会呢，主办方联合中石油大连销售分公司、中国银联大连分公司来举办购车抽奖的活动，8月16号15点在大连世界博览广场大堂开奖。
1: 嗯，
0: 参与的范围呢就是8月12号9点到16号13点现场签订购车合同的客户。啊，
1: 是今年这个奖项还升级了呢。你看哈，咱们设了1等奖就是5个，各得中石油云闪付红包 1万块钱，
0: 这太可以了。
1: 是的。
0: 然后呢，二等奖的是50个，各得中石油云闪付红包3000元。
1: 哎呦，这也不老少啊。
0: 嗯。
1: 三等奖呢是290个，各得中石油云闪付红包1000块钱。
0: 是的，看车购车就来大连国际汽车展啊！所以呢，您当场购车签合同。

0: 最后呢还有额外的这个红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够大的啊。
1: 他说是不是想让我买油车呀？
0: 而且一等奖有五个。
1: 对呀、啊、五千。
0: 他应该
1: 不
0: 是、
1: 啊、
0: 不人
1: 一万。
0: 对，有五个朋友会中得10000元。
1: 是啊，是五个朋友分的10000呢。
0: 对呀、啊、人家说了呀，一等奖各得云闪红包10000元。
1: 这不各得，就没人各得一万吗？
0: 对呀、啊、每个人一万呢、
1: 嗯、
0: 就是五个人呢。
1: 我以为我是分这10000块钱呢。
0: 没有，因为以前的一等奖不一般都是一个人吗？
1: 对呗。
0: 那今年的一等奖是五个人啊，我觉得、这个。
1: Double kill。
0: 这特别棒。
1: 是。还有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朋友们发来的路面上的情况哈，大海全是水走到了胜利路的西行。他说在市检察院门口是三车刮蹭，目前只剩最外侧的一排车道可以行走啦。
0: 嗯，他给我们发来了现场的照片，西行的方向上、啊、
1: 这三车刮蹭的呀，真就是这是不是中间那台小白车想要并道啊？
0: 并不一定啊，这到底具体的事故，
1: 这夹
0: 的
1: 跟哈宝宝似的。
0: 三车的责任，这就得交警来进行现场判定了。
1: 是的，
0: 反正呢，提醒大家胜利路西行啊，在检察院的门前那儿，现在只剩最外侧能通行了，而且他们仨不可能立刻撤、嗯、因为涉及这个比较复杂。
1: 对的。小小说了，7:20的时候在香格里拉公寓长江路往职工街这边走，也是有交通事故的。
0: 嗯，我看看小小我们发来、嗯、应该是没有发照片哈。
1: 对对对，但是现在过了20来分钟，能不能事故已经都撤离了呢？
0: 没过二十多发生了、嗯、他现在才发过来。
1: 是。
0: 还有云云说学校的电子黑板也非常的伤眼睛，得斜着看，有时候还反光，你说特别对。
1: 嗯。
0: 还有呢，这小白说这个9839说看我做这钥匙链好不好看。
1: 好看嘞。
0: 哎，你这个是
1: 一种。你这是不是早金烫，
0: 对，现在流行一种各种各样的烫法又出现了，真可爱。你这个特别清晰，能看着眼睛，有的都看不出眼睛来。
1: 那这说明技术好，看不着眼睛就是化了。
0: 啊，就当、嗯、烫大了。
1: 对，有一次我姑娘在家里面说，妈妈咱俩一起拼哈，看谁拼的同样的这个图案、
0: 嗯、
1: 熨烫出来的效果更好一些。然后呢我看她搁那拿那个小镊子一个一个在那弄轮廓哈、
0: 嗯、
1: 然后再一点点往上涂颜色。我说妈妈给你介绍一个更好的方法、
0: 嗯、
1: 我在网上看斜修拼豆哈、
0: 嗯、
1: 就你轮廓拼完了之后大厅就开始摇板子、
0: 嗯、
1: 就是所有的豆夸撒上去。反正我寻思烫出来效果都差不多嘛。
0: 是的。
1: 然后烫出来之后啊，嗯，效果确实轮廓上能看出来大家拼的是同一个东西。
0: 嗯。
1: 但我那千疮百孔。
0: 还有啊，这是王宝汉要咨询个事儿，周六去看这个比赛东北超，
1: 嗯，
0: 想给孩子带个滑板车，能
1: 不
0: 能带进去？他说如果带不进去的话，现场有没有寄存的地方？
1: 有寄存棍儿，但是你这个
0: 能不能放
1: 带不进去？
0: 那为啥非得那天带滑板车去呢？
1: 他觉得那个地方比较空旷嘛，孩子可以在那儿滑一滑，溜达溜达，玩一玩。
0: 嗯，
1: 但是真的带不到厂里边去。
0: 嗯，
1: 进不了场。
0: 对呀、啊、这肯定是不行，你换一天去玩吧。
1: 你矿泉水我都带不进去，你那大滑板车都能带进去吗？
0: 另外还有明啊说去年车展他就中了1000元的红包，那你好幸运，1000元是三等奖，三等奖今年是290个。
1: 我觉得你今年能中一等奖。
0: 我觉得哎，那这个太容，我觉得这个基本上说大家都能中上啊，中奖率相当之高。290个加55个，你想想现场购车的人这几天
1: 买车买早了
0: 是不是？
1: 嗯，要不然车展再看，
0: 说不定真能送上一个。
1: 大家都去车展咱看一看。
0: 对，如果最近有购车需求，下半年有购车需求的朋友，确实这次的车展的这个我觉得还是优惠力度
1: 大的。捞不着换我就看一看也行。
0: 哎，
1: 嗯，
0: 还有我们看看隐形的翅膀啊，说有专业研究结果表示近视的最简单直接解决方式就是增加大户外。
1: 嗯，
0: 现在我们的孩子无论是幼儿阶段还是上学后，户外时间比较短，
1: 对，
0: 课间活动体育课呢也比少
1: 得
0: 可
1: 怜，
0: 并不少啊。我们一周4节体育课，数学才1周3节。
1: 我们一周5节体育课，但有的体育课在馆里面上。
0: 所以说跟我们小时候比不了，小时候体育课没有那么多，小时候一周可能也就一次
1: 两次。换成数学
0: 是不是啊？所以他说近视率逐年的升高。
1: 也不全是，
0: 我觉得跟这个没，
1: 小时候我觉得上学压力没有现在这么大。
0: 因为小的时候呢是你放学之后在外面玩的时间很长，就全天的总体的户外时间长。
1: 嗯、哎，
0: 现在其实在学校的户外时间也不少，但你回家你就不出门了。
1: 嗯，回家就不出去玩了啊、
0: 嗯、而且课业压力比较大，而且就是电子产品比较多、嗯、你用起来之后你的用眼负担更重了。
1: 嗯，舒怡还说了，说点路况，西部通道的入市区就是高尔基路的下道口，刚过了信号灯，两车走了中间车道，就发生了刮蹭的交通事故啦。
0: 是的，大漠给我们展示了一下他的自拼的这个
1: 钥匙牌吗？
0: 哎呀，真好看呢，这个太可爱了、哎、你这个，
1: 你们这些这么卡通这么 Q 萌的图案都是搁网上下载的吗？
0: 你这太可爱了，大漠。
1: 豆瓣问了问你们收费提没提成。
0: 还有淼也给自己拼了个手机牌儿。

0: 啊，
1: 你看没看？
0: 然后放在前面挪车。我跟你讲，就我们这些女车主真的好有心呢、啊嗯，手巧，心灵手巧，
1: 对，
0: 太可爱了，这个真行。
1: 要是我的话，我得把那个号码换成黑色的。
0: 还有勇闯天涯强说，我想把昨天的那个参加肖像照拍摄的这张照片，做一个1920×1080的拼豆，不知道能不能实现？就看你眼睛能不能受得了吧。
1: 你先等会儿呢，你我看你这不是男生吗、
0: 哎？对呀，那人可能也拍了呗，人可能就是我不用你的服装，你要用现场的服装，肯定是。
1: 让大师给我拍照，
0: 因为人家的服装都是女性的服装，如果你说你想让人提供服装，他肯定提供不了。
1: 你可以用豆瓣给你生成一个就是你的要求的那个拼豆的图案板，然后你照着拼、
0: 啊、
1: 不要问我怎么知道的。
0: 哎，不是用你这可以，你就想告诉我，让我们看一看你这照片，你就直说，你不用这样。你拼这么大拼豆你放哪儿？
1: 照得好，不错，
0: 照得好。
1: 嗯，我挂家里呀、啊、供起来。
0: 小健追风说滑板车是不让带的啊，你可以放在山上来的寄存。嗯，限制携带的物品，包括需丢弃自行处理的，你可以参考一下这个入场须知，
1: 对，
0: 仔细研读一下，它是有一些类似的尺寸和相关的要求的啊、嗯。
1: 对，但是如果说你抱着小婴儿去的话，哈，或者是你得坐轮椅出行的话，婴儿车和轮椅是可以带进厂里边的，
0: 嗯，
1: 但是它也得有那样的场地才行。如果像这个就是在座位中间的话，你这轮椅还真就是进不去，
0: 那你肯定进不去啊，
1: 嗯，
0: 所以还是要看这个。现场的一个情况，包括你的个票、
1: 嗯，
0: 是不是？
1: 对。
0: 哎呀，看看你家也晒拼豆了，这家今天全晒了。
1: 你这烫的也真好，
0: 你这
1: 也是高级的烫法，就是跟家里面的那个普通的那个板
0: 不一样，
1: 那个纸就不一样。我姑娘现在都已经干成什么样的效果了哈？
0: 嗯、
1: 小林，就是你穿个衣服，比如说上面带一些那种亚麻褶皱的，
0: 嗯、
1: 我跟她说：“妈妈，你这个烫出来，你猜能是什么样？”然后那个澡巾拿出来，澡巾这不是有粗纹和细纹的吗、妈妈你猜猜我这拼完以后用这粗澡巾这面烫和那个细纹澡巾会是什么样、还有那种、就是、
0: 那已经上瘾了，是不是？
1: 对，还有我衣服上面不是有那种图案是带布灵布灵有那个
0: 闪
1: 就是细闪的那个小钻的那个吗？说妈妈你把这个衣服借我烫一下，我看烫完之后我
0: 那
1: 个
0: 都掉了吗？
1: 布灵布灵无所不用其极啊。
0: 是，这个真的是太热爱了，
1: 太上瘾了，
0: 不知道它的热度会持续到什么时候。
1: 哎呦，不希望它有任何的热度。来，我们继续跟大家说一说哈，
0: 来说大家说
1: 这
0: 个灭蚊，这个是不是刚才有朋友、刚才有点的是不是这个？
1: 刚才点的其实是那个你们讲到的手机偷听
0: 啊。偷听，对、咱说说这个偷听这个。大家相信都有这种经历，就是你们刚跟朋友聊完天，上节目刚说完这事儿，马上你这个 APP 就给你推送相关的内容。
1: 就刚刚我们说完手机机皇这个事儿之后，你看马上是不是咱们就收到了各种各样的推送信息。
0: 哎，提到想吃火锅，你下秒就刷到了附近火锅店的推送。像这种聊什么推什么的这种巧合，让人细思恐极。所有人就说了，说这手机是不是在24小时监听我们的对话呢？
1: 对呗。那么揭开偷听的真相哈，告诉大家伙，技术上可能，但是现实中不划算。
0: 你怎么说呢？
1: 哎，你要回答手机是否在偷听，首先咱就得从技术原理和实际成本两个维度来审视。那么从技术层面上咱们来看哈，这个 APP 呢确实是存在着调用你的麦克风权限采集语音数据的可能性。你看你先打开哪个 APP， 它是不是都有几个勾选的那个选项？
0: 对对对，其中就有麦克风权限。
1: 是的，你说你要不打开麦克风，你在录制什么东西的时候它就不得劲儿。
0: 而且呢现在是这样，有很多的软件它不需要你文字输入，它是你可以语音输入
1: 的。
0: 如果你想要这个软件语音输入，你就必须把这个软件的麦克风权限给它开了。
1: 是的，就有研究就显示说啊，恶意程序甚至能够利用运动传感器捕捉现场的扬声器震动产生的信号来推断你的语音内容。
0: 哦，这个天哪，这个挺吓人的。
1: 是啊，
0: 但然而啊，我们说技术上可行，不等同于现实中普遍发生。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网安中心，它有个测评实验室，发布了一个实验报告，就说什么呢？持续的后台录音会致使你的手机耗电速度较正常加快27%，并且呢会伴随明显的发热和卡顿。所以呢，你普通用户在日常使用中是完全可以感知到这些日常的。
1: 你说老高那手机怎么？管兜哈，他都说我这手机带电量不行了，我放裤兜里面它发烫发热了。哎，一说让他换手机他就不乐意了，原来是他手机里面，你说是不是下载的软件太多？
0: 不知道啊。与此同时，这个手机的操作系统啊，不仅会通过状态栏的亮点提示实时显示麦克风调用状态，还设定了后台1分钟切断机制，对偷听行为进行阻断。麦克风权限呢只能被前台 APP 占用，多款 APP 同时

0: 偷听会互相打断，所以为什么他说现实中不太可能就是这种，因为你不可能只有一款 APP
1: 会打架，
0: 对，他同时打开，你说他整哪个，
1: 对，
0: 不太现实，对，他这么一说我们就明白这个原理了，
1: 嗯，
0: 懂了，
1: 所以大家也别担心啊，
0: 嗯，
1: 那么哈，再来给大家介绍介绍技术屏障这方面，因为规模化的偷听它的成本也是令人望而却步的，
0: 太高了。
1: 这么说吧，你的那些秘密呢，就是
0: 人家不太稀得听，
1: 没有它的那个技术那么值钱，
0: 就是太贵了。
1: 嗯
0: 啊，你别把这个想象成那啥，就为了一个火锅券，应该不至于。
1: 哎、是你看、啊，我这样给你算笔账哈、
0: 嗯。
1: 如果是说以智能语音行业某头部公司的语音转写成本的这个案例啊，咱们做个测算，就是语音转文字嘛，
0: 嗯、
1: 它是不是转完文字，你那个机器人也好啊，或者是啥，它
0: 才能
1: 明白你的意思呀，
0: 嗯、
1: 对不对啊？咱们就以这个为测算哈，一款啊日活一亿的 APP， 如果说每天有效监听用户一小时，它的年运营成本就高达263亿元。你说我要是这个公司的话，我
0: 这只是每天有效监听用户一小时。
1: 就是、我能花这钱吗？
0: 你肯定不能，那资本老尖了。
1: 可不是吗？你说如果全天监听咱们的手机的话，
0: 那就是24小时监听，
1: 哎，它就飙升到了6307亿元，这是一天。那我脑回路有那么不对劲吗？
0: 就是所以人家专家就说了 ，APP 通过偷听来进行用户画像，这个性价比太低了。
1: 对的，因为它太贵了。这钱花的他不值当，而且法律风险特别高。你说你那个手机一下子掉电那么厉害的话，
0: 对，
1: 你是不是你就会觉察到这事儿不对？
0: 嗯，
1: 哎，肯定有猫腻。
0: 如果你一旦被人发现之后，被人告起来，他的这个成本就相当高了。
1: 你这商业逻辑上行不通。
0: 所以咱不做这买卖，不干这大事啊，咱想象不到人家的这个算账成本。嗯、所以既然偷听不成立，那么聊什么推什么，这个精准推送从何而来？我们讲说，既然你不是这么说，为什么我们一说完马上就推给我呢？
1: 对呀、啊，
0: 答案在于大多数用户的画像
1: 啊。
0: 相关专家就分析了 ，APP 呢根据用户平时使用的习惯进行分析，形成了一个多维用户的画像。并且呢，据此来进行个性化的推荐、
1: 嗯。
0: 你的画像维度越丰富，广告投放的精准度、转化率就越高，所以 APP 才能够因此盈利。
1: 明白了，朋友们，以后别再解释了啊！怎么你收到是大美人，我收到的是好吃的？
0: 那就是你自己的，
1: 就是、你平时自己搜了，你这能怪了别人吗？
0: 你刷太多了，
1: 确实是啊。所以那不存在巧合了啊，也不存在偷听了。咱们给大家解释完了之后，哎，朋友们是不是就更加理解了一些了呢？
2: 第31届大连国际汽车展将于8月12日至16日在大连世界博览广场举行，近100家汽车品牌超多优惠补贴，购车抽奖最高可得中石油云闪付红包10000元，看车购车就来大连国际汽车展。
3: 北京时间早上8点，
4: 路况报道。
5: 其实我们看到车辆最为集中的是东华路的赵金山隧道路的入市方向，途经彭辉到达广电中心门前，东联路华南到金三角的入市方向，另一段呢是东联路通过联合路去往安身路方向，尾端是排队到春柳附近，疏港路的侯一花二小区到绿波桥的东行入市方向，西北路从迎客市广场附近开始去往锦绣小区方向压力是非常大的，那么石门山隧道之内的入市方向一直环行到红岭路上方，另外在红旗西路进入到红旗中路红南东街的交汇处去往湾家地区也是大流量的情况。此外呢，等待信号周期时间会比较长的，首先是胜利路沿线和白山路的交汇处西行方向尾端是排队到东北路路口处，另外呢，高尔基路连胜街高尔基路东行方向车多，景区附近也开始出现大流量，森林动物园门前开始的双向到金沙滩公园路段，包括银沙滩公园门前的双向都是车流量密度非常大的一种情况。再来关注高速，目前了解到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新好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4: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
6: 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